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杨光。
1: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首先请听时政要闻。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效显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还有，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
0: 其他方面，美国总统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伊朗外长称已为与美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未放弃外交途径。
1: 俄罗斯国防部称打击乌克兰海军基地，乌克兰总统称过去一周俄对乌发动大规模空袭。
0: 大熊猫平平福霜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美国民众热烈期盼与大熊猫见面。
1: 最新调查显示，日本十月份将有超过3000种食品涨价。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落幕，中国选手斩获多项殊荣。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4枚金牌，乒乓球项目收官，国羽女单遇强敌。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多国与会代表表示，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发展议题的重要性，回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最迫切最根本的诉求，不断取得成果，赢得广泛支持。尼日利亚预算和经济计划国务部长多利斯·乌佐卡：
2: 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和亲自推动，让全球发展倡议取得成效。我们派人员去中国接受培训，通过与中国的技术合作接轨全球市场，助力我们的工业化转型。国家发展的意义就是要给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1: 塞拉利昂计划与经济发展部长巴莱：
3: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在习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中国和相关国家每年都会举行会议，对倡议合作项目成效进行评估，研究针对性的合作方案。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为此不懈努力。
1: 牙买加外交和外贸部长卡米娜·约翰逊·史密斯：
2: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周年是重要的里程碑。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把这一倡议带到联合国，感谢他致力于推动全球南方合作。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协同合作。
1: 安提瓜和巴布达外交贸易和移民部长切特格林：
4: 全球发展倡议对我们的发展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可能看到如今我们在医疗、教育等诸多领域取得的进步。这确实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我要感谢习主席提出这一重大倡议。而且中国在与我们的合作中从未提出任何附加条件，中国展现的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引领力，正是当今世界所需。
1: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合作项目已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的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有力促进全球发展事业，为各国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指引。尼加拉瓜外长詹特斯克：
5: 习近平主席是世界级的领导人，他对全球发展事业的支持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一系列重大倡议，为我们提供了建设更美好世界的系统性架构。

0: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战略研究所中巴研究中心主任塔拉特沙比尔。
1: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一伟大倡议已经吸引了世界大多数人口参与其中，这一倡议正在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应对突出问题。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国际大学教授鲍尔然·特列乌梅托夫：
2: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逐渐成为推动国际合作的务实指引，这一倡议不仅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也强调科研投入、人才培养。哈萨克斯坦正深化与中国在教育、科技和数字化等领域的合作，这一倡议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紧密相连，这些倡议和理念不断凝聚各方合力，推动国际发展合作，对全世界各国而言都具有重大意义。
3: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重要新闻。 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首都贝鲁特南郊 举行纪念其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活动。 黎真主党现任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重申将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并呼吁黎巴嫩各社会群体保持团结。
4: 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7号说， 以方决定不再承认荷兰驻拉姆安拉代表处外交人员的外交身份，相关人员享有的外交特权与豁免权将在7天后到期。以方称此举是为回应荷兰近期生效的一项进口禁令，该禁令禁止进口和销售来自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产品。
3: 荷兰政府7月份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 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他在14号表示， 他将于27号辞去总统职务， 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
4: 法国参议院27号对其约半数席位进行改选。 根据各选区陆续公布的结果， 法国极右翼首次得以组建参议院党团。 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巴尔代拉当晚在社交媒体宣布，该党将与其政治同盟共和国右翼联盟组建参议院党团，这也是国民联盟历史上首次在参议院组建党团。 2027年总统选举，国民联盟候选人勒庞在社交媒体说，选举结果好于该党预期，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是该党取得的历史性胜利。
3: 德国方面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 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 19%， 为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的最低水平，与德国选择党相差10个百分点。德国选择党支持率为 29%， 保持不变，社会民主党和绿党支持率分别为 14% 和 15%， 左翼党支持率则为 10%。
4: 苏丹中部杰济拉州政府安全部门27号表示， 该州首府瓦德麦达尼近郊的一处战略燃料储备库当天清晨遭到苏丹快速支援部队无人机袭击并引发大火，袭击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物资损失情况尚不明朗。对于此次袭击，快速支援部队暂未回应。
3: 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 导致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 据了解，雪崩席卷了该山峰的登山大本营，掩埋了多顶帐篷。莫嫩县行政官员表示，暂时无法确认大本营内人员状况。尼泊尔警方当天晚些时候通报称，已发现2名遇难者遗体。

0: 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对伊朗海上封锁上，美方则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这取决于美方的选择。阿拉格奇表示，尽管特朗普发表了公开言论，但美方尚未通过调停方正式向伊朗传达拒绝的决定。
0: 阿拉格奇重申，作为结束冲突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准备重新开放海峡。作为交换条件，伊朗要求解冻被非法扣押的资金和资产，并希望能够出售石油。
1: 针对美国可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7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将竭尽全力进行对抗。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截至目前，美方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1: 再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当地时间9月27号，在也门哈杰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方面的武装侦察无人机。声明称，该无人机当时正在实施敌对行动。
0: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7号报道说，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当天遭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报道称，死伤者均为平民。报道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了此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本方战机发动空袭，打击了塔伊兹省塔伊兹市东部塔伊兹亚区一处胡塞武装军营及装甲车辆。有消息人士告诉媒体，此次空袭发生时，胡塞武装人员及增援力量正在军营集结，空袭造成数十名武装人员死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而且双方的对抗范围正在扩大，双方近来均加大了远程打击力度。
1: 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了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0: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学生家长们27号突然接到学校发来的电子邮件，通知他们接下来的一周校园关闭，转为线上教学。家长们表示，校方并没有告知理由，他们猜测可能与当下安全局势紧张有关。相关内容继续来听报道。
2: 据法新社报道，利雅得的学生家长收到的校方邮件中写道，校方刚刚接到沙特有关部门通知，要求学校整周必须保持关闭状态。利雅得一名要求匿名的学生家长告诉法新社，当一项决定影响一整个学区、一整个星期时，关于这么做的理由，学生家庭理应得到更清晰的说明。另一名家长说，上网课通知最后一刻才发，家长完全不了解发生了什么。眼下，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愈演愈烈，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由于胡塞武装攻势猛烈，沙特防空武器库存告急，已向多个盟友请求支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6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并击落向利雅得省发射的2架无人机。
1: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7号通报称，俄军打击了乌克兰首都基辅一家为乌军提供通信和互联网服务的电信运营商数据中心，以及乌军后勤和海军设施。相关内容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3: 俄国防部27号通报，俄军无人机当天凌晨打击了位于基辅市的沃达丰公司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是为乌军提供移动通信、高速互联网和情报数据传输的主要服务商之一。此外，俄军还打击了乌军后勤和海军设施。 包括基辅州一处存储和分配西方国家军事援助的物流中心，敖德萨州一处存储第一视角拦截型无人机。

0: 的物流中心。位于乌克兰基利亚港的乌克兰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乌国家边防局驻扎点、四座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仓库、码头基础设施，以及一艘驶往敖德萨港为乌军运送军用和两用货物的干货船等目标。俄罗斯国防部27号午间发布的战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赫里普内居民点，并在顿涅茨克地区的多布罗波利耶市控制了94栋建筑，继续在该市西部和东部区域围剿乌军。过去一天，俄军共打击149处区域乌军使用的交通燃料、能源基础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生产车间、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俄防空系统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505架固定翼无人机。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称，俄军在截至27号的一周内对乌发动大规模空袭，乌克兰多地出现人员伤亡。他还称，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利曼方向获得重要战果。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0: 泽连斯基27号通过社交媒体称，21号至27号的一周，俄军对乌克兰实施密集打击，累计发射超2200架攻击型无人机、约1650枚航空炸弹及38枚各类导弹，袭击已造成多人伤亡。泽连斯基称，本轮俄军打击范围广泛，覆盖基辅州、敖德萨州等多个地区，主要袭击目标为住宅、能源设施等民用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正持续联合欧洲、美国等合作伙伴，强化自身防御能力，同时推进相关外交斡旋工作。泽连斯基27号还表示，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利曼，俄方称红利曼方向的行动中取得重要战果。同时，乌军还在扎波罗热、哈尔科夫、苏梅等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泽连斯基称，他当天听取了乌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汇报的最新前线局势汇报。从整体态势来看，战场态势朝着有利于乌克兰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无法对乌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他还表示，已与德拉帕特确定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2: 27号，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协作2026联合指挥参谋演习及搜索2026梯队2026专项特种演习在俄罗斯开始举行。有关详情，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0: 据捷安组织官方通过社交媒体发布的通报，协作2026为联合指挥参谋演习，旨在演练遏制边境武装冲突的协同行动。搜索2026和梯队2026为专项演习，分别演练情报侦察和后勤保障。演习在俄中央军区切巴尔库尔靶场进行，将持续到10月3号，参演兵力约为2000人。演习特点是广泛使用各类无人机和机器人系统，并结合俄特别军事行动经验演练部队实际行动。捷安组织联合参谋部参谋长谢尔久科夫在演习开幕式上表示，世界军事政治形势极其复杂，国际关系恶化且不稳定区逼近各国边界，军事安全挑战增加，要求迅速应对作战行动的变化。捷安组织正据此完善集体力量管理和行动准备。捷安组织成立于2002年5月，现成员国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1: 德国方面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 19%， 为本届联邦议院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10个百分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据民调机构英萨举行的最新星期日趋势调查，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为 29%， 保持不变。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的支持率分别为14%和15%，均上升1个百分点。左翼党支持率为10%，下降1个百分点。社会民主党、绿党和左翼党合计支持率达39%，为本届选举周期以来三党组合的最高值。 此外，自民党支持率降至 4%， 瓦根克内希特联盟支持率为 3%， 均低于进入联邦议院通常所需的 5% 的门槛，其他政党支持率合计为 6%。 此次调查于9月21号至25号进行，共有1203人接受调查。
2: 美国东部时间27号晨，中国大熊猫平平福双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进行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
1: 平平福双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旅居的消息让不少美国民众非常兴奋，他们表示希望能尽快与两只大熊猫见面。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在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的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游客们已经迫不及待想要与大熊猫见面了。
5: So excited!
6: 太激动了，得知大熊猫要来了，我迫不及待想去看看他们。
5: Can't wait to come back and see them.
7: 我很兴奋，我喜欢大熊猫，它们太可爱了，看起来软乎乎的。这是我们之前拍的大熊猫照片。
4: 在位于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目前生活着来自中国四川的大熊猫宝莉和青宝。对于大熊猫平平福双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消息，华盛顿民众也表达了期待与兴奋之情。
8: I think that's great. The more pandas in the United States,
9: 我觉得这太好了，希望有更多大熊猫来到美国。
10: 如果我们去亚特兰大，我们肯定要去看大熊猫。
11: Everyone loves pandas.
10: 每个人都爱大熊猫，它们太可爱了。能亲眼见到这种在中国以外几乎难得一见的珍稀动物，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为了看它们，排长队等待也是值得的。大家还穿上黑白相间的衣服，以此呼应大熊猫的颜色。我记得我女儿还曾向我要过一个大熊猫毛绒玩具作为礼物。
2: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发布消息说，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驻园3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
1: 将视线再转向日本，日本一项最新的调查显示，今年10月，日本将有超过3000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将达到大约20000种。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对全国195家主要食品和饮料生产商展开调查，询问其涨价意向。结果显示，10月日本市场将有3033种食品涨价，包括冷冻食品、零食和饮料等。其中，冷冻食品类价格涨幅为5%至8%，零食类涨幅为3%至17%，饮料类涨幅为5%至21%。该公司预测，按照当前趋势，日本今年全年将有约20000种食品涨价。今年9月，日本已有近5000种食品涨价，约为去年同期的3倍，为年内最大一波食品涨价潮。帝国数据库公司分析，日本近期食品涨价主要源于原材料价格、能源价格以及物流成本上涨等。此外，日元贬值导致进口成本增加，也是推动食品涨价的因素。日本总务省本月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7%，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2.7%。日本上一轮大规模食品涨价潮发生在2023年，受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日元贬值增加、进口成本等因素影响，当年日本有超过3.2万种食品价格上涨，数量为30年来最多。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12: 环球资讯，
13: 世界无比精彩，
12: 世界在你指尖，
13: 世界在你指尖。
14: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5: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14: 开拓事业发展的

0: 广阔前景。
1: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2: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3: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4: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5: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6: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7: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8: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9: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0: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1: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7: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6: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7: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2: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3: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2: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4: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2: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5: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6: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2: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7: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8: 环球资讯广播，
19: 从耳边到指尖，
20: 时刻刷新资讯
21: 世界。环球资讯，
22: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早上好，李雪。
23: 小闪你好。
22: 首先请来介绍一下今后几天都有哪些天气变化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
23: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啊，本周呢将会有一股比较强劲的冷空气会自北向南的影响我国的中东部的大部地区啊，东北北部局地呢会有这个雨雪落下，同时呢冷空气在南下的过程当中也将会加剧，像是西南到江南一带的这个雨势，同时呢气温也将随之会转凉啊，那像是江南还有华南的月底之前呢，还需要防范这个高温暑热天气，但是等到这个10月初的时候，冷空气过境呢，暑热天气将会是逐渐的一个消退的一个状态。那么在冷空气影响之下呢，今后的几天呢，在西北地区的东部，还有东北、华北一带，一直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呢，无论是最高气温还是最低气温呢，都会有不少地方呢会创出今年立秋以来的一个新低。城市当中，像是呼和浩特、北京、太原，还有沈阳啊，到了10月初的时候，最低气温将会普遍降到个位数，可以说寒意将会明显的加重，尤其是早出晚归的时候一定要多穿一点。那今后的几天随着冷空气自北向南的推进呢，我国的这个主雨带呢也将会

0: 随之逐渐的南压，那今天呢在四川重庆到安徽江苏等地部分地方还会有这个大到暴雨的天气，在川渝陕鄂这个交界的地方呢还将会有这个大暴雨。明天呢中到大雨呢将会主要集中在贵州的北部到江苏南部，以及浙江的北部一带，那雨势呢会比之前有所减弱，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西南地区的东部到江淮一带呢今后的几天呢降雨依然是我国可以说降雨最为集中的区域了。那城市当中呢像是四川的达州和浙江的嘉兴啊，几乎是在今后的几天时间里呢是以每天都会有雨水相伴，还是要特别警惕持续的降雨之下可能会诱发的一些次生灾的发生。小小， 我们还是现在关注一下这个冷空气的一个影响，实际上受到冷空气东移南下的影响，在未来的三天时间里呢，蒙古国呢将会迎来大范围的雨雪降温天气，那么像是今天呢在蒙古国的北部和中部等地呢就将会出现小到中雨雪或者是雨转雪的一个天气变化过程啊，在西北部的局地呢还将会出现大雪或者是暴雪天气，明天呢降水总体将会像 向东向北的一个收缩，那主要会出现在蒙古国的东北部一带局地呢会出现达到暴雨的天气。那与此同时呢，今天呢在蒙古国的西部的最高气温普遍都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基本上就会降到个位数了。明天的蒙古国的中部和东部呢也将会陆续的迎来明显的一个降温，最低气温更是会低于零度，西部的这个最低气温呢甚至会降到零下十度以下。那么除此之外呢，在东南亚一带呢未来的三天时间里因为受到热带低压的影响，像缅甸、泰国的中北部、柬埔寨的北部、老挝的北部、越南的北部等地都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像是缅甸的南部还有泰国的西部等地的这个局地呢还将会出现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容易导致次生灾的发生。国际方面我们先了解到这里，小小。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杨光，
2: 我是小小。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
1: 美国总统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伊朗外长称已为与美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未放弃外交途径。俄罗斯国防部称打击乌克兰海军基地，乌克兰总统称过去一周俄对乌发动大规模空袭。大熊猫平平服霜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美国民众热烈期盼与大熊猫见面。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落幕，中国选手斩获多项殊荣。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4枚金牌，乒乓球项目收官，国羽女单遇强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9月27号晚在上海圆满闭幕。 闭幕式上，64个比赛项目的金银铜牌和优胜奖获奖选手， 以及68个代表团最佳选手一一揭晓。 中国代表团参加全部64个项目， 获得41枚金牌， 11枚银牌， 4枚铜牌和6个优胜奖， 名列金牌榜、奖牌榜和团体总分第一， 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林璐、杨静从上海发回的报道。
3: 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技能选手在经历了4天鏖战之后，终于迎来了揭晓比分的那一刻。在这里出现的机器人系统集成、轨道车辆技术、软件测试等新兴赛项与瓷砖贴面、木工、砌筑等传统赛项交相呈现。随着新技术的发展，技能需求之变， 共同勾勒出全球技能发展的多元途径。中国选手何小曼在轨道车辆技术项目当中以全场最高分荣获了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这也是我国第三次获得该奖项。 这个奖项在世界技能大赛当中被誉为冠军当中的冠军。在4天的比赛时间内，参赛选手要完成受电工检修与控制、客室车门安装与调试、车辆转向架检修、车辆整车故障排查与处理。

0: 处理四大模块的比赛。在赛场，何小曼一刻不停歇，她成为全场关注的焦点。作为这一项目参赛的唯一女性，她难掩激动心情，与人们分享了她的获奖感言。
1: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荣幸，我没有想到自己可以获得最高奖项。轨道交通是咱们国家支柱产业，也是非常的自豪可以成为这种轨道交通的医生。下一步我更希望是继续投身轨道车辆技术行业，我希望我可以成为一名教练或者是老师，可以带动更多年轻人走进这种行业，或者是以我自身的经历来带动更多的女性来走入这种工科，让女性的路越走越宽。
0: 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看来，中国政府对职业院校体系构建投入巨大，对技能事业有强大的政策支持，试赛标准也深度融入培训体系，这是中国选手近些年来能在试赛斩获大量金牌的核心原因。
2: 在中国，世界技能大赛是职业教育培训体系的基石，中国政府大力投入支持职业院校发展，也拥有强大的政治决心。世界技能大赛的职业标准深深嵌入中国职业教育体系的核心，我认为这就是中国选手能在世界技能大赛斩获众多金牌的核心原因。世界技能大赛是交流经验的平台，我们希望更多国家和地区、更多政府都能采用同样的理念，即世界技能大赛的职业标准应当成为本国职业教育体系的基石，这也是本次赛事留下最重要的遗产之一。我们希望今年的大赛能够激励许多中国青年学生选择职业教育。正如我所说，职业教育不是退而求其次的第二选择，它可以是第一选择。
0: 武汉同时称，世赛每年都会根据行业实际发展情况调整赛项设置，尽管也保留了传统项目，他们的内核早已不同。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说，当今青年所处的时代变化很快，因此需要不断创新，快速适应世界的发展。
3: 其实这代年轻人他们所处的世界，它的变化是非常快的，以及他们需要更快的去适应这个世界的变化。所以说整个的大赛的设置包括考核都是和产业的真实、产业的发展是融合的非常的紧密的。包括像是我所处的烹饪行业，比如说我们今年餐厅的设置也是模拟了真实的场景。比如说你需要去看到你第一天上班的时候你是怎样一个工作状态，以及怎么样和来自不同文化、不同地区的人去相处。总的来说，可能就是和现实的职业是有非常强大的相关性的。
0: 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也相聚一堂，促进世界技能的快速进步与发展。20岁的云聚散项目巴西选手加布里埃尔·德奥里维拉第一次来到中国，他认为这一赛项促进了全球顶尖技能选手相聚一堂，彼此交流经验与心得。
4: 这里真的很棒，因为有不同的文化，能在这里分享彼此的文化真的很棒，能领略世界的精彩，这种经历真的很好。
0: 全球青年在这里比拼手艺，交流技艺，而对更多希望发展自身职业教育的国度来说，这是一个绝佳机会，提升职业教育发展现状。亚伯拉罕蒙登哥来自赞比亚，作为本届世赛的梦想大使，他曾经参加2022年的世界技能大赛，他希望能学习中国经验，走上职业教育发展道路。
5: 非洲只有3.1%的适龄人口有机会接受技能教育，同时非洲25岁以下青年人口占比接近60%，因此产业和行业之间的协作十分重要。如果各成员国可以复制世赛的模式，就能产生积极效果。我们在中国参观院校时看到，中国成功实现产业与职业院校融合，院校紧跟产业变革。希望更多非洲成员国学习中国经验，走上同样的发展道路。
6: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20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3: 第二十届亚运会各项比赛27号继续展开角逐，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中国田径新一代闪耀赛场接连夺冠，国乒在与日本队较量中占据上风，收获女单和男双金牌。
7: 在跳水项目中，在27号结束的女子双人3米板决赛中，中国组合陈艺文、陈佳强势夺冠，练俊杰、杨浩收获男子双人10米台冠军。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评论员陈晓晓的介绍。
8: 在女子双人3米板决赛上，陈艺文、陈佳组合第一个出场，表现一如既往的稳定。在完成两轮规定动作后，开始拉开与其他选手的差距。从踏板腾空到入水，整套动作默契十足，每轮比赛后都排名第一。最后一跳难度 3.0 的成套5152B 的动作，更是得到全场最高的 78.30 分，引得全场观众欢呼。陈艺文赛后表示，两人动作的同步性和入水的动作还需要加强。
9: 我们俩的难点还是在同步上和个人技术，最后入水还是希望能发挥出自己的动作。
8: 陈艺文、陈佳这对一老带一新的组合，自2025年开始搭档。和奥运冠军陈艺文不同，陈佳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他说感觉比较紧张，因为双人项目不仅要兼顾自己的发挥，还需要看对方的动作，所以压力比较大。
10: 只要入水都会处理的稍微差一点，其实如果水花处理的好一点，应该还是可以的这一套动作。其实我还是有点紧张的，毕竟4年1届吧。然后我还是希望自己能正常发挥吧。
8: 接下来的女子单人3米板比赛，两位搭档将各自出战争夺金牌。男子双人10米台项目中，巴黎奥运会冠军组合杨浩、练俊杰以465.54分断层领先，收获第一名。前两跳两个人虽然得分一路领先，但也出现了入水技术瑕疵和细微的不同步的情况。从第三跳开始，两个人的搭档渐入佳境。第六跳 109C 向前翻腾4.5周抱膝的难度动作，两个人发挥完美，全场掌声雷动。赛后杨浩揭秘，亚运前自己突然遭遇伤病，无法完成这个动作，今天是他完成的最好的一次。
11: 周一的时候，因为我们周二出发，周一训练的时候腿的肌肉还是有一点拉伤，过来以后训练的质量我觉得也不如在家里，因为109这个动作过来以后就没翻过来过，都是盖到水里的。
8: 作为一起参加过巴黎奥运会的金牌组合，两个人在本届亚运会又重新搭档。练俊杰表示，他很高兴两个人可以再度携手备战，一起为参加洛杉矶奥运会做准备。
12: 首先非常开心嘛，让鲍哥也能回来继续跟我一块配双人，因为我也是奥运会完了我就没配过双人嘛，然后一直是2年的时间，也是今天是第一场双人比赛，然后我觉得能跳成这样也比较开心吧，就是感觉熟悉的感觉回来了，逐渐的恢复到最好的状态，然后去展望洛杉矶。
8: 本届亚运会，练俊杰还将和15岁小将赵仁杰共同出战男子单人10米台的比赛。
3: 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4枚金牌，乒乓球项目收官，中国队男单女双齐冲金，陈雨菲和王芷怡将在羽毛球女单半决赛中遭遇强敌，中国队还将力争卫冕田径男女4x100米接力项目。有关详情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乒乓球男单半决赛，王楚钦将对阵淘汰日本名将张本智和的34岁伊朗老将诺沙迪阿拉米扬，林诗栋则将与中国台北名将林云如交手，国乒期待包揽金银牌。快慢王曼玉作为中国队在女双4强中的独苗，将肩负起夺金重任。羽毛球将进行各单项半决赛争夺，在男单全军覆没后，中国队能闯入几个单项的决赛令人关注。女单半决赛将迎来2场世界级对决，中国队陈雨菲、王芷怡将分别迎战韩国名将安喜莹、日本名将山口茜。国羽混双组合冯彦哲、黄东萍、蒋振邦、魏雅欣同样有可能会师决赛。男女双打中国队都只有一对组合晋级半决赛，两队世界冠军梁伟铿、王昶和刘胜书、谭宁将为金牌一搏。田径赛场将上演男子和女子4x100米接力大战，中国队在这两个项目上都是卫冕冠军，但葛曼棋的意外受伤给女队带来不小的损失，中国队女子铁饼名将冯斌卫冕道路上的对手或许只有她自己。 男子跳远方面，石宇豪、袁晨龙将力争为中国队卫冕。此外，中国队还将在跳水、花样游泳、举重、射击等项目上冲击金牌。
7: 27号的柏林马拉松赛上，埃塞俄比亚选手阿塞法以2小时11分04秒刷新女子赛会纪录并夺冠，他的同胞阿多拉以2小时02分50秒获得男子冠军。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3: 女子比赛中，阿塞法早早确立领先优势，以1小时04分57秒通过半程。此后，她继续保持着冲击世界纪录的速度。然而，比赛最后阶段，阿塞法出现明显跛行，面露痛苦，速度大幅下降。但凭借此前积累的巨大优势，她最终率先冲过终点，将自己2023年在柏林创造的个人最好成绩和赛会纪录提高了49秒，同时第三次夺得柏林马拉松冠军。阿塞法的这一成绩，据肯尼亚选手切普恩杰蒂奇2024年在芝加哥创造的2小时09分56秒的世界纪录相差1分08秒。阿塞法的同胞希尔帕和德拉迪达分别获得女子组亚军以及季军。男子比赛更为焦灼，半程后仍有9名选手处于第一集团，阿多拉在后半程逐渐取得主动，最终继2021年后再次夺冠。埃塞俄比亚选手格梅丘迪达获得亚军，坦桑尼亚选手盖伊获得季军。吴向东取得中国男子参赛选手的最佳成绩，以2小时07分55秒位列第14。中国女子参赛选手中最快的是张德顺，以2小时23分37秒排在第12名。
14: 一周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环球资讯本周资讯早知道栏目。
15: 环球资讯广播，本周资讯早知道。
5: 环球资讯将为您持续追踪报道更多国际热点，来关注每一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日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据美国方面27日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说，美方已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希望达成协议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他拒绝了伊朗的提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7日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做出决定。有关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以及海峡通航等问题，环球资讯将持续为您带来分析与观察。近期，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对抗范围正在扩大，双方均加大了远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27日报道说，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当天遭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死伤者均为平民。报道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了此次空袭。也门胡塞武装27日还发表声明称，当天在也门哈杰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方面的武装侦察无人机。声明称，该无人机当时正在实施敌对行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6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并击落向利雅得省发射的2架无人机。环球资讯将持续为您追踪也门局势的最新进展。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7日发布通报称，26日深夜至27日凌晨，俄军打击了位于乌克兰基利亚港的乌克兰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乌克兰国家边防局基地、4座存放乌军装备的仓库及泊位设施等。通报称，位于基辅市的沃达丰公司数据处理中心遭到打击， 该中心是为乌军提供移动通信、高速互联网

0: 和情报数据传输的主要服务商之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日通过社交媒体称，21日至27日的一周，俄军对乌克兰实施密集打击，累计发射超2200架攻击型无人机，约1650枚航空炸弹及38枚各类导弹，袭击造成多人伤亡。泽连斯基称，本轮俄军打击范围广泛，覆盖基辅州、敖德萨州等多个地区，主要袭击目标为住宅、能源设施等民用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正持续联合欧洲、美国等合作伙伴，强化自身防御能力，推进相关外交斡旋工作。环球资讯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俄乌冲突的最新动态。美国与加拿大的关税战仍在持续，美国将从9月29日起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机动车辆和乳制品。此前，美国已从8月22日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随后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已久，会如何收场？又将给全球经贸带来怎样的影响？环球资讯将及时追踪动态，并带来分析。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日前重申，9月30日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10月1日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届时伊拉克将彻底摆脱所有外国军事存在。伊拉克未来将持续增强本国安全和军事能力，维护自身安全与稳定。对此，环球资讯将带来报道与观察。10月4日是巴西总统大选首轮投票日，如有需要，第二轮投票将于10月25日举行。巴西总统卢拉将争取连任，其主要竞争对手为巴西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的长子，参议员弗拉维奥·博索纳罗。此次选举除选出总统外，还将选出各州州长及联邦和州议员。环球资讯将及时关注这场选举，并带来相关报道。本周，全球财经领域的一系列重要动态和重要数据发布值得关注。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沙特、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将于10月4日召开会议，评估国际原油市场状况。美国将发布最新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和非农就业报告，欧元区将发布8月失业率数据，德国将发布9月通胀数据。我们将为您追踪全球重要财经动向，并带来分析与观察。新的一周，我们还将为您关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将发布2026年教育概览，英国保守党年会将举行，美国星舰重型运载火箭将进行首次地球轨道试飞等更多领域的国际动态。
1: 本周2026年亚运会进入收官冲刺阶段，多项决赛与强强对话轮番上演，中国体育代表团全力出击，赛事看点密集。乒乓球项目将全部收官，多项决赛上演巅峰对决。田径项目当中，百米接力、跨栏、铁饼等金牌集中产生，直接影响田径金牌竞争格局。中国跳水队持续发力，陈芋汐、王宗源等多位奥运冠军领衔，全力捍卫梦之队荣誉。足球项目将迎来半决赛与决赛的争夺，中国U23男足冲击佳绩，三大球收官战备受关注。除此之外，攀岩、艺术体操、花样游泳等项目相继掘金。收官周既是实力的比拼，也是奥运资格争夺关键期，亚洲巅峰对决值得期待。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节目主播阳光小小代表监制刘鹏，主编王从，技术支持晶晶，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grape，grape， 葡萄。法国农业部日前警告，2026年法国葡萄酒产量恐跌至70年来最低水平，这将是法国连续第3年减产。本次减产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法国 grape 葡萄的种植面积一年内减少了2.5%，这是政府为治理长期结构性过剩而推行的拔藤计划的直接结果。另外一方面，则是气候的沉。

0: 重打击，令部分葡萄园减产严重。法国的香槟区成为重灾区，采收 grape 葡萄提前至八月中旬开始，产量预计较2025年腰斩，葡萄串重量降至20年来最低水平。法国波尔多大学经济学教授表示，气候正在推动法国葡萄种植版图缓慢北移，热浪已不再是南方专属。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4: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3: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5: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3: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6: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3: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3: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7: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8: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9: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
3: 张。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1: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2: 现在
1: 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1: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这家媒体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称，预计美伊最早将于28号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旋，但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存有巨大分歧。伊朗希望将谈判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对伊海上封锁上，特朗普政府则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媒体27号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阿拉格奇当天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伊朗已为战事重开做好充分准备。与此同时，伊朗也

0: 随时准备进行外交接触，这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选择。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纪念其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的活动。黎真主党现任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重申将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并呼吁黎巴嫩各社会群体保持团结。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7号说，一方决定不再承认荷兰驻拉姆安拉代表处外交人员的外交身份，相关人员享有的外交特权与豁免权将在7天后到期。一方称此举是为回应荷兰近期生效的一项进口禁令，该禁令禁止进口和销售来自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产品。荷兰政府7月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法国参议院27号对其约半数席位进行改选，根据各选区陆续公布的结果，法国极右翼首次得以组建参议院党团。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巴尔代拉当晚在社交媒体宣布，该党将与其政治同盟共和国右翼联盟组建参议院党团，这也是国民联盟历史上首次在参议院组建党团。阿富汗国防部27号发表声明说，阿安全部队在东部努里斯坦省开展行动，打死包括伊斯兰国成员在内的至少28名恐怖分子，逮捕32人。声明说，这些人员此前在国外接受短期军事训练，随后进入努里斯坦省，企图破坏当地安全局势。体育方面，爱知名古屋亚运会28号将决出24枚金牌，乒乓球项目收官，中国队男单女双将冲击金牌，陈雨菲和王芷怡将在羽毛球女单半决赛中遭遇强敌，中国队还将力争卫冕田径男女4x100米接力项目。好，感谢您收听环球这一刻。
1: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远；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2: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3: 我是宇轩。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当地时间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多国媒体报道称，此次会议回顾了全球发展倡议过去5年取得的丰硕成果，凸显了中国在国际发展和全球减贫事业中日益重要的作用，也彰显了各方共建更加繁荣、公平世界的共同承诺。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泰国青莱时报网站刊文称，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成功将政策框架与实地实践相结合。该倡议聚焦减贫、全球粮食安全和绿色能源转型等关键领域，参与国多次赞扬其为当地弱势群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这种务实做法确保发展目标能转化为普通民众生活的切实改善。文章关注到，全球发展倡议已在全球范围内实施了2000多个务实合作项目，这些项目涵盖多个领域，从建设现代化学校到改善关键数字基础设施，彰显了中国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坚定承诺。全球发展倡议不仅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助力，还为各国在发展领域的合作提供了新模式。阿塞拜疆趋势通讯社报道称，该国外长巴伊拉莫夫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发表讲话，高度赞赏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认为该倡议有助于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他还强调， 阿塞拜疆致力于建立健全有效合作机制，深化南南合作，共享实用工具、技术和资源。肯尼亚星报网站刊文援引非洲联盟委员会前副主席姆文查的话说，当前全球秩序正面临异常艰难的时期，贸易战、关税升级和供应链中断对发展中国家造成尤为严重的冲击。他认为，中国的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加强多边合作提供了框架。文章分析说，肯尼亚已经积极参与了中国的多项多边倡议。业内人士表示，肯尼亚加入这些倡议再次印证了肯中双方秉持共同政治意愿，致力于维护互利共赢的战略伙伴关系，坚持南南合作原则，践行共同价值观。
2: 月满中秋遇上国庆长假，多家旅游机构数据显示，今年的超长假期呈现出自然加文化加体验多线旅游热交织的格局。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日前刊文称，中国对传统文化和古迹遗迹的重视及保护，将一些城市打造成为极具吸引力的文化之城，正吸引未来旅游新趋势。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文章称，北京、上海之外的其他中国文化名城也已崛起，成为国际游客的主要目的地。中国旅游业的发展正迈入新阶段，在文化遗产保护、沉浸式体验、数字旅游、游客基础设施升级以及文化消费战略的驱动下，陕西西安、福建厦门等城市正成为将历史遗产转化为现代旅游产品的典范。这一转变体现出中国正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并为国内外游客打造多元化的旅游目的地。文章认为，过去五年，中国旅游业实现了破纪录的增长，这为各区域城市在全球旅游舞台上展开竞争创造了全新机遇。中国旅游目的地不再仅仅将旅游需求集中在北京、上海等传统的国际门户城市，而是日益致力于围绕历史遗产、博物馆、地方传统、饮食文化、演艺表演以及科技驱动的体验，打造专业化的文化旅游生态系统。文章认为，西安旅游业的增长生动诠释了古老遗产如何蜕变为现代全球化旅游产品。依托其作为古都和丝绸之路起点的独特地位，西安正打造一种将考古遗产、博物馆、演艺表演、前沿科技与商业体验深度融合的全新旅游模式。西安已成为中国文旅转型最典型的成功范例之一。文章还特别提到，厦门的旅游吸引力与鼓浪屿密不可分。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鼓浪屿以其独特的文化景观和历史建筑闻名于世。厦门生动诠释了中国在将历史遗产融入现代旅游开发的同时，对其进行有效保护的成功实践。文章最后表示，中国文化旅游领域的这一趋势表明，未来各旅游目的地之间的竞争不再仅仅取决于那些著名的地标性建筑，那些能够成功将遗产保护、故事讲述、科技应用和优质服务相结合的城市，将有更多机会吸引国际游客。
3: 日前，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三国的军方高层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重点讨论沙特当前面临的安全形势和威胁，以及如何落实三国八月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向沙特提供支持。然而，日前红海危机加剧，那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如何落地呢？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资讯很有料。
6: 各位好，我是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坤鹏。本期的节目我们来关注，在红海危机的背景下，各方关注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应该如何落地呢？当地时间的9月26号凌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在社交媒体上称，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击落向利雅得省发射的两架无人机。而就在9月25号，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三国军方高层刚刚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重点讨论沙特当前面临的安全形势和威胁，以及如何落实三国八月份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来向沙特提供支持。实际上，在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三国的外长曾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当时三方就讨论召开三国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紧急会议的计划， 来讨论根据卖家共同防务协议向沙特提供协助。而半岛电视台当时曾报道说，尚不知军方领导人何时会举行会议。然而25号，三国国防军司令和总参谋长会议就在利雅得召开，这一速度无疑展现了当前情况的紧。

0: 我们欢迎根据卖家共同防务协议举行的参谋长会议的成果。其实可以看到，三国通过军方紧急会议向外传达了致力于加速落实卖家共同防务协议的强烈信号。当前的合作重点也已经公布，情报共享、军事协作和能力整合。而这正是面对也门胡塞武装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的现实威胁时，三国共同防御可能产生切实有效成果的切入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和红海港口城市盐布等地的袭击，对该国造成了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威胁。而且不同于美伊冲突时伊朗向海湾多国的美军基地和设施进行打击，沙特此次是单独面对胡塞武装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防空目标的范围大大扩展，防空压力也成倍提升，以至于媒体不断报道沙特防空拦截弹已经所剩无几。而这种时刻正是对卖家共同防务协议的关键考验。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各自的武器装备、情报体系、通信系统和军事优势各有不同，在协助沙特核心目标防空这一紧迫问题上，将如何通过共享、协调与整合，让三国的军事资源尽快形成可统一应用的力量，是这次军方紧急会议讨论的重点，更是卖家共同防务协议能否从纸面到落地必须要迈过的一道门槛。而且最终结果正受到各方的密切关注，也许这将是它对于中东地区安全架构产生影响的核心指标。实际上，诞生于美以伊冲突期间的卖家共同防务协议被各方寄予厚望，一直在向前推进。8月7号，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在卖家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8月31号，三方在伊斯坦布尔举行根据协议成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首次会议，并正式为联盟定名为卖家防务联盟。9月23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宣布，巴退役中将纳乌曼·马哈茂德担任卖家防务联盟的首任秘书长。9月25号，三国军方在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开始探讨立即将协议中的承诺转化为有效的军事合作。但外界对卖家共同防务协议似乎有更多的想象，也自然产生了更多的质疑。根据土耳其《每日晨报》25号的报道，土耳其外长费丹在纽约的一场会议上反驳了外界对卖家协议的批评。他表示，北约自1949年成立以来，其集体防御条款仅在2001年9月11号美国遭受恐怖袭击之后才被正式援引过一次，而卖家共同防务协议才刚刚开始，称新协议为纸老虎并不公平。新成立的卖家防务联盟不应该以持续十多年的也门危机作为衡量标准。
1: 感谢昆蒙，继续来关注新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9月27号晚上在上海圆满闭幕。闭幕式上，64个比赛项目的金银铜牌和优胜奖获奖选手以及68个代表团最佳选手一一揭晓。中国代表团参加全部64个项目，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和6个优胜奖，名列金牌榜、奖牌榜和团体总分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历史最好成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林璐、杨静的报道。
2: Now, it is final to present the Arthur Vidal Award。
3: 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技能选手，在经历了4天鏖战之后，终于迎来了揭晓比分的那一刻。在这里出现的机器人系统集成、轨道车辆技术、软件测试等新兴赛项，与瓷砖贴面、木工、砌柱等传统赛项交相呈现。随着新技术的发展，技能需求之变，共同勾勒出全球技能发展的多元图景。中国选手何小曼在轨道车辆技术项目当中以全场最高分荣获了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这也是我国第3次获得该奖项。这个奖项在世界技能大赛当中被誉为冠军当中的冠军。在4天的比赛时间内，参赛选手要完成受电工检修与控制、客室车门安装与调试、车辆转向架检修、车辆整车故障排查与处理4大模块的比赛。在赛场，何小曼一刻不停歇，她成为全场关注的焦点。作为这一项目参赛的唯一女性，她难掩激动心情，与人们分享了她的获奖感言。
4: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荣幸。我没有想到自己可以获得最高奖项。轨道交通是咱们国家支柱产业，也是非常的自豪，可以成为这种轨道交通的医生。下一步我更希望是继续投身轨道车辆技术行业。我希望我可以成为一名教练或者是老师，可以带动更多年轻人走进这种行业，或者是以我自身的经历来带动更多的女性来走入这种工科，让女性的路越走越宽。
3: 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看来，中国政府对职业院校体系构建投入巨大，对技能事业有强大。

0: 大的政策支持，试赛标准也深度融入培训体系，这是中国选手近些年来能在试赛斩获大量金牌的核心原因。
1: 在中国，世界技能大赛是职业教育培训体系的基石。中国政府大力投入支持职业院校发展，也拥有强大的政治决心。世界技能大赛的职业标准深深嵌入中国职业教育体系的核心。我认为这就是中国选手能在世界技能大赛斩获众多金牌的核心原因。世界技能大赛是交流经验的平台，我们希望更多国家和地区、更多政府都能采用同样的理念，即世界技能大赛的职业标准应当成为本国职业教育体系的基石。这也是本次赛事留下最重要的遗产之一。我们希望今年的大赛能够激励许多中国青年学生选择职业教育。正如我所说，职业教育不是退而求其次的第二选择，它可以是第一选择。
0: 吴航他们声称，试赛每年都会根据行业实际发展情况调整赛项设置，尽管也保留了传统项目，他们的内核早已不同。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说，当今青年所处的时代变化很快，因此需要不断创新，快速适应世界的发展。
2: 其实这代年轻人他们所处的世界，它的变化是非常快的，以及他们需要更快的去适应这个世界的变化。所以说整个的大赛的设置包括考核都是和产业的真实、产业的发展是融合的非常的紧密的。包括像是我所处的烹饪行业，比如说我们今年餐厅的设置也是模拟了真实的场景。比如说你需要去看到你第一天上班的时候你是怎样一个工作状态，以及怎么样和来自不同文化、不同地区的人去相处。总的来说，可能就是和现实的职业是有非常强大的相关性的。
0: 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也相聚一堂，促进世界技能的快速进步与发展。20岁的云计算项目巴西选手加布里埃尔·德奥里维拉第一次来到中国，他认为这一赛项促进了全球顶尖技能选手相聚一堂，彼此交流经验与心得。
3: 这里真的很棒，因为有不同的文化，能在这里分享彼此的文化真的很棒，能领略世界的精彩，这种经历真的很好。
0: 全球青年在这里比拼手艺，交流技艺，而对更多希望发展自身职业教育的国度来说，这是一个绝佳机会，提升职业教育发展现状。亚伯拉罕蒙登哥来自赞比亚，作为本届世赛的梦想大使，他曾经参加2022年的世界技能大赛，他希望能学习中国经验，走上职业教育发展道路。
4: 非洲只有3.1%的适龄人口有机会接受技能教育，同时非洲25岁以下青年人口占比接近60%，因此产业和行业之间的协作十分重要。如果各成员国可以复制试赛的模式，就能产生积极效果。我们在中国参观院校时看到，中国成功实现产业与职业院校融合，院校紧跟产业变革。希望更多非洲成员国学习中国经验，走上同样的发展道路。
5: 美国东部时间27号早上，中国大熊猫平平扶霜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进行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根据中美双方的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在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的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游客们已经迫不及待想要与大熊猫见面了。
7: So excited!
8: 太激动了，得知大熊猫要来了，我迫不及待想去看看他们。
7: Can't wait to come back and see them.
9: 我很兴奋，我喜欢大熊猫，他们太可爱了，看起来软乎乎的。这是我们之前拍的大熊猫照片。
6: 在位于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目前生活着来自中国四川的大熊猫宝莉和青宝。对于大熊猫平平扶霜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消息，华盛顿民众也表达了期待与兴奋之情。
10: I think that's great. The more pandas in the United States,
11: 我觉得这太好了。希望有更多大熊猫来到美国。
6: 如果我们去亚特兰大，我们。

0: 肯定要去看大熊猫。
1: Everyone loves pandas.
0: 每个人都爱大熊猫，它们太可爱了。能亲眼见到这种在中国以外几乎难得一见的珍稀动物，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为了看它们，排长队等待也是值得的。大家还穿上黑白相间的衣服，以此呼应大熊猫的颜色。我记得我女儿还曾向我要过一个大熊猫毛绒玩具作为礼物。
2: 第20届亚运会各项比赛27号继续展开角逐，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跳水项目中，在27号结束的女子双人3米板决赛中，中国组合陈艺文、陈佳强势夺冠，练俊杰、杨浩收获男子双人10米台的冠军。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评论员陈晓晓的介绍。
3: 在女子双人3米板决赛上，陈艺文、陈佳组合第一个出场，表现一如既往的稳定。在完成两轮规定动作后，开始拉开与其他选手的差距。从踏板腾空到入水，整套动作默契十足，每轮比赛后都排名第一。最后一跳难度 3.0 的成套5152B 的动作，更是得到全场最高的78.30分，引得全场观众欢呼。陈艺文赛后表示，两人动作的同步性和入水的动作还需要加强。
4: 我们俩的难点还是在同步上和个人技术，最后入水还是希望能发挥出自己的动作的。
3: 陈艺文、陈佳这对一老带一新的组合，自2025年开始搭档。和奥运冠军陈艺文不同，陈佳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他说感觉比较紧张，因为双人项目不仅要兼顾自己的发挥，还需要看对方的动作，所以压力比较大。
5: 只要入水就会处理的稍微差一点。其实如果水花处理的好一点，应该还是可以的这一套动作。其实我还是有点紧张的，毕竟4年1届吧。然后我还是希望自己能正常发挥吧。
3: 接下来的女子单人3米板比赛，两位搭档将各自出战争夺金牌。男子双人10米台项目中，巴黎奥运会冠军组合杨浩、练俊杰以465.54分断层领先，收获第一名。前两跳两个人虽然得分一路领先，但也出现了入水技术瑕疵和细微的不同步的情况。从第三跳开始，两个人的搭档渐入佳境。第六跳 109C 向前翻腾4.5周抱膝的难度动作，两个人发挥完美，全场掌声雷动。赛后杨浩揭秘，亚运前自己突然遭遇伤病，无法完成这个动作，今天是他完成的最好的一次。
6: 这周一的时候，因为我们周二出发，周一训练的时候腿的肌肉还是有一点拉伤，过来以后训练的质量我觉得也不如在家里，因为109这个动作过来以后就没翻过来过，都是盖到水里的。
3: 作为一起参加过巴黎奥运会的金牌组合，两个人在本届亚运会又重新搭档。练俊杰表示，他很高兴两个人可以再度携手备战，一起为参加洛杉矶奥运会做准备。
7: 首先非常开心嘛，让奥鬼能回来继续跟我一块儿配双人，因为我也是奥运会完了我就没配过双人嘛，然后一直是2年的时间，也是今天是第一场双人比赛，然后我觉得能跳上这样也比较开心吧，就是感觉熟悉的感觉回来了，逐渐的恢复到最好的状态，然后去展望洛杉矶。
3: 本届亚运会，练俊杰还将和15岁小将赵仁杰共同出战男子单人10米台的比赛。
0: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我国甘肃东部、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湖北大部、河南中南部、安徽、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北部、海南岛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东南部、河南东南部、安徽西部、湖北西北部、重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今天白天，北京多云，23到17度，上海小雨，27到23度，天津阴转多云，26到19度，重庆阴转中雨，30到22度，广州多云，35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33到26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33到27度，澳门晴，31到27度。
8: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9: 中秋国庆双节叠加， 国内电影市场迎来观影热潮，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登陆院线，多元题材扎堆亮相，丰富了大众假日文化生活，更持续点燃影视消费市场热度。历史史诗影片《敦煌英雄》再现沙洲军民归唐的家国情怀，悬疑新作《老江湖》以高能剧情上演正邪博弈，张力十足。国风动画《红孩儿》《火焰山之王》重塑经典神话，适配亲子合家欢观影场景。新片轮番登场，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也持续热映，可以说是多赛道影片同台发力。面对持续走高的观影需求，各地影院也积极调整运营节奏，通过增加排片数量、延长营业时长、加开黄金场次和亲子专场等方式，全方位适配观众多样化、多层次观影选择。而观影热潮则进一步带动商圈、餐饮等周边业态联动升温，形成观影加逛街加休闲的假日消费新场景，不断激活假日文旅市场的消费潜力。影片供给提质，观影服务升级，消费场景扩容，今年双节电影市场多点升温，活力全开，为假日文旅经济注入温暖强劲的新动能。
8: 感知全球脉动，
10: 从耳边到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1: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8: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2: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8: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3: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8: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4: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8: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5: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8: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也门胡塞武装2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但声明未提及具体伤亡数字。声明称，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已达1085次。另据也门政府军27号称，过去3天内，政府军在也门多地针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和人员实施了761次打击，相关行动造成361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另有4名负责操作和发射无人机及导弹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打死。胡塞武装和伊朗方面暂未就也门政府军的上述说法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27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居民点，并在顿涅茨克地区控制了多栋建筑。通报还称，俄军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物流中心、港口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为乌军服务的通信中心和船只，包括位于基利亚港的乌克兰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位于基辅市的数据处理中心等。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信息称，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多处关键设施，并击退俄军26次进攻。乌军摧毁俄军坦克、装甲车、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地面机器人系统、无人机、汽车以及多台特种设备。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本月五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九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27号辞去总统职务，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参加总理竞选。美国当地时间9月27号8时55分，北京时间9月27号20时55分，大熊猫平平、福双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通报，截至当地时间27号18时，持续的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和山体滑坡已造成该国21人死亡，另有多人失踪和受伤。据南非警方27号发布的消息，该国豪腾省和西开普省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共导致27人死亡，26人受伤。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报告，当地时间9月27号17时49分，多米尼加共和国东南部地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109公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报告。根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报告，当地时间27号19时13分，南桑维奇群岛海域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3.8公里，目前暂无海啸预警报告。
17: 每一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2: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16: 我是雨轩，继续关注新闻。
2: 经过4年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已经通航，这项世纪工程顺畅运转离不开一位全能管家青年调度中心。那这里都有哪些硬核功能？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燕的报道。
18: 这里就是平陆运河的调度中心，可以说整条运河的眼睛和大脑全部集中在这里。接下来就跟随我的镜头，我们一起走进去，去看看这座世纪工程的智慧密码。我现在就是来到了平陆运河青年调度中心的大厅，一走进这个大厅啊，你就能感受到满满的科技感扑面而来。整条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全景，以及三大枢纽和航道的各个细节，都可以在这个大屏幕上一目了然。这就是整个调度中心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平陆运河的数字孪生平台，它把平陆运河进行了一个1:1的精准复刻。当然，这里不只是简单的一个三维展示，而是一套可以实际去操作、可以仿真推演的数字操作系统。可以说，这个数字孪生平台就是这项世纪工程的数字底座和智慧中枢。
19: 平陆运河集团科技信息部副部长王宇龙。
20: 我们在平陆运河部署了20000多台套的各类的感知设备，像北斗啊，还有我们的视频啊，还有我们高精度的雷达。那这些感知设备呢，我们能够了解船闸的尺寸啊、水深啊、水位的流速啊等等这一类的信息，就能有效地掌握我们航道的整个的通航的各类的要素信息。
18: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数字孪生系统还可以对3个枢纽的船闸进行远程控制。
20: 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人字门的开闭啊，冲泄水阀门的开闭啊，还有我们交通信号灯的这些转换啊，都在我们的控制范围。 我们并且可以实现远程集中控制，像我在青年枢纽，我可以控制马道枢纽、起石枢纽等我们自己管控的这些船闸。
18: 平陆运河起点终点水位落差高达65米，船舶通行需要经过3座梯级枢纽船闸逐级升降通行，这对船舶调度、通航统筹提出了极高要求。对此，平陆运河数字孪生平台依托全国首创的全时空智能过闸体系，实现了船闸通行管理的颠覆性升级。
20: 我们的全时空船闸呢，通过这个激光点云啊，还有我们雷达等多元数据的融合，来实现我们船舶在进闸的时候不受昼夜雨雾其他一些这个天气的一些影响啊，并且可以自动的为每一条船建立一船一档，生成船舶的一个基础档案。同时呢，我们通过算法和模型的应用，将每一闸室的进闸的这个船舶按照最优的方式来分配如何进行排档，这样呢全面提升我们整体过闸的一个这个效率和我们闸室的综合利用率。
18: 既要高效通航，也要安全兜底，生态护航。记者看到调度中心还配齐了全套的应急保障体系。不同于传统的监控值班室，这个青年调度中心不只是简单的去盯监控看画面，整个平陆运河上架设的上千套的智能感知设备，可以实时的去监测船只的状态以及水文气象等数据，并且实时回传到这里，哪怕是非常细小的变化，系统呢也能够提前的预警，并且精准的监测到。
19: 平陆运河集团科技信息部副部长王宇龙：
20: 我们依托一体化感知体系呢，可以实现运河全域态势实时感知、全域风险精准管控，同时利用平台仿真推演能力，在数字空间模拟极端工况、突发情况、高峰通航等场景，无需干扰我们运河的实体运行，即可开展预案的优化、应急的演练以及人员实训等方面，全面提升我们运河运营治理能力和科学决策水平。
18: 平陆运河全面通航后，船舶过闸、申报、通航排期、闸室调度、江海联运统筹等全流程业务将在这里实现一体化智能闭环管控，真正实现一平观全线、一脑统江海，让这条西南出海大通道运行更安全、通航更高效、运营更智能。
19: 平陆运河通航，随着首批巨轮顺利过闸，通江达海的夙愿终成现实。建设者们日夜坚守，攻坚克难，用4年时光完成世纪答卷。
1: 平陆运河青年调度中心屏幕上实时数据在不停跳动。作为国内首个全生命周期智慧运河数字孪生平台，它曾连接着工地上6500多台套大型机械和20000多套监测设备。现在这套系统从建设模式正式切换到了运营模式。
19: 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
21: 以前呢，我们更多是怎么把运河建设好，现在呢，我们更多的是怎么把这个运河管理好、运营好、用好。
1: 这条运河终于从建设攻坚转入了长久守护。回想4年前，程耀飞带着10几位同事每天和时间赛跑，40天就实现了平陆运河项目的开工建设，但开工只是第一站。
21: 我来的时候我就想着这个任务是很大的挑战，也是很艰难，但是真正来干了以后才觉得比我想象中还要难。
1: 时间、空间、安全、质量，作为一项兼具复杂的特大型现代人工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这反而激起了所有人的斗志。
21: 没有先例，没有标准可参照，没有先例我们就创造先例，没有标准我们就自己制造标准来，把一切不可能变成一定性。
1: 技术挑战接踵而至，最现实的一道题是水，要高效利用水资源就必须建深水船闸，传统的平铺式省水池在山区行不通，于是大家提出叠合式省水池的概念，船闸起闭速度必须跟上，于是有了快速起闭技术的研发。业主、设计、监理、施工，4方力量全部把工位搬到了工地，问题当场发现，当场解决。
4: 其实平路运河四个字对于这群人而言不是宏大的名词，它是一段一段测出来的边坡，一车一车回填的土石方，一页一页闯出来的突破。
21: 难的事情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能干的，但是落在我们的肩上，让我们有幸参与，我们觉得无比的自豪跟骄傲。
4: 程耀飞的手机里珍藏着儿子写给他的一封信，儿子告诉他自己在语文考卷上读到了平路运河的故事和父亲的名字。我问妈妈，爸爸能够在这个时代参与平路运河这样一个伟大的工程建设工作，等我长大是不是有属于自己的机会？妈妈说肯定会的，我们生活在那么美好的时代，每个人都有属于他的高光时刻。
21: 老爸放心工作，我会继续努力学习，我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奋力奔跑。
4: 这条大河让这个经常不着家的父亲被家人读懂，而像程耀飞一样把汗水留在运河，把牵挂留给家人的建设者有20000多名。两年前，刘文斌的孩子专程到工地来看他，站在妈妈日夜奋战的基坑旁，小家伙兴奋不已。
5: 妈妈你真帅。
4: 建设队伍里刘文斌的样子的确称得上帅，他常常是唯一的长发，工地上少见的女性面孔。
22: 大家是拿事实说话，拿结果说话，拿数据说话，所以我没觉得我是一个女生在这里就会有什么的不自在。嗯，就是可能是头发长戴安全帽不太
4: 刘文斌是从深中通道转战平路运河起始枢纽的，刚进场时这里还是老河道，挖开表层土，底下全是变质的砂岩，挖出一层断层，再挖又是一层。他带领团队把12米长的锚杆打进山体，又布下毫米级的监测网，一寸一寸加固。如今塔吊退场，这群最盼着通航的建设者，最牵挂的恰恰是通航以后。运河挖出的土石方一层层填进山谷，大家请来合作社和广西大学的专家复垦改良。现在甘蔗林已高过人头，丰收就在年底。
23: 一年比一年好，越种越好。
24: 它很肥，
5: 不知道什么是好土。
24: 对，我能看出来。
4: 从天津到广西，沿土工程博士毕业的刘文斌跟土打了22年交道，平路运河的土曾让他吃尽苦头，也让他充满力量。
22: 我非常的感谢那个时候自己的坚定，就觉得我们一定能干好。运河通航了，这只是一个时间节点，但是这是运河的一个开始。
4: 运河的开始最先带动了沿线的村落，起石村守着起石枢纽，村民们搬进了新居，在家门口也找到了活干。街口的就业服务站，服务车每天出发去送工，很多在运河锻炼过的工人带着一技之长上岗，新的岗位需求也冒了出来。
19: 钦州市灵山县三海街道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副站长黄振杰：
25: 平路运河在这边过，我们准备有一个船厂，很兴奋啊。船厂带来的这种技术升级转型，高压电工、低压电工，然后呢还有新能源技术工种。
4: 马上刘文斌和同事们就要离开这里了，他带着记者在这座小镇逛了又逛。新开张的花店里，老板娘一眼就注意到了刘文斌身上的工装，坚持要送他一朵百合花。
26: 谢谢你来水运河，欢迎上去再来我们广西玩。
22: 谢谢。
4: 当建设期的热火朝天变成细水长流的日常，在沿岸，在远方，在每一个普通的日子里，平路运河的故事将在通航之后真正开始。
19: 从企业到银行，甚至是村里的果农们，都已经感受到了运河带来的新商机，并且已经提前开始行动起来。
27: 在南宁市武鸣区，罗增贵把银行信贷员约到了他的沃柑种植园里。
28: 目前这里种植大概是有多少亩来着？
29: 我们这总共是3000亩。
28: 3000。
30: 我们能够支持的那个资金费用是在哪一板块呢？
29: 主要呢还是我们的资金是有在两个板块，一个是在种植端，一个是在贸易端。现在南宁港也开通了嘛，可能我们的订单需求量会增加很多。
27: 罗森贵告诉记者，他早就算好了平路运河开通的经济账。 等这里的沃柑成熟后，它要销售到东南亚和非洲市场去。而眼下它已经在国内采购了葡萄，准备先把流程走顺，需要更多的银行资金支持。
29: 我们从南宁港报关的话，到深圳这边可以节约的大概500-600公里，然后时效上就节约十几个小时。
0: 咱们运输的成本能下降了？
29: 运输成本大概节约了个4000-5000块钱人民币，一个海柜。
27: 看好平陆运河带来新机遇的还有更多的企业。在南宁这家银行的会议室里，一场政金企三方交流会正在举行，几十家企业正在这里和政府银行一起寻找平陆运河开通带来的新机遇。就在今年8月，广西财政和金融还携手推出平陆贷，财政贴息，单户企业一年最高贴300万，还配担保费补贴，助力企业抓住这次发展新机遇。
19: 广西北部湾银行钦州分行行长陈龙：
3: 这边是我们授信的23户企业，是金融会企平陆贷的目录，为其中的3户发放了3000万元的运河贷款。后续我们要为这些企业进一步的打造运河经济及向海贷款。
27: 还有不少企业则已经感受到了平陆运河带来的商机。
19: 广西钦州临海船务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姚国辉：
6: 我们原来是一天2个工班，现在是经常要加到一天三班的一个倒班，业务量也是在不断的一个增长。
7: 一周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环球资讯本周资讯早知道栏目。
9: 环球资讯广播本周资讯早知道，
10: 环球资讯将为您持续追踪报道更多国际热点，来关注每一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日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据美国方面27日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说，美方已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希望达成协议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他拒绝了伊朗的提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7日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做出决定。有关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以及海峡通航等问题，环球资讯将持续为您带来分析与观察。近期，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对抗范围正在扩大，双方均加大了远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27日报道说，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当天遭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死伤者均为平民。报道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了此次空袭。也门胡塞武装27日还发表声明称，当天在也门哈杰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方面的武装侦察无人机。声明称，该无人机当时正在实施敌对行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6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并击落向利雅得省发射的2架无人机。环球资讯将持续为您追踪也门局势的最新进展。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7日发布通报称，26日深夜至27日凌晨，俄军打击了位于乌克兰基利亚港的乌克兰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乌克兰国家边防局基地、4座存放乌军装备的仓库及泊位设施等。通报称，位于基辅市的沃达丰公司数据处理中心遭到打击，该中心是为乌军提供移动通信、高速互联网和情报数据传输的主要服务商之一。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日通过社交媒体称，21日至27日的一周，俄军对乌克兰实施密集打击，累计发射超2200架攻击型无人机，约1650枚航空炸弹及38枚各类导弹，袭击造成多人伤亡。泽连斯基称，本轮俄军打击范围广泛，覆盖基辅州、敖德萨。

0: 俄罗斯、加拿大、加州等多个地区，主要袭击目标为住宅、能源设施等民用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正持续联合欧洲、美国等合作伙伴强化自身防御能力，推进相关外交斡旋工作。环球资讯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俄乌冲突的最新动态。 美国与加拿大的关税战仍在持续，美国将从9月29日起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机动车辆和乳制品。此前，美国已从8月22日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随后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 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已久，会如何收场？又将给全球经贸带来怎样的影响？环球资讯将及时追踪动态，并带来分析。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日前重申， 9月30日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 10月1日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届时伊拉克将彻底摆脱所有外国军事存在，伊拉克未来将持续增强本国安全和军事能力，维护自身安全与稳定。对此，环球资讯将带来报道与观察。 10月4日是巴西总统大选首轮投票日，如有需要，第二轮投票将于10月25日举行。巴西总统卢拉将争取连任，其主要竞争对手为巴西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的长子，参议员弗拉维奥·博索纳罗。此次选举除选出总统外，还将选出各州州长及联邦和州议员。环球资讯将及时关注这场选举，并带来相关报道。本周 全球财经领域的一系列重要动态和重要数据发布值得关注。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沙特、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将于10月4日召开会议，评估国际原油市场状况。美国将发布最新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和非农就业报告。欧元区将发布8月失业率数据。 德国将发布9月通胀数据，我们将为您追踪全球重要财经动向，并带来分析与观察。新的一周，我们还将为您关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将发布2026年教育概览， 英国保守党年会将举行，美国星舰重型运载火箭将进行首次地球轨道试飞等更多领域的国际动态。
1: 本周2026年亚运会进入收官冲刺阶段， 多项决赛与强强对话轮番上演，中国体育代表团全力出击，赛事看点密集。乒乓球项目将全部收官，多项决赛上演巅峰对决。田径项目当中，百米接力、跨栏、铁饼等金牌集中产生，直接影响田径金牌竞争格局。 中国跳水队持续发力，陈芋汐、王宗源等多位奥运冠军领衔，全力捍卫梦之队荣誉。足球项目将迎来半决赛与决赛的争夺，中国U23男足冲击佳绩，三大球收官战备受关注。除此之外，攀岩、艺术体操、花样游泳等项目相继掘金，收官周既是实力的比拼，也是奥运资格争夺关键期，亚洲巅峰对决值得期待。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ntry fee， entry 进入， entry fee 则是进入费、进场费。现在意大利威尼斯市政府正在考虑大幅上调游客入场费，将现行5至10欧元的收费标准提高至最高30欧元，并计划延长全年抽费时段。 威尼斯市负责预算和税务的市议员表示，现行5至10欧元的 entry fee 入场费几乎人人都负担得起，以失去遏制过度旅游的威慑效果。威尼斯市政府内部甚至讨论过提高到50欧元，但最终可能最高收费定在30欧元。据了解，威尼斯游客 entry fee 入场费于2024年推出，为全球首创，仅适用于不过夜的一日游游客。 2026年，该措施在4月3号到7月26号实施， 收入超过520万欧元。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
4: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0: Was a dream.
11: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0: 10 years ago.
1: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2: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改。
1: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3: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4: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有益的传递。
15: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0: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6: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7: It's called the Lunar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8: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9: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 环球资讯广播。
20: 用声音记录世界。
21: Sounds of the day.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2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0: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当地时间28号，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第11届理事会年会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亚投行是由中国倡议发起、57国共同筹建的国际多边开发银行，致力于为面向未来的基础设施提供融资。最新数据显示，亚投行累计批准项目超400个，批准融资总额近800亿美元，汇集43个亚洲域内与域外成员。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纪念其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活动。黎真主党现任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重申将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并呼吁黎巴嫩各社会群体保持团结。以色列国防军2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以回应黎真主党26号夜间对黎南部所谓安全区内以军士兵的无人机袭击。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7号说，以方决定不再承认荷兰驻拉姆安拉代表处外交人员的外交身份，相关人员享有的外交特权与豁免权将在7天后到期。以方称此举是为回应荷兰近期生效的一项进口禁令，该禁令禁止进口和销售来自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产品。 荷兰政府七月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0: 国方面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为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的最低水平，与德国选择党相差10个百分点。德国选择党支持率为29%，保持不变。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的支持率分别为14%和15%，左翼党支持率则为10%。苏丹中部杰吉拉州政府安全部门27号表示，该州首府瓦德麦达尼近郊一处战略燃料储备库当天清晨遭到苏丹快速支援部队无人机袭击，并引发大火。袭击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物资损失情况尚不明朗。对于此次袭击，快速支援部队暂未回应。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导致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据了解，雪崩席卷了该山峰的登山大本营，掩埋了多顶帐篷。莫嫩县行政官员表示，暂时无法确认大本营内的人员状况。尼泊尔警方当天晚些时候通报称，已经发现2名遇难者遗体。国内方面，1到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同比增长15.7%。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3: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行5年，经历了从无到有不断的迭代升级，航天环境呢也更加舒适。
4: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2: 我国在生命保障系统、空间脑科学前沿探索、人工智能与航天医学工程深度融合等领域不断取得新进展。
5: 我们通过研究构建了个性化的脑波音乐，突破了与航天飞行匹配更好的、安全的、无创的、生态性的脑功能调控技术，为航天员认知功能的保障和增强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
2: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航天医学工程交出硬核答卷，解锁太空探索新可能。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近日，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在天津闭幕。大会聚焦航天医学工程的关键科学问题、技术创新与转化应用，深入探讨航天医学工程前沿发展，助力载人航天事业高质量发展。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深化推进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和载人月球探测两大任务时期，本届大会以助人、助气、智创未来为主题，来自全国航天医学、生命科学以及研究航天员与航天器之间的适配关系的人因工程等领域专家学者，围绕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与载人深空探测面临的医学工程挑战开展深度研讨，推动航天医学工程创新发展，助力载人航天事业高质量发展。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吴大卫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介绍说，我国已构建了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 为确保我们的航天员安全和健康，我们航天员中心呢构建了从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到环境安全的5位一体系统完善的健康保障体系。我们配套研制了11种的锻炼设备，为每名飞行的航天员制定了个体化的动态的处方，配置了数百种的医疗设备和用品，研制了10天的航天食谱，100余种的航天食品，同时呢 进行了百余项环境指标的动态监测，强化了个体化的保障，并实施了动态的调控。
2: 近年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依托空间站平台建设与长期在轨运行实践，在航天医学工程技术方面成果突出，已形成较为完整的航天员健康、生活、工作保障体系。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吴大卫表示，
4: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2: 单次驻留时间的延长，标志着我国空间站航天员保障体系日趋成熟。航天员陈东介绍说，
3: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营5年，经历了从无到有不断的迭代升级，航天环境呢也更加舒适。那我们现在就有很多的检测手段，还有了这个人工智能的参与，让我们航天员在轨驻留期间，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我们的出舱活动也是在增质提效。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2: 本次大会特别设置人机协同与脑机接口专题，作为人因工程的前沿方向，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正在空间脑科学前沿方面持续探索，不断取得新进展。目前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春慧表示，
5: 将这些先进设备的引入，可以更好地适用于在轨的特殊环境和我们复杂航天任务的使用需求，也为未来的脑机交互和航天员乘组的安全高效的协同这些相关的研究提供很多的基础数据和更好的解决策略。
2: 王春慧介绍说，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在先进设备进驻空间站的基础上，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实验操作，陆续验证新技术，获得新发现。
5: 比如我们通过研究构建了个性化的脑波音乐，突破了与航天飞行匹配更好的安全的无创的生态性的脑功能调控技术，为航天员认知功能的保障和增强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
2: 此外，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首次采用便携式近红外脑功能成像设备，获取了航天员脑血氧及全脑影像数据，初步识别了长期空间飞行对脑功能网络组织模式及脑行为耦合关系的影响。
5: 面向未来的航天飞行，对人机协同和交互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也正在探索将航天员的语音、动作、视线等行为数据和脑电、肌电等生物信号相融合，构建更加适宜复杂航天任务的人机交互新技术，实现基于行为意图预测的辅助操控，以此来提升人机协同的效率。
2: 近年来，除了脑科学领域，航天医学前沿探索不断取得新突破，完成国际上首次人体尿液肾上皮细胞的微重力响应研究，实现国际上首次失重对细胞内盖信号影响的可视化研究，完成国际上首例太空人体血管组织芯片研究。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吴斌介绍说，
6: 在成果转化方面，我们非常重视天为地用和价值延伸。比如说，我们在航天飞行中发展的一些先进的健康监测评估和疾病诊疗技术，可应用于高原、深海、极地等极端环境从业人员的健康维护，航天上用于心血管功能失调、肌肉萎缩、骨量下降等防护方法，可应用于地面相关老年性疾病的预防。这些转化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基于航天医学成果的一个再创新，这样才能更好地惠及国计民生。
2: 近年来，航天员系统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航天医学工程深度融合，有效提升在轨任务支持、训练保障与天地协同效率。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吴大卫介绍说，

0: 作。航天员通过使用小航和人机协同交互实验软件，可开展人机空间关系、机器人行为表征、多模态交互技术相关实验，协助航天员提升任务效能。悟空 AI 基于国内开源模型开发，结合载人航天飞行任务需求，采用预训练和指令微调技术，构建了专业领域大语言模型和以航天飞行知识规范为核心的知识库，为航天员在轨的复杂操作和故障处置提供快速有效的信息支持，也有助于天地协同效率的提高。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吴大卫介绍说，
1: 未来呢，我们将重点围绕人的能力评估和在轨效率的提升，持续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制和应用，构建 AI 加专家的智能平台，不断深化智能辅助、智能支持，最终到智能决策的能力跃升，全面提升我国空间站全周期智能化在轨的支持保障能力。
0: 根据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介绍，为破解更长期驻留与登月任务的防护难题，我国实施了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同步验证空间站一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为后续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健康保障筑牢实验根基。据介绍，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已于今年八月底结束，主要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针对太空微重力环境对人体骨骼、肌肉、心血管等系统产生的多维度影响，为优化航天员长期驻留的健康防护策略提供可落地的实验依据。志愿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锻炼组，实验全程保持头低位六度卧床状态，这是国际公认的模拟失重模型。志愿者完成日常活动及相关测试，锻炼组需每天按照程序开展锻炼。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屈丽娜介绍说，
2: 综合考虑了空间站一年期飞行、我们的失重生理效应防护方案以及载人探月任务的变重力防护方案进行全面的系统验证，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研究在不同重力条件下人体的适应特征以及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应该说，通过这次实验，我们也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0: 此前，地星一号和地星二号两次卧床实验分别针对中长期飞行和空间站半年期飞行的失重防护方案进行了验证，此次地星三号重点围绕一年期及更长期飞行的失重防护方案进行全面系统验证。屈丽娜说，
2: 关注的更多的是骨的健康对骨丢失的影响，长期飞行对骨心血管和其他的系统都会带来一定的影响。这次我们重点选择了不同骨量的人群来进行验证，证明了整个防护方案确实是对骨的防护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0: 地星三号实验还针对未来深空探测任务中不同重力变化条件来开展研究。
2: 将来深空探测面临着登月任务六分之一重力、登火任务三分之一重力，从微重力到低重力，所以它的重力是不断的变换的，给人体的代偿能力带来更大的挑战。所以我们要制定人体在变重力条件下的防护方案，通过卧床实验不同的体位改变来模拟微重力、低重力或者重力转换，验证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
0: 生命保障技术是航天员长期在轨驻留的基石，中国空间站的生命保障系统为中国载人航天从短期飞行向长期驻留提供核心支撑，实现了空间站平台的高效运营。作为载人空间站四大关键技术之一的空间站再生生保系统，包含电解制氧、二氧化碳去除、微量有害气体去除、尿处理、水处理、二氧化碳还原六套设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向阳介绍说，
3: 自2020年4月天鹅舱发射以来，中国空间站再生生保系统一次装站成功，累计在轨运行超过5年，安全可靠地保证了11个航天员乘组驻留，空间站氧气资源闭合度达到100%，水资源闭合度达到96%以上，大气成分和再生水各项指标稳定在合格范围之内。
0: 在此基础上，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系统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
3: 受控生态生保系统。

0: 是以生物再生为特征，融合非再生和物化再生技术构建的生命保障系统。前期通过绿航星际四人一人80天集成实验，完成了系统架构与运行模式验证，深化论证了不同任务场景下的生物生态生保系统方案和应用模式。
1: 在空间站里，已研制部署有机质培和器物培两种植物培养装置，在开展相关技术验证同时，为航天员提供了新鲜果蔬。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向阳介绍说，
0: 目前已完成14种植物、21个品种在轨的栽培实验，为未来空间站内规模化种植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也为建立物化再生为主、叠加小规模生物再生的基本型生物生态生保系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 此外，舱外航天服是航天员在太空出舱活动过程中的核心装备，保障着航天员在舱外活动中的生命安全和高效作业。因研制涉及学科领域广泛、技术复杂，目前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具备舱外航天服自主研制能力。据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介绍，目前我国舱外航天服整体技术居于国际先进水平，望与登月服研制进展顺利，已攻克数十项关键技术。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张万新表示，自空间站任务以来，我国舱外航天服技术能力显著提升，创建了我国完整的天地协同验证与在轨应用的空间站舱外服研发体系，实现舱外航天服高效能的人服保障、长寿命高可靠舱外服防护与生保、复杂空间环境信息传输与高可靠实时信息架构、天地一体舱外服健康评估等关键技术。那么舱外航天服是由什么做成的呢？下面就让哈工大人文社科学部2-3级本科生孔硕文为我们揭秘守护航天员出舱的生命华服——舱外航天服。原来它一共有6层。
2: 当我们在电视上看到航天员身着白色舱外航天服在太空漫步时，您是否也好奇，在这样一件太空战袍下究竟蕴藏着怎样的乾坤？今天我们就来为您揭秘这件舱外航天服。最贴身这层就像是一件顶级透气排汗的运动内衣，它能够时时刻刻让航天员的肌肤保持干爽，少点闷热，多点妥帖。往上是液冷通风层，这一层布满了比头发丝还要细的管道，里面循环着冷却水，就像是给航天员披上了一张紧致的水冷凉席，能够及时的带走热量，使体温保持在舒适区间。第三层是加压亲密层，由特殊橡胶制成，能够及时的充气膨胀，在航天员周围形成一个隐形的微型地球环境，能够保障航天员在太空真空中不像气球一样膨胀。紧接着加压层的就是我们的限制层，加压层充气膨胀时，限制层能够巧妙地拉住膨胀的趋势，让航天服时刻保持合身和灵活。第五层是隔热层，它能够把极端温度隔绝在外，让航天员始终处于一个四季如春的小气候。第六层也就是最外层，它是坚固的终极铠甲防护层，是由多种特种材料叠加制成的，能够直面太阳强辐射、太空微小粒子碰撞等风险。这件金钟罩铁布衫就是航天员在太空作业时的坚实盾牌，承载着层层叠叠的生命守护密码，太空探索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这些无声的科技支撑。
1: 中国空间站目前使用的舱外航天服是第二代飞天舱外航天服。2021年7月4号，随着神舟12号航天员成功出舱，第二代飞天舱外航天服首次亮相太空。新款的飞天舱外航天服按照完善设计、兼顾长远的指导思想，使用寿命由原来的3年15次提升为4年20次，延续并优化了第二代飞天舱外服的设计。肘关节和膝关节使用了气密轴承，关节寿命灵活性比第一代显著提高，具备更完善的生命保障系统、更好的热防护能力和更高的可靠性。同时，新款舱外服在设计中进一步考虑到在轨维护的便利性，具备较好的模块化设计和测试维修性。这意味着当舱外服的易损部件出现问题或达到寿命时，可以随时进行在轨更换，从而延长整套服装的总体使用寿命。此外，与之前的舱外服相比， 新款舱外航天服在确保安全可靠的前提下，在热舒适性、人机操作界面、操作安全性等方面进行了优化改进，航天员穿着更为舒适便捷。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说，
3: 新一代飞行 F 它跟飞行服机翼机床的机线保持一致，我们持续开展了这个设计优化，对这个航天员的这个出舱使用体验会更舒适。
1: 作为出舱活动保障航天员生命安全的核心装备，飞天舱外服创造单次出舱活动9小时的世界纪录，实现单套舱外服在轨4年20次出舱，以保障空间站27次出舱活动，整体性能处于国际先进水平。航天员陈东说，神十四和神二十2次任务，我执行了6次出舱活动，穿的都是舱外航天服 B。 不光是舱外航天服，后续还有登月服，期待能穿上它们再次征战太空。目前我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登月阶段任务已全面启动实施，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而望宇登月服自2020年启动研制以来进展顺利，面向未来载人登月任务，聚焦复杂月面活动需求和极端环境挑战，望宇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太空探索的每一步都离不开科技工作者的默默支持，把平凡的事业干成平凡的坚守，这才是中国航天最了不起的地方。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1: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我国甘肃东部、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湖北大部、河南中南部、安徽、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北部、海南岛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东南部、河南东南部、安徽西部、湖北西北部、重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今天白天，北京多云，23到17度，上海小雨，27到23度，天津阴转多云，26到19度，重庆阴转中雨，30到22度，广州多云，35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33到26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33到27度，澳门晴，31到27度。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中秋国庆双节叠加，国内电影市场迎来观影热潮，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登陆院线，多元题材扎堆亮相，丰富了大众假日文化生活，更持续点燃影视消费市场热度。历史史诗影片《敦煌英雄》再现沙洲军民归唐的家国情怀，悬疑新作《老江湖》以高能剧情上演正邪博弈，张力十足。国风动画《红孩儿》《火焰山之王》重塑经典神话，适配亲子合家欢观影场景。新片轮番登场，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也持续热映，可以说是多赛道影片同台发力。面对持续走高的观影需求，各地影院也积极调整运营节奏，通过增加排片数量、延长营业时长、加开黄金场次和亲子专场等方式，全方位适配观众多样化、多层次观影选择。而观影热潮则进一步带动商圈、餐饮等周边业态联动升温，形成观影加逛街加休闲的假日消费新场景，不断激活假日文旅市场的消费潜力。影片供给提质，观影服务升级，消费场景扩容，今年双节电影市场多点升温，活力全开，为假日文旅经济注入温暖强劲的新动能。
0: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0: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0: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0: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9: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9: Innovation.
0: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当地时间28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在纽约闭幕。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多国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国际法原则，反对双重标准，并通过改革加强联合国的作用。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这家媒体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称，预计美伊最早将于28号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旋，但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伊朗希望将谈判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对伊海上封锁上，特朗普政府则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此前，阿拉格奇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不过，美国《华尔街日报》25号的报道称，特朗普拒绝了伊方相关提议，并告诉其助手，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伊朗媒体27号的报道说，阿拉格奇表示，尽管特朗普发表了公开言论，但美方尚未通过调停方正式向伊朗传达拒绝的决定。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瑞士外长希尔斯卡西斯称，瑞士的中立从来都不是僵化的，而是不断适应国际现实和国家需要的。阿富汗国防部27号发表声明说，阿安全部队在东部努里斯坦省开展行动，打死包括伊斯兰国成员在内的至少28名恐怖分子，并逮捕32人。据印度媒体27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连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已造成至少56人死亡、46人受伤、1021栋房屋受损。目前各地正开展救援和灾情评估工作。南非警方27号证实，豪腾省埃库尔胡莱尼市辖区当天中午又发现一具女性遇害者尸体。在此之前，该市今年7月以来已有10名女性遇害，而警方对这一系列凶杀案的调查仍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国内方面，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近日梦想号大洋钻探船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3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5: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2: 近段时间以来，不仅中国游热度持续攀升，中国购也火爆出圈，免签范围继续扩大，线上线下支付便利，离境退税即买即退，一系列优惠措施叠加，助力释放外国游客入境消费潜力。
13: Children have Huawei phone.
14: 我的孩子们让我买耳机，这个产品很流行，退税后在中国买价格更便宜。
13: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e to China.
11: 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
15: Before you need to go to the airport.
16: 以前需要去机场才能办理退税，但现在商场里就能直接办，在这里购物很方便，很开心，所以我还要继续逛。
12: 资讯有故事， 关注从中国游到中国购，见证更加开放的中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9月27号是世界旅游日，如今随着过境免签政策持续扩容，中国游热度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升温。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选购好物。今年1至7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不久前，由240名越南游客组成的周末跨境游首发团，经广西东兴口岸二桥查验后，有序通关入境中国，前往南宁和崇左观光游玩。越南游客杨秋江说：“
17: 我希望这次来中国广西旅游，能看到很多美丽的风景，品尝到美食，结交更多中国朋友。”
12: 在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总台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有的斯里兰卡旅客买了衬衫，意大利旅客买了护肤品，蒙古国旅客买了行李箱。
18: 我在中国买了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19: 我买了一些护肤品，在意大利很有名的中国护肤品牌。
20: 我买了包，还有行李箱。中国太棒了，美食好吃，人也特别好。
12: 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21: 眼镜、鞋子、女士喜欢的几乎所有东西，还有给家人买的，我的行李箱都装不下了。
12: 记者发现，不只是服装箱包和旅游文创，中国无线耳机、智能手表、手机等科技产品也圈粉越来越多的境外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21: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12: 俄罗斯旅客阿列克谢买了手机和耳机。
14: 我的孩子们让我买耳机，这个产品很流行，退税后在中国买价格更便宜。
12: 另一名俄罗斯旅客是一名教师，他购买了中国的产品用来录制课件。
22: 我们买了无线麦克风录音的设备，因为我是老师，我需要录我的教学课程。
19: 退税退了多少钱？
22: 我花了大约2000元人民币，能获得大概200元人民币的退税。
12: 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副处长梁书介绍说，
23: 选择购买电子产品的也很多，您可以看到就有这么一票埃塞俄比亚的这个旅客呢，买了2部国产品牌生产的手机、耳夹式的耳机、电子手表，合计超过了10000元，然后退税额也超过了1000元。还有一些呢是我们潮流的一些盲盒，这些也很受到外国旅客的这个欢迎。全流程我们可以实现了无纸化的验放。
12: 外籍旅客在北京购物离境时，在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只需要扫描自己的护照，就可以在机器上进行自助办理。今年7月起，中国离境退税全面推行小额抽检和无纸化办理。记者观察到，旅客办理退税的速度明显加快。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说，
24: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12: 离境退税政策优化下，中国游带动中国购火热。北京市提出力争到2027年底，北京离境退税商店的数量实现翻一番，即买即退商店将超过100家。随着入境游热度全线飙升，上海离境退税数据大幅暴涨，深圳各大口岸客流屡创新高， 外籍游客争相打卡城市文旅地标，购买国风特色文创产品。一系列支付优化、离境退税便利化政策，让外籍旅客在华消费体验不断优化，持续激活了入境消费的市场活力。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可以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覆盖购物、餐饮、出行、文旅等众多高频消费场景。平台搭载的 AI 智能助手还可以提供多语种人机交互，大大降低了境外游客使用移动支付的门槛。目前用户已覆盖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希腊游客泰奥说，
2: I registered my bank card.
21: 在到达中国前，我就在软件上注册了银行卡，整个过程都有 AI 帮助我注册绑卡，非常顺利，直接便捷。支付今天的购物费用，我只需要简单打开软件，扫描二维码就可以，不需要随身携带我的实体银行卡或者现金，很容易找不到，支付真的很方便。
2: It's very convenient.
12: 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对此也赞不绝口。
13: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e to China.
11: 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以前我需要携带很多现金再去兑换人民币，这会花费很多时间。现在不需要这些步骤，非常方便，只需要刷一下就可以付款，再也不用担心携带现金了。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13: It's impressive.
1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25.3万票，同比增长近3倍，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同比增长58%。便捷的支付方式与退税政策优化，极大提振了外籍旅客的购物意愿。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在上海商圈采购特色伴手礼。来自法国的朱利安来中国旅游，即将结束行程的他特地来到上海南京西路步行街采购一些伴手礼带回国。他告诉记者，中国便捷的支付体验让他倍感惊喜。
3: 今天我特意来买中国茶，因为我是中国茶的忠实粉丝，所以我买了不同种类的茶带回欧洲。我不需要携带现金，我只是把手机放在口袋里，可以去任何地方，这样也非常方便。
12: 来自俄罗斯的瓦莱利同样购买了丝巾等中国特色的产品，一站式退税服务让他收获了不错的体验。
19: 我们买了 T 恤、头巾，跟我的朋友一起，我们真的打算买很多东西。我第一次体验一站式退税服务，我觉得非常棒。
2: Also great.
12: 境外游客消费热情高涨，也直接带动了实体商店退税业务大幅走高。上海第一百货商业中心营运管理部副经理乔慧君介绍。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已经为消费者办理了12000余笔的离境退税业务，那么基本上同比的话要增长3倍多。从这个离境退税的消费金额来看，基本比去年要增长2倍。基本上消费者会比较偏爱一些运动类的，包括一些箱包类的、鞋类的。
12: 此外，为适配不同外籍游客需求，退税渠道也愈发多元。中国银联受理市场部项目经理王博介绍说，
6: 包括现金、境内外银联卡以及移动支付等等的退税方式，这种多元化而且能够快速到账的产品方案呢，是为了便于外国人去更好的在境内做二次消费，能够更快的或者是更持续的去促进这种入境的消费市场的一个活力。
7: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25: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7: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26: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7: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27: Ecosystem in China.
28: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27: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7: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0: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7: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5: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7: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12: 近段时间以来，不仅中国游热度持续攀升，中国购也火爆出圈，免签范围继续扩大，线上线下支付便利，离境退税即买即退，一系列优惠措施叠加，助力释放外国游客入境消费潜力。
8: Children have Huawei phone.
14: 我的孩子们让我买耳机，这个产品很流行，退税后在中国买价格更便宜。
13: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1: 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
9: Before you need to go to the airport.
21: 以前需要去机场才能办理退税，但现在商场里就能直接办，在这里购物很方便，很开心，所以我还要继续逛。
12: 资讯有故事，关注从中国游到中国购，见证更加开放的中国。在广州、深圳多个口岸，各类文化地标迎来外国游客打卡热潮，充满中国特色的文创产品受到外国游客青睐。在深圳机场口岸国际到达大厅里，外籍旅客络绎不绝，一趟趟航班接连抵达，候检通道前排起了队伍。一名越南旅客表示，
10: 很喜欢中国，正好有个朋友在深圳，这次打算在这边待五天，想去尝一下粤菜，顺便也看一下深圳的高科技。
12: 入境通关后，不少外国游客的第一站便直奔深圳的文化地标。深圳南头古城凭借独特的新旧交融气质，吸引了大量外国游客慕名而来。在这里结伴打卡的外国年轻人和外国亲子游家庭随处可见。一名俄罗斯游客说，他喜欢中国历史文化，一名英国游客喜欢老建筑。
15: 我是学生，我在网络平台看到这里很火，所以我们就过来。我喜欢老建筑。
12: 浓郁的文化氛围也带动了古城内中国特色文创产品的热销，相关门店的外国游客消费收入显著增加。深圳南头古城商家郑诗慧说，
16: 外国的客户可能整体的增长有一个10%-20%的增长，还是非常明显的。
12: 今年开业的深圳国际美术馆也成了外国游客深度探索的目的地。一名加拿大游客表示，
17: 我看到这个博物馆是新的，所以我说我想去看看，我喜欢艺术，很喜欢去深圳博物馆。
12: 空箱而来，满载而归，外国人来华买买买，正成为跨境旅游新潮流。在深圳华强北，巴西游客卢卡斯和父亲开启采购模式。
29: Amazing.
30: 这个眼镜太牛了，多少钱？
12: 除了一款搭载 AI 助手和 GPS 导航的智能眼镜，在两个大大的行李箱里，他们还有不少收获。从物美价廉的日用品到技术领先的科技产品，一站购齐。随着免签政策持续放宽，能停留的时间变长了，中国游和中国购双双火热。在浙江杭州，外国游客不仅可以欣赏西湖美景，逛街购物也非常方便。离境一键退税服务让外国游客只需用手机碰一下，最快2分钟即可完成退税。马来西亚旅客张诗莹说，
9: Before you need to go to the airport.
21: 以前需要去机场才能办理退税，但现在商场里就能直接办，在这里购物很方便，很开心，所以我还要继续逛。
12: 为了提升外籍游客消费体验，进一步释放跨境消费活力，今年以来，国内多地不断优化涉外消费服务保障，通过搭建多语种服务体系，升级消费维权机制，丰富优质供给。 在北京朝阳区秀水街商圈，涉外多语服务站已正式投用，站点配备多语种工作人员与智能翻译设备，覆盖20余种外语，为外籍消费者和涉外商户提供消费咨询、投诉调解一站式服务。游客萨尔米说，
2: 我2017年曾在这里学习，秀水街商场相比那时发生了很大变化，我觉得这里变得更加规范有序了，选择也更多了。
12: 该站点运行以来，所在商圈入境客流稳步上涨。北京秀水街商业管理负责人董卿介绍说，
16: 通过我们20多个语种服务，实时的能够保障这些消费者在10分钟之内能够用自己的语言描述清楚他想要达成的问题以及想要达到的售后诉求。
12: 在浙江义乌全球数贸中心，各类中国制造科技新品吸引大批外籍游客体验选购，丰富的高品质智能产品尽显中国制造的创新魅力。游客维克多说，
30: 这是我第一次来这里，我非常惊讶，因为之前我就听说义乌是一座很有名的城市，有所有的产品。
12: 持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政策搭配完善的消费服务，让外籍游客来华出行消费更加便捷，也进一步拉近了中国市场与世界的距离。海上花园厦门一直都是备受境外游客青睐的热门入境游目的地，在鼓浪屿岛上，五月正式开放的国内首家以中国电影音乐为主题的专题展馆——鼓浪屿中国电影音乐馆和中国美术馆鼓浪屿艺术空间，都是许多境外游客来到岛上的热门打卡点。游客鲁道夫说，
2: 这是我第一次来鼓浪屿，我很喜欢这里，这里氛围很好，展示的艺术作品也很完美。
12: 在看展之余，现场展出的特色文创产品也吸引了不少境外游客驻足选购。这些精美的艺术主题冰箱贴以及鼓浪屿建筑小相框，都是大家争相带走的中国旅行记忆。游客罗德尼说，
3: 没有哪个国家在博物馆创意和文创产品方面能像中国做得这么好，这里的文化氛围比我去过的其他地方都好，能够看到一些令人难忘的物品，让人们在参观后可以带回家，以后可以记住这次经历。
12: 为了丰富境外游客的旅游体验，提升他们的旅游和消费便利度，厦门持续升级购物通关与离境退税服务，创新消费场景，让国际化消费体验全面提升。提供境外游客购物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的商店覆盖核心商圈与热门街区，境外旅客可便捷办理退税，享受口岸互认通关。游客别克杜尔迪说，
4: 一个好的政策，旅游的对会方便，有一些便利。
12: 游客哈桑说，
30: 这些税收优惠的商店我会去逛一逛，然后给我家人还有朋友们买一些礼物带回去。
12: 来得更方便，游得更舒心，买得更实惠，带着空箱子来中国的外国游客越来越多，带动入境消费潜力持续释放。据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游的流量正不断转化为中国购的增量。
6: 出入境的便利化政策持续优化，境外游客来华购物、旅行观光、品质消费持续增加，中国游的流量正不断地转化为中国购的增量。
12: 业内人士表示，外国游客的购物车也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全球竞争力。随着中国产品的高新技术含量上升，制造业供应链不断完善，不少国产品牌在全球市场上的魅力与日俱增，促成外国游客持续来华淘好物。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
18: 我们今天看起来，很多的电子产品成为外国游客在中国购买的热点，外国游客在中国会去买我们的手机、无人机，一些周边的这个通讯设备产品越来越多。从中国游到中国购，改变的不仅仅是购物次数的增加，更多是购物品种的多元化和 和消费层次的多样性，它实际上就呈现了一个消费升级的现象。一个好的优秀的旅游目的地一定是让游客能够看到绵延不绝的文化，更要看到生生不息的未来。什么是生生不息的未来？我就是科技、文化、创意、创造这些商品带给我们的一种体验感。
12: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Grape 葡萄。法国农业部日前警告，2026年法国葡萄酒产量恐跌至70年来最低水平，这将是法国连续第三年减产。本次减产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法国 Grape 葡萄的种植面积一年内减少了 2.5%， 这是政府为治理长期结构性过剩而推行的拔藤计划的直接结果。另外一方面则是气候的沉重打击，令部分葡萄园减产严重。法国的香槟区成为重灾区，采收 Grape 葡萄提前至八月中旬开始，产量预计较2025年腰斩，葡萄串重量降至20年来最低水平。法国波尔多大学经济学教授表示，气候正在推动法国葡萄种植版图缓慢北移，热浪已不再是南方专属。
3: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5: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6: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5: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6: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7: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5: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7: What China has done，
6: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5: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6: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7: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5: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共实施了数百次打击。针对美国可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7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将竭尽全力进行对抗。他指出，美国的优先事项是确保以色列政权的安全，并维护其自身利益。将美国势力驱逐出西亚，将使该地区更加安全。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7号说，以方决定不再承认荷兰驻拉姆安拉代表处外交人员的外交身份，相关人员享有的外交特权与豁免权将在7天后到期。以方称，此举是为回应荷兰近期生效的一项进口禁令，该禁令禁止进口和销售来自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产品。法国参议院27号对其约半数席位进行改革，根据各选区陆续公布的结果，法国极右翼首次得以组建参议院党团。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巴尔代拉当晚在社交媒体宣布，该党将与其政治同盟共和国右翼联盟组建参议院党团，这也是国民联盟历史上首次在参议院组建党团。英国警方27号就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当天发生的一起重大事件举行情况通报会。警方表示，有5名男子因涉嫌违反了英国爆炸物法相关规定被捕。该基地附近有85户居民被建议撤离。警方同时表示，正与反恐警察部门合作开展调查。目前相关事件的具体性质、人员伤亡及调查进展等信息仍有待进一步确认。美国达美航空公司说，其旗下一架客机在飞行途中，机舱内出现烟雾，27号下午在葡萄牙紧急降落。据报道，飞机上共有296名乘客，有8名乘客在机场接受治疗，另有数人被送往医院。目前尚不清楚机舱内出现烟雾的原因。据南非警方27号发布的消息，该国豪腾省和西开普省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共导致27人死亡，26人受伤。28号，国产化电子架构巨身智能机器人发布会在湖北宜昌举行，全球首台搭载全国产化电子架构的巨身智能机器人正式亮相。据介绍，这套国产化电子架构可以实现控制与 AI 智能计算的隔离融合，构建从 AI 决策到物理执行的全国产化技术底座，提供可完整替代国外方案的技术选项。体育方面，9月28号，第20届亚运会花样游泳集体项目比赛，中国队夺得金牌。好，感谢您收听环球这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听天下大事，
2: 如果我们继续对加沙局势无动于衷，我们的信誉又将何在？
3: 相互连通的多极世界需要一个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平衡的具有代表性的多边体系。
0: 追踪新闻热点，
4: 我们正在见证德国政党体系的深刻变革。
5: 我认为日本扩军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让我觉得非常危险，也非常害怕。日本正一步步朝着战争的方向走去。
0: 纵览全球动态，
6: 中国的整个生态系统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背后是一套庞大的基础设施，让人非常非常惊叹。
7: 我们看到的趋势是，外资企业越来越需要中国市场，因为增长主要来自这里。
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8: 大家好，我是任玉。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8: 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斯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
1: 声明强调，霍尔木斯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以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美方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8: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未来数日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9: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预计将在接下来一周内同伊朗重启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报道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称，预计美伊最早将于28号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旋，但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伊朗希望将谈判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对伊海上封锁上，特朗普政府则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阿拉格奇表示，未来事态发展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选择。当天，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将竭尽全力进行对抗。此前，阿拉格奇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不过，特朗普26号拒绝了伊方的相关提议，并私下表示，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对此，阿拉格奇表示，尽管特朗普发表了公开言论，但美方尚未通过调停方正式向伊朗传达拒绝的决定。他重申，作为结束冲突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准备重新开放海峡。作为交换条件，伊方要求美方履行此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
1: 我们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当地时间9月27号，在也门哈杰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方面的武装侦察无人机。声明称，该无人机当时正在实施敌对行动。
8: 胡塞武装的声明还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同一天则表示，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9: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7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数架 F-15 战斗机从沙特的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多地发动26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但声明未提及具体伤亡情况。声明称，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已达1085次。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当天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当天遭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报道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了此次空袭。 也门政府军27号称，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在也门多地针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和人员实施了761次打击，相关行动造成361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另有4名负责操作和发射无人机及导弹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打死。胡塞武装和伊朗方面暂未就也门政府军上述说法作出回应。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已攻占多处战略要地，也门政府方面近日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合济省。
1: 当地时间27号，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学生家长们突然接到学校发来的电子邮件，通知他们接下来的一周校园关闭，转为线上教学。家长们表示，校方没有告知理由，他们猜测可能与当下安全局势紧张有关。来听报道。
10: 据法新社报道，利雅得的学生家长收到的校方邮件中写道，校方刚刚接到沙特有关部门通知，要求学校整周必须保持关闭状态。利雅得一名要求匿名的学生家长告诉法新社，当一项决定影响一整个学区、一整个星期时，关于这么做的理由，学生家庭理应得到更清晰的说明。另一名家长说，上网课通知最后一刻才发，家长完全不了解发生了什么。眼下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愈演愈烈，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由于胡塞武装攻势猛烈，沙特防空武器库存告急，已向多个盟友请求支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6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并击落向利雅得省发射的2架无人机。
8: 当地时间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事件发生后，英国首相伯纳姆发文表示，保护公众安全是首要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本次抓捕是美英合作的结果，称嫌疑人企图制造重大破坏。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9: 事发地点位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英国警方表示，维尔福德85户居民被疏散转移至附近一处休闲中心，事件已得到控制。5名男子因涉嫌爆炸物相关犯罪被逮捕，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有外媒报道称，英国警方在接到线报称当天有3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后采取了行动。

0: 英国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 俄罗斯国防部27号通报称，俄军打击了乌克兰首都基辅一家为乌军提供通信和互联网服务的电信运营商数据中心，以及乌军后勤和海军设施。相关内容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 俄国防部27号通报，俄军无人机当天凌晨打击了位于基辅市的沃达丰公司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是为乌军提供移动通信、高速互联网和情报数据传输的主要服务商之一。此外，俄军还打击了乌军后勤和海军设施，包括基辅州一处存储和分配西方国家军事援助的物流中心，敖德萨州一处存储第一视角拦截型无人机的物流中心， 位于乌克兰基利亚港的乌克兰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乌国家边防局驻扎点、4座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仓库、码头基础设施以及一艘驶往敖德萨港、为乌军运送军用和两用货物的干货船等目标。 俄罗斯国防部27号午间发布的战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赫里普内居民点，并在顿涅茨克地区的多布罗波利耶市控制了94栋建筑，继续在该市西部和东部区域围剿乌军。过去一天，俄军共打击149处区域乌军使用的交通燃料、能源基础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生产车间、
2: 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俄防空系统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50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称，俄军在截至27号的一周内对乌发动大规模空袭，乌克兰多地出现人员伤亡。他还称，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利曼方向或重要战果。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1: 泽连斯基27号通过社交媒体称，21号至27号的一周，俄军对乌克兰实施密集打击，累计发射超2200架攻击型无人机，约1650枚航空炸弹及38枚各类导弹，袭击已造成多人伤亡。泽连斯基称，本轮俄军打击范围广泛，覆盖基辅州、敖德萨州等多个地区， 主要袭击目标为住宅、能源设施等民用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正持续联合欧洲、美国等合作伙伴，强化自身防御能力，同时推进相关外交斡旋工作。泽连斯基27号还表示，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利曼（俄方称红利曼）方向的行动中取得重要战果。 同时，乌军还在扎波罗热、哈尔科夫、苏梅等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泽连斯基称，他当天听取了乌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汇报的最新前线局势汇报。从整体态势来看，战场态势朝着有利于乌克兰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无法对乌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他还表示，已与德拉帕特确定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3: 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无意与欧洲爆发军事冲突。我们无意和欧洲开战，这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恰恰是欧洲正在准备和我们开战。欧洲国家天天重申，最晚到2030年必须做好战争准备。要知道，这可能会变成自证预言，因为他们现在正在投入巨额资金生产武器。 到了某个节点会出现一位冒进人士，而在精英阶层里，这类人并不少。这位冒进人士到时就会说：“我们囤积了这么多武器，能拿来干什么？已经没有地方存放了。但我们之前承诺过要进攻俄罗斯，对吧？到那时他们就会对俄罗斯动手。可我们并没有开战的想法。我们与部分欧洲国家以及北约都有沟通渠道，同时也设有双边渠道，可以说我们有交换意见的保密途径。”
2: 我们也会收到西方相关机构传递的立场，但我们不会对外公开相关内容。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26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简短会见，这是两国外长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首次会见。德国媒体称，会见气氛紧张。

0: 双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分歧严重，没有在关键议题上达成任何协议。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说，他在与德国外长的会面中没有听到任何新内容。德国外长只是完全重复了德国领导人每天正式公开表态的内容。拉夫罗夫表示，他认为德方暗示俄方应在乌克兰前线做出一些让步。报道称，俄德双方官员表示，两国外长讨论了双边关系和俄乌冲突。德国代表团一名消息显示称，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利用会面敦促俄方尽一切可能就经由黑海的粮食出口达成协议。瓦德富尔还呼吁俄罗斯放弃针对德国、欧洲和北约的危险升级路线。消息显示还称，瓦德富尔说，德国莱比锡机场近期发生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或进一步的混合攻击等事件不会动摇德国支持乌克兰的决心。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升级以来，德国对俄罗斯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今年8月，德国莱比锡机场发生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后，俄德关系进一步恶化，现已跌至冰点。德国政府官员9月1号称，俄罗斯与德国莱比锡机场8月初发生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德国政府于9月18号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俄方则要求关闭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
2: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研究中心主任杨谢普认为，虽然德国外长此次主动与俄罗斯外长会谈，会晤也具有一定的破冰效应，但并不意味着德俄关系就出现了实质性的缓和。
3: 德国外长此次主动与俄罗斯外长会谈，主要是希望恢复必要的这种高层沟通的渠道。一方面呢，德方希望为可能的俄乌谈判以及未来政治解决保留必要的外交的接口和渠道。欧洲安全秩序的重建呢，是一定要有俄罗斯的参与的。另一方面呢，我认为德方是针对德俄之间不断增加的混合攻击等安全风险开展危机管控，避免误判和进一步的升级。同时呢，德国想通过黑海粮食出口等具体的议题测试俄方有限合作的可能性。另外呢，德国对俄接触方式的调整，也就是从单纯的施压，现在一定程度上启动对抗与对话并行的这个模式方向调整。那么这一调整呢，将有助于德国在欧洲安全事务中保持和扩大它自身的外交作用。此次双方外长的会晤呢，是具有一定的破冰效应的。它的意义呢，主要是体现在恢复外交接触和政治沟通层面，但并不意味着德俄关系就出现了实质性的缓和。俄乌冲突以来呢，德国虽然始终保留与俄罗斯的这种外交关系和必要的沟通，但是两国的高层直接接触是明显减少的。那么这次德国主动提出来与俄罗斯外长会晤，表明他其实在继续向俄罗斯施压的同时呢，开始更加重视直接沟通和危机管控，以及为未来的谈判呢创造条件。那么黑海粮食出口呢，成为这次接触的一个重要议题。那它的这个意义呢，不单单在于回应全球粮食安全问题，而是通过一个具体的可操作的这样的议题呢，德方是希望测试一下俄罗斯方面的这种合作的意愿，为下一步开展危机管控啊、政治谈判啊创造条件。那么对于黑海粮食出口这个问题呢，俄罗斯则更倾向于将这个问题置于更广泛的这种安全和谈判的框架中加以处理。那么也就是说，双方在议题的设置和推进方式上仍存在明显的差异。这样看来呢，就是说德国是主动打开了这种沟通的窗口，那么俄罗斯呢也接受了这一种接触，但是目前呢，双方并没有按照德国设定的这种路径向前推进。那这就意味着这次会晤呢，其实是德俄关系当中一种有限的破冰，它的进一步的意义呢，仍取决于双方能否在持续的分歧中形成对话和管控相互作用的一种机制。
4: 汇集全球资讯，热点深度观察， 环球直播间，听新闻，知世界。
0: 德国方面27号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为本届议会选举周期以来的最低水平。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德国一家权威民调机构于9月21号至25号进行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落后选择党10个百分点。选择党的支持率为29%，保持不变。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的支持率分别为14%和15%，均上升1个百分点。左翼党支持率为10%，下降1个百分点。社会民主党、绿党和左翼党合计支持率达39%，为本届选举周期以来三党组合的最高值。此外，自由民主党支持率降至4%。沙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支持率为3%，均低于进入联邦议院通常所需的5%的门槛。近期，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在德国东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和柏林州举行的州议会选举中均表现不佳。默茨承认这是一次沉重打击，其影响将持续很长时间。默茨坦言，德国经济正处在深刻变革中，为此德国需要推进改革，他所领导的联邦政府将承担起推动改革的责任。
4: 方寸间聆听世界，动静间多维思考，梳理全球资讯，直播新闻热点。每天11点到12点，环球直播间在环球资讯广播与世界热点同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6: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我国甘肃东部、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湖北大部、河南中南部、安徽、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北部、海南岛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东南部、河南东南部、安徽西部、湖北西北部、重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今天白天，北京多云，23到17度，上海小雨，27到23度，天津阴转多云，26到19度，重庆阴转中雨，30到22度，广州多云，35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33到26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33到27度，澳门晴，31到27度。
4: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时刻刷新资讯
4: 世界。环球资讯，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9: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10: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11: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10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10: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4: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6: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
12: 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3: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12: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4: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现在和这里一起进步。
12: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5: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2: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6: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2: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7: 要做到耳听八方，你需要一个贴身可靠的新闻助手，第一时间汇集全球热点动态，及时整合主流媒体先锋评论，方寸之间让你感知全球脉动。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9月28号至29号，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第11届理事会年会将在卡塔尔举行。这是亚投行进入第二个十年发展历程后的首次理事会年会。亚投行是由中国倡议发起、57国共同筹建的国际多边开发银行，2016年正式运营至今，成员发展至111个，批准项目超400个，批准融资总额近800亿美元，汇集43个亚洲域内与域外成员。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瑞士外长卡西斯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否决这项动议使瑞士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继续实施制裁，并同伙伴合作强化国家安全。他说，这一结果并非反对中立，瑞士未来将继续保持中立，但瑞士中立的目标始终是维护国家安全与独立，防止被卷入战争。瑞士联邦政府官网信息显示，这项动议名为《维护瑞士中立》。据当地媒体报道，支持这一动议的瑞士人民党认为，在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后，瑞士跟随欧盟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严重损害了瑞士传统的中立国地位。英国卫报27号报道说，加沙地带正面临一项规模惊人的废墟清理工程。联合国估计，目前整个加沙地带堆积着大约6100万吨建筑和战争废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巴勒斯坦特别代表雅科·希利尔斯说，这一规模大约相当于过去18年全球所有战争产生废墟总量的20倍。俄罗斯国防部27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居民点，并在顿涅茨克地区控制了多栋建筑。通报还称，俄军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物流中心、港口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为乌军服务的通信中心和船只。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信息称，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多处关键设施，并击退俄军26次进攻。连日来，一场强劲的风暴持续袭击美国东北部，导致人员伤亡。截至当地时间27号清晨，这场风暴已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大范围恶劣天气还导致严重的电力故障。美国电力跟踪网站实时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27号上午11点，已经有超过15万户用户遭遇断电。大面积的停电让多地民众正常生活陷入停滞。根
18: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的通报，截至当地时间27号18时，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和山体滑坡已造成该国21人死亡，另有多人失踪和受伤。国内方面，

0: 今天，黑龙江省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这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速铁路，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高寒岛状冻土区的高铁。路线穿行小兴安岭，将临都伊春接入全国高铁网。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
1: 听天下大事，
2: 如果我们继续对加沙局势无动于衷，我们的信誉又将何在？
3: A networked multipolar world.
4: 相互连通的多极世界需要一个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平衡的具有代表性的多边体系。
3: And representative.
1: 追踪新闻热点，
5: 我们正在见证德国政党体系的深刻变革。
6: 我认为日本扩军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让我觉得非常危险，也非常害怕。日本正一步步朝着战争的方向走去。
1: 纵览全球动态，
7: 中国的整个生态系统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背后是一套庞大的基础设施，让人非常非常惊叹。
8: 我们看到的趋势是外资企业越来越需要中国市场，因为增长主要来自这里。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0: 大家好，我是任玉。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0: 国家主席习近平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之内实现互访，这在中美关系史上前所未有。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赴机场迎接中国领导人，这在中美交往史上也是首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达成8点成果共识，这些成果向世界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又如何为中美关系筑底护航？一起来听总台央视记者黄慧欣的报道。
11: 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鸣放21响礼炮，白宫玫瑰园鼓号齐鸣，战机低空飞跃致敬。白宫东厅以中国红装点，美国政府高官和商界领袖齐聚国宴。美方以近年来罕见的最高规格礼遇接待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领导人。高规格礼遇的背后是一份极有分量的成果清单。中美达成8点成果共识，其中第一条就是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外交学院院长高飞：
12: 这次中美两国元首会晤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就是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定位基础之上就加上了定语，就是要强调尊重、公平、对等。过去啊，我们特别是强调对待中美关系，中国提出了3个原则，就是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我想这次加上的3个定语啊，和我们提出的3个原则都是一致的，就给中美关系在更高层面上划定了一个方向。也就是说，中美两个大国都是全球性的大国，拥有全球性的责任，那么双方在尊重、公平和对等的基础之上，完全可以实现合作共赢。
11: 8点成果共识凸显中美对各领域沟通机制的重视。经贸上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科技上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设立人工智能事件沟通渠道。此外，在安全上，中美两军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共识中也不乏温情，从共同一级二战并肩作战的历史，到相互支持对方办好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 G20 峰会，中美对外释放清晰信号，竞争需要边界，分歧需要管理，合作也需要不断寻找新的支点。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达威：
13: 比方说达成了一个关于300亿美元的商品要降低关税这样的一个共识啊。那么当然这个300亿美元对于中美整个贸易来说其实还不是很大，但是呢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过去不断都是加关税，但是这次呢在这个300亿美元上面我们是同意共同降关税，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起步。另外呢这次呢也有一个比较新的但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中美的关于人工智能的对话，而且同意建立一个比方说人工智能的事态的通报机制，觉得这是特别重要的。
11: 对于稳定中美关系，美国国内也在发出更多务实理性的声音。美国《华盛顿邮报》将此次访问结束时的气氛形容为温暖的告别，并分析认为，如此密集的元首会晤使中美双方能够通过持续沟通处理经贸、人工智能等复杂议题。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弗罗曼则撰文指出，中美两国领导人都强调两个大国之间稳定与友好关系的价值以及避免冲突和对抗的重要性。文章认为，目前中美双方更多的将双边关系视为需要持续管理的长期关系，而非试图通过一次高层会晤解决所有问题。外交学院院长高飞：
14: 我想这些年啊，中美关系啊一直存在着不少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方面对中国的发展没有一个正确的认知。美国方面现在已经认识到靠高额的这种关税想对中国打压让中国屈服，也美国根本做不到。所以稳定中美之间的关系，避免大国走向新冷战、走向对抗，这不仅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美国的利益。
11: 中美关系的根基是由人民浇筑的，为推动中美人文交流，中方宣布一系列新举措。大熊猫频频扶霜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民众见面。在提前完成5年50万倡议目标的基础上，未来5年中方将再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来自美国德克萨斯州的路易已经在中国生活了近20年，从本科到博士再到大学讲师，路易在中国实现了梦想。他也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美国青年像他一样来到中国并爱上这里。对外经贸大学美籍教师陆毅：
15: 这20年在中国，我看到了中国巨大的变化。我对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人文交流的发展是蛮有期待的。如果两个国家能沟通得好、合作得好，我觉得这个会让世界更和平。
11: 欢迎国宴上，习近平主席在致辞中专门讲起一棵树的故事。1972年，尼克松总统赠送的特殊国礼红杉树就种植在他曾工作过的浙江省。今天，在浙江杭州植物园内，当年的小树苗已长成参天大树，见证着中美友谊的这棵红杉树不断向上生长，也正如两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向往始终未变。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达威：
13: 特朗普演讲当中举了一个例子，讲到美国海军陆战队里面现在使用的一个词啊，攻核啊，那么是从中国来的，从30年代中国抗战时期的这个工人合作社啊这样的一个运动来的一个词，叫攻核精神，就表示要大家一起加油，也说明了中美两国历史当中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帮助。包括这次双方在成果清单里都确认，中美是二战时期曾经并肩战斗，那么是二战当中的重要的盟友这段历史。我觉得这样的一些表述，这样的一些重新的连接，对于未来进一步推动中美两国民众之间的交流、两国人文的交流，都是特别重要的。
16: 从此次访问公布的成果来看，中美构建战略稳定，呈现出一种更加机制化的思路。有经贸问题，就通过贸易和投资机制来谈；有人工智能风险，就建立专门的对话和事件沟通渠道。换句话说，所谓稳定并不意味着要求中美之间没有分歧，而是要尽可能避免某一个领域的摩擦外溢为整个双边关系的失控。而在未来，维护稳定的关键还在于双方如何把领导人共识持续转化为行动，坚持相向而行，互利共赢。总台视记者北京报道。
9: 美国东部时间27号，中国大熊猫频频和扶霜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开启在亚特兰大动物园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来听详细报道。
17: 大熊猫频频和扶霜从成都出发，于当地时间27号清晨抵达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 据中方介绍，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确认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并开始接受约一个月的常规隔离检疫。一些游客专程来到动物园迎接大熊猫平平和福双。
8: 特别兴奋，真的特别兴奋。上一次大熊猫在这里的时候，我有机会来看过一次，我们都很期待。我妻子最喜欢的动物就是大熊猫，所以她肯定会特别高兴。这次终于有机会来看大熊猫了，因为上一次她没有赶上。虽然要看到它们还要等大约一个月，但我们到时候一定会再来。
18: 我今天是专门来看大熊猫的，他们说大熊猫现在就在这里隔离检疫。
17: 在此之前，中方已安排两批兽医饲养员提前赴亚特兰大动物园做好各项准备，中方人员将驻园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亚特兰大当地居民：
19: 我特别兴奋，上一批大熊猫离开之前，我们刚好赶去看过，现在大熊猫又来了，我真的很高兴，尤其是现在我们家有了宝宝，等大熊猫可以与游客见面后，我特别期待带着孩子来看。
17: 目前两只大熊猫何时正式与公众见面还没有确定日期，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福双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
1: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10: 近日，丰富多彩的中秋节日庆祝活动在多国举行，吸引当地民众与华侨华人共庆中秋佳节。在南非比勒陀利亚举行了2026中南中秋文化交流节活动，这是2026中非人文交流年的重要民间文化活动。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20: 本次活动为期2天，全程免费对公众开放，现场布设非洲民族文化展、中华美食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等多个功能板块，月饼品鉴、书法体验等互动体验项目，吸引不少南非民众、旅南华人参与。主办方表示，未来将继续以节日为纽带，打造更多民间交流平台，持续推动中南民心相通，走深走实。南非青年班迪莱。
21: So today I came here to witness the beautiful culture.
22: 今天我来到这里，亲身感受这份绚烂的文化，看到中国人和南非人欢聚在一起，共同展示各自的文化内涵，令人十分惊喜。我们品尝了许多美食，新奇的中国美食，也试喝了现场的茶饮，味道非常棒。对我来说，这是一次十分美好的体验。
21: For me personally, I had a nice experience.
20: 南非青年利安雷。
23: You know, it's my first time at the Mid-Autumn Festival. Oh, Mid-Autumn.
2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中国的中秋节庆活动。我们年轻人能够感受、体验全新的文化，了解不同文明，我觉得非常有意义。这次体验棒极了，舞蹈十分精彩，音乐也很悦耳，现场的一切我都很喜欢，就是来学习和感受这份独特文化。
25: 庆中秋、迎国庆、龙舟赛日前在阿根廷举行，东方传统文化与充满活力的竞技龙舟赛事相结合，为当地民众带来了一场独特的中国文化体验。更多内容来听详细报道。
17: 鼓声阵阵，龙舟竞渡，一场别开生面的龙舟大赛在阿根廷小城埃斯科瓦尔市举行，共有9支来自阿根廷各地的龙舟队伍，超过160名运动员参赛，与华人华侨和当地民众一起欢度中秋，喜迎国庆。比赛开始前，现场还举行了点睛和祈福仪式。选手们表示，将承载着千年传统的龙舟赛作为庆祝中国重要节日的活动之一，意义非凡。这项运动所蕴含的团队协作精神，与中华文化中和合共生的理念高度契合，体现了中华文化跨越山海、连通世界的独特魅力。 龙舟队队员南希。
0: 我们每年都参加龙舟赛，大家都拼尽全力，全力以赴。这项运动太棒了，我们

0: 非常开心。
1: 现场观众哈维尔，
2: 龙舟这项运动能让人如此热情，真的能带动一切。团队合作，有纪律性，这些是龙舟运动的核心，它还代表着深厚的东方文化。
3: 近日，2026英国中小学生汉语桥中文比赛颁奖仪式在伦敦举行。今年共有来自全英123所中小学的774名学生参加比赛。通过中文学习、文化体验和赴华交流，越来越多英国青少年正在从自己的视角认识中国、感受中国。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颁奖仪式上，中学生组和小学生组的获奖选手陆续登台领奖。中文演讲、中华文化展示、才艺表演等丰富多样的比赛形式，不仅考察学生的中文水平，也让他们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中学组获奖选手董海瑞此前曾赴中国参加全球总决赛，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中文学习者一起亲身感受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代发展。
5: China was something I mostly knew through books, lessons, and poems.
2: 过去我对中国的了解大多来自书本、课堂和诗歌，但在那里我真正看到了中国，听到了中国，也亲身体验了中国，并和其他人一起分享这些经历。中文对我来说已经不再只是一门课程，它成为一座桥梁，把我和世界各地的人们以及不同文化连接起来。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9月27号晚在上海圆满闭幕。那么有关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林璐、杨静从上海发回的报道。
6: Now, it is final to present the Gardner Vidal Award.
7: 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技能选手，在经历了4天鏖战之后，终于迎来了揭晓比分的那一刻。在这里出现的机器人系统集成、轨道车辆技术、软件测试等新兴赛项，与瓷砖贴面、木工、砌柱等传统赛项交相呈现。随着新技术的发展，技能需求之变，共同勾勒出全球技能发展的多元图景。中国选手何小曼在轨道车辆技术项目当中以全场最高分荣获了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这也是我国第三次获得该奖项。这个奖项在世界技能大赛当中被誉为冠军当中的冠军。在4天的比赛时间内，参赛选手要完成受电工检修与控制、客室车门安装与调试、车辆转向架检修、车辆整车故障排查与处理4大模块的比赛。在赛场，何小曼一刻不停歇，她成为全场关注的焦点。作为这一项目参赛的唯一女性，她难掩激动心情，与人们分享了她的获奖感言。
8: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荣幸，我没有想到自己可以获得最高奖项。轨道交通是咱们国家支柱产业，也是非常的自豪可以成为这种轨道交通的医生。下一步我更希望是继续投身轨道车辆技术行业，我希望我可以成为一名教练或者是老师，可以带动更多年轻人走进这种行业，或者是以我自身的经历来带动更多的女性来走入这种工科，让女性的路越走越宽。
7: 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看来，中国政府对职业院校体系构建投入巨大，对技能事业有强大的政策支持，试赛标准也深度融入培训体系，这是中国选手近些年来能在试赛斩获大量金牌的核心原因。
2: 在中国，世界技能大赛是职业教育培训体系的基石。中国政府大力投入支持职业院校发展，也拥有强大的政治决心。世界技能大赛的职业标准深深嵌入中国职业教育体系的核心。我认为这就是中国选手能在世界技能大赛斩获众多金牌的核心原因。世界技能大赛是交流经验的平台，我们希望更多国家和地区、更多政府都能采用同样的理念，即世界技能大赛的职业标准应当成为本国职业教育体系的基石。这也是本次赛事留下最重要的遗产之一。我们希望今年的大赛能够激励许多中国青年学生选择职业教育。正如我所说，职业教育不是退而求其次的第二选择，它可以是第一选择。
7: 武汉通师称，世赛每年都会根据行业实际发展情况调整赛项设置，尽管也保留了传统项目，他们的内核早已不同。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

0: 玛丽耶娃说，当今青年所处的时代变化很快，因此需要不断创新，快速适应世界的发展。
1: 其实这代年轻人他们所处的世界，它的变化是非常快的，以及他们需要更快的去适应这个世界的变化。所以说整个的大赛的设置包括考核都是和产业的真实产业的发展是融合的非常的紧密的，包括像是我所处的烹饪行业，比如说我们今年餐厅的设置也是模拟了真实的场景，比如说你需要去看到你第一天上班的时候你是怎样一个工作状态，以及怎么样和来自不同文化不同地区的人去相处。总的来说可能就是和现实的职业是有非常强大的相关性的。
0: 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也相聚一堂，促进世界技能的快速进步与发展。20岁的云计算项目巴西选手加布里埃尔·德奥里维拉第一次来到中国，他认为这一赛项促进了全球顶尖技能选手相聚一堂，彼此交流经验与心得。
2: Yeah, it's really nice because we have a really.
3: 这里真的很棒，因为有不同的文化，能在这里分享彼此的文化，真的很棒。能领略世界的精彩，这种经历真的很好。
2: This experience very nice.
0: 全球青年在这里比拼手艺，交流技艺，而对更多希望发展自身职业教育的国度来说，这是一个绝佳机会，提升职业教育发展现状。亚伯拉罕。蒙登哥来自赞比亚，作为本届世赛的梦想大使，他曾经参加2022年的世界技能大赛，他希望能学习中国经验，走上职业教育发展道路。
4: 非洲只有3.1%的适龄人口有机会接受技能教育，同时非洲25岁以下青年人口占比接近60%，因此产业和行业之间的协作十分重要。如果各成员国可以复制世赛的模式，就能产生积极效果。我们在中国参观院校时看到，中国成功实现产业与职业院校融合，院校紧跟产业变革。希望更多非洲成员国学习中国经验，走上同样的发展道路。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Entry fee， Entry 进入， Entry fee 则是进入费进城费。现在意大利威尼斯市政府正在考虑大幅上调游客入城费，将现行5-10欧元的收费标准提高至最高30欧元，并计划延长全年收费时段。威尼斯市负责预算和税务的市议员表示，现行5-10欧元的 Entry fee入城费几乎人人都负担得起，已失去遏制过度旅游的威慑效果。威尼斯市政府内部甚至讨论过提高到50欧元，但最终可能最高收费定在30欧元。据了解，威尼斯游客 entry fee 入城费于2024年推出，为全球首创，仅适用于不过夜的一日游游客。2026年，该措施在4月3号到7月26号实施，收入超过520万欧元。
7: 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8: 世界无比精彩，
7: 世界在你指尖，
8: 世界在你指尖。
9: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7: 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8: 环球资讯广播。
10: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
11: 是热腾腾的感

0: 觉。
1: 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2: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充满希望。
3: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2: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3: 就会很开心。
4: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5: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6: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7: 每一刻
6: 环球资讯。
7: 环球资讯广播，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9: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10: 我是家军，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效显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9: 美国总统称或将在未来数日内与伊朗重启谈判，伊朗称已为与美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未放弃外交途径。
10: 瑞士公投反对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专家认为瑞士寻求在保持中立同时拥有行动弹性。
9: 英国疏散美军所用基地附近居民，多人涉爆炸物被捕。
10: 法国极右翼将首次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民调显示德国联盟党支持率跌至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新低。
9: 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大熊猫平平和福双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
10: 中国队夺得亚运会花样游泳集体项目金牌，包揽跳水女子一米跳板金银牌，将在乒乓球、举重、射击、田径等多个项目冲击金牌。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预计将在接下来一周内同伊朗重启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

0: 报道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称，预计美伊最早将于28号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旋，但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伊朗希望将谈判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对伊海上封锁上， 特朗普政府则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阿拉格奇表示，未来事态发展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选择。当天，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 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将竭尽全力进行对抗。此前，阿拉格奇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不过，特朗普26号拒绝了伊方的相关提议，并私下表示， 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 对此，阿拉格奇表示，尽管特朗普发表了公开言论，但美方尚未通过调停方正式向伊朗传达拒绝的决定。他重申，作为结束冲突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准备重新开放海峡。作为交换条件，伊方要求美方履行此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
1: 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同一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以伊战事尚未结束，敌人仍需做好准备迎接伊朗武装部队的猛烈打击。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哈塔米表示，战事还没有结束，虽然敌人已遭受沉重打击，但他们仍需时刻准备迎接来自伊朗武装部队的进一步毁灭性打击。他敦促地区国家认识到，与美国合作并不能保障自身安全，地区安全必须由地区各国从内部加以维护。 伊朗军方一名发言人27号表示，伊朗已做好准备应对美国可能再次发动的袭击。他指出， 目前美方在地区局势中处境不佳，美国方面可能会采取某种形式的军事行动。该发言人强调，伊朗的准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充分。他警告称，任何新的侵略行为都将带来更严重的战事和动荡，并对地区造成更大的破坏。 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无人潜航器。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伊方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

0: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们来关注一组要闻。当地时间28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在纽约闭幕。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多国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国际法原则，反对双重标准，并通过改革加强联合国的作用。
1: 9月28号至29号，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第11届理事会年会将在卡塔尔举行。这是亚投行进入第二个10年发展历程后的首次理事会年会。亚投行是由中国倡议发起、57国共同筹建的国际多边开发银行，2016年正式运营至今，成员发展至111个，批准项目超400个，批准融资总额近800亿美元，汇集43个亚洲域内与域外成员。
0: 也门胡塞武装2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但声明未提及具体伤亡数字。声明称，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已达1085次。另据也门政府军27号称，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在也门多地针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和人员实施了761次打击，相关行动造成361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另有4名负责操作和发射无人机及导弹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打死。胡塞武装和伊朗方面暂未就也门政府军上述说法作出回应。
1: 以色列国防军2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以回应黎真主党26号夜间对黎南部所谓安全区内以军士兵的无人机袭击。
0: 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7号说，以方决定不再承认荷兰驻拉姆安拉代表处外交人员的外交身份，相关人员享有的外交特权与豁免权将在7天后到期。以方称，此举是为回应荷兰近期生效的一项进口禁令，该禁令禁止进口和销售来自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产品。荷兰政府7月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0: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瑞士外长卡西斯称，瑞士的中立从来都不是僵化的，而是不断适应国际现实和国家需要的。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这项提案由瑞士人民党支持者前政府部长克里斯托夫·布洛赫发起，主张采取更为严格的中立政策。其核心诉求涉及四个方面：一，把永久中立写入联邦宪法，并且成为一个不可轻易变更的条款；二，禁止瑞士加入或者与任何军事防御联盟合作，唯一例外是瑞士正在遭受军事攻击，或者是此类攻击正在准备实施；三，除非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瑞士不得对交战国实施制裁；四，瑞士应利用自身的中立地位积极发挥调停作用。瑞士联邦统计局27号公布的投票结果显示，所有州和约70%的选民都投出了否决票，提案未获通过。瑞士外长卡西斯表示，这一结果不是对中立原则的反对。他强调，瑞士过去是中立国，现在也是，未来也将继续保持中立。卡西斯同时表示，否决提案将使瑞士能够继续逐案决定是否实施经济制裁，并有助于增强瑞士与伙伴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在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瑞士跟随欧盟步伐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瑞士人民党对此表示反对，认为瑞士的中立地位正受到威胁。
2: 瑞士于1815年维也纳会议被确认为永久中立国，此后未参加过对外战争，包括两次世界大战。那么瑞士内部推动此次公投的原因是什么？支持方与反对方的分歧又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硕教授的分析。
3: 这场辩论啊，跟这个乌冲突是有直接关系的。我们都知道2022年这个乌冲突爆发以后呢，瑞士在几天内啊就迅速的跟着欧盟对俄罗斯进行了制裁。很多的传统派人士呢就认为这个会严重的损害啊瑞士中立的这个公信力。那么俄罗斯呢也是把瑞士列入了这种不友好名单。所以呢，在这种背景下面的话呢，这个传统派呢就组织发起了这场公投，想用这种宪法的条文来锁定啊未来严格中立的这个路线啊。这里边所谓的这种刚性中立，它的这个逻辑呢，就是中立的核心价值啊就在于可预期的，而且是持续一致的啊。如果说呢，你国家的中立啊可以根据这个政治形势或者是面临的外部压力，你去灵活的去调整解释。

0: 一种法律形式啊，就是法律规定，还是说可以被更改的一种灵活的政策工具。那么前者当然呢，它是追求可预测性啊，这个原则性；后者呢，追求呢是适应性和行动空间。中立呢，毫无疑问啊，现在仍然是瑞士整个国家认同的一个核心啊。就像最近的这个民调所显示的，80%多的以上的这个民众呢，认为这个中立啊，仍然对瑞士具有非常大或者比较大的重要性。瑞士民众呢，还是更多的希望在保持中立身份的同时啊，给自己未来应对这个安全挑战呢，保留更多的行动空间。
1: 当地时间9月27号，法国举行参议院部分改选，参议院348个席位中，共有178席进行换届，1686名候选人参选。这是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截至27号晚公布的首批结果，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巴尔代拉表示，该党预计将可以和共和国右翼联盟一起获得至少10个参议员席位，从而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门槛。最终席位分布仍有待全部计票结果确认。法国参议院长期由共和党及中右翼力量占据重要地位。由于参议员主要由地方民选代表间接选出，参议院政治力量变化通常与各党在地方市镇的政治基础密切相关。此次改选也是今年3月法国市镇选举后首次参议院换届，其结果将进一步反映各政治力量在地方层面的力量变化。法国议会两院议员可组建党团，党团在立法工作中扮演关键角色。参议院，也就是上院党团，需至少包含10名参议员。国民议会及下院党团需至少包含15名国民议会议员。当前，国民议会规模最大的党团即国民联盟党团。
3: 德国方面27号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为本届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德国一家权威民调机构于9月21号至25号进行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落后选择党10个百分点，选择党的支持率为29%，保持不变。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的支持率分别为14%和15%，均上升1个百分点。左翼党支持率为10%，下降1个百分点。社会民主党、绿党和左翼党合计支持率达39%，为本届选举周期以来三党组合的最高值。此外，自由民主党支持率降至4%。沙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支持率为3%，均低于进入联邦议院通常所需的5%的门槛。近期，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在德国东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和柏林州举行的州议会选举中均表现不佳。默茨承认这是一次沉重打击，其影响将持续很长时间。默茨坦言，德国经济正处在深刻变革中，为此德国需要推进改革。他所领导的联邦政府将承担起推动改革的责任。
1: 当地时间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事件发生后，英国首相伯纳姆发文表示，保护公众安全是首要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本次抓捕是美英合作的结果，称嫌疑人企图制造重大破坏。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事发地点位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英国警方表示，维尔福德85户居民被疏散转移至附近一处休闲中心，事件已得到控制。5名男子因涉嫌爆炸物相关犯罪被逮捕，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有外媒报道称，英国警方在接到线报称，当天有3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后采取了行动。 英国首相伯纳姆

0: 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政府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公众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则表示，美英相关部门已对这五名嫌疑人有所调查，他们企图对美军军事基地实施大规模破坏，并称此次抓捕是美英合作的成果。今年二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1: 据英国卫报9月27号报道，联合国估计目前整个加沙地带堆积着约6100万吨建筑和战争废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巴勒斯坦特别代表雅科希利尔斯说，这一规模大约相当于过去18年全球所有战争产生废墟总量的20倍。如此规模的废墟让清理工作面临重重困难。来听详细报道。
2: 卫报援引联合国数据称，经过2年多工作，加沙目前已清除约90.7万吨废墟，其中超过30万吨被回收再利用，但与约6100万吨的总量相比，目前完成处理的只占约1.5%。与此同时，清理团队已打通约580公里道路，让援助卡车、救援人员和居民得以重新通行。除了废墟数量庞大之外，真正的难题是清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援引的估算数据显示，目前可能仍有8000至10000具遗体埋在废墟之下，而且废墟中还散布着未爆弹药。由于处理能力有限，一些危险物目前只能先划定区域，设置警示，无法立即拆除或移走。此外，废墟中还可能混有石棉等有害物质，一些仍然矗立的建筑内部结构已严重受损，随时存在再次坍塌的风险。再者，设备短缺又进一步拖慢了清理速度，一些清理工作还不得不反复进行。停火近1年来，以军仍持续对加沙多地发动空袭，一些刚刚打通的道路后来又被堵塞，只能重新清理。不仅如此，可工作业的空间也越来越有限。卫报指出，去年10月停火开始时划定的所谓黄线仍在向前推移。卫报指出，即使清理工作能够持续推进，清理6100万吨废墟也注定是一项漫长的工程。联合国估计，要清除加沙大部分废墟，至少还需要7至10年，费用可能达到数10亿美元。这也意味着加沙的废墟清理将成为现代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废墟清理行动之一。
3: 一名以色列官员27号透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并会见了该国总统穆罕默德，但这一消息尚未得到官方证实。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凯波的综合报道。
4: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对于路透社的上述报道并未立即发表回应。本月稍早前，以色列国土报曾报道称，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于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前1周半，警告内塔尼亚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正在计划对以发动重大行动。据国土报报道，该警告并未被转达给以色列情报机构或军方。对于这份报道，内塔尼亚胡事后予以否认，并威胁对国土报采取法律措施。而以色列反对派领导人则指责内塔尼亚胡对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袭击前的安全失误负有责任。对于国土报的相关报道，阿联酋方面拒绝发表评论，但同时表示，自2020年建立外交关系以来，阿联酋和以色列一直保持着开放和直接的沟通渠道。一位阿联酋消息人士此前向路透社透露称，阿联酋通过相关实体与各国讨论安全事务，但并非在国家领导人层面。今年早些时候，阿联酋否认总统穆罕默德曾与内塔尼亚胡会面。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今年5月称，内塔尼亚胡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会见了穆罕默德。有消息人士称，内塔尼亚胡和穆罕默德曾在3月26号在靠近阿联酋与阿曼边境地带的城市阿莱因会面。今年以来，因伊朗局势不断升级，美军在阿联酋的军事目标频繁遭袭，阿联酋因此加强了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并因2020年签署的亚伯拉罕协议而与以色列建立了外交关系。

0: 继续来关注新闻。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纪念其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活动。黎真主党现任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重申将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并呼吁黎巴嫩各社会群体保持团结。
1: 以色列国防军2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实施了空袭，目标是一名军事行动人员。据来自加沙地带西法医院的消息，以军的空袭击中了加沙城的一辆汽车，导致一人死亡，多人受伤。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官员表示，自去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已有1400多名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的袭击行动中死亡。
0: 俄罗斯国防部27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一处居民点，并在顿涅茨克地区控制了多栋建筑。通报还称，俄军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物流中心、港口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为乌军服务的通信中心和船只。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信息称，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多处关键设施，并击退俄军26次进攻。
1: 北京时间12点2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在接下来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4: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5: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6: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7: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10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6: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4: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8: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9: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8: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9: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8: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13: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14: 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7: 环球资讯广播，
18: 从耳边到指尖，
19: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0: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李雪，你好。
20: 夏姐，你好。
0: 听说有冷空气要带来降温了，具体的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0: 好的，的确如此哈，一股比较强的这个冷空气呢，将会影响我国的中东部的大部地区啊。那么实际上呢，从今天夜间开始呢，这个冷空气的影响就会开始了，会一直持续到10月1号。那么在这期间呢，像江南及以北地区的气温都会先后下降4到6度，特别是在内蒙古的部分地方呢，降温幅度会达到8到12度，降温同时呢会伴有4到6级的偏北风，降温过后呢，零度线将会南压到华北的北部一带。那么从最高气温的变温来看呢，像明天呢，这个降温的主要的区域呢，就集中在内蒙古，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中部部分地方呢，降温幅度会达到6到12度，局地的降温会在15度。后天，也就是30号，那西北地区的东部到华北、黄淮、东北等地的气温普遍会下降啊，多地的气温会下降4到10度。那到了10月1号的时候，黄淮及以南的大部地区的气温都将会接力降温啊，包括像是湖北以及贵州，一直到江南的部分地方。降温幅度会达到6到12度。那这次的降温对于华北等地来说呢，气温刷新低的主要的一个时间段就是在30号前后，像长春的最高气温会降到13度，北京和天津的最高气温也将会降到20度出头。对于江南等地来说呢，在10月1号、2号的时候，多地的气温都将会刷出立秋后的这个新低啊，像武汉、南京，在10月2号的时候，最高气温将会降到不足20度啊，这个体感会一下变得很凉爽，跟现在来感觉呢就是像是季节的更迭一样啊，所以要特别注意及时的加以保暖。那对于更南端的区域来说呢，像是江南南部、华南来说呢，在30号以后呢，随着冷空气的南下之后呢，闷热感也将会得到一个缓和啊。像福州在30号的时候还会有37度的高温出现，但是到了2号以后呢，最高气温就将会降到28度了。广州呢，在1号的时候也将会摆脱高温，最高气温降到31度左右，所以这个体感的变化还是比较明显的。贾军，
0: 那降水方面呢，今后几天会有什么变化吗？
20: 也是会有一些变化的。那在今后的3天时间里呢，事实上这个副热带高压它的这个位置呢，还是变化不是很大，所以呢，对于华西和一直到江淮一带来说，依然是处在一个降雨频繁的状态。像是陕西的南部、四川的东北部、重庆、贵州、湖北、湖南的北部以及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的北部等地呢，都会有这个中到大雨的，局地会有暴雨。在长江沿线局地呢，还可能会出现强对流天气，所以要特别注意防范啊。那同时呢，在华北、东北一带，因为受到高空槽冷涡东移的一个影响呢，在今明两天呢也会有一次降水过程啊。像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的西北部一带呢，还会有降雪出现啊。其他地方基本上都是以小到中雨的天气为主。明天呢，像辽宁的中东部一带呢，还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雨。那30号以后呢，随着冷空气的南下，南方的雨带将会逐渐的南落，像到10月1号到4号期间呢，这个较强的降雨呢，主要就集中在西南地区以及江南、华南等地，基本上都是以中到大雨的天气为主，局地会有暴雨。5号起呢，随着低空的一个偏北风控场啊，南方的降雨就将会停歇啊、那这样一来呢，就是说基本上是在假期的后期啊，就是11假期的这个后期，南方的天气将会有望转晴，我们也将会持续的保持关注。贾军，
0: 好的，非常感谢李雪。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

0: 资讯。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2: 我是家军，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 美国总统称，或将在未来数日内与伊朗重启谈判。伊朗称，已为与美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未放弃外交途径。
2: 瑞士公投反对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专家认为，瑞士寻求在保持中立同时拥有行动弹性。
1: 英国疏散美军所用基地附近居民，多人涉爆炸物被捕。
2: 法国极右翼将首次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民调显示，德国联盟党支持率跌至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新低。
1: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大熊猫平平和福双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
2: 中国队夺得亚运会花样游泳集体项目金牌，包揽跳水女子一米跳板金银牌，将在乒乓球、举重、射击、田径等多个项目冲击金牌。
1: 9月20号至23号，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经贸磋商，取得积极共识，为两国元首会晤贡献了经贸领域的成果。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就有关经贸磋商成果进行解读，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3: 据美大司负责人介绍，经过磋商，中美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项下建立中美贸易理事会。主要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双方经贸团队已就理事会的任务、架构、职责、磋商安排等达成共识，将后续公布。为落实两国元首会晤重要共识，中美双方基于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举行多轮磋商，现已达成共识，双方同意以对等方式降低自对方进口的规模约300亿美元产品的关税，其中各自约90%产品的关税将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双方将在按照各自国内法律履行相关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安排。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达成共识，中方自美进口煤炭关税将纳入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这将有利于中方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自美进口煤炭。经过磋商，中美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项下建立中美投资理事会，理事会将为双方搭建机制化沟通平台。双方同意在中美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由中国商务部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共同牵头，两国相关监管机构参与。工作组将围绕农产品双向市场准入、监管等问题开展讨论。双方同意在2026年年底前举行工作组第一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双方在金融服务领域达成原则共识。中方将依法依规审批包括美资在内的各国金融服务机构在华展业和设立分支机构申请。中方希望美国亦为中资金融机构提供公平、透明、稳定的政策环境。在本轮磋商中，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建立人工智能对话，并进行了首次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双方约定在今年11月底前举行下一次对话。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此外，双方还在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增加中美直航航班、落实历次磋商共识等方面交换了意见。
2: 美国当地时间9月27号8时55分，也就是北京时间9月27号20时55分，大熊猫平平福双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
1: 亚特兰大动物园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雷蒙德·毕金表示，这是亚特兰大动物园令人振奋的一天，也是亚特兰大市组织

0: 亚洲乃至更广泛地区的历史性时刻。他说，动物园非常高兴迎接萍萍和福双，并期待未来几周与会员游客和当地社区分享这份喜悦。
1: 大熊猫萍萍和福双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旅居的消息让不少美国民众非常的兴奋，他们表示希望能尽快与两只大熊猫见面。有关情况来听报道。
2: 在大熊猫萍萍福双即将落户的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游客们已经迫不及待想要与大熊猫见面了。
3: So excited!
4: 太激动了，得知大熊猫要来了，我迫不及待想去看看他们。
3: Can't wait to come back and see them.
5: 我很兴奋，我喜欢大熊猫，他们太可爱了，看起来软乎乎的。这是我们之前拍的大熊猫照片。
2: 在位于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目前生活着来自中国四川的大熊猫宝莉和青宝。对于大熊猫萍萍福双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消息，华盛顿民众也表达了期待与兴奋之情。
6: I think that's great. The more pandas in the United States,
7: 我觉得这太好了。希望有更多大熊猫来到美国。
3: If we were down in Atlanta, we would definitely.
8: 如果我们去亚特兰大，我们肯定要去看大熊猫。
3: Everyone loves pandas.
8: 每个人都爱大熊猫，它们太可爱了。能亲眼见到这种在中国以外几乎难得一见的珍稀动物，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为了看它们，排长队等待也是值得的。大家还穿上黑白相间的衣服，以此呼应大熊猫的颜色。我记得我女儿还曾向我要过一个大熊猫毛绒玩具作为礼物。
0: 据中方介绍，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确认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并开始接受约一个月的常规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院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
1: 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吉娜·费列在接受采访时说，动物园已对场馆进行升级改造，并做好各方面准备，期待大熊猫度过一个多月的适应期之后与游客正式见面。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圆满闭幕。闭幕式上，64个比赛项目的金银铜牌和优胜奖获奖选手以及68个代表团最佳选手一一揭晓。
1: 中国代表团参加全部64个项目，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和6个优胜奖，名列金牌榜、奖牌榜和团体总分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林露、杨静从上海发回的报道。
9: Now, it is final to present the Arthur Vidal Award.
10: 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技能选手，在经历了4天鏖战之后，终于迎来了揭晓比分的那一刻。中国选手何小曼在轨道车辆技术项目当中以全场最高分荣获了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这也是我国第三次获得该奖项。在4天的比赛时间内，参赛选手要完成受电工检修与控制、客室车门安装与调试、车辆转向架检修、车辆整车故障排查与处理四大模块的比赛。作为这一项目参赛的唯一女性，何小曼难掩激动心情，与人们分享了她的获奖感言。
11: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荣幸，我没有想到自己可以获得最高奖项。轨道交通是咱们国家支柱产业，也是非常的自豪可以成为这种轨道交通的医生。下一步我更希望是继续投身轨道车辆技术行业，我希望我可以成为一名教练或者是老师，可以带动更多年轻人走进这种行业，或者是以我自身的经历来带动更多的女性来走入这种工科，让女性的路越走越宽。
10: 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看来，中国政府对职业院校体系构建投入巨大，对技能事业有强大的政策支持，试赛标准也深度融入培训体系，这是中国选手近些年来能在试赛斩获大量金牌的核心原因。
12: 在中国，世界技能大赛是职业教育培训体系的基石。我们希望更多国家和地区、更多政府都能采用同样的理念，即世界技能大赛的职业标准应当成为本国职业教育体系的基石。我们希望今年的大赛能够激励许多中国青年学生选择职业教育。正如我所说，职业教育不是退而求其次的第二选择，它可以是第一选择。
10: 20岁的云计算项目巴西选手加布里埃尔·德奥里维拉第一次来到中国，他认为这一赛项促进了全球顶尖技能选手相聚一堂，彼此交流经验与心得。
13: Yeah, it's really nice because we have a really.
14: 这里真的很棒，因为有不同的文化，能在这里分享彼此的文化，真的很棒。能领略世界的精彩，这种经历真的很好。
13: This experience very nice.
10: 亚伯拉罕·蒙登哥来自赞比亚，作为本届世赛的梦想大使，他曾经参加2022年的世界技能大赛。他希望能学习中国经验，走上职业教育发展道路。
15: 非洲只有3.1%的适龄人口有机会接受技能教育，同时非洲25岁以下青年人口占比接近60%，因此产业和行业之间的协作十分重要。我们在中国参观院校时看到，中国成功实现产业与职业院校融合，院校紧跟产业变革，希望更多非洲成员国学习中国经验，走上同样的发展道路。
0: 美国官员26号说，美国交通部定于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恐有损美国车企长期竞争力。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6: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他批准了新的燃油经济性标准，终结了前任拜登政府的电动汽车强制令。美国交通部长肖恩·达菲说，将于9月28号公布新标，那天将迎来美国汽车工人的重大胜利。根据美国交通部的估算，实施新标后可大幅降低造车成本，但会增加燃油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暂不清楚美国交通部最终确定的具体标准。根据美国交通部下属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2025年12月发布的拟议新标，到2031年款车型年度，乘用车和轻型卡车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应达到每加仑油可行驶约34.5英里。约合每百公里6.9升，显著低于拜登政府时期出台要求2031年达到每加仑50.4英里，约合每百公里4.7升的标准。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会1975年立法设定汽车油耗标准，以应对当时中东国家拒绝对美出口石油导致的能源危机。此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更新标准，以激励车企升级技术，减少碳排放。拜登政府时期进一步收紧油耗标准，以推动美国本土电动汽车生产和销售。纽约时报分析说，特朗普政府出台的油耗新标将鼓励美国车企生产更多高油耗的大型皮卡和运动型多功能汽车，这在短期将带来较大利润，但长期看则影响车企的竞争力。在中东战事严荡、国际原油价格高企的背景下，全球电动汽车销售火爆，美国此时放缓电动车转型步伐，将使美国车企落后于外国竞争对手。

0: 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刊文，关注中国制造业近年来的转型。报道认为，自动化、创新设计、高效物流等多重因素，正在推动中国制造业在越来越多高技术产品领域提升全球竞争力。来听详细报道。
1: 文章以北京一座高度自动化的汽车工厂为例称，工业机器人、无人运输设备和自动化生产系统已经大量进入生产环节。美国汽车行业顾问迈克尔·邓恩表示，中国汽车行业广泛应用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不断提升生产效率，目前已经拥有一些全球最先进的汽车工厂。报道指出，这种变化并不局限于汽车业。过去，中国制造更多以服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外界熟知。如今，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进入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技术含量更高的产业。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也持续提升。华盛顿邮报援引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数据称，中国目前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约三成，较2010年大幅提升，并超过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四国的总和。华盛顿邮报注意到，中国制造竞争力的来源也在发生变化。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企业近年来扩大市场份额，越来越多依靠技术进步、产品性能以及更具吸引力的性价比，而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成本优势。标普全球评级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路易斯·库伊斯表示，中国在技术领域取得了许多进展，中国企业实力强，发展速度快，产品在价格和质量之间形成了较强竞争力。与此同时，自动化正在进一步提升中国制造的效率。报道称，中国工厂近年来大量部署协作机器人、自动输送系统和机器视觉质检设备。高度自动化的中国汽车工厂生产成本可以比美国或欧洲低 25% 至 30%。报道特别指出，这种效率优势并不是因为低成本劳动力，更重要的原因是供应链高度集中、生产流程优化以及自动化水平不断提高。以北京一座汽车工厂为例，约700台机器人协同作业，平均每76秒就有一辆新车下线。华盛顿邮报认为，中国制造业正在从过去的规模和成本优势进一步转向技术、效率和产业链协同优势。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进入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中国制造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也进一步显现。
2: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20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3: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产生24枚金牌，中国队将在乒乓球、田径、举重、射击等项目上冲击金牌。其中田径赛场将决出10枚金牌的归属，中国队将力争卫冕田径男女4×100米接力项目冠军。
0: 今天上午，跳水女子1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林珊取得263.05分，夺得金牌，这也是本届亚运会中国跳水队第5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龙亦平取得254.25分，获得银牌。
3: 花样游泳集体项目比赛，中国队夺得金牌。
0: 女子25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姚千寻、尚凯燕、肖佳、瑞轩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3: 今天乒乓球项目将迎来收官，中国队男单女双齐冲金。那羽毛球赛场，陈雨菲和王芷怡将在女单半决赛遭遇强敌，相关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翟乐。翟乐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乒乓球和羽毛球项目的比赛情况吧。
4: 好的，我们先来说说羽毛球赛场。那么今天亚运会羽毛球各个单项的半决赛的较量是全面展开，国羽选手是出战了其中的6场比赛。先来说说女双半决赛，我们要恭喜的是国羽组合刘胜书和谭宁在对阵马来西亚组合陈康乐和蒂娜的这场比赛当中，最终是鏖战了85分钟，在先输一局的情况下是成功的连扳2局，最终是2-1逆转对手晋级到了决赛。那么这样一来，在北京时间明天的女双决赛当中，国羽组合盛谭组合刘胜书谭宁将会同韩国组合李昭熙和白荷娜来争夺最终的冠军。再来说说混双的半决赛，那么今天我们的国羽组合在2场比赛里是取得了1胜1负的战绩，其 其中蒋振邦、魏亚欣是2比0战胜了一对中国台北组合，晋级到了北京时间明天的决赛。那么在另外一场半决赛当中，就爆出了一个大冷门，作为世界第一的国羽混双组合凤凰组合彭彦哲、黄东萍，今天是不敌印尼组合西亚纳维和马尔瓦。那么明天呢，蒋振邦和魏亚欣将会去挑战这对印尼组合。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蒋振邦、魏亚欣也表示，明天的决赛将会全力去冲击对手。再来说说刚刚主持人提到的两场女单半决赛，可以说今天的羽毛球女单半决赛的赛场是迎来了巅峰对决，世界排名前四的选手是全部登场，但是很遗憾，无论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二的王芷怡，还是世界排名第四的陈雨菲，今天都是没能战胜各自对手。那这样一来，北京时间明天的女单决赛将会在日本选手。

0: 首先口见和韩国选手安喜盈之间来进行。另外刚刚结束了一场男双的半决赛，我们要特别恭喜国羽组合梁伟成王昶，最终和印尼组合阿尔菲安菲克里是打满了三局，2比1战胜对手。那么在北京时间明天，两网组合将会同另外一对印尼组合马丁卡尔南多来争夺金牌。再来说说乒乓球的赛场，女双半决赛今天已经结束。 那么王曼玉蒯曼是4比0轻取了一对泰国组合，将会在北京时间今天晚间同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来争夺冠军。另外一场男单半决赛，王楚钦和伊朗选手老将阿拉米扬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那么说到阿拉米扬，相信很多乒乓球迷们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在此前的亚运会男单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他是4比3击败了日本选手张本智和。 那么目前王楚钦和阿拉米扬的比赛呢，是刚刚结束了第四局的较量，目前王楚钦大比分3比1领先对手。而稍后还会进行另外一场男单半决赛，对阵的双方是林诗栋和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林云如。当然说到了这一次的亚运会的赛场，在遗憾错失了男团的金牌之后啊，现在球迷们也都希望国乒选手能够重振旗鼓，夺下男单金牌。我们也期待着今天王楚钦和林诗栋能够会师最终的男单决赛。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翟乐给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北京时间12点55分，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任玉、嘉军，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付梦瑶，导播袁欣，以及其他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再会。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grape，grape， 葡萄。法国农业部日前警告， 2026年 法国葡萄酒产量恐跌至70年来最低水平。 这将是法国连续第3年减产，本次减产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法国 grape 葡萄的种植面积一年内减少了 2.5%， 这是政府为治理长期结构性过剩而推行的拔藤计划的直接结果。另外一方面则是气候的沉重打击，令部分葡萄园减产严重，法国的香槟区成为重灾区，采收 grape 葡萄提前至8月中旬开始，产量预计较2025年腰斩，葡萄串重量降至20年来最低水平。法国波尔多大学经济学教授表示，气候正在推动法国葡萄种植板土缓慢北移，热浪已不再是南方专属。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3: 我也去其他这个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4: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3: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5: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
6: 当地的环境、大理的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7: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8: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9: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0: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可能我现在可以在这里一起进步。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Well,
11: China's massive.
7: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2: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7: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0: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3: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5: English 妈妈。
7: 环球资讯广播。
6: 用声音，
8: 用声音，
6: 用声音，记录世界。
9: Sounds of the day。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以色列国土报2周前报道，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之前10天左右，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曾致电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正计划对以色列发起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但这一警告未被转达给以色列情报机构或军方。内塔尼亚胡否认了这一报道，并威胁对该报采取法律行动。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针对美国可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7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将竭尽全力进行对抗。他指出，美国的优先事项是确保以色列政权的安全，并维护其自身利益，而非该地区伊斯兰国家的利益。将美国势力驱逐出西亚，将使该地区更加安全。以色列国防军2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实施了空袭，目标是一名军事行动人员。据来自加沙地带西法医院的消息，以军的空袭击中了加沙城的一辆汽车，导致一人死亡，多人受伤。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官员表示，自去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已有1400多名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的袭击行动当中死亡。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瑞士联邦政府官网信息显示，这项动议名为“维护瑞士中立”，其要求写入宪法的更为严格的中立原则包括：瑞士不应加入任何军事或防务联盟，也不应与任何此类联盟合作，除非瑞士遭受或面临迫在眉睫的军事攻击；瑞士不得参与第三国之间的军事冲突，也不得对交战国实施制裁，但联合国制裁以及旨在防止规避制裁的措施不在此限。瑞士应利用中立地位发挥调解人作用。英国警方27号就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当天发生的一起重大事件举行情况通报会，警方表示，有5名男子因涉嫌违反了英国爆炸物法相关规定被捕。该基地附近有85户居民被建议撤离。目前相关事件的具体性质、人员伤亡及调查进展等信息仍有待进一步确认。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6: 第
5: 球上的每个人，
8: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11: 哎，我看到你了。
12: 我也看到你了。
8: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3: Hello，
14: bonjour，
15: hola，
16: konnichiwa，
14: cómo se va，
15: cómo estás？
8: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eter。
18: 大家好，我是来自法国的乐盖西。 Bonjour。
19: 大家好，我来自巴西，我是李追龙。 Hola pessoal。
17: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现在呢要来说一说国庆假期了，看看日历呢，哈哈，我们的长假要来临了。那么长假休息或者出游，很多人呢，我看到新闻都在规划着跨省的长线旅行，有人呢是准备前往西部打卡民俗，有人计划是川西玩七八天，川西呢就是四川西部啊，哈，西南，那再到成都休整。有河北邯郸的游客打算自驾七天打卡山东青岛烟台威海沿海环线，总之呢，我相信还有不少的朋友呢还有其他的一些计划，或是在国内玩，或者说出国出境旅行。首先乐乐，你是否也很期待即将来临的假日呢？
18: 对，我也很期待，但是我可能也会比较忙。
17: 嗯，
18: 因为一般呢大家放假的时候我工作就会比较忙，因为我会带着游客去逛上海嘛。但是这次的国庆假期比较特殊，因为我的爸爸要来上海找我玩，所以我也打算在上海，我们先就是打算在上海玩几天，因为我觉得上海国庆的时候，你说像豫园呀、外滩这些地方确实会很忙，人很多，但是其他的地方反而在上海的人都去度假了，所以就是会比较放松的感觉。像我家附近呢，或者是在这个新天地啊周边这些地方，其实在国庆的时候也是很好玩，也不是很忙，所以我就会带我的爸爸去逛上海，然后可能就是有一半的时间在工作，有一半的时间在陪我爸。
17: 那主要就是上海了，还要走出上海吗？准备
18: 可能去上海附近的一些古城，或者是一些在上海市内的一些像什么朱家角啊、喜宝，或者是一些金泽，更小众一点，可能游客没那么多。金泽，我推荐大家去金泽那边很好玩。还有脸塘也很好玩，都是一些古镇，很好玩的古镇。
17: 原来，那为什么你的爸爸这一次选择国庆？觉得是更热闹，或者说上海那会儿的天气更舒服？因为我在想，因为你爸爸已经退休了，他可以选择任何一个时间来。就赶上这么一个非常热闹的国庆假期。
18: 对对对，你这么一问，我的气又要上来了，因为我跟他说千万千万千万千万不要在这个十月份的第一周来找我，千万不要，你在这个十月八号以后你哪天来都可以。然后他不听劝，他还是买了十月四号的机票，十月五号就会到上海。所以就可能因为机票在这个时间可能稍微划算一点吧，所以他就买了这个机票。我也觉得很奇怪，一般的国庆节的机票应该就稍微贵一点，但是他说国庆以后就贵了，然后国庆之前也贵了，就刚好在这几天是价格比较划算的。所以他这个时间来了不是我的选择，我已经觉得很烦恼。因为我要矫正自己的工作，然后要陪伴他。我今天有一个客户，他也咨询了这个国庆七天的一个活动。我问他，我说这样吧，我给你打折，然后你允许我爸跟我们一起可以吗？
17: 对，所以
18: 他说可以。
17: 在这个节假日的期间，就是文旅行业啊，或者像你这种文化资讯行业，可能这个时候是非常忙碌的，也是一年当中应该是一个利润率也是最高的，对吧？因为你们现在是稀缺的这样的资源了。
18: 对，
17: 追龙怎么样？因为你是在北京这边做相关的葡萄牙语的专家呀、翻译啊等等的，是不是也可以好好放松一下了？
19: 对，在这个期间中我就去越南，因为我老婆是越南人，她在那边，孩子也在那边，所以我在用这个比较长的时间就去那边跟他们玩啊，这个时间都是非常重要的对我来说。然后我也想我爸爸再来中国，每次他在说啊，那我什么时候再来，我就跟乐乐也是翻过来的，因为我觉得我爸爸来这个时间中我还可以带他去逛一逛，就去看中国，因为如果他不是这个时间中我还在工作，
17: 嗯，
19: 所以无法带他去外面啊，跟东西啊，跟一些有名的地方啊，所以我爸爸先来到中国，我就跟他说啊，你来到这个时间中或者在春节的时候就带他过来的，
17: 正好是你放假的这个
19: 放假
17: 的，
19: 对，
17: 所以是很期待即将到来的这个国庆假期，全家人一起应该是回娘家对吧，陪着老婆回娘家，
19: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然后他们也想我就带来很多中国的东西啊，因为就是我老婆要我买了很多的玩具啊带给我的孩子，他自己也很喜欢红草，然后我最近我也去了新疆，然后在新疆的时候也买了5公斤的红草，然后他说5公斤不够，我要10公斤了，10公斤，我说那我怎么带
17: 红草？
19: 对，红草，我会带红草，
17: 一种药材还是什么？
19: 那个圆圆的
17: 啊，红枣，
19: 对，红枣，
17: 红枣啊，
19: 对对对对对对，
17: 红枣。
19: 然后如果我不去越南，或者去巴西，那我的巴西的朋友们也想我带了更多的东西，就是从中国过来的，比如手机啊、耳机啊什么的，都是我带过来的
17: 电子产品等等的。所以你这次的旅游还有一个很艰巨的任务，就是给娘家人，给那边的娘家人都带一些好物对吧，中国的好物。
19: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7: 其实说到这个长假的来临，包括国庆节，我特别想跟乐乐问一下，就是你们一般这一周的长假，从法国人的角度一般会传统上怎么安排，是去很多地方还是就在一个地方，那主打一个躺着放松，还是主打打卡拍照，这行程得满满的，都是怎么样的一种习惯？
18: 我觉得一周的话，大部分的法国家庭会选择聚集在一个地方，然后可能就是跟朋友一起去，比如说两个家庭一起去，或者是跟，我不知道，我小时候可能我们有一些朋友会一起去，或者是一些家人，我们一起去同一个目的地，然后就在一个地方待着，但是我们可能开车到周边玩儿。一般呢，我觉得如果是10月份的假期的话，可能会选择去山区，可能那边还是风景比较好看。海边的话，可能10月份就是太冷了，
17: 凉了，
18: 对，比较凉。然后在一个地方，然后去附近的什么动物园呀，去附近的景点呀、景区去玩儿。然后主要是因为一周可能也比较，你说它长嘛，它长；你说它短嘛，它也挺短的。所以就是会选择一个离家不太远的一个地方，就开车可能2-3个小时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就在一个地方待着。
17: 但是10月份的法国是不是天黑的比较早了？
18: 还可以，还没有到最早，像12月份。10月份可能是8点差不多，所以还好还好。
17: 还好，哼。
18: 但是已经有点冷，已经有点冷。
17: 对。
18: 可能加上如果天气不太好的话，其实我们10月份不是天气特别好的，就我觉得在中国10月份哇太棒了，不管中国哪里天气都是特别好的。在法国的10月份属于那种灰灰的感觉，就
17: 是
18: 有点冷，然后有点暗，
17: 还有点潮。
18: 对对对。
17: 所以现在你明白为什么你爸爸一定要来了吧？
18: 他要离开这个法国的很差的天气，
17: 要离开法国的10月。
18: 是是是。
17: 追龙巴西的朋友呢？
19: 我们巴西人也去分假的时候，或者这些节日的时候，我们就喜欢在一起，要么是在跟家庭，要么是在跟朋友。但是巴西很热，一直很热，所以我们很喜欢去海滩。很多人，比如说在圣保罗，圣保罗是州也是城市， 然后圣保罗也有很多漂亮的海滩，但是算是不太近的。因为比如说我的老家就是雷西菲靠海，但是圣保罗是巴西最大的城市，但是

0: 在路上，
1: 全
0: 在
1: 堵
0: 到
1: 着，
0: 哪个地方很堵着，所以这些人在去这些地方，就这些海豚啊，要多准备或者更早去，或者跟我去，再是更好的方式。还有一些事故啊，在路上有很多事故，然后在这些事故的时候，他们就算了，不再带去海豚了，他们在那个路开始小跑啊，开始做排队，在路上就已经。已经放弃了去海德，在那边开始玩儿。
1: 但没关
0: 是
1: 系。我突然
0: 的。
1: 在想，现在的中国新能源汽车在巴西很受欢迎，可油可电或者说纯电等等的。那对巴西朋友来说，烧烤随时随地，说烤就烤这样的一
0: 对，
1: 种感受。哎，说一个细节，刚才也
0: 是
1: 说，
0: 的。
1: 如果想踏实的在海滩去玩，要很早就去。你指的很早是几点？
0: 如果你在圣保罗，你要很早去，是大概5点，早上5点才开始开车，开始出发。对，早
1: 不要
0: 上五
1: 堵
0: 点。
1: 车啊！
0: 然后我再跟你们再说关于节日，在巴西有一个很特色的节日，就是狂欢节。
1: 对，
0: 狂欢节也是比较长的时间，是5天的时间。然后每天我们就在路上。在玩，在跳舞啊，在唱歌啊，在喝酒啊，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表演啊，所以对我们来说，狂欢节也是非常重要，特别是这个城市，狂欢节是最重要的。圣保罗、里约、雷西菲和萨尔瓦多，这个
1: 对，
0: 四个城市是巴西最大的狂欢节。
1: 对，可能对很多朋友来说，一提到巴西的狂欢节，会想到圣保罗。其实巴西很多城市都有独属于自己的狂欢节，但是你刚才提
0: 是
1: 到
0: 的，
1: 这
0: 是
1: 四
0: 的，
1: 个城市是最有名，或者你们巴西人最认的，所以你们会去完这个城市，等过些日子再去另外一个城市的狂欢节，是吗？
0: 是的，是的。比如说，在圣保罗和里约，他们的狂欢节的特色还是桑巴舞比赛，有一些桑巴舞学校比赛，然后你会跟很多人在跳舞，在这个桑巴舞啊。但是我的老家也不是桑巴舞的，是另外的舞蹈，叫 Frevo。然后这个 flavor 好像地很热，所以你需要调，所以大家都觉得很得瑟。因为虽然这个 flavor 在国外，在大家不太知道，不是最有名的，但是来到那边看到了一次，觉得哦，很厉害的，没想到。而且我们还有另外的东西，就是一个公鸡，一个非常大的公鸡。这个公鸡是大概100米。还是80米的高
1: 高
0: 度
1: 度，
0: 的，然后它还可以走路啊，也有一个大车，还带它去走一走，在
1: 这
0: 什
1: 你们
0: 么，
1: 狂欢节
0: 在
1: 的一
0: 什
1: 个
0: 么？
1: 标志性的一个大公鸡，
0: 对，然后大家都在那边看，然后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很多人来自各种各样的国家，就去这个公鸡走一走，在每一个路上走一走，
1: 所以，
0: 特别还是法国人。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5: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ás？
1: 外国人的视角，
3: 你好，
7: 中国人的语言，
8: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所以说啊，对巴西朋友来说，这个7天，只要是够玩一个狂欢节，就是可以的，这是最关键的，对吧？5到6天，
0: 是的。
1: 但是你看，现在中国我们11假期，我现在发现一个特点。就是除了传统的，大家比如说去坐火车远行啊，或者出国出境游啊，但现在大家因为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开始流行，大家都喜欢这种自驾游了，这个路上边走边玩，目前是中国很多消费者愿意去体验的。包括现在我看到中国的很多的新能源汽车，这个车顶是自带帐篷的，哪怕就是普通的 SUV 是可以自带帐篷，那你就可以想象现在大家这种。所谓野营的这种情绪也是越来越浓厚了，当然了，除了要出门的，不管你是使用哪种方式出门，这个国庆假期，也有不少朋友会选择在自己的城市或者家里休息，所以就是二位觉得这个假期到底怎么用会更好？是用来看世界的，还是用来充电找回自己的？得了，
9: 我觉得没有好与不好吧，都是
1: 当然，
9: 不同的方式。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假期是需要充电的，但是每一个人充电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那有一些人像我啊，我充电的方式可能就是到处玩啊，出去旅游啊，自驾游啊，看看不一样的风景啊，吃不一样的餐啊，等等等等，这样我就感觉很新鲜，然后我就能 就完全充电，有一些人就是躺在沙滩，然后

0: 然后 barbecue 的这个烧烤在沙滩上，在巴西沙滩很舒服。然后有一些人可能就是躺在家里，在家里安安静静的看看书啊，做做饭呀，然后可能去自己城市的博物馆呀，就是其实也蛮好的。像我这次的国庆假期就会自己跟我爸一起在上海，其实我感觉也蛮好的，也可以去上海的一些博物馆，可以看一些展览。然后可以在上海 City Walk 啊，在城市漫步啊，散散步啊，然后去看日出啊，等等，我觉得还是挺好的，挺不错的。所以我感觉，如果我留在家里，有点浪费，对我来说。
1: 追龙呢？
2: 在巴西，我们也是每个人不一样，有人喜欢在家里，有些人喜欢去外面啊，或者去旅游啊，或者去另外的家庭，就是表妹表弟。我们的家庭比较大，所以我每次有这些节日，有一些人要去一个叔叔、一个阿姨的家，也是另外的城市、另外的州啊。但是对我来说啊，还是很重要，因为我是还是比较正统的巴西人，还是我的老家也是靠海滩啊，所以这些其实如果没去一个海滩，我就觉得啊，
1: 啊，
2: 真
1: 就
2: 的是
1: 必
2: 浪
1: 须得
2: 费
1: 去
2: 啊。
1: 个海滩，对，
2: 对，必须
1: 甭
2: 去
1: 管
2: 海
1: 是
2: 滩，
1: 去
2: 在
1: 哪
2: 海
1: 儿，
2: 滩
1: 必
2: 里，
1: 须得海滩，嗯，
2: 晒黑的是我们的快乐，我们就喜欢
1: 晒黑
2: 在海
1: 了，
2: 滩里啊，晒黑啊，踢足球啊，游泳啊。所以如果有一些节日还下大雨了，去不了海滩啊，我们就觉得我太倒霉了。这年有什么节日，甚至我们不能去海滩，因为下大雨了什么的，全
1: 很
2: 国
1: 沮
2: 都
1: 丧。
2: 很难过啊，都很沮丧啊。我
1: 嗯哼，
2: 的天呐，浪费我的节日啊！
1: 所以就是赶上假期，巴西人最害怕下雨，因为下雨就不能去海
2: 是
1: 滩好
2: 的。
1: 好享受。我一开始我以为的就是巴西的朋友会怎么样呢？就是到哪儿都会带个足球，不管是在自己的城市还是前往其他的地方，都得找个沙滩然后踢足球。你别管我在哪儿，总之我得在沙滩踢足球，这是我脑海当中的巴西朋友的度假方式。
2: 对，我们应该带一个足球，还有音乐。我们很喜欢带一个喇叭，还有
1: 功
2: 然
1: 放，
2: 后在那边一边踢足球，一边听音乐，一边喝酒。这个是我们的最快乐。
1: 反正就是少不了足球就对
2: 对对对对。对对
1: 了。乐乐，你看你是在这个文旅行业，包括每年的5一、11等等，你肯定也是亲身经历，包括这么多年，那国庆假期期间也会有不少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旅游，这多少也在考验着我们中国的基础设施啊、接待能力、运营能力等等。你是否考虑过这个问题？就是中国的这个超大市场，包括相关的保障、安全呀、运营等等的。
0: 对，这个每年上海的这个国庆的时候是非常考验一座城市的，尤其是那些人聚集的比较多的，像外滩、南京东路、豫园。但我觉得在中国，这个人流控制得很好。我记得有一次，我父母也是国庆节的时候，来过一次上海，然后我们当时在南京东路往外滩的方向走，然后我的父母一直在疯狂的拍照，因为说没见过这么多人。
1: 对，这很多的欧洲朋友来，我之后看到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没见过这么多的人。我特别希望就是很多欧洲的朋友在，比如说春节呀，或者11、5一来到我们这些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其他的一些中等城市等等的去感知一下。就是你只有在这会儿，你会更加的体会中国是个14亿人口的大国。而这么多的人，你所有的相应的治理啊、社会经济的发展等等，你完全都要就是考虑的。这龙，你有什么其他的思考吗？
2: 我就在开始关于这些宠物啊，就是猫狗，就我们巴西人应该也带自己的宠物，猫猫啊，狗狗也去，这些节日我们也带着。但是我刚刚跟了乐乐，也有一个猫，就在跟他的视频里有一只猫。然后不知道法国也是跟我们巴西人吗？中国人也是跟我们巴西人也带自己的狗，也带自己的猫，还是放在另外的朋友家或者另外的家
1: 都
2: 庭
1: 可
2: 给
1: 以，
2: 他们照顾的？
1: 都可以。
2: 应该是都可以的
1: 对，开车或者火车都是可以有宠物票也。过去老肯定也聊过有宠物票，
2: 宠物票了，但是我们也要带一些疫苗的
1: 证明，
2: 历史啊、是证明啊什么的，所以还是比较麻烦。所以大部分如果是比较近的地方，或者你开车的，那你带自己的猫、自己的狗。但是如果是上飞机或者 公交车那就我们不带了，给别人照顾一下。
1: 嗯，
2: 然后我们
1: 好，那我看了看日历，当时没有几天，我们即将开启10月1号的国庆假期了。也希望大家呢提前都设计好、规划好、准备好自己旅行的方方面面啊，不管是证件呀、还是其他的物质的准备。也是提前祝愿大家这个11的国庆假期玩的痛快、玩的快乐，好好的给自己充电。当然了，就算不出门，像前面乐所说的，就算在家里给自己充电，总之我们不能浪费了这个长达7天的充电宝，要给好好自己放松充电一下。好了，那整个一期老白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米尔，
0: 我是来自法国的乐盖西，
2: 我是来自巴西李追龙。
1: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白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0: 感谢大家收听，假期快乐， Bon vacances。
2: 感谢大家， hasta la próxima。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9月29号到10月1号，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到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到6级偏北风，降雨带有所南压，西北地区东南部、华西地区、江汉、江淮以及江南北部和西部、华南西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华西部分地区与前期降雨落区重叠，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10月2号到4号，华西地区降雨仍将维持，并逐渐向江汉、江南及华南西部扩展，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中秋国庆双节叠加，国内电影市场迎来观影热潮，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登陆院线，多元题材扎堆亮相，丰富了大众假日文化生活，更持续点燃影视消费市场热度。历史史诗影片《敦煌英雄》再现沙洲军民归唐的家国情怀，悬疑新作《老江湖》以高能剧情上演正邪博弈，张力十足。国风动画《红孩儿》《火焰山之王》重塑经典神话，适配亲子合家欢观影场景。新片轮番登场，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也持续热映，可以说是多赛道影片同台发力。面对持续走高的观影需求，各地影院也积极调整运营节奏，通过增加排片数量、延长营业时长、加开黄金场次和亲子专场等方式，全方位适配观众多样化、多层次观影选择。而观影热潮则进一步带动商圈、餐饮等周边业态联动升温，形成观影加逛街加休闲的假日消费新场景，不断激活假日文旅市场的消费潜力。影片供给提质，观影服务升级，消费场景扩容，今年双节电影市场多点升温，活力全开，为假日文旅经济注入温暖强劲的新动能。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9: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8: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10: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8: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1: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2: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8: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1: 在这里 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3: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8: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7: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据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了阿联酋。按照以媒的说法，虽然两国官方均未证实这次访问，但在中东战事的背景下，两国越走越近是不争的事实。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和路透社等多家媒体均以匿名知情官员为消息源报道了访问。报道说，内塔尼亚胡27号上午搭乘一名以色列商人的私人飞机到访阿布扎比，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谈，并于当天晚些时候返回以色列。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和阿联酋外交部均未回应上述报道。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针对美国可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7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将竭尽全力进行对抗。他指出，美国的优先事项是确保以色列政权的安全，并维护其自身利益，将美国势力驱逐出西亚，将使该地区更加安全。以色列国防军2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实施了空袭，目标是一名军事行动人员。据来自加沙地带西法医院的消息，以军的空袭击中了加沙城的一辆汽车，导致一人死亡，多人受伤。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官员表示，自去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已有1400多名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的袭击行动当中死亡。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瑞士外长卡西斯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否决这项动议使瑞士可以继续根据具体情况实施制裁，并同伙伴合作强化国家安全。他说，这一结果并非反对中立，瑞士未来将继续保持中立，但瑞士中立的目标始终是维护国家安全与独立，防止被卷入战争。9月28号，第20届亚运会女子25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姚千寻、尚凯燕、肖佳瑞轩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小轮车男子竞速赛决赛，中国选手林浩超是以32秒947的成绩夺得铜牌。小轮车女子竞速赛决赛，中国选手廖婉仪是以34秒5的成绩获得银牌。另外一名中国选手王梦瑶获得第8名。由广州歌舞剧院打造的民族舞剧《莺歌》25号到26号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上演。这部基于潮汕莺歌舞创作的舞剧目前已结束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演出，启程赴泰国巡演。今天我国有4条高铁开通运营，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陕西西安至安康的西康高铁、湖北宜昌至兴山的宜兴高铁、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的哈伊高铁，4条高铁新线集中开通，既便利群众出行，也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7: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14: 在国际拍卖行的瓷器砖厂上，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宋元明清的官窑瓷器只要流传有序，注录清晰，就能上拍。唯独唐三彩，不管他出身多么显赫，必须附上一份热释光检测报告，没有这张纸拍卖行不收。为什么呢？ 因为唐三彩是仿品的重灾区。

珍品在地下埋了1300年，仿品在窑里烧了不到30年，可那釉色流淌，那开片细纹，肉眼几乎无法分辨。大家或许会问，一块没有生命的陶片是怎么记录自己埋藏了多少年的呢？为什么说陶瓷是时间的电池，被埋后慢慢充电，一加热就会放电发光呢？从铜川窑火到上海实验室，从地震地质到古陶瓷鉴定，视光测年是如何成为文物世界的测谎仪的？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考古断代探员系列为您讲述视光测年矿物记忆里的最后一缕阳光。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说说这个时间的电池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门技术是上世纪70年代由英国牛津大学考古与艺术史实验室的艾特肯等人发展起来的。我们知道陶瓷的原料是天然的粘土，里面有石英、长石这些矿物晶体，这些晶体有一个特性，受到辐射的时候，它们会把一部分能量储存在晶格里，像充电一样。陶瓷在窑里烧制的时候，经过上千度的高温，把晶体里10000年积累的能量全部释放干净，相当于把时钟拨回到了零点。陶瓷烧成之后，埋进地下，土壤里的油、土、钾持续发出辐射，晶体又开始慢慢充电，一年充一点，年年不断，充了多少电和埋了多长时间成正比。那么这块所谓的电池，它的电量又是怎么读出来的呢？实验室里从器物上取一小点样品加热，晶体一次性放出光芒，这光不是一口气放完的，随着温度升高，晶体在不同的温度段放出一峰一峰的光，仪器记下的是一条发光曲线，峰的高低形状都藏着年代的信息，测出光芒的强度再除以这件器物每年接收的辐射剂量，就能算出它埋了多少年。当然这个每年接收的剂量也不是拍脑袋来的，检测人员要分析器物本身和埋藏土壤里油、土、钾的含量，还要考虑水分、宇宙射线这些因素，一笔一笔算出来，总剂量除以年剂量，商数就是年代，这就是热视光测年。热视光测的是陶瓷，靠的是烧制时的高温把晶体清零，还有一门姊妹技术叫光视光，测的是沉积物，靠的是阳光把晶体清零，一个怕热，一个怕光，原理相通，对象不同。这个原理听起来简单，但做起来难。难在哪儿呢？难在明清瓷器。唐代以前的陶瓷埋了1000多年，积累的辐射剂量大，信号强，好测。明清瓷器埋的时间短，尤其是清代的，200-300年，信号弱，灵敏度低，用常规方法测，误差大到没法看。可偏偏明清瓷器是收藏市场的主力，仿品最多，最需要鉴定。上世纪80年代，上海博物馆的王维达就盯上了这个难题。王维达早年在上海博物馆做文物工作，上世纪60-70年代被下放到陕西铜川，在窑厂里烧了10年瓷器。铜川是千年耀州窑的故地，渭北高原上的窑厂到那时候还烧着老式的馒头窑。据王维达本人回忆，那10年他天天和窑火和陶土打交道，守着窑口看火色，一窑瓷器烧出来，哪些变形了，哪些釉色偏了，他上手一摸就知道问题出在了哪道工序。10年下来，手摸过的瓷器比博物馆里见的还多。这段经历让他对陶瓷的脾气有了一种直觉，陶土里的矿物成分、烧制时的温度曲线都会影响到几十年后实验室里的那束光。谁也没想到烧窑烧出来的这门手艺日后真就派上了大用场。1976年复出后，
王维达回到上海博物馆，正赶上国际上热释光测年技术兴起，他便转向古陶瓷热释光测年研究，把烧窑十年练出来的手感带进了实验室。说是实验室，起步的时候几乎一穷二白，测光的仪器要自己攒，标定的样品要自己找，连最基础的实验流程都得对着国外的文献一条一条摸索。王维达带着团队从博物馆库房里选出来年代确凿的陶瓷标本，一片一片的测，把测出来的数据和已知的年代反复比对，硬是趟出了一条中国古陶瓷热释光测年的路子。王维达发现明清瓷器测不准，症结在前剂量效应。石英晶体里有110度的低温风，对辐射特别敏感，它平时积累的能量不多，可一旦在实验室里先被加热激活一次，再接受同样剂量的辐射，它发出的光会大大增强，而且增强的倍数和之前积累的剂量有关系。王维达顺着这个特性琢磨出一个办法，先给样品加一个人工辐射剂量，看它的灵敏度变化，再倒推出它原本在地下积累了多少年的古剂量。而且他发现灵敏度和剂量之间不是简单的直线关系，而是一条逐渐饱和的曲线，摸清这条曲线的规律，年代短的瓷器也能测准了。这个方法叫前剂量饱和指数法。饱和指数说的是那条灵敏度曲线逼近极限时的比值，它把明清瓷器的可测率和真伪鉴定正确率提到了90%以上。有一回，一件号称宋代官窑的瓷器送来做检测，器型、釉色、开片都够老，好几位行家看了都说是真的。王维达团队取样一测，晶体里积累的古剂量折算下来，烧制年代不过几十年，是件高仿。后来他又针对不同窑口的瓷器发展出激活法和熄灭法两种变体，应对磁州窑、龙泉窑这些特殊品种。王维达主编的《中国热释光与电子自旋共振测定年代研究》成了这个领域的标准著作，上海博物馆的实验室也成了古陶瓷热释光测年国家标准的制定者。热释光用来测陶瓷，而光释光测沉积物。光释光测年技术1985年在国外提出，1990年由卢衍畴引入中国。卢衍畴是福建永定人，客家人，1963年从北京地质学院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系毕业，分到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一干就是几十年。后来转入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研究方向也从地质构造延伸到了地震预报的前线。他早年研究的是黄土，中国西北那层厚厚的黄土，一层一层记录了200多万年的气候变迁。可黄土里没有有机物，碳十四测不了，没有陶瓷，热释光也用不上，黄土的年代怎么定呢？这成了卢衍畴的一块心病。上世纪80年代末，他了解到国外刚兴起的光释光技术，立刻意识到这就是给黄土、给沉积物定年的钥匙。沙漠里的沙子，河流里的淤泥，洞穴里的堆积，里面也有石英和长石。这些矿物晶体有个脾气，见光就归零，埋在黑暗里又慢慢充电，用特定波长的光一照，它们放出光芒，测着光芒就能算出这层沉积物在黑暗里埋了多少年。方向看准了，接下来就是落地生根。1992年，卢衍畴在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建立了国内第一个光释光测年实验室。从此，中国科学家测沉积物年代不用再舍近求远。实验室建起来只是第一步，早年仪器全靠进口，一台测光设备

价格不菲，运回来还要自己调试，采样也有讲究。沉积物一见光就前功尽弃，野外取样得在夜幕下或者用遮光管操作，拿回实验室还得在暗室里处理，全程不能见强光。就是靠着这一套笨功夫，中国的光视光测年数据一点点积累了起来。光视光引入中国后，正好赶上了第四季地质和活动构造研究的需要。中国西部地震多发，一条大断裂带什么时候撕裂过大地，撕裂过几次，平均多少年折腾一回，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地震危险性的判断。可断裂带本身不会说话，科学家只能去找断裂两侧沉积物的年龄，同一层沙土被断错开了，测出这层沙土的年龄，再量一量断开的距离，就能算出这条断裂每年滑动多少毫米。在黄土高原上，光视光同样大显身手，一层黄土，一层古土壤，光视光给这些地层一一定年，把200多万年的气候变迁排出了精确的时间表。卢衍筹和同事们用这个方法跑遍了西部的山山水水，测定了一处处古地震事件的年代。在一条断裂带的探槽里，他们曾取出一层被断错的沙土，先垂直于断层挖出一条深沟，揭露出地层的剖面，找到被错开的那一层，用遮光管打进沙层取出样品，送回实验室，在暗室里分离出石英颗粒，再一颗一颗测它们释放的光。光视光测出这层沙土埋了2000年，再对照断开的距离，这条断裂2000年来的活动速率便一目了然。哪次地震把地层撕开了一道口子，哪次地震让河流改了道，都在光视光的数据里现了形。这些数字成了地震区划和重大工程选址的时间标尺。从陶瓷到沉积物，从博物馆到地震局，视光测年的两条技术路线在中国各自开花结果。刚才这些听起来略显晦涩，接下来我们还是说回拍卖行的唐三彩。为什么偏偏是唐三彩必须附热视光报告呢？因为唐三彩的仿品太多了，而且仿得太像了。河南洛阳周边的村子里，仿烧唐三彩曾经成了一门产业。从制胎、施釉到做旧，一条龙下来，几乎可以乱真。真品唐三彩在地下埋了1000多年，热视光信号强；仿品是近几十年烧的，信号弱，一测就露馅儿。英国的牛津检测中心凭着艾特肯实验室的学术底子，长期把持着国际热视光检测的市场，一件器物的检测费动辄上千美元，报告却在全球拍卖行通行无阻。上世纪80、90年代，海外市场唐三彩价格一路走高，仿品潮水一样涌进拍卖行，光靠专家眼看打眼的越来越多，拍卖行被逼得没有办法，干脆列下铁规矩，唐三彩上拍，先过热视光这一关。从此，佳士得、苏富比的图录上，唐三彩那一页必有一行小字：经牛津检测中心或上海博物馆热视光测定。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规矩立下没多久，就有人动起了歪脑筋，给新烧的仿品做人工辐照，拿辐射源给它强行充电，让他在仪器面前装出千年的模样。王维达的前剂量饱和指数法正好能识别这种人工辐照。自然充电是千百年里一点一点攒的，人工充电是短时间里猛灌进去的，晶体的反应模式不一样，曲线形态瞒不住人。上海博物馆的热视光实验室里
常有藏家抱着瓷器来，也常有藏家捧着报告沉默地离开。有人花大价钱拍下的宝贝，一张报告就把它打回了原形。也有人不死心，一件器物换几家机构测，盼着哪个仪器看走眼。负责检测的专家夏君定就说过，这些年没少有人想用重金换一张真品报告，他的回答只有一句，多少钱都不出假报告，我们只为藏家和文博机构服务。这场猫鼠游戏至今还在进行。话说回来，视光测年也不是万能的，先说它的局限，它测的是最后一次见光或受热至今的时间，给的是一个时间长度，不是一个朝代标签。一件明代宣德年的瓷器和一件清代仿宣德的瓷器，如果都埋了300年，热视光测出来的都是300年，分不出谁是宣德谁是万历。再说误差，正常情况下热视光测年的误差在 10% 上下，一件1000年的宋代瓷器测出来可能是900年到1100年间。还有一条，热视光检测是有损的，要从器物不起眼的地方用直径3-4毫米的小钻头取一点样品，对珍贵文物来说，这一钻下去谁都心疼。有些博物馆因此定过规矩，馆藏一级文物原则上不做热视光，宁可存疑不动钻头。所以文物鉴定还得靠眼学和科鉴结合，专家看器型，看釉色，看工艺，热视光给一个年代下限，两者互相印证，谁也不能包打天下。一位老藏家说过一句实在的话，仪器测的是陶片的年龄，专家看的是文物的气质，两者对上了，心里才踏实。回头来看，视光测年在中国落地生根并不是孤立的一笔。从夏奈先生当年引进碳十四测年，推动科技考古在中国落地，到王维达攻克明清瓷器测年，再到卢眼筹把光视光引进国门，中国考古学的科技手段一代接一代在完善。碳十四、树轮、视光这三兄弟如今各司其职，有木头的年代靠碳十四，有年轮的校正靠树轮，陶瓷和沉积物靠视光，他们各管一段又彼此印证，把历史的年代一层层钉死在时间轴上。今天视光测年的应用还在拓展，南海的西沙群岛水下考古队从石宇二号沉船里打捞出青花瓷器，沉在海底几百年，船体早已朽烂，木头荡然无存，碳十四派不上用场，正是热视光测年给出了这批瓷器的烧制年代，元代到明代早期，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航路研究补上了时间坐标。2024年，上海博物馆的团队又对这批出水瓷器做了系统的热视光分析，把断代的精度又往前推了一步。敦煌的洞窟里，沙漠的边缘上，光视光在给一层层沙尘定年，告诉我们沙漠什么时候扩张，绿洲什么时候退缩。可以说，这门技术早已悄悄融进了我们认识历史的日常。当我们走进博物馆，看到一件标注着唐代的唐三彩，背后可能有一份热视光检测报告；当我们读到某地发生古地震的研究，背后可能有光视光测年的数据。这些技术看不见摸不着，却让沉默的矿物开了口。一块陶片，一粒石英，在黑暗中默默记录了千百年，只等一束光，一把火，把它们记忆里最后一缕阳光释放出来。而视光测年还不是终点，越来越多的物理化学手段正被引进考古现场，
让每一件沉默的遗物都有机会爆出自己的声音。

从王维达在铜川窑火边的十年求索，到卢衍畴在实验室里日夜攻坚，从零搭建国内光视光实验平台，中国科学家用几十年的时间让矿物记忆成为解读历史的钥匙。这钥匙打开的不只是地层的秘密，更是我们对脚下这片土地时间深度的认知。千百年岁月无声流逝，可只要矿物还在，光还在，历史就永远不会真正沉默。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ntry fee， Entry 进入， Entry fee 则是进入费、进城费。现在意大利威尼斯市政府正在考虑大幅上调游客入城费，将现行5-10欧元的收费标准提高至最高30欧元，并计划延长全年收费时段。威尼斯市负责预算和税务的市议员表示，现行5-10欧元的 entry fee 入城费几乎人人都负担得起，已失去遏制过度旅游的威慑效果。威尼斯市政府内部甚至讨论过提高到50欧元，但最终可能最高收费定在30欧元。据了解，威尼斯游客 entry fee 入城费于2024年推出，为全球首创，仅适用于不过夜的一日游游客。2026年，该措施在4月3号到7月26号实施，收入超过520万欧元。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4: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
5: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7: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5: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7: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5: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7: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5: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7: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5: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针对美国可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7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将竭尽全力进行对抗。他指出，美国的优先事项是确保以色列政权的安全，并维护其自身利益，将美国势力驱逐出西亚，将使该地区更加安全。以色列国防军2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实施了空袭，目标是一名军事行动人员。据来自加沙地带西法医院的消息，以军的空袭击中了加沙城的一辆汽车，导致一人死亡，多人受伤。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官员表示，自去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已有1400多名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的袭击行动当中死亡。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瑞士外长卡西斯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否决这项动议使瑞士可以继续根据具体情况实施制裁，并同伙伴合作强化国家安全。他说，这一结果并非反对中立，瑞士未来将继续保持中立，但瑞士中立的目标始终是维护国家安全与独立，防止被卷入战争。英国警方27号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数名男子。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英国警方表示，维尔福德多处住宅的居民已被转移至附近一处休闲中心，事件已得到控制。意大利西西里岛卡塔尼亚机场运营方27号表示，由于附近埃特纳火山持续释放火山灰，该机场将继续暂停运营至当天22时。此前一天，受火山灰和天气状况的影响，该机场从当天起至27号上午10时暂停航班起降。当地时间27号，强风暴猛烈冲击美国东北部海岸线，导致数万户家庭断电。美国媒体报道说，当天风暴伴随强降雨、大风和巨浪，影响范围延伸至新英格兰地区。9月28号，第20届亚运会跳水男子1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以442.75分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6枚金牌。另一名中国选手刘成赞获得铜牌。2026年拉沃尔杯网球赛27号落幕，欧洲队是以13-5战胜世界队，夺得冠军。本届拉沃尔杯于25号到27号在伦敦举行。好的，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2: 当两指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3: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1: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4: 古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就充满了活力。古琴是活的，
1: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5: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西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0: 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1: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0: 周一至周六下午两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2: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我们来关注我们的大熊猫。美国当地时间9月27号8时55分，北京时间9月27号20时55分，大熊猫平平福双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经检疫、通关等手续，他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院3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隔离检疫期间，大家可以通过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和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两只大熊猫的生活状况。其实很多大熊猫的粉丝们啊，他们都可以非常精准地认出他们都是谁。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的平平和福双哈。大熊猫平平呢是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它的特点是眼圈大而浓黑，辨识度特别高。它的体型敦实，行动灵活，尤其是擅长爬树，常常在树杈间休憩。大熊猫福双呢是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头顶一小撮蓬松毛发，额头饱满，微微前凸。它的外形圆润，反应灵敏，具备很强的食物搜寻能力，能够快速找到饲养员藏匿布置的丰容食物。中美大熊猫情缘历史又久远，旅美大熊猫累计繁育成活17只幼崽，中美大熊猫保护合作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新一轮中美大熊猫保护合作将为促进大熊猫健康福祉、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增进中美人民友谊做出新的贡献。那么说到这一次的平平和福双哈，那么为什么会选择他们呢？我们来听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副主任李明喜的介绍。
3: 是这样，我们挑选这个国际合作的大熊猫呢，主要从以下4个方面开展工作。首先呢是它的年龄，是吧？我们既不能挑选太小的，这样呢它的生活还没有完全开始，它的自理能力也比较差，受到外界的影响呢，这因素也会比较多一些。当然，我们也不能会挑选这个年龄太老的或者太大的，因为它要旅居10年。如果年龄太大，那不利于它这个一直生活10年的时间。所以从年龄结构上来说呢，我们通常会选择4到6岁这样一个年龄阶段的这样一个熊猫。其次呢，我们会从它的遗传的结构，就是这两只熊猫它承载着中美两国人民的美好愿望，希望他们能够在那里开枝散叶，能够再好，最好是抱几个崽，然后再一家回来，这是从遗传结构第二方面。那第三方面呢是它的这个健康，就这送出去的开展合作的这两只大熊猫，它首先要健健康康，这个要有活力，能够在新的地方能够开启一段10年的健健康康的生活，它的健康状况。最后一方面呢就是它的性格呢要温顺，最好呢相互能够看对眼，能够彼此喜欢，将来能够参与自然的繁殖，能够子孙后代繁衍，就是以上的这4个方面，我们最终确定了平平和福双。
2: 那么出发前呢，这两只大熊猫都做了哪些准备呢？我们继续来听李明喜的介绍。
3: 开展国际合作的要出境的这个大熊猫呢，都是一个大事情，所以在它离境之前呢，我们会把它封闭到一个环境里边，这个环境呢与其他的周围的熊猫与其他的人员就没有交叉了。把它封闭在这个里边呢，是为了避免外界的因素，特别是疫源、疫病、其他的疾病

0: 对它构成的一些潜在的伤害。那在这个封闭的环境之中呢，我们有固定的人员去照顾它，啊，这些固定的饲养员呢，与它生活起居都是在一起的。饲养员一个月都与它们没有换人，长期与它们待在一起。饲养员的饮食起居，一日三餐，也是我们有专人给他们配送的。那在这个隔离检疫的一个月内呢，我们会对大熊猫这一对大熊猫进行全面的观察、评估，还有健康体检。比如说，我们会开展这个对它的精神、采食、粪便、活动情况进行评估，当然还会进行体检。我们的医生会对它进行体检，全方位的体检，就包括进行 CT 检查、进行 B 超检查、口腔、牙齿啊，还有肢体上的一个评估。当然，除了这些检查之外呢，另外还有一个我们要对它加强的一个加强版的训练，因为从中国到美国要经历很多运输的环节，还要有那么长的飞机，10多个小时的飞机要乘坐，啊，当然在这个过程之中呢，除了这些环节以外呢，有一个大的因素，就是一些噪音，因为熊猫相对来说它对噪音呢不是太喜欢，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之中会训练它对外界一些可能产生的噪音的适应。除了适应噪音以外呢，我们还会训练它很乖巧的按照我们工作人员就长期照顾他们的奶爸奶爸的指令，进入到他们即将使用的航空运输笼里边去，不至于说到了这个要启程的那一天啊，他突然啊不听话了，不进去了，就会影响到整个行程的安排。
1: 大熊猫出差哈，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个过程非常的复杂，工作人员要付出很多的努力。那么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在出差之前我们的大熊猫要做什么样的准备，那么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为了迎接大熊猫，他们又做了哪些改造呢？我们继续来听李明喜的介绍。
0: 为了迎接这两只熊猫的去亚特兰大动物园，中美双方的专家做了大量的长期的工作，中方的专家和美国亚特兰大的专家呢，一共先后开了9次视频会议，多达60多次的这个邮件沟通，对场馆前期的设计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和充分的沟通，然后美方呢，按照这个方案对场馆进行了重新的改造、提升和优化，前后呢用了1年，花掉了$6,000,000对这个场馆进行改造。具体的呢，就是对室外活动场进行了一些优化，比如说以前的一些沟渠进行了填充，并且还栽种了使环境看起来更丰富的这样一些植物花卉，使环境呢看得更自然一些。对周边的这个参观的区域呢，也进行了一些优化。同时呢，为了保证熊猫生活得更自然、更舒适，同在空间上呢又更丰富，还搭建了一些栖架，这是在室外的一部分。当然，其他的区域呢也进行了一些优化。那室内呢，它的室内面积呢进行了加倍的扩建，把以前的一些区域，包括游客参观的一些区域，全部围了进来，做成了大熊猫的室内宿舍，使它的面积呢成倍的增加了。在室内活动场还像室外活动场一样给它提供了攀爬的栖架供它玩耍，除了栖架之外也还提供了这个水池，让它呢可以纳凉冲澡嬉戏玩耍。
1: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和其他国家一起开展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呢？我们继续来听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副主任李明喜的介绍。
0: 在国家有关部门的领导下，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先后与8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大熊猫保护合作的这样一个合作。为什么要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这样一些国家开展大熊猫合作呢？我认为主要在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或者每一个野生动物保护机构都有它的长处，都有可以供我们借鉴和采纳的一些技术方式或者一些仪器设备。通过这一轮又一轮的国际合作呢， 中国的大熊猫不仅建立起了与世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这样一个友谊的桥梁，更重要的

0: 来龙餐馆、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加码真想版十余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既有国产新片，也有经典重映，和家人朋友一起走进电影院看一场电影，成为不少人的假期选择。除了电影院里热闹非凡，今年的中秋假期期间，不少地方还推出了户外露天电影放映活动。接下来我们来到山东济南雀山生态文化区，依托大四河沿岸20000平方米草坪，搭建起户外公益文化平台，以热门电影放映为主线，为市民游客就近休闲增添了一个好去处。
1: 今年中秋档与国庆档分离，是为期3天的独立档期，因此也吸引了更多影片定档。
2: 今年中秋档的几部电影都非常有看点，类型很丰富，有适合孩子看的动画片，也有适合我们大人看的剧情片。
3: 看了《敦煌英雄》，挺好看的，就感觉看完之后整个历史观都被刷新到了，然后我也认识到了就是敦煌就是它到底是怎么来的。
4: 中秋佳节还上映了很多我们的国产新电影，可以说是覆盖了从剧情、喜剧、动画、合家欢犯罪题材各个类型，
1: 多元类型的影片供给满足了不同年龄层次和观影偏好的观众需求。据多家影院统计，假期票房收入较平时都有了显著增长，
5: 热门影片的上座率都在75%以上。我们影院也做好了充分准备，增加了排片场次，延长了营业时间，为观众提供更好的观影服务。
6: 暮色降临，济南大四河畔的草坪上早早聚起前来观影的市民，在一场轻松的音乐展演后，人气影片《长安30000里》正式放映，观众们席地而坐，沉浸在这部展现盛唐气象与诗人情怀的动画长片之中。
7: 里面有很多跟月亮有关的意象，这同时也和咱们中秋节有很强的关联，是有关我们中国人的独特记忆。
8: 白天逛逛园区，晚上坐在草坪上吹吹风，看看电影，还是非常惬意，很舒服。
0: 中秋档电影市场热度走高，一方面得益于优质影片集中供给，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文化消费活力持续释放。电影消费进一步带动商圈、餐饮等配套业态升温，有效激活假日经济，持续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能。
6: 中秋假期，院线佳片轮番登场，多部档期新片上映后取得不错票房成绩。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也持续热映，各地影院迎来观影客流高峰。多部影片凭借悬疑剧情、历史题材等不同类型，吸引观众走进影院观影。
9: 平时上班比较忙，约个朋友过来看个电影放松一下，感觉今年上映的电影片子也比较多，有好多选择，感觉质量都很不错。
6: 中秋档上映的新片中，历史史诗《敦煌英雄》讲述沙州军民归唐的家国故事，悬疑力作《老江湖》上演正邪博弈，国风动画《红孩儿火焰山之王》演绎神话冒险，不同题材各具特色，适配不同观影群体，充分满足多样化观影需求。
10: 今年中秋档片子选择特别丰富，题材跨度也很大，像老江湖、敦煌英雄，我俩都觉得挺不错的。今天打算跟闺蜜先看老江湖，明天再看敦煌英雄。
11: 我刚看完的是敦煌英雄出来，这个影片制作得很好，我感觉，而且服化道也尽量还原了晚唐时期的那种风貌。
6: 中秋观影已经成为家庭团圆的固定项目，不少观众表示，假期里观影、逛商圈、吃美食，这样的休闲组合充实又舒适。
3: 今年中秋上映的片子类型很多，既有适合老人孩子一起看的动画，也有厚重的历史大片，趁着中秋假期，一家人一起来看电影，团圆过节的氛围感特别好。
6: 面对这波观影热潮，不少影院提前规划，增加每日排片数量，延长营业时段，优先加开黄金时段和合家欢电影场次，满足观众不同层次的观影需求。
12: 我们的排片量较平日提升了30%左右，会根据预售情况灵活调配场次，像热门影片黄金时间段上座率能达到70%以上。今年的假期影片类型非常丰富，青年群体和家庭观众是这个观影主力。
13: 中秋档期，早上或者下午的场次的话，一般拍儿童电影比较多。然后到晚上的场次的话，我们国产电影的话，就是老江湖比较受大家的欢迎。
14: 啊，整个假期的人流量呢和。

0: 影片的一个售卖情况呢都是非常火爆的，上映的几部国产影片也都是非常精彩的，整体的一个国产片的集中上映呢对我们的票房有很大的帮助。
1: 在刚刚过去的中秋佳节，一些国风文创产品在市场上崭露头角。说到中秋文创，明月、玉兔这都是不可少的元素，还有毛绒荷花自带和美寓意，琉璃灯工手作让人感受到千年琉璃的魅力，这些中秋文创线上线下都是十分抢手。而在安徽寿县，当地借助 AI 大模型与积木拼装技术，将楚文化地标与中秋元素巧妙融合，让文创产品玩出了新花样。
2: 在扬州瘦西湖景区的文创商店，毛绒荷花荷叶被摆放在一进门的位置，不少消费者正在挑选盛放的花骨朵，加上一两只荷叶，一束 DIY 荷花伴手礼就搭配好了。
3: 荷花跟这个瘦西湖的氛围感觉特别的搭，然后看到这个玩具就感觉就特别的适合，而且它能长期摆放，我感觉这个就特别适合送人或者是自己用放在家里。
4: 中秋节送这种代表团圆美满的荷花也很有寓意。
2: 景区文创产品热销，生产企业开足马力赶制订单。
5: 整个设计紧扣了中秋礼赠的场景，去谐音好运连连、和和美美的美好祝福，将荷塘月色的诗意融入整个团圆佳节中。
2: 目前这款荷花文创九月的销量已破万套，且订单还在稳步增长。
6: 蹲在我手里的这只小玉兔是淄博博山推出的中秋主题琉璃文创摆件，您看它现在安安静静的，制作它需要围绕着1400度左右的高温炉火，我们现在就跟着师傅去看看它是怎么制成的，走。
2: 制作一只琉璃玉兔，匠人先要根据炉口前的色牌，从约1400摄氏度的窑炉里取出所需颜色的琉璃料。刚出炉的琉璃柔软粘稠，像一团被烧化的麦芽糖。师傅要趁着它还没有冷却，迅速拉捏转速，让兔子的身体、耳朵一点点成型。等造型完成后，兔子还要重新送进窑炉里缓慢降温3天，直到温度一点点降下来，琉璃真正的颜色和纹理才会显现出来，一只晶莹剔透的玉兔才算最终完成。
6: 这样的高温烧制对我来说难度还是有点大，那如果想自己亲手制作一个中秋琉璃文创，有没有什么办法呢？在这儿，琉璃的灯工制作是可以亲手体验的。老师已经给我准备好了材料，看看我能不能做得像样。
2: 琉璃的灯工制作门槛低，特别适合游客动手体验。
6: 在老师的指导下，大概花了10分钟的时间，就得到了这样一个玉兔坐在月亮上的挂件。
2: 山东淄博博山是中国琉璃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早在元末就已形成了成熟的琉璃生产体系。如今琉璃灯工手作体验已经成为当地热门的打卡项目。
7: 很奇妙的感觉了，因为一只东西然后你去烧了，你会转，你要变圆，等下又变拉一下又变长，我没有试过做，第一次，所以很好的体验。
4: 我们平时在外面看，外面买哦，不知道它的价值，原来做这个东西要很高温，然后要很专注，才会做到很美的艺术品出来，所以我会很珍惜。

0: 位于安徽淮南寿县的楚文化博物馆推出了特色中秋文创系列，将当地的历史文化地标与月亮、玉兔等传统节日元素相融，并一改以往文创静态展示的局限，用积木拼装的方式提升消费者的体验感。
1: 我们坚持由观赏型向体验型转变，挖掘建筑背后的楚文化，借助大众喜爱的积木载体，实现文化可触摸、可传播。
0: 为了让传统古韵与现代潮流完美融合，设计团队秉持原貌还原的理念，依托 AI 大模型技术录入实景资料，生成积木 3D 设计稿，并采用高精度工业机器人与自动化生产线，确保每一块积木都精准契合设计细节。传统底蕴搭配新潮创意，这款拼插文创吸引了大批年轻消费者。
2: 可以更好地加深我们对于这种传统节日的理解，能让我们更好地去接受和发现其中的内涵。
3: 确实哈，近年来我们看到有不少城市还有一些文博机构的文创是频频出圈，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从故宫文创，还有国家博物馆的凤冠冰箱贴，最新的爆款闹鹅金钗冰箱贴，还有像各大博物馆的盲盒啊等等啊，真的是非常的有创意，成为年轻人竞相追捧的潮品。而现在随着国内文旅市场的持续升温，文创产品已经从旅游消费的附属纪念品转变为激活城市文化活力、讲好地域故事的重要载体。逛博物馆买文创、打卡景点及纪念章也成为当代游客的出行新风尚。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9月29号到10月1号，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到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到6级偏北风，降雨带有所南压。西北地区东南部、华西地区、江汉、江淮以及江南北部和西部、华南西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华西部分地区与前期降雨落区重叠，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10月2号到4号，华西地区降雨仍将维持，并逐渐向江汉、江南及华南西部扩展，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中秋国庆双节叠加，国内电影市场迎来观影热潮，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登陆院线，多元题材扎堆亮相，丰富了大众假日文化生活，更持续点燃影视消费市场热度。历史史诗影片《敦煌英雄》再现沙洲军民归唐的家国情怀，悬疑新作《老江湖》以高能剧情上演正邪博弈，张力十足。国风动画《红孩儿》《火焰山之王》重塑经典神话，适配亲子合家欢观影场景。新片轮番登场，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也持续热映，可以说是多赛道影片同台发力。面对持续走高的观影需求，各地影院也积极调整运营节奏，通过增加排片数量、延长营业时长、加开黄金场次和亲子专场等方式，全方位适配观众多样化、多层次观影选择。而观影热潮则进一步带动商圈、餐饮等周边业态联动升温，形成观影加逛街加休闲的假日消费新场景，不断激活假日文旅市场的消费潜力。影片供给提质，观影服务升级，消费场景扩容，今年双节电影市场多点升温，活力全开，为假日文旅经济注入温暖强劲的新动能。
7: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8: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7: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8: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 你都能听得到他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7: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8: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7: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5: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9月28号到29号，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第11届理事会年会将在卡塔尔举行，这是亚投行

0: 进入第二个十年发展历程后的首次理事会年会。亚投行是由中国倡议发起、57国共同筹建的国际多边开发银行，2016年正式运营至今，成员发展至111个，批准项目超400个，批准融资总额近800亿美元，汇集43个亚洲域内与域外成员。继续来关注新闻。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以色列国土报2周前报道说，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之前10天左右，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曾致电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正计划对以色列发起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但这一警告未被转达给以色列情报机构或军方。内塔尼亚胡否认了这一报道，并威胁对该报采取法律行动。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针对美国可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7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将竭尽全力进行对抗。他指出，美国的优先事项是确保以色列政权的安全，并维护其自身利益，将美国势力驱逐出西亚，将使该地区更加安全。以色列国防军2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实施了空袭，目标是一名军事行动人员。据来自加沙地带西法医院的消息，以军的空袭击中了加沙城的一辆汽车，导致一人死亡，多人受伤。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官员表示，自去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已有1400多名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的袭击行动当中死亡。据印度媒体27号报道，过去3天，印度北方邦遭遇持续强降雨，已造成至少56人死亡、46人受伤、上千栋房屋受损。目前各地正开展救援和灾情评估工作。体育方面，9月28号第20届亚运会女子25米气手枪个人决赛，中国选手肖佳瑞轩夺得金牌。稍早前，女子25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姚千寻、尚凯燕、肖佳瑞轩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本届亚运会花样游泳比赛28号收官，中国队摘得集体项目金牌，实现在亚运会该项目6连冠。今年中秋假期，海南离岛免税购物市场迎来新一轮消费高峰，家庭出游、亲友结伴成为消费主力军，高端护肤、精品箱包等品类备受消费者的青睐。据海口海关统计，9月25号到27号，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2.31亿元。好的，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国庆假期的脚步越来越近，各地节日氛围渐渐浓厚，不少地方深挖传统节日文化内涵，推出非遗市集、民俗体验等各类活动，丰富百姓文化生活，也带火假日消费。与此同时，各类群众体育赛事遍地开花，成为大众休闲娱乐的新选择。赛事联动文旅、乡村资源，带火地方旅游，持续拉动消费增长。
3: 在浙江嘉兴桐乡，沉浸式古风游园非遗市集体验有效激活本地假日文旅消费，
4: 吸引周边的一些居民过来体验，能够给他们更好的一些公共文化上面的服务。
3: 在广东深圳，罗湖区文化馆开设花灯杂志非遗课堂，市民游客亲手运用传统榫卯工艺制作中秋主题花灯，

0: 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带动研学体验类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1: 我很开心，我做了一个灯笼，我觉得很漂亮。
0: 夜色渐浓，舞台剧、非遗吟诵、经典昆曲、传统器乐汇演轮番上演，高品质非遗文艺展演持续拉动夜间文旅消费。这两天，在贵州榕江的村超球场，来自全县20支足球队在绿茵场上比拼球技。周周有比赛，季季有亮点。贵州榕江村超赛场上还融入了民族歌舞、非遗展演、农特产品展销等环节。全县特色乡村同时举办丰富多样的活动，把客流引入村寨。今年国庆假期，当地还将举办第3届村超国际足球赛。
2: 感觉贵州村超很接地气，我还想去三宝侗寨啦、大理侗寨再去逛一逛。
0: 据了解，今年以来，贵州榕江全县接待游客已经近95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近110亿元。为一场比赛奔赴一座城，在黑龙江伊春，一场小兴安岭森林欢乐跑比赛吸引了全国各地500多名跑步爱好者参加。
3: 比赛把森林和跑步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一路奔跑，一路欣赏咱们小兴安岭的林海美景，感觉很轻松。
4: 国庆假期将至，全国多地依托河湖生态资源丰富假期文旅生活。近些年，随着观星文旅品牌持续打响，奔赴沙漠追星星的游客逐年上涨。如果你来到宁夏中卫沙坡头，还可以欣赏大漠与黄河相拥的壮阔风光。
5: 在沙坡头，不仅可以欣赏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可以感受一下当地独具特色的一种船。
6: 都说呢，黄河上面有一种船，不用木板，不用钉子，只用几张羊皮就能够保证在黄河上面不沉下去。那么呢，其实说的呢就是我们手边这个大家能够看到的这个羊皮筏子。那今天呢，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在宁夏中卫沙坡头感受一下羊皮筏子。

0: 黄河几时寄到岸嘞？因为黄河呢，它自古就不通航嘛，黄河上没有桥，然后再加上黄河它自身的特点啊，就是宽窄不一，深浅不一，而且呢常有礁石林立，漩涡丛生，所以呢自古就是靠羊皮筏子来摆渡呀，运输货物。
1: 羊皮筏子古称革船，距今已有2000余年历史，曾是黄河沿岸百姓渡河运货赖以生存的生命之舟。如今黄河上桥梁越来越多，羊皮筏子从生产工具变成了旅游体验项目。
2: 今天带孩子乘坐了这个羊皮筏子，师傅在羊皮筏子上开唱的时候，一瞬间觉得眼泪都要出来了，觉得很激动，也很空旷。
1: 坐在筏上可以看到沙坡头最具特色的景观，便是沙漠、高山、黄河、绿洲四景同框。体验了黄河的浪漫，接下来还可以登上沙丘，体验沙坡头180米滑沙道的狂野。
3: 哇，坐在上面其实真的能感觉到那个沙子一粒粒一直扑在自己的脸上那种感觉。我们要加速了。
1: 从近百米高的沙丘上冲下来，最快速度能到每小时60公里左右，全程只要几十秒，如同在沙海中冲浪。而这还不算刺激，系上安全带还可以挑战往返820米、高度落差54米的黄河飞索。
3: 其实在这个位置看到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紧张的，因为能够清楚地看到那个黄河就在我们面前。
4: 很刺激，那个风很大，很好玩，下次还想来。
1: 当然大漠风光也可以慢慢欣赏，骑骆驼穿行沙脊就是不错的选择。驼队沿着起伏沙脊缓缓前行，一步一摇之间，沙丘连绵铺向天际，王维笔下的诗意此时触手可及。
5: 太阳落山，沙漠里也逐渐安静了下来，但是属于沙坡头的另一种美才刚刚开始。
1: 沙坡头地处北纬37度黄金观星带，平均海拔1430米，全年晴夜数接近300天。在沙丘环绕的观星谷里，游客们静候夜幕降临，仰望星河铺于苍穹。
6: 因为之前也是一直住在大城市里面嘛，晚上的时候也都是很少能看到星星的，然后来这边的话也是晚上的话可以看到满天繁星，还是蛮震撼。
1: 近些年随着观星文旅品牌持续打响，奔赴沙坡头追星星的游客逐年上涨，当地观星的体验也随之升级，观星设备增加，观星科普课堂持续开放。
7: 这次来这边沙漠旅行，看到这边有关于观星的课堂，昨天晚上也去体验了一下，然后晚上的课堂可以在室外，老师有一些关于这些星星啊星座的讲解，就感觉特别有意思。
1: 日落之后，沙坡头的浪漫还在延伸。今年沙坡头景区打造了约3000平方米的大漠星空市集，乐队现场弹唱，游客躺在沙地上伴着晚风聆听乐曲，丰富的活动让这个市集日均接待游客超1000人，成为沙漠夜游的新热点。
8: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正在上海举行。中秋期间，国际视听艺术体验空间、视听幻境沉浸秀演等核心活动正式向公众开放。从人工智能到超写实数字人，从非遗秀演到光影互动，观众在这里可看、可玩、可体验。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宁婉婷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9: 在上海展览中心C1馆，约50分钟的沉浸式秀演正在进行。有别于传统的舞台表演，观众不是坐在台下看，而是沿着动线走进场景里，成为演出的一部分。潮湿万象以醒狮为魂，融汇广东醒狮、河北徐水狮舞、上海马桥手狮舞等国家级非遗流派，由真人舞狮与光影狮子共同完成剧情化演绎。 时空饱和则让静态文物在礼乐、舞蹈等活态演绎中苏醒。观众梁彤宇：
10: 一开始走进会场的时候，看到了很多国内非遗的文化，就让我很震撼，就有一种让自己身临其境的感受，包括音效啊、灯光啊，还有舞者的表演，从来没有过。
9: 除了沉浸秀演，本次嘉年华的另一核心活动——国际视听艺术体验空间，也吸引了众多观众。展区集中呈现人工智能媒体应用、超写实数字人 VR 互动、世界杯演播室视觉展示等，观众可近距离感受前沿视听科技及艺术成果。同时借助嘉年华活动，不少参展企业正积极对接行业资源，拓展合作空间。观众徐女士：
11: 机器人的跳舞，我原来以为它是自己跳的，后来才知道就是旁边有一个人跟着它的跳，上面有不同的触点，上面的摄像头对着它，它就能够跳起来了。这个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对我们老年人来说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也是开了一个眼界。
9: 参展商王素媛：
12: 我们希望结识更多的跨行业的业务的一个群体和认知，还有说像一些做游戏的 IP 啊，那通过我们机器人可以变成它的不同的角色，去扮演它的一些 IP 形象。在这种展位上，其实各行各业都有，也是可以让大家知道和了解我们这个品牌。
9: 据介绍，除了国际视听艺术体验空间和视听幻境沉浸秀演等核心活动，嘉年华在中秋和国庆期间举行科技文化风尚周、光影展、音乐会等多项配套活动，截至目前已吸引超12000名观众预约报名。
8: 国家文物局近日发布3项赴外考古项目新成果，包括中国埃及联合开展的孟图神庙遗址考古、中国突尼斯联合开展的本阿鲁斯森林遗址考古、中国吉尔吉斯斯坦联合开展的红河遗址考古。这一系列考古成果不仅为了解古代文明提供了新视角，也彰显了中国在国际考古合作中的积极参与。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林维的报道。
13: 埃及卢克索北部的孟图神庙遗址，距今3000余年。2018年以来，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埃及旅游和文物部最高文物委员会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孟图神庙开展系统考古调查发掘。近期，中埃联合考古队发现一处此前未知的南胜湖，面积超过50平方米，与已知的北

0: 双圣湖现象，为研究古埃及神庙区内发现双圣湖现象，为研究古埃及神庙礼仪与功能提供重要线索，展现出中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在国际学界的价值。 本阿鲁斯森林遗址位于突尼斯本阿鲁斯省森林地区，是一处布匿至罗马时期的遗址，年代为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7世纪。 2023年以来，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与突尼斯国家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对本阿鲁斯森林遗址开展了系统的考古调查与发掘， 发现布匿至罗马时期建筑群、蓄水池、灰坑、窑等各类遗迹，厘清了神庙、居住、洗浴、作坊等功能区，确认遗址总面积为20000平方米，构建起北非西部沿海地区不间断的文化演变序列。中突联合考古队通过环境整治、保留原生景观、视线通廊、实景复原展板等展陈方式， 打造出一座小而美的城市遗址公园，将中国大遗址保护的经验推广到海外，为突尼斯公众打开了一扇感知历史的崭新窗口，实现考古成果的有效转化。红河遗址位于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州伊塞克阿塔区，是一处中古时期的大型城址，年代为公元6世纪到13世纪初。 2018年至今，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吉尔吉斯斯坦相关文博单位对红河遗址开展了系统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此外，中级联合考古队还对楚河流域古代城址开展了系统调查，确认城址24处。新发现揭示了该区域中古时期城市体系发展的历史过程，展现出丝绸之路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景象。
1: 在中国传统音乐中，古曲《流水》颇具传奇色彩。高山流水相传为先秦秦师伯牙所作，至唐代分为高山和流水两曲。高山流水遇知音的佳话流传千年，讲述了伯牙和子期的友谊故事。高山流水是中国人的山水情怀，知音是中国人对友谊的最高赞美。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古曲之一，《流水》还曾于1977年被刻录在金唱片上，随旅行者号探测器进入太空，代表人类文明在宇宙中寻找地外生命。二十七首入选的世界名曲中，《流水》是唯一保留全曲而不作删节的曲子。经历代琴家不断演绎和完善，一曲《流水》 也成为时间和艺术的见证。2023年4月，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中国期间，在广州聆听了古琴演奏家李鹏鹏用千年唐琴九霄环佩演奏的《流水》。这首深具中国文化内涵、哲学意义和审美情趣的古曲，让很多人喜欢上中国音乐，进而喜欢中国文化。
2: 接下来我们就去听一听高山流水的故事。如果聊起中国人的音乐，一定绕不开琴。这张古琴来自唐朝，已有1268岁高龄，它有个美丽的名字，九霄环佩。
3: 能听过这张琴的人应该很幸运，它断的也很漂亮，很美，
4: 后面刻着东坡苏轼真赏。
1: 流水弹下来6分多钟，站着听完全曲后，马克龙先生问了我古琴的银铙，就是其他乐器的揉弦，最后还要一份古琴的琴谱，一份带回法兰西的琴谱，见证了中法交往的美好瞬间。想象一下，千年古琴弹奏千古名曲，上头。 高山流水相传为先秦琴师伯牙所作，至唐代分为高山、流水两曲。当春秋时期的乐音穿越而来，你会惊叹古人在琴弦上的奇思妙想。
2: 哒哒的水流声，是用泛音比较多。流水是有去向的，从小会和越来越宽。长的滑音就像水打到了岸边或者打到了石头上。我想要表达的是它有瀑布，它有从高处一落千丈的感觉。中间的著名的七十二滚符那段水流湍急，汹涌澎湃。

0: 我看到了大江大河，看到了人的渺小，山水的伟大，
1: 最后一切都归于大海。
2: 人生就像一条河流，这是中国人古老的生命哲学。高山流水的乐音中，还有伯牙绝弦的千古佳话。《吕氏春秋》记载，伯牙弹琴，心中想到高山，子期说：“巍巍乎若泰山。”伯牙想到流水，子期说：“汤汤乎若流水。”子期去世后，伯牙摔琴写知音。
0: 流水的故事，就知音的故事，是我小的时候爸爸讲故事就在讲的，他把琴都给摔了，我觉得当时给我的震惊特别的大。
2: 小时候的李鹏鹏不明白，好朋友去世为何要把琴都砸掉，还一辈子都不再弹琴。在古代，古琴是文人的乐器，君子左琴右书，除了诗书经史，长期浸润中国文人的是琴声。据说孔子能抚琴吟唱诗三百，嵇康、王维、苏轼也都是琴中高手，而子期是樵夫，却听懂了琴声中的心意，被伯牙叹为一生的知音。
0: 母亲的声音很像人声，余音很长，这个东西是情感的表达，就像人有很多很多的话要来说。
2: 马克龙总统曾向李鹏鹏问起古琴的吟陶，这是不同于西方音乐的独特表达。左手指尖在弦上逡巡，蜿蜒前行，低吟出细腻幽微的心绪。
0: 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想象中的流水，所以是一个特别美妙的地方。
2: 有名可据的古琴吟陶手法就有60多种。而古琴简字谱，那些如同天书的方块字，大概是全世界最自由、最具创造性的乐谱。上面是左手按弦指法和挥位，下面是右手指法和弦数，有准确音高，却不标注音长和节拍。每一声乐音背后，是千年不衰的审美志趣和人文精神。每一次抚琴弄弦，都激荡着深远的中华文化底蕴。
3: 当你第一次听古琴时，你就会被它打动。古琴音乐传递了很多关于中国历史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信息。我还知道了知音。
0: 音乐是没有国界的，很多人都是通过古琴开始喜欢中国音乐，喜欢中国文化，想去了解整个中国。高山流水是中国人的情怀，知音是中国人对友谊的赞美。我们需要，在整个世界都需要知音。
2: 当穿越3000年的琴声再次响起，你是否听懂了中国人的

吕氏春秋本位篇记载，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伯牙心中想到高山，子期说巍巍乎若泰山。伯牙心中想到流水，子期说上上乎

0: 若流水。子期去世后，伯牙为痛失知音而摔琴绝弦，高山流水遇知音的佳话自此流传千年。三千多年来，中国人用古琴研制抒怀，与天地对话。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古琴已成为中国传统音乐的象征。以上就是今天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Grape， Grape 葡萄。法国农业部日前警告，2026年法国葡萄酒产量恐跌至70年来最低水平，这将是法国连续第三年减产。本次减产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法国 Grape 葡萄的种植面积一年内减少了 2.5%，这是政府为治理长期结构性过剩而推行的拔藤计划的直接结果。另外一方面则是气候的沉重打击，令部分葡萄园减产严重。法国的香槟区成为重灾区，采收 Grape 葡萄提前至八月中旬开始，产量预计较2025年腰斩，葡萄串重量降至20年来最低水平。法国波尔多大学经济学教授表示，气候正在推动法国葡萄种植版图缓慢北移，热浪已不再是南方专属。
1: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4: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6: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7: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8: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9: 三鸟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鸟。
5: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0: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1: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2: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5: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3: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4: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5: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5: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商务部28号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据介绍，2026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同意双方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9月20号到23号，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8轮经贸磋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针对美国可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7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将竭尽全力进行对抗。他指出，美国的优先事项是确保以色列政权的安全，并维护其自身利益，将美国势力驱逐出西亚，将使该地区更加安全。在法国27号举行的参议院选举当中，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首次获得足够席位，得以组建参议院党团。据法国媒体报道，这一突破被该党视作入主爱丽舍宫前的最后一步。整体而言，组建党团有利于国民联盟在参议院扩大影响力，但暂未从根本上改变法国政治格局。法国定于明年4月18号举行总统选举。意大利西西里岛卡塔尼亚机场运营方27号表示，由于附近埃特纳火山持续释放火山灰，该机场将继续暂停运营至当天22时。此前一天，受火山灰和天气状况影响，该机场从当天起至27号上午10时暂停航班起降。泰国防灾减灾厅28号发布报告说，16号以来，泰国全国范围的洪水灾害已造成8人死亡，40多个府180万人受灾。泰国内阁宣布，28号到29号为曼谷及周边3府的公共假日，政府机构和学校停工停学，以减轻洪水给公众带来的不便。9月28号，在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单半决赛当中，林诗栋4比3战胜中国台北选手林云如晋级决赛。在稍早前的另外一场男单半决赛当中，王楚钦4比1战胜伊朗选手阿拉米扬晋级决赛。林诗栋和王楚钦会师男单决赛，国乒提前包揽男单冠亚军。第20届亚运会男子排球小组赛28号继续进行，中国男排在 D 组比赛当中以3比0战胜菲律宾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29号，中国队将迎战韩国队。好的，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0: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2: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行5年，经历了从无到有不断的迭代升级，航天环境呢也更加舒适。
3: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0: 我国在生命保障系统、空间脑科学前沿探索、人工智能与航天医学工程深度融合等领域不断取得新进展。
4: 我们通过研究构建了个性化的脑波音乐，突破了与航天飞行匹配更好的、安全的、无创的、生态性的脑功能调控技术，为航天员认知功能的保障和增强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
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航天医学工程交出硬核答卷，
5: 解锁太空探索新可能。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近日，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在天津闭幕，大会聚焦航天医学工程的关键科学问题、技术创新与转化应用，深入探讨航天医学工程前沿发展，助力载人航天事业高质量发展。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深化推进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和载人月球探测两大任务时期，本届大会以助人、助气、智创未来为主题，来自全国航天医学、生命科学以及研究航天员与航天器之间的适配关系的人因工程等领域专家学者，围绕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与载人深空探测面临的医学工程挑战开展深度研讨，推动航天医学工程创新发展，助力载人航天事业高质量发展。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吴大卫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介绍说，我国已构建了五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3: 为确保我们的航天员安全和健康，我们航天员中心呢构建了从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到环境安全的五位一体系统完善的健康保障体系。我们配套研制了11种的锻炼设备，为每名飞行的航天员制定了个体化的动态的处方，配置了数百种的医疗设备和用品，研制了10天的航天食谱，100余种的航天食品，同时呢进行了100余项环境指标的动态监测，强化了个体化的保障，并实施了动态的调控。
5: 近年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依托空间站平台建设与长期在轨运行实践，在航天医学工程技术方面成果突出，已形成较为完整的航天员健康生活工作保障体系。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吴大卫表示，
3: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5: 单次驻留时间的延长，标志着我国空间站航天员保障体系日趋成熟。航天员陈东介绍说，
2: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行5年，经历了从无到有不断的迭代升级，航天环境呢也更加舒适。那我们现在就有很多的检测手段，还有了这个人工智能的参与，让我们航天员在轨驻留期间，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我们的出舱活动也是在增质提效。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5: 本次大会特别设置人机协同与脑机接口专题，作为人因工程的前沿方向，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正在空间脑科学前沿方面持续探索，不断取得新进展。目前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春慧表示，
4: 将这些先进设备的引入，可以更好地适用于在轨的特殊环境和我们复杂航天任务的使用需求，也为未来的脑机交互和航天员乘组的安全高效的协同这些相关的研究提供很多的基础数据和更好的解决策略。
5: 王春慧介绍说，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在先进设备进驻空间站的基础上，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实验操作，陆续验证新技术，获得新发现。
4: 比如我们通过研究构建了个性化的脑波音乐，突破了与航天飞行匹配更好的安全的无创的生态性的脑功能调控技术，为航天员认知功能的保障和增强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
5: 此外，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首次采用便携式近红外脑功能成像设备，获取了航天员脑血氧及全脑影像数据，初步识别了长期空间飞行对脑功能网络组织模式及脑行为耦合关系的影响。
4: 面向未来的航天飞行，对人机协同和交互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也正在探索将航天员的语音、动作、视线等行为数据和脑电、肌电等生物信号相融合，构建更加适宜复杂航天任务的人机交互新技术，实现基于行为意图预测的辅助操控，以此来提升人机协同的效率。
5: 近年来，除了脑科学领域，航天医学前沿探索不断取得新突破，完成国际上首次人体尿液肾上皮细胞的微重力响应研究，实现国际上首次失重对细胞内钙信号影响的可视化研究，完成国际上首例太空人体血管组织芯片研究。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吴斌介绍说，
6: 在成果转化方面，我们非常重视天为地用和价值延伸。比如说，我们在航天飞行中发展的一些先进的健康监测评估和疾病诊疗技术，可应用于高原、深海、极地等极端环境从业人员的健康维护，航天上用于心血管功能失调、肌肉萎缩、骨量下降等防护方法，可应用于地面相关老年性疾病的预防。这些转化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基于航天医学成果的一个再创新，这样才能更好地惠及国计民生。
5: 近年来，航天员系统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航天医学工程深度融合，有效提升在轨任务支持、训练保障与天地协同效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吴大卫介绍说，
3: 目前在我们的空间站上已经在轨成功部署了悟空智能辅助系统、小航智慧助手，还有混合现实的训练系统等多项智能的应用。我们也推进了交互式电子手册的升级和智能语音识别等建设工作。人工智能呢，当前已经深度地赋能了我们空间站任务、航天员在轨的工作和地面支持。
5: 小航是我国首台空间站舱内智能飞行机器人，能进行舱内巡检与设备监控等工作。航天员通过使用小航和人机协同交互实验软件，可开展人机空间关系、机器人行为表征、多模态交互技术相关实验，协助航天员提升任务效能。悟空 AI 基于国内开源模型开发，结合载人航天飞行任务需求，采用预训练和指令微调技术，构建了专业领域大语言模型和以航天飞行知识规范为核心的知识库，为航天员在轨的复杂操作和故障处置提供快速有效的信息支持，也有助于天地协同效率的提高。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吴大卫介绍说，
3: 未来呢，我们将重点围绕人的能力评估和在轨效率的提升，持续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制和应用，构建 AI 加专家的智能平台，不断深化智能辅助、智能支持，最终到智能决策的能力跃升，全面提升我国空间站全周期智能化在轨的支持保障能力。
5: 根据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介绍，为破解更长期驻留与登月任务的防护难题，我国实施了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同步验证空间站一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为后续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健康保障筑牢实验根基。据介绍，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已于今年八月底结束，主要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针对太空微重力环境对人体骨骼、肌肉、心血管等系统产生的多维度影响，为优化航天员长期驻留的健康防护策略提供可落地的实验依据。志愿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锻炼组，实验全程保持头低位六度卧床状态，这是国际公认的模拟失重模型。志愿者完成日常活动及相关测试，锻炼组需每天按照程序开展锻炼。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屈丽娜介绍说，
7: 综合考虑了空间站一年期飞行、我们的失重生理效应防护方案以及载人探月任务的变重力防护方案进行全面的系统验证，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研究在不同重力条件下人体

0: 想这次我们重点选择了不同骨量的人群来进行验证，证明了整个防护方案确实是对骨的防护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1: 地星三号实验还针对未来深空探测任务中不同重力变化条件来开展研究。
0: 将来深空探测面临着登月任务1/6重力，登火任务1/3重力，从微重力到低重力，所以它的重力是不断的变换的，给人体的代偿能力带来更大的挑战。所以我们要制定人体在变重力条件下的防护方案，通过卧床实验不同的体位改变来模拟微重力、低重力或者重力转换，验证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
1: 生命保障技术是航天员长期在轨驻留的基石，中国空间站的生命保障系统为中国载人航天从短期飞行向长期驻留提供核心支撑，实现了空间站平台的高效运营。作为载人空间站四大关键技术之一的空间站再生生保系统，包含电解制氧、二氧化碳去除、微量有害气体去除、尿处理、水处理、二氧化碳还原六套设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向阳介绍说，
2: 自2020年4月天鸽舱发射以来，中国空间站再生生保系统一次装站成功，累计在轨运行超过5年，安全可靠地保证了11个航天员乘组驻留，空间站氧气资源闭合度达到100%，水资源闭合度达到96%以上，大气成分和再生水各项指标稳定在合格范围之内。
1: 在此基础上，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系统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
2: 受控生态生保系统是以生物再生为特征，融合非再生和物化再生技术构建的生命保障系统，前期通过绿航星际4人1人80天集成实验完成了系统架构与运行模式验证，深化论证了不同任务场景下的受控生态生保系统方案和应用模式。
1: 在空间站里已研制部署有机质培和器物培两种植物培养装置，在开展相关技术验证同时，为航天员提供了新鲜果蔬。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向阳介绍说，
2: 目前已完成14种植物、21个品种在轨的栽培实验，为未来空间站内微模化种植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也为建立物化再生为主、叠加小规模生物再生的基本型受控生态生保系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 此外，舱外航天服是航天员在太空出舱活动过程中的核心装备，保障着航天员在舱外活动中的生命安全和高效作业。因研制涉及学科领域广泛、技术复杂，目前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具备舱外航天服自主研制能力。据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介绍，目前我国舱外航天服整体技术居于国际先进水平，望与登月服研制进展顺利，已攻克数十项关键技术。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张万新表示，自空间站任务以来，我国舱外航天服技术能力显著提升，创建了我国完整的天地协同验证与在轨应用的空间站舱外服研发体系，实现舱外航天服高效能的人服保障、长寿命高可靠舱外服防护与生保、复杂空间环境信息传输与高可靠实时信息架构、天地一体舱外服健康评估等关键技术。那么舱外航天服是由什么做成的呢？下面就让哈工大人文社科学部2/3级本科生孔硕文为我们揭秘守护航天员出舱的生命华服——舱外航天服。原来它一共有6层。
3: 当我们在电视上看到航天员身着白色舱外航天服在太空漫步时，您是否也好奇，在这样一件太空战袍下究竟蕴藏着怎样的乾坤？今天我们就来为您揭秘这件舱外航天服。最贴身这层就像是一件顶级透气排汗的运动内衣，它能够时时刻刻让航天员的肌肤保持干爽，少点闷热，多点妥帖。往上是液冷通风层，这一层布满了比头发丝还要细的管道，里面循环着冷却水，就像是给航天员披上了一张紧致的水冷凉席，能够及时的带走热量，使体温保持在舒适区间。第三层是加压气密层，由特殊橡胶制成，能够及时的充气膨胀，在航天员周围形成一个隐形的微型地球环境。 能够保障航天员

0: 在太空真空中不像气球一样膨胀。紧接着加压层的就是我们的限制层，加压层充气膨胀时，限制层能够巧妙地拉住膨胀的趋势，让航天服时刻保持合身和灵活。第五层是隔热层，它能够把极端温度隔绝在外，让航天员始终处于一个四季如春的小气候。第六层，也就是最外层，它是坚固的终极铠甲防护层，是由多种特种材料叠加制成的，能够直面太阳强辐射、太空微小粒子碰撞等风险。这件金钟罩铁布衫就是航天员在太空作业时的坚实盾牌，承载着层层叠叠的生命守护密码。太空探索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这些无声的科技支撑。
1: 中国空间站目前使用的舱外航天服是第二代飞天舱外航天服。2021年7月4号，随着神舟12号航天员成功出舱，第二代飞天舱外航天服首次亮相太空。新款的飞天舱外航天服按照完善设计、兼顾长远的指导思想，使用寿命由原来的3年15次提升为4年20次，延续并优化了第二代飞天舱外服的设计。肘关节和膝关节使用了气密轴承，关节寿命灵活性比第一代显著提高，具备更完善的生命保障系统，更好的热防护能力和更高的可靠性。同时，新款舱外服在设计中进一步考虑到在轨维护的便利性，具备较好的模块化设计和测试维修性。这意味着当舱外服的易损部件出现问题或达到寿命时，可以随时进行在轨更换，从而延长整套服装的总体使用寿命。此外，与之前的舱外服相比，新款舱外航天服在确保安全可靠的前提下，在热舒适性、人机操作界面、操作安全性等方面进行了优化改进，航天员穿着更为舒适便捷。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说，
2: 新一代飞行 F 它跟飞行服机翼机装的机线保持一致，我们持续开展了这个设计优化，对这个航天员的这个出舱使用体验会更舒适。
1: 作为出舱活动保障航天员生命安全的核心装备，飞天舱外服创造单次出舱活动9小时的世界纪录，实现单套舱外服在轨4年20次出舱，以保障空间站27次出舱活动，整体性能处于国际先进水平。航天员陈东说，神14和神202次任务，我执行了6次出舱活动，穿的都是舱外航天服 B。 不光是舱外航天服，后续还有登月服，期待能穿上它们再次征战太空。目前我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登月阶段任务已全面启动实施，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而望宇登月服自2020年启动研制以来进展顺利，面向未来载人登月任务，聚焦复杂月面活动需求和极端环境挑战，望宇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太空探索的每一步都离不开科技工作者的默默支持，把平凡的事业干成平凡的坚守，这才是中国航天最了不起的地方。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9月29号到10月1号，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到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到6级偏北风，降雨带有所南压。西北地区东南部、华西地区、江汉、江淮以及江南北部和西部、华南西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华西部分地区与前期降雨落区重叠，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10月2号到4号，华西地区降雨仍将维持，并逐渐向江汉、江南及华南西部扩展，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中秋国庆双节叠加，国内电影市场迎来观影热潮，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登陆院线，多元题材扎堆亮相，丰富了大众假日文化生活，更持续点燃影视消费市场热度。历史史诗影片《敦煌英雄》再现沙洲军民归唐的家国情怀，悬疑新作《老江湖》以高能剧情上演正邪博弈，张力十足。国风动画《红孩儿》《火焰山之王》重塑经典神话，适配亲子合家欢观影场景。新片轮番登场，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也持续热映，可以说是多赛道影片同台发力。面对持续走高的观影需求，各地影院也积极调整运营节奏，通过增加排片数量、延长营业时长、加开黄金场次和亲子专场等方式，全方位适配观众多样化、多层次观影选择。而观影热潮则进一步带动商圈、餐饮等周边业态联动升温，形成观影加逛街加休闲的假日消费新场景，不断激活假日文旅市场的消费潜力。影片供给提质，观影服务升级，消费场景扩容，今年双节电影市场多点升温，活力全开，为假日文旅经济注入温暖强劲的新动能。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0: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以色列国土报2周前报道说，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之前10天左右，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曾致电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正计划对以色列发起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但这一警告未被转达给以色列情报机构或军方。内塔尼亚胡否认了这一报道，并威胁对该报采取法律行动。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针对美国可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7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将竭尽全力进行对抗。近日，印度和尼泊尔持续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水、山体滑坡等灾害，目前已造成印度至少56人死亡、46人受伤，尼泊尔境内21人死亡，另有多人失踪和受伤。据印度媒体27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连日遭遇强降雨，已造成上千栋房屋受损。尼泊尔总理沙阿27号晚称，恶劣天气导致全国多个地区的交通、通信和电力供应中断。泰国曼谷市市长查查28号表示，曼谷的降雨情况已有所缓解，但受西南季风影响，仍会有零星降雨。据统计，此次洪灾造成曼谷约32.9万户家庭、70多万人受灾。另据泰国防灾减灾厅28号早间通报，9月16号到28号，泰国全国共有40多个府发生洪灾，约180万人受灾，并造成8人死亡。阿根廷科学家近日在《黄金时代》澳大利亚古生物学杂志上发表论文说，他们确认了一种生活在距今约250万年的带剑齿虎科新物种。该发现为深入了解南美洲大型掠食性动物的进化史提供了新线索。带剑齿虎生活于上新世至早更新世的南美洲，具有类似剑齿虎的巨大犬齿，但两者并无密切亲缘关系，是平行演化的典型案例。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的目标。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中秋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3.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期间增长16.8%。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9月26号，达234.2万人次。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
4: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8: 近段时间以来，不仅中国游热度持续攀升，中国购也火爆出圈，免签范围继续扩大，线上线下支付便利，离境退税即买即退，一系列优惠措施叠加，助力释放外国游客入境消费潜力。
9: Children have Huawei phone.
10: 我的孩子们让我买耳机，这个产品很流行，退税后在中国买价格更便宜。
11: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2: 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
13: Before you need to go to the airport.
14: 以前需要去机场才能办理退税，但现在商场里就能直接办，在这里购物很方便，很开心，所以我还要继续逛。
8: 资讯有故事， 关注从中国游到中国购，见证更加开放的中国。这里是资讯游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9月27号是世界旅游日，如今随着过境免签政策持续扩容，中国游热度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升温。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选购好物。今年1至7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不久前，由240名越南游客组成的周末跨境游首发团，经广西东兴口岸二桥查验后，有序通关入境中国，前往南宁和崇左观光游玩。越南游客杨秋江说：“
15: 我希望这次来中国广西旅游，能看到很多美丽的风景，品尝到美食，结交更多中国朋友。”
8: 在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总台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有的斯里兰卡旅客买了衬衫，意大利旅客买了护肤品，蒙古国旅客买了行李箱。
16: 我在中国买了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17: 我买了一些护肤品，在意大利很有名的中国护肤品牌。
18: 我买了包，还有行李箱。中国太棒了，美食好吃，人也特别好。
8: 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19: 眼镜、鞋子，女士喜欢的几乎所有东西，还有给家人买的，我的行李箱都装不下了。
8: 记者发现，不只是服装箱包和旅游文创，中国无线耳机、智能手表、手机等科技产品也圈粉越来越多的境外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19: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8: 俄罗斯旅客阿列克谢买了手机和耳机。
10: 我的孩子们让我买耳机，这个产品很流行，退税后在中国买价格更便宜。
8: 另一名俄罗斯旅客是一名教师，他购买了中国的产品用来录制课件。
20: 我们买了无线麦克风、录音的设备，因为我是老师，我需要录我的教学课程。
17: 退税退了多少钱？
20: 我花了大约2000元人民币，能获得大概200元人民币的退税。
8: 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副处长梁书介绍说：
21: 选择购买电子产品的也很多，您可以看到就有这么一票埃塞俄比亚的这个旅客呢，买了2部国产品牌生产的手机、耳夹式的耳机、电子手表，合计超过了10000元，然后退税额也超过了1000元。还有一些呢是我们潮流的一些盲盒，这些也很受到外国旅客的这个欢迎。全流程我们可以实现了无纸化的验放。
8: 外籍旅客在北京购物离境时，在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只需要扫描自己的护照，就可以在机器上进行自助办理。今年7月起，中国离境退税全面推行小额抽检和无纸化办理。记者观察到，旅客办理退税的速度明显加快。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说：
22: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8: 离境退税政策优化下，中国游带动中国购火热。北京市提出力争到2027年底，北京离境退税商店的数量实现翻一番，即买即退商店将超过100家。随着入境游热度全线飙升，上海离境退税数据大幅暴涨，深圳各大口岸客流屡创新高，
2: 外籍游客争相打卡城市文旅地标，购买国风特色文创产品。一系列支付优化、离境退税便利化政策，让外籍旅客在华消费体验不断优化，持续激活了入境消费的市场活力。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可以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覆盖购物、餐饮、出行、文旅等众多高频消费场景。平台搭载的 AI 智能助手还可以提供多语种人机交互，大大降低了境外游客使用移动支付的门槛。目前用户已覆盖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希腊游客泰奥说，
3: I registered my bank card.
5: 在到达中国前，我就在软件上注册了银行卡，整个过程都有 AI 帮助我注册绑卡，非常顺利，直接便捷。支付今天的购物费用，我只需要简单打开软件，扫描二维码就可以，不需要随身携带我的实体银行卡或者现金，很容易找不到。

0: 支付真的很方便。
1: It's very convenient。
2: 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对此也赞不绝口。
3: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e to China。
4: 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以前我需要携带很多现金再去兑换人民币，这会花费很多时间。现在不需要这些步骤，非常方便，只需要刷一下就可以付款，再也不用担心携带现金了。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3: It's impressive。
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25.3万票，同比增长近3倍，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同比增长58%。便捷的支付方式与退税政策优化，极大提振了外籍旅客的购物意愿。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在上海商圈采购特色伴手礼。来自法国的朱莉安来中国旅游，即将结束行程的她特地来到上海南京西路步行街采购一些伴手礼带回国。她告诉记者，中国便捷的支付体验让她倍感惊喜。
5: 今天我特意来买中国茶，因为我是中国茶的忠实粉丝，所以我买了不同种类的茶带回欧洲。我不需要携带现金，我只是把手机放在口袋里，可以去任何地方，这样也非常方便。
2: 来自俄罗斯的瓦莱利同样购买了丝巾等中国特色的产品，一站式退税服务让他收获了不错的体验。
6: 我们买了 T 恤、头巾，跟我的朋友一起，我们真的打算买很多东西。我第一次体验一站式退税服务，我觉得非常棒。
1: Also great。
2: 境外游客消费热情高涨，也直接带动了实体商店退税业务大幅走高。上海第一百货商业中心营运管理部副经理乔慧君介绍。
7: 今年上半年我们已经为消费者办理了12000余笔的离境退税业务，那么基本上同比的话要增长3倍多。从这个离境退税的消费金额来看，基本比去年要增长2倍。基本上消费者会比较偏爱一些运动类的，包括一些箱包类的、鞋类的。
2: 此外，为适配不同外籍游客需求，退税渠道也愈发多元。中国银联受理市场部项目经理王博介绍说，
8: 包括现金、境内外银联卡以及移动支付等等的退税方式，这种多元化而且能够快速到账的产品方案呢，是为了便于外国人去更好的在境内做二次消费，能够更快的或者是更持续的去促进这种入境的消费市场的一个活力。
9: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0: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9: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1: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9: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2: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9: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3: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9: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4: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9: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2: 近段时间以来，不仅中国游热度持续攀升，中国购也火爆出圈，免签范围继续扩大，线上线下支付便利，离境退税即买即退，一系列优惠措施叠加，助力释放外国游客入境消费潜力。
3: Children have Huawei phone。
9: 我的孩子们让我买耳机，这个产品很流行，退税后在中国买价格更便宜。
3: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e to China。
4: 来到中国，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
0: Before you need to go to the airport，
15: 以前需要去机场才能办理退税，但现在商场里就能直接办，在这里购物很方便，很开心，所以我还要继续逛。
2: 资讯有故事，关注从中国游到中国购，见证更加开放的中国。在广州、深圳多个口岸，各类文化地标迎来外国游客打卡热潮，充满中国特色的文创产品受到外国游客青睐。在深圳机场口岸国际到达大厅里，外籍旅客络绎不绝，一趟趟航班接连抵达，候检通道前排起了队伍。一名越南旅客表示，
16: 很喜欢中国，正好有个朋友在深圳，这次打算在这边待五天，想去尝一下粤菜，顺便也看一下深圳的高科技。
2: 入境通关后，不少外国游客的第一站便直奔深圳的文化地标。深圳南头古城凭借独特的新旧交融气质，吸引了大量外国游客慕名而来。在这里结伴打卡的外国年轻人和外国亲子游家庭随处可见。一名俄罗斯游客说，他喜欢中国历史文化，一名英国游客喜欢老建筑。
17: 我是学生，我在网络平台看到这里很火，所以我们就过来。我喜欢老建筑。
2: 浓郁的文化氛围也带动了古城内中国特色文创产品的热销，相关门店的外国游客消费收入显著增加。深圳南头古城商家郑诗慧说，
18: 外国的客户可能整体的增长有一个10%-20%的增长，还是非常明显的。
2: 今年开业的深圳国际美术馆也成了外国游客深度探索的目的地。一名加拿大游客表示，
19: 我看到这个博物馆是新的，所以我说我想去看看。我喜欢艺术，很喜欢去深圳博物馆。
2: 空箱而来，满载而归，外国人来华买买买，正成为跨境旅游新潮流。在深圳华强北，巴西游客卢卡斯和父亲开启采购模式。
20: Amazing。
21: 这个眼镜太牛了，多少钱？
2: 除了一款搭载 AI 助手和 GPS 导航的智能眼镜，在两个大大的行李箱里，他们还有不少收获。从物美价廉的日用品到技术领先的科技产品，一站购齐。随着免签政策持续放宽，能停留的时间变长了，中国游和中国购双双火热。在浙江杭州，外国游客不仅可以欣赏西湖美景，逛街购物也非常方便。离境一键退税服务让外国游客只需用手机碰一下，最快2分钟即可完成退税。马来西亚旅客张诗莹说，
0: Before you need to go to the airport，
15: 以前需要去机场才能办理退税，但现在商场里就能直接办，在这里购物很方便，很开心，所以我还要继续逛。
2: 为了提升外籍游客消费体验，进一步释放跨境消费活力，今年以来，国内多地不断优化涉外消费服务保障，通过搭建多语种服务体系，升级消费维权机制，丰富优质供给。在北京朝阳区秀水街商圈，涉外多语服务站已正式投用，站点配备多语种工作人员与智能翻译设备，覆盖20余种外语，为外籍消费者和涉外商户提供消费咨询、投诉调解一站式服务。游客萨尔米说，
22: 我2017年曾在这里学习，秀水街商场相比那时发生了很大变化，我觉得这里变得更加规范有序了，选择也更多了。
2: 该站点运行以来，所在商圈入境客流稳步上涨。北京秀水街商业管理负责人董卿介绍说，
23: 通过我们20多个语种服务，实时的能够保障这些消费者在10分钟之内能够用自己的语言描述清楚他想要达成的问题以及想要达到的售后诉求。
2: 在浙江义乌全球数贸中心，各类中国制造科技新品吸引大批外籍游客体验选购， 丰富的高品质智能产品尽显中国制造的创新魅力。游客维克多说：“
1: It's my first time here。
21: 这是我第一次来。”

0: 这里，我非常惊讶，因为之前我就听说义乌是一座很有名的城市，有所有的产品。
1: 持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政策搭配完善的消费服务，让外籍游客来华出行消费更加便捷，也进一步拉近了中国市场与世界的距离。海上花园厦门一直都是备受境外游客青睐的热门入境游目的地。在鼓浪屿岛上，五月正式开放的国内首家以中国电影音乐为主题的专题展馆——鼓浪屿中国电影音乐馆和中国美术馆鼓浪屿艺术空间，都是许多境外游客来到岛上的热门打卡点。游客鲁道夫说，
2: 这是我第一次来鼓浪屿，我很喜欢这里，这里氛围很好，展示的艺术作品也很完美。
1: 在看展之余，现场展出的特色文创产品也吸引了不少境外游客驻足选购。这些精美的艺术主题冰箱贴以及鼓浪屿建筑小相框，都是大家争相带走的中国旅行记忆。游客罗德尼说，
3: 没有哪个国家在博物馆创意和文创产品方面能像中国做得这么好，这里的文化氛围比我去过的其他地方都好，能够看到一些令人难忘的物品，让人们在参观后可以带回家，以后可以记住这次经历。
1: 为了丰富境外游客的旅游体验，提升他们的旅游和消费便利度，厦门持续升级购物通关与离境退税服务，创新消费场景，让国际化消费体验全面提升。提供境外游客购物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的商店覆盖核心商圈与热门街区，境外旅客可便捷办理退税，享受口岸互认通关。游客别克杜尔迪说，
4: 一个好的政策，旅游的对会方便，有一些便利。
1: 游客哈桑说，
0: 这些税收优惠的商店我会去逛一逛，然后给我家人还有朋友们买一些礼物带回去。
1: 来得更方便，游得更舒心，买得更实惠，带着空箱子来中国的外国游客越来越多，带动入境消费潜力持续释放。据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游的流量正不断转化为中国购的增量。
5: 出入境的便利化政策持续优化，境外游客来华购物、旅行观光、品质消费持续增加，中国游的流量正不断地转化为中国购的增量。
1: 业内人士表示，外国游客的购物车也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全球竞争力。随着中国产品的高新技术含量上升，制造业供应链不断完善，不少国产品牌在全球市场上的魅力与日俱增，促成外国游客持续来华淘好物。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
6: 我们今天看起来，很多的电子产品成为外国游客在中国购买的热点，外国游客在中国会去买我们的手机、无人机，一些周边的这个通讯设备产品越来越多。从中国游到中国购，改变的不仅仅是购物次数的增加，更多是购物品种的多元化和消费层次的多样性。它实际上是呈现了一个消费升级的现象。一个好的、优秀的旅游目的地，一定是让游客能够看到绵延不绝的文化，更要看到生生不息的未来。什么是生生不息的未来？我就是科技、文化、创意、创造这些商品带给我们的一种体验感。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

0: 资讯有故事。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entry fee，entry 进入 ，entry fee 则是进入费、进城费。现在意大利威尼斯市政府正在考虑大幅上调游客入城费，将现行5至10欧元的收费标准提高至最高30欧元，并计划延长全年收费时段。威尼斯市负责预算和税务的市议员表示，现行5至10欧元的 entry fee 入城费几乎人人都负担得起，已失去遏制过度旅游的威慑效果。威尼斯市政府内部甚至讨论过提高到50欧元，但最终可能最高收费定在30欧元。据了解，威尼斯游客 entry fee 入城费于2024年推出，为全球首创，仅适用于不过夜的一日游游客。2026年，该措施在4月3号到7月26号实施，收入超过520万欧元。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4: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5: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6: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7: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8: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9: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0: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1: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2: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3: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4: 你好吗？
13: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5: Ladies and gentlemen，
13: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
1: 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0: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9月28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央视记者提问说，上周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两国元首华盛顿会晤，中方如何评价此次访问？ 郭家坤表示，9月23号到25号，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根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7号发布的数据，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万巴勒斯坦人死亡，伤者总数超过17.5万人。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发布的数据还显示，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有1400多名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的袭击当中死亡，超过4900人受伤。在法国27号举行的参议院选举当中，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首次获得足够席位，得以组建参议院党团。据法国媒体报道，这一突破被该党视作入主爱丽舍宫前的最后一步。整体而言，组建党团有利于国民联盟在参议院扩大影响力，但暂未从根本上改变法国政治格局。法国定于明年4月18号举行总统选举。英国反恐警察处27号说，在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多家媒体报道说，嫌疑人身份未对外公布，作案动机尚不清楚。据知情人士透露，调查人员未排除任何可能性。据尼泊尔国家高山向导协会通报称，尼泊尔北部西姆龙峰27号发生雪崩，截至当地时间28号午间，已搜寻到4名遇难者遗体并确认身份，另有12人处于失联状态，搜救工作仍在紧急进行当中。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14: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6: 1935年6月的川西高原，刚刚翻过雪山的中央红军，还来不及抖落身上的兵鳞，就要回答一个关乎生死的问题。从6月12日到18日，中央红军主力7天7夜翻过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在茂功胜利会师，两支饱经战火的队伍合在一起接近10万人，这是长征开始以来红军力量最强的时刻。可是欢庆的歌声还没落地，一个尖锐的分歧就摆上了桌面，下一步往哪里走？往北是胡宗南重兵把守的松潘大道，往南是山高谷深、人烟稀少的川康边，北上还是南下，两条路线，两种前途。红军两大主力刚刚会师，为什么会立刻爆发路线之争？ 一场在深山古庙里开了三天的会是怎样决定红军的方向的？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又为什么会上同意北上，会后却按兵不动呢？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两河口会议北上与南下的路线之争。茂功会师是长征以来红军两大主力第一次会合。红四方面军原来在川陕边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鼎盛时发展到8万多人，是全国第二大苏区的主力。1935年3月，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离开川陕根据地，开始西进。5月中旬进到茂县李番一带，6月初先头部队攻占茂功，6月12日，红一军团红四团在达维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1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红一方面军主力全部抵达茂功，两支部队一南一北终于汇聚到了一起。6月21日，两军在茂功天主教堂举行联欢会，会上两军指战员高唱两大主力会合歌，欢呼声响彻山谷。会师时，两军的实力对比已经拉开了差距。红一方面军从中央苏区出发时86000多人，一路血战到茂功只剩20000人左右，衣着破旧，枪械不齐。红四方面军则有8万之众，兵强马壮，辎重齐整，连四方面军的马都膘肥体壮，引得一方面军有的战士忍不住夸几句。这种力量对比让一个人的心思活动起来，他就是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其实张国焘的分歧不是会师后才冒出来的，早在5月18日，他就在茂县擅自成立了中共西北特区委员会和西北苏维埃联邦政府，自封主席，摆开了一方诸侯的架势。对会师后的去向，他的主张也很明确，避开胡宗南，向南打成都，或者干脆退到西康、青海、新疆的边远地区去，实现他的川康计划。6月25日，中央在两河口北面的府边布置了欢迎会场，毛泽东率政治局委员和高级干部40-50人冒着大雨在路旁等候，雨声、口号声、军乐声交织在一起，朱德致欢迎词，张国焘致答词。可就在这个欢庆的场合，张国焘的讲话却让人听出了别的味道。他公开说，这里有着广大的弱小民族，有着优势的地势，我们具有创造川康新局面的更好条件。话音落地，给两军会师的热烈气氛蒙上了一层阴影。当晚，毛泽东设晚宴招待张国焘，请他喝当地出产的青稞酒。席间，张国焘向周恩来打听，红一方面军现在还有多少兵力。周恩来回答，遵义会议时有3万多人，现在可能不到了。张国焘一听，脸色就变了。他原以为中央红军兵强马壮，甚至宣传过中央红军有30万之众，此刻得知实情，心中的天平开始倾斜。分歧已经公开，统一行动必须先统一思想。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茂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扩大会议。两河口顾名思义，就是两条河交汇之处，红桥沟与府边河在这里合流，镇子就夹在雪山脚下的河谷里。会址是镇上一座清代的关帝庙，坐北朝南，两进院落，四周筑着高墙，大门外还有一道影壁。警卫部队驻第一进院，会议在第二进院的屋子里举行，会议记录由中央队秘书长刘英担任。出席这次会议的共16人，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张国焘、王稼祥、博古、刘少奇、 凯丰、邓发以及刘伯承、彭德怀、林彪、聂荣臻、林伯渠、李富春。当时政治局委员里，项英留在江西苏区，任弼时在湘鄂黔边，王明在莫斯科，都未能到会。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会前，中央与张国焘之间已经有过几番电报往来。6月16日，中央致电红四方面军，提出会合后战略方针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张国焘回电，主张应首先集中主力占领青海、新疆或南下打雅安。两种主张针锋相对，非开会当面论定不可。此外，6月17日，张国焘又电中央，主张南下，说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中央复电坚持北上，来回电报已经把分歧摆在了明处。两河口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是周恩来，他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做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着重讲了三个问题。第一，在什么地方创建新苏区？周恩来摆出三个条件：一，要地域宽大，好机动。松潘、李帆、茂功这一带地域虽大，但多是狭路，敌人容易封锁，红军不易反攻。二，要群众条件好，人口较多。松、李、茂等八个地区总共只有20万人，且多是少数民族，扩大红军比较困难。三，要经济条件宽裕，这一带人烟稀少，粮食缺乏，牛羊有限，布匹棉花都难以解决。三条摆完，结论只有一个，现在茂功、松潘、李帆没有前途。周恩来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行动方向往哪里转，他把棋盘一格一格量过去，向南不可能，向东过岷江，对岸有敌人130个团，对我不利，向西北是茫茫大草原，现在只有一条路，转向甘肃，向岷山山脉以北，那里道路多，山少，人口多，可以用运动战消灭敌人。第三个问题是指挥权怎么摆，周恩来强调最高原则集中统一，指挥权集中于军委。为使作战更有力量，部队分左中右三个纵队，为克服粮食、气候、地形、少数民族地区等困难，必须加强政治工作。周恩来的报告条分缕析，把南下之路一条一条否掉，把北上之理一条一条立了起来。报告之后是讨论，张国焘先发言，他讲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后的作战情况，对中央提出的北上方针没有公开表示不同意，但话里话外都是困难。胡宗南有20个团牵制我们，北面是雪山草地，气候严寒，即便到了甘南也站不稳。他讲话不紧不慢，绕来绕去，隐约透出向南向成都方向发展的意向。记录会议的刘英后来回忆，会议集中讨论战略方针，主要围绕要不要打松潘。从战略上说，这是向北还是向南的问题；从战役部署上说，又是谁当先锋打头阵的问题。张国焘明里不好反对打松潘，实际上不愿让四方面军去碰胡宗南，他要保存实力。毛泽东接着发言，他说我们的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是进攻，根据地是依靠进攻的，必须高度机动，集中主力，迅速打破胡宗南向松潘前进。他斩钉截铁地说，今天决定，明天急需行动，这个地区条件太坏，后退不利，应力争在6月底突破岷江以北，以便消灭胡敌，进入甘南。他还建议统一指挥问题由政治局常委和军委来解决。朱德的发言态度鲜明地拥护北上方针，他说背靠西北，面向东南，这一战略方针正确。博古也发了言，他强调必须有一定的地区做根据地，做出模范来影响全国，首先是甘南，依靠群众工作和游击战争，这能影响全国。 随后彭德怀、林彪、王稼祥、邓发、刘伯承、聂荣臻、凯丰、刘少奇等人相继发言，一致同意周恩来报告提出的北上方针，认为当前最关键的就是打松潘。彭德怀还提出，他带红

0: 台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 6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这份决定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扩大的基础上，去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为了实现这个方针，决定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同时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下河活动，背靠甘、青、宁、津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力地向东发展。至于大小金川流域，决定也留了话，这里不利于大部红军活动，但必须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将来变为川陕甘苏区的一部分。会议还提出，在军事上必须集中主力，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斗争中的主要危险。这段话没有点名，但会场里的人都听得懂。既然会师后革命气势空前高涨，既然会议又取得了一致意见，那么退却逃跑的帽子要给谁戴？右倾机会主义的箭要往哪里射？两河口会议正式拉开了同张国焘错误路线斗争的序幕。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增补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毛泽东事前分头找政治局同志商量，认为张国焘领导着几个军数万人的队伍，要团结他北上，职务上应有一定安排。同一天，中革军委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制定松潘战役计划，红军在岷江东岸大石桥地区和茂功地区各留一个支队掩护后方，保障主力北进，主力兵分三路向松潘及其西北地区开进，乘胡宗南部尚未完全集结部署就绪，迅速消灭松潘之敌，控制松潘及东北各道路，打开北上甘南的通道。会后，中央红军开始北进，红一军团和红三十军一部向松潘以西的毛尔盖地区前进，7月10日攻克哈龙，16日攻占毛尔盖，其他部队进至卓克基、黑水、党坝地区。与此同时，中央派慰问团到杂骨脑慰问红四方面军，增进两支部队的团结。会开完了，决议发下去了，张国焘也举手同意了。可会议一结束，他就变了脸。回到红四方面军总部驻地茂县，张国焘不传达中央会议的决定，反而在四方面军总部连续开会，找干部谈话，散布南下主张。他口口声声要解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借口给养困难，按兵不动。他还搞起了非组织活动，经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和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吃饭，表示关怀，说要拨两个团给一三军团补充部队，实际上只相当于两个营1000人左右。这种所谓关心引起了聂鹏的警惕。聂荣臻后来回忆，张国焘请我们吃饭，说了一些拉拢的话，我们当时就感觉这里面有文章。张国焘又派秘书黄超到彭德怀处慰劳，送去几斤牛肉干、几升大米，还有200-300元银洋。黄超住下就不走，旁敲侧击打听会理会议的情形，还兜售欲北伐必先南征的说法。彭德怀后来回忆，

送一点点吃的倒不稀奇，送二三百银洋引起我很高警惕，这完全是旧军阀卑鄙的手法。黄超的言行分明是在挑拨中央领导关系，破坏党内团结。彭德怀把这一切原原本本报告了中央。与此同时，张国焘策动红四方面军和川陕省委的一些人接二连三向中央致电，要求迅速解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提出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7月16日，陈昌浩致电中革军委，18日再次致电，直接提出请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向党要权已经摆到了明面上。张国焘还指使一些人在红四方面军中散布对中央的不满情绪，说中央逃跑主义、机会主义。中共中央坚决拒绝了这些无理要求，但为了团结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7月18日，中央还是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可是战机不等人，由于张国焘的一再拖延，胡宗南部抢先控制了松潘及以北的交通要道，原定6月底突破松潘的计划被迫放弃，红军从此只能改道，从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草地北上。两河口会议上今天决定明天急需行动的紧迫终究还是被耽误了。7月21日，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会议，批评张国焘的错误。会后，张国焘才率红四方面军北上毛尔盖集中。可一来一回，一个半月过去了，红军在茂功毛尔盖地区滞留，胡宗南得以从容布防，红军陷于被动。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至此完全落空，松潘走不通了，横在红军面前的是那片被称为死亡地带的茫茫草地，雪山之后更严酷的考验还在路上。两河口会议是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他以党中央的正确战略方针战胜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为两大主力红军北上抗日创建川陕甘根据地指明了方向。但表面的统一没有维持多久，从芦花会议到沙窝会议再到毛尔盖会议，党中央同张国焘的斗争一路持续，直到9月，张国焘密电南下，中央率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这场分裂与反分裂的较量发展到最凶险的顶点。当年开会的关帝庙如今还立在小金县两河口镇，这座清代庙宇坐北朝南，原有山门、正殿、左右厢房和后殿，占地2400多平方米。主体建筑后来毁于火灾，仅存后部几间瓦房。当年毛泽东住过的偏殿还保存在会址内。2006年，两河口会议会址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镇上建起了两河口会议纪念馆，山坡上的雕塑园里，当年出席会议的红军领导人塑像依次排列，供后人瞻仰。深山古庙从此成了历史的证人。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9月29号到10月1号，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到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到6级偏北风，降雨带有所南压。西北地区东南部、华西地区、江汉、江淮以及江南北部和西部、华南西部

0: 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华西部分地区与前期降雨落区重叠，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10月2号到4号，华西地区降雨仍将维持，并逐渐向江汉、江南及华南西部扩展，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中秋国庆双节叠加，国内电影市场迎来观影热潮，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登陆院线，多元题材扎堆亮相，丰富了大众假日文化生活，更持续点燃影视消费市场热度。历史史诗影片《敦煌英雄》再现沙洲军民归唐的家国情怀，悬疑新作《老江湖》以高能剧情上演正邪博弈，张力十足。国风动画《红孩儿》《火焰山之王》重塑经典神话，适配亲子合家欢观影场景。新片轮番登场，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也持续热映，可以说是多赛道影片同台发力。面对持续走高的观影需求，各地影院也积极调整运营节奏，通过增加排片数量、延长营业时长、加开黄金场次和亲子专场等方式，全方位适配观众多样化、多层次观影选择。而观影热潮则进一步带动商圈、餐饮等周边业态联动升温，形成观影加逛街加休闲的假日消费新场景，不断激活假日文旅市场的消费潜力。影片供给提质，观影服务升级，消费场景扩容，今年双节电影市场多点升温，活力全开，为假日文旅经济注入温暖强劲的新动能。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6: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7: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8: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9: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0: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1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7号报道，埃及方面在2023年10月7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动袭击前，至少3次向以色列发出预警，包括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卡麦勒在袭击发生2周前秘密访问以色列，在袭击发生数天前致电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以色列议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谁该为哈马斯突袭前的安全和情报失误承担责任已经成为竞选重要议题。内塔尼亚胡把责任归咎于国家安全部门官员，但竞选对手认为他本人因为相关过失承担责任。内塔尼亚胡一直否认他在哈马斯突袭前几个月内受到埃及或阿联酋高层的警告。近日，印度和尼泊尔持续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水、山体滑坡等灾害。目前已造成印度至少56人死亡、46人受伤，尼泊尔境内21人死亡，另有多人失踪和受伤。据印度媒体27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连日遭遇强降雨，已造成上千栋房屋受损。泰国曼谷市市长查查28号表示，曼谷的降雨情况已有所缓解，但受西南季风影响，仍会有零星降雨。据统计，此次洪灾造成曼谷约32.9万户家庭、70多万人受灾。另据泰国防灾减灾厅28号早间通报，9月16号到28号，泰国全国共有40多个府发生洪灾，约180万人受灾，并造成8人死亡。英国首相伯纳姆27号表示，拒绝支持在英国伦敦希斯罗机场建造第三条跑道的计划，称此事应由生活在机场附近的居民来决定。希斯罗机场26号宣布，机场拟建造的第三条跑道预计启用时间可能从2035年延后至2039年。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3: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11: 哎，我看到你了。
12: 我也看到你了。
3: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3: Hello,
14: bonjour,
15: hola,
16: konnichiwa,
14: comment ça va,
15: comment estas?
3: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eter。
18: 大家好，我是来自法国的乐盖西。 Bonjour。
19: 大家好，我来自巴西，我是李追龙。 Hola pessoal。
17: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现在呢要来说一说国庆假期了，看看日历呢，哈哈，我们的长假要来临了。那么长假休息或者出游，很多人呢，我看到新闻都在规划着跨省的长线旅行，有人呢是准备前往西部打卡民俗，有人计划是川西玩7-8天，川西呢就是四川西部啊哈，西南，那再到成都休整。有河北邯郸的游客打算自驾7天打卡山东青岛烟台威海沿海环线。总之呢，我相信还有不少的朋友呢还有其他的一些计划，或是在国内玩，或者说出国出境旅行。首先乐乐，你是否也很期待即将来临的假日呢？
18: 对，我也很期待，但是我可能也会比较忙。因为一般呢大家放假的时候我工作就会比较忙，因为我会带着游客去逛上海嘛。但是这次的国庆假期比较特殊，因为我的爸爸要来上海找我玩，所以我也打算在上海，我们先就是打算在上海玩几天， 因为我觉得上海国庆的时候，你说像豫园呀、外滩这些地方确实会很忙，人很多，但是其他的地方反而在上海的人都去度假了，所以就是会比较放松的感觉。像我家附近呢、或者是在这个新天地啊周边这些地方，其实在国庆的时候也是很好玩，也不是很忙、所以我就会带我的爸爸去逛上海，然后可能就是有一半的时间在工作，有一半的时间在陪我爸。
17: 那主要就是上海了，还要走出上海吗？准备
18: 可能去上海附近的一些古城，或者是一些在上海市内的一些像什么朱家角啊、奇宝、或者是一些金泽，更小众一点，可能游客没那么多。金泽，我推荐大家去金泽那边很好玩。还有脸塘也很好玩，都是一些古镇，很好玩的古镇。
17: 原来，那为什么你的爸爸这一次选择国庆？觉得是更热闹，或者说上海那会儿的天气更舒服？因为我在想，因为你爸爸已经退休了，他可以选择任何一个时间来。就赶上这么一个非常热闹的国庆假期。
18: 对对对，你这么一问，我的气又要上来了，因为我跟他说千万千万千万千万不要在这个十月份的第一周来找我，千万不要，你在这个十月八号以后你哪天来都可以。然后他不听劝，他还是买了十月四号的机票啊，十月五号就会到上海。所以就可能因为机票在这个时间可能稍微划算一点吧，所以他就买了这个机票。我也觉得很奇怪，一般的国庆节的机票应该就稍微贵一点，但是他说国庆以后就贵了，然后国庆之前也贵了，就刚好在这几天是价格比较划算的。所以他这个时间来了不是我的选择，我已经觉得很烦恼。因为我要矫正自己的工作，然后要陪伴他。我今天有一个客户，他也咨询了这个国庆七天的一个活动。我问他，我说这样吧，我给你打折，然后你允许我爸跟我们一起可以吗？
17: 对，所以
18: 他说可以。
17: 在这个节假日的期间，就是文旅行业啊，或者像你这种文化资讯行业，可能这个时候是非常忙碌的，也是一年当中应该是一个利润率也是最高的，对吧？因为你们现在是稀缺的这样的资源了。
18: 对对对。
17: 追龙怎么样？因为你是在北京这边做相关的葡萄牙语的专家呀、翻译啊等等的，是不是也可以好好放松一下了？
19: 对，在这个期间中我就去越南，因为我老婆是越南人，她在那边，孩子也在那边，所以在用这个比较长的时间就去那边跟他们玩啊，这个时间就是非常重要的对我来说。然后我也想我爸爸再来中国，每次他在说啊，那我什么时候再来，我就跟乐乐也是翻过来的，因为我觉得我爸爸来这个时间中我还可以带他去逛一逛，就跟中国，因为如果他不是这个时间中，我还在工作，所以无法带他去外面啊，跟东西啊，跟一些有名的地方啊，所以我爸爸现在来到中国，我就跟他说啊，你来到这个时间中或者在春节的时候就带他过来的，
17: 正好是你放假的这个
19: 放假
17: 的，
19: 对，
17: 所以是很期待即将到来的这个国庆假期，全家人一起。应该是回娘家，对吧？陪着老婆回娘家。
19: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然后他们也想我就带来很多中国的东西啊，因为就是我老婆要我买了很多的玩具啊，带给我的孩子。他自己也很喜欢红草。然后我最近我也去了新疆，然后在新疆的时候也买了5公斤的红草。然后他说，5公斤不够，我要10公斤了。10公斤，我说那我怎么带啊？
17: 红草，
19: 对，红草，我会带红草。
17: 一种药材还是什么？
19: 那个圆圆的
17: 啊，红枣。
19: 对，红枣，
17: 红枣啊，
19: 对对对对对对。
17: 红枣。
19: 然后如果我不去越南，或者去巴西，那 我的巴西的朋友们也向我带了更多的东西，就是从中国过来的，比如手机啊、耳机啊什么的，都向我带过来的
17: 电子产品等等的。所以你这次的旅游还有一个很艰巨的任务，就是给娘家人，给那边的娘家人都带一些好物，对吧？中国的好物。
19: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7: 其实说到这个长假的来临，包括国庆节，我特别想跟乐乐问一下，就是你们一般这一周的长假，从法国人的角度，一般会传统上怎么安排？是去很多地方，还是就

0: 在一个地方，主打一个躺着放松，还是主打打卡拍照，这行程得满满的，都是怎么样的一种习惯？
1: 我觉得一周的话，大部分的法国家庭会选择聚集在一个地方，然后可能就是跟朋友一起去，比如说两个家庭一起去，或者是跟，我不知道，我小时候可能我们有一些朋友会一起去，或者是一些家人，我们一起去同一个目的地，然后就在一个地方待着，但是我们可能开车到周边玩。一般呢，我觉得如果是十月份的假期的话，可能会选择去山区，可能那边还是风景比较好看。海边的话，可能十月份就是太冷
0: 了，凉了，
1: 对，比较凉。然后在一个地方，然后去附近的什么动物园呀，去附近的景点呀、景区去玩儿。然后主要是因为一周可能也比较，你说它长嘛，它长；你说它短嘛，它也挺短的。所以就是会选择一个离家不太远的一个地方，就开车可能两三个小时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就在一个地方待着。
0: 但是十月份的法国是不是天黑的比较早了？
1: 还可以，还没有到最早，像十二月份。十月份可能是八点差不多，所以还好还好。
0: 还好，
1: 但是已经有点冷，已经有点冷。
0: 对，
1: 可能加上如果天气不太好的话，其实我们十月份不是天气特别好的，就我觉得在中国十月份哇，太棒了，不管中国哪里天气都是特别好的。在法国的十月份属于那种灰灰的感觉，就是有点冷，然后有点暗，
0: 还有点潮。
1: 对对对，
0: 所以现在你明白为什么你爸爸一定要来了吧？
1: 他要离开这个法国的很差的天气，
0: 要离开法国的十月。
1: 是是是。
0: 追龙巴西的朋友呢？
2: 我们巴西人也去放假的时候，或者这些节日的时候，我们就喜欢在一起，要么是在跟家庭，要么是在跟朋友。但是巴西很热，一直很热，所以我们很喜欢去海滩。很多人，比如说在圣保罗，圣保罗是州也是城市，然后圣保罗也有很多漂亮的海滩，但是城市不太近的，因为比如说我的老家就是雷西菲靠海。但是圣保罗是巴西最大的城市，但是不靠海，但是要开车到另外的城市。然后有这些节日的时候，好多人就去了海滩，然后开始堵车啊，
0: 堵车啊，
2: 很多人在那边排队啊，很长时间。然后很多人在觉得去海滩的时候要很早就去，或者比较晚，就是很黑的时候再去。因为如果跟大家一起去，那你一天在路上在到那个地方很堵着，所以这些人在去这些地方，就这些海滩啊，叫多准备，或者更早去，或者更晚去，才是更好的方式。还有一些事故啊，在路上有很多事故，然后在这些事故的时候，他们就算了，不再带去海滩了，他们在那个路开始小跑啊，开始做排队，在路上就已经放弃了去海滩，在那边开始玩。
0: 但没关系，我突然在想，现在的中国新能源汽车在巴西很受欢迎，可油可电或者说纯电等等的，那对巴西朋友来说，烧烤随时随地，说烤就烤这样的一种感受。哎，说一个细节，刚才你说如果想踏实的在海滩去玩，要很早就去，你指的很早是几点？
2: 如果你在圣保罗，你要很早去，是大概五点，早上五点才开始开车，开始出发，对，早上五点，然后我再跟你们再说关于节日，在巴西有一个很特色的节日，就是狂欢节，
0: 对。
2: 狂欢节也是比较长的时间，是五天的时间，然后每天我们就在路上在玩，在跳舞啊，在唱歌啊，在喝酒啊，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表演啊，所以对我们来说，狂欢节也是非常重要，特别是这个城市狂欢节是最重要的，圣保罗、里约、雷西菲和萨瓦多，这个四个城市是巴西最大的狂欢节。
0: 对，可能对很多朋友来说，一提到巴西的狂欢节会想到圣保罗，其实巴西很多城市都有独属于自己的狂欢节，但是你刚才提到这四个城市是最有

0: 有名或者你们巴西人最认的，所以你们会去完这个城市，等过些日子再去另外一个城市的狂欢节，是吗？
1: 是的，是的，是的。比如说在圣保罗和里约，他们的狂欢节的特色还是圣保罗比赛，有一些圣保罗学校比赛，然后你会跟很多人在跳舞，在这个圣保罗啊。
0: 嗯。
1: 但是我的老家也不是圣保罗的，是另外的舞蹈叫 Flavu。然后这个 flip 好像地很热，所以你需要掉掉掉掉，所以大家都觉得很得瑟。因为虽然这个 flip 在国外，在大家不太知道，不是最有名的，但是来到那边更到了一次，觉得哦，很厉害的，没想到。而且我们还有另外的东西，就是一个公鸡，一个非常大的公鸡，这个公鸡是大概100米。
0: 嗯，
1: 还是80米的高
0: 度
1: 的，
0: 嗯，
1: 然后他还可以走路啊，有一个大车还带他去走一走，在什么？
0: 这你们狂欢节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大公鸡。
1: 对对，然后大家都在那边看，然后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很多人来自各种各样的国家就去这个公鸡走一走，在每一个路上走一走。但我这边还是法国人。
0: 嗯。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5: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4: comment estás?
0: 外国人的视角，
4: 你好，
3: 中国人的语言。
6: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所以说啊，对巴西朋友来说，这个7天，只要是够玩一个狂欢节，就是可以的，这是最关键的，对吧？5到6天。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但是你看，现在中国我们11假期，我现在发现一个特点。就是除了传统的大家比如说去坐火车远行啊，或者出国出境游啊，但现在大家因为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开始流行，大家都喜欢这种自驾游了，这个路上边走边玩，目前是中国很多消费者愿意去体验的。包括现在我看到中国的很多的新能源汽车，这个车顶是自带帐篷的，哪怕就是普通的 SUV 是可以自带帐篷，那你就可以想象现在大家这种所谓野营的这种情绪也是越来越浓厚了。当然了，除了要出门的，不管你是使用哪种方式出门，这个国庆假期也有不少朋友会选择在自己的城市或者家里休息。所以就是二位觉得这个假期到底怎么用会更好，是用来看世界的，还是用来充电找回自己的？对了，
7: 我觉得没有好与不好吧，都是不同的方式。
0: 嗯，
7: 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假期是需要充电的，但是每一个人充电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那有些人像我啊，我充电的方式可能就是到处玩啊，出去旅游啊，自驾游啊，看看不一样的风景啊，吃不一样的餐啊，等等等等，这样我就感觉很新鲜，然后我就能就完全充电。有一些人就是躺在沙滩，然后 barbecue 的这个烧烤在沙滩上，在巴西沙滩很舒服。然后有一些人可能就是躺在家里，在家里安安静静的看看书啊，做做饭呀，
0: 嗯，
7: 然后可能去自己城市的博物馆呀，其实也蛮好的。像我这次的国庆假期就会自己跟我爸一起在上海，其实我感觉也蛮好的，也可以去上海的一些博物馆，可以看一些展览，然后可以在上海 City Walk 的城市漫步啊，散散步啊，然后去看日出啊等等，我觉得还是挺好的，挺不错的。所以我感觉如果我留在家里有点浪费，对我来说。
0: 追龙呢，
1: 在巴西我们也是每个人不一样，有人喜欢在家里，有些人喜欢去外面啊，或者去旅游啊，或者是另外的家庭，就是表妹表弟，我们的家庭比较大，所以我每次有这些节日，有一些人要去一个叔叔一个阿姨的家，也是另外的城市另外的州啊。但是对我来说啊还是很重要，因为我还是比较中统的巴西人，还是我的老家也是靠海滩啊，所以这些其实如果没去一个海滩，我就觉得啊，这
0: 就
1: 是浪费
0: 啊，就必须得去个海滩，对
1: 对，必须去海滩，在海滩里
0: 必须得海滩，嗯，
1: 沙黑的是我们的快乐，我们就喜欢在海滩里啊，沙黑啊，踢足球啊，游泳啊，所以如果有一些节日还下大雨了，去不了海滩啊，我就觉得我太倒霉了，这年有什么节日，甚至我们不能去海滩，因为下大雨了什么的。 全国都很难过啊，都很就。

0: 的技能浪费我的节日啊。
1: 所以就是赶上假期，巴西人最害怕下雨，因为下雨就不能去海滩好好享受。我一开始我以为的就是巴西的朋友会怎么样呢，就是到哪儿都会带个足球，不管是在自己的城市还是前往其他的地方，都得找个沙滩然后踢足球，你别管我在哪儿，总之我得在沙滩踢足球，这是我脑海当中的巴西朋友的度假方式。
0: 对，我们应该带一个足球还有音乐，我们很喜欢带一个喇叭，还有然后在那边一边踢足球一边听音乐一边喝酒，这个是我们的最快乐。
1: 反正就是少不了足球就对了。
0: 对对对对。
1: 乐乐，你看你是在这个文旅行业，包括每年的五一十一等等，你肯定也是亲身经历，包括这么多年，那国庆假期期间也会有不少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旅游，这多少也在考验着我们中国的基础设施啊，接待能力，运营能力等等，你是否考虑过这个问题，就是中国的这个超大市场，包括相关的保障安全呀，运营等等的。
2: 对，这个每年上海的这个国庆的时候是非常考验一座城市的，尤其是那些人聚集的比较多的，像外滩、南京东路、豫园。但我觉得在中国这个人流控制的很好。我记得有一次我父母也是国庆节的时候来过一次上海，然后我们当时在南京东路往外滩的方向走，然后我的父母一直在疯狂的拍照，因为说没见过这么多人。
1: 对，这很多的欧洲朋友来我之后看到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没见过这么多的人。我特别希望就是很多欧洲的朋友在比如说春节呀或者十一五一来到我们这些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其他的一些中等城市等等的去感知一下，就是你只有在这会儿你会更加的体会中国是个14亿人口的大国，而这么多的人，你所有的相应的治理啊、社会经济的发展等等，你完全都要就是考虑的。这龙，你有什么其他的思考吗？
0: 我就在开始关于这些宠物啊，就是猫狗，就我们巴西人应该也带自己的宠物猫猫啊狗狗也去这些节日我们也带着。但是我刚刚跟了乐乐也有一个猫，就在跟他的视频里有一只猫。然后不知道法国也是跟我们巴西人吗？中国人也是跟我们巴西人也带自己的狗也带自己的猫，还是放在另外的朋友家或者另外的家庭给他们照顾的？
1: 都可以，
0: 你们是都可以的。
1: 对，开车或者火车都是可以有宠物票，也过去老肯定也聊过有宠物票。
0: 宠物票了，但是我们也要带一些疫苗的
1: 证明
0: 历史啊、证明啊什么的，所以还是比较麻烦，所以大部分如果是比较近的地方或者你开车的，那你带自己的猫自己的狗，但是如果是上飞机或者公交车那就我们不带了，给别人照顾一下。然后我们
1: 好，那我看了看日历，当时没有几天我们即将开启10月1号的国庆假期了，也希望大家呢提前都设计好规划好准备好自己旅行的方方面面啊，不管是证件呀、还是其他的物质的准备，也是提前祝愿大家这个十一的国庆假期玩的痛快玩的快乐，好好的给自己充电。当然了，就算不出门，像前面乐所说的，就算在家里给自己充电，总之我们不能浪费了这个长达7天的充电宝，要给好好自己放松充电一下。好了，那整个一期老白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米尔。
2: 我是来自法国的乐盖西。
0: 我是来自巴西李追龙。
1: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2: 感谢大家收听，假期快乐 Bon vacances。
0: 感谢大家 ，Hasta la próxima。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grape，grape， 葡萄。法国农业部日前警告，2026年法国葡萄酒产量恐跌至70年来最低水平，这将是法国连续第3年减产。本次减产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法国 grape。葡萄的种植面积一年内减少了2.5%，这是政府为治理长期结构性过剩而推行的拔。

0: 称计划的直接结果。另外一方面则是气候的沉重打击，令部分葡萄园减产严重。法国的香槟区成为重灾区，采收 grape 葡萄提前至八月中旬开始，产量预计较2025年腰斩，葡萄串重量降至20年来最低水平。法国波尔多大学经济学教授表示，气候正在推动法国葡萄种植版图缓慢北移，热浪已不再是南方专属。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4: 咿咿呀呀
3: 学说话声嘛，
4: 希望
3: 当洒水车
4: 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3: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4: 就会很开心。
5: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6: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2: 现在
1: 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2: 环球资讯广播，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8: 美国称本周将继续与伊朗谈判，伊朗表示尚未放弃外交途径。专家认为，美伊新一轮对话恐难有实质性突破。
9: 法国极右翼政党将首次在参议院组建党团。专家认为，虽暂未改变法国政治格局，但极右翼在参议院的影响力将进一步扩大。
8: 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数据显示，近3年以军行动已导致加沙超7.4万人死亡。联合国称，加沙地带约6100万吨废墟待清理。
9: 英国疏散美军所用基地附近居民，多人涉爆炸物被捕。
8: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商务部。

0: 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1: 美国媒体关注中国制造在高技术市场展现新优势。
0: 亚运会今天关注中国队力争卫冕男女4x100米接力赛冠军，国乒提前锁定男单冠亚军，林诗栋王楚钦会师决赛，王曼玉蒯曼对阵日本组合争夺女双冠军。各位听众下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1: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的一周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来听详细报道。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预计将在接下来一周内同伊朗重启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报道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称，预计美伊最早将于28号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旋，但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伊朗希望将谈判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对伊海上封锁上，特朗普政府则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阿拉格奇表示，未来事态发展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选择。当天，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将竭尽全力进行对抗。此前，阿拉格奇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不过，特朗普26号拒绝了伊方的相关提议，并私下表示，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对此，阿拉格奇表示，尽管特朗普发表了公开言论，但美方尚未通过调停方正式向伊朗传达拒绝的决定。他重申，作为结束冲突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准备重新开放海峡。作为交换条件，伊方要求美方履行此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
1: 在双方立场差距巨大的情况下，预计最早于28号举行的美伊新一轮间接对话有多大可能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呢？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核问题在谈判中是否可能被捆绑解决？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28号新一轮的间接对话想要取得实质性突破，它的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但并不排除呢会达成某种所谓程序性共识。那么目前核心的障碍是在于议题优先级的根本冲突。伊朗呢是要求先解除封锁、取消制裁、解冻资产，那么再重开海峡，也就是先要达到此前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的各项先期条款，之后才会重启有关核问题的谈判。而重启核谈判呢，也并不代表着伊朗在核问题上做出妥协和让步。但美方呢，则是要求伊朗先在核问题上让步，再谈海峡的通航。那么伊朗是要把核问题和海峡问题相分开，那么美国则是要将二者呢相合并。这种困局其实在6月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谈判当中就已经暴露出来，而彼时双方虽然签署了文件，但很快就因为现实矛盾而导致备忘录不了了之，暂时重启。所以从目前来看呢，想要把相关的议题捆绑解决，可能性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但必须要第三方提出折中的方案。那么据媒体引述消息人士披露呢，卡塔尔已经向双方提出了所谓的折中方案来供审议，这也就意味着可能会存在某种分阶段同步推进的路径。但从特朗普已经拒绝伊朗

0: 所谓七日方案的表态来看，美方当前并不接受以海峡通航来换取制裁解除这样一个所谓在伊朗看来的等价交换，而是试图将核问题作为更优先的议题。那么伊朗呢，则是坚持其条件是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并不愿意重新谈判。这种立场差距在短期之内是难以弥合的，那更可能的一个结果是双方同意继续通过调解方来接触，但并不会达成实质性的协议。
1: 那么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又有多大？一旦冲突重开，将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全球能源市场和地区安全格局产生怎样的连锁反应？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0: 那从任何一个维度来讲呢，美国对于伊朗发动全面战争的可能性都很低，更可能的是所谓有限和精准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呢，一直在考虑所谓恢复打击，但实际上他的决策还是要权衡三方面的因素。首先就是中期选举的压力，那么全面战争将导致油价飙升，经济动荡，对选情肯定是不利的。第二呢，是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行动，例如协助运油，显示出美国已经找到了削弱伊朗控制力的可行路径，那并不一定非要依赖直接的军事对抗。第三呢，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呢，在捕获了美国的无人潜航器之后，美方并没有立即的升级回应，这就显示出双方其实都在避免直接冲突。那一旦冲突重开，连锁反应将会主要体现在这么几个层面。首先就是海峡的航运，那么伊朗已经强调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捕获美方设备，冲突的升级将会进一步的导致通航量的下降，那船东和保险公司有可能会全面撤离。其次呢，就是全球的能源市场，那战争重启和再一次的物理封锁将会导致油价飙升，引发全球的通胀压力。第三呢，就是地区安全格局的变化，沙特和胡塞武装的冲突已经导致沙特国内的这样的一个安全形势出现急剧的恶化，那么伊朗战事也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外溢效应，冲突的重开将必然会加剧地区的阵营化，那么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将会被迫更为明确的选边站队，地区的安全架构也会进一步的碎片化。
2: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3: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中方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1: 当地时间28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在纽约闭幕。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多国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国际法原则，反对双重标准，并通过改革加强联合国的作用。
3: 9月28号至29号，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第11届理事会年会将在卡塔尔举行，这是亚投行进入第二个10年发展历程后的首次理事会年会。亚投行是由中国倡议发起、57国共同筹建的国际多边开发银行，2016年正式运营至今，成员发展至111个，批准项目超400个，批准融资总额近800亿美元，汇集43个亚洲域内与域外成员。
1: 也门胡塞武装2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但声明未提及具体伤亡数字。 声明称，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已达1085次。另据也门政府军27号称，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在也门多地针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和人员实施了761次打击，相关行动造成361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另有4名负责操作和发射无人机及导弹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打死。胡塞武装和伊朗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3: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瑞士外长卡西斯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否决这项动议使瑞士可以继续根据具体情况实施制裁，并同伙伴合作强化国家安全。他说，这一结果并非反对中立，瑞士未来将继续保持中立，但瑞士中立的目标始终是维护国家安全与独立，防止被卷入战争。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0: 当地时间9月27号，法国举行参议院部分改选，参议院348个席位当中共有178席进行换届，1686名候选人参选。这是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之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 法国参议院27号对其约半数席位进行改选，根据各选区陆续公布的结果，法国极右翼首次得以组建参议院党团。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巴尔代拉当晚在社交媒体宣布，该党将与其政治同盟共和国右翼联盟组建参议院党团，这在国民联盟历史上系首次。2027年总统选举，国民联盟候选人勒庞在社交媒体说，选举结果好于该党预期，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是该党取得的历史性胜利。法国参议院长期由共和党及中右翼力量占据重要地位，由于参议员主要由地方民选代表间接选出，参议院政治力量变化通常与各党在地方市镇的政治基础密切相关。此次改选也是今年三月法国市镇选举后首次参议院换届，其结果将进一步反映各政治力量在地方层面的力量变化。法国议会两院议员可组建党团，党团在立法工作中扮演关键角色。参议院，也就是上院党团，需至少包含10名参议员。国民议会及下院党团需至少包含15名国民议会议员。当前，国民议会规模最大的党团即国民联盟党团。
2: 法国媒体认为，这次参议院选举有两点值得特别关注。一是国民联盟的地方根基明显扩大，在一些地方获得的票数达到2020年上次市镇选举时的5倍。二是激进左翼政党不屈的法兰西虽然首次赢得一个参议院席位，但地方基础依然薄弱。该党领导人让·吕克·梅朗雄也是明年总统选举的候选人，目前在民调中所获支持率较高。
0: 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首次可在参议院组建独立党团，会为法国政坛带来哪些变化？这对于2027年法国总统大选又意味着什么？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认为，虽然此次改选暂未改变法国的政治格局，但是极右翼政党在参议院的影响力或将进一步扩大。
3: 我觉得这次选举可以看作是2027年法国总统大选前的一次压力测试，也说明了这个法国政治的这种三级格局啊，就是中间派、极右翼、极左翼，基本上是这种状态已经从国民议会已经开始向参议院啊开始蔓延啊，成为这个法国政治中一种政治常态。所以呢，勒庞他把这次结果说是一个历史性的胜利，我觉得也不是一个空话。啊，因为现在民调的结果显示，他在这个2027年首轮总统投票中呢，肯定是领先的啊，因为占到30%还多。像不屈法兰西的候选人梅朗雄和中间派的前总理菲利普，大概就是20%左右不到。

0: 国民联盟里面，我觉得这个是在做政治上的一个准备。
1: 那么法国参议院组建极右翼党团，这个变化对法国未来在欧洲发挥的作用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继续来听王硕的分析。
0: 法国极右翼国民联盟它的政策里一直是有反欧洲一体化的一些成分的。虽然说这个在参议院成立党团啊，本身并不意味着说国民联盟对这个欧洲政策啊就有这种直接的这种制定权，但是呢他在这个参议院里面的权力进一步上升，还是会增强或者是提升他对法国的这种欧洲政策的这种影响力。可以说呢，以前更多是舆论层面的，那么现在呢可能更多上升到立法层面，等于是在法国国内的立法环节中，对未来比如说涉及到欧盟事务的一些法案呢施加这种更为系统的这种影响力。而且呢这次国民联盟突破呢，我也觉得是极大的提升了这种勒庞现在的广泛的关注度，包括一些民意的支持。一旦呢他在2027年的大选中胜出，那么对法国的欧洲政策的影响可能就不只是一个干扰了，那可能可以成为重塑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呢毕竟呢一个由国民联盟领导的这个法国呢，它会更多的导向这种民族主义的政策啊，比如说在移民问题啊、能源问题、房屋，比如说欧盟机构政策等等，包括还有比如说推动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呀等等。那么考虑到法国它是欧盟的这种发动机啊，它这种政治一旦出现较大的一个右转，肯定是会直接冲击到欧洲一体化的一个核心，甚至呢还会引发这个欧盟内部的一些连锁反应，那么可能呢欧洲未来呢会出现更大的一种政治不确定性。
2: 据一名以色列官员27号透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并会见了该国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
1: 消息称，内塔尼亚胡27号午后乘私人飞机飞往阿布扎比，在阿联酋停留了约四个小时，但消息没有提及更多细节。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凯波的综合报道。
3: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对于路透社的上述报道并未立即发表回应。本月稍早前，以色列国土报曾报道称，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于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前一周半警告内塔尼亚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正在计划对以发动重大行动。据国土报报道，该警告并未被转达给以色列情报机构或军方。对于这份报道，内塔尼亚胡事后予以否认，并威胁对国土报采取法律措施。而以色列反对派领导人则指责内塔尼亚胡对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袭击前的安全失误负有责任。对于国土报的相关报道，阿联酋方面拒绝发表评论，但同时表示，自2020年建立外交关系以来，阿联酋和以色列一直保持着开放和直接的沟通渠道。一位阿联酋消息人士此前向路透社透露称，阿联酋通过相关实体与各国讨论安全事务，但并非在国家领导人层面。今年早些时候，阿联酋否认总统穆罕默德曾与内塔尼亚胡会面。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今年五月称，内塔尼亚胡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会见了穆罕默德。有消息人士称，内塔尼亚胡和穆罕默德曾在3月26号在靠近阿联酋与阿曼边境地带的城市阿莱因会面。今年以来，因伊朗局势不断升级，美军在阿联酋的军事目标频繁遭袭，阿联酋因此加强了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并因2020年签署的亚伯拉罕协议而与以色列建立了外交关系。
2: 根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7号发布的数据，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 7.4 万巴勒斯坦人死亡，伤者总数超过 17.5 万人。
1: 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发布的数据还显示，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有1400多名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的袭击中死亡，超过4900人受伤。
2: 另据英国卫报27号的报道，联合国估计目前整个加沙地带堆积着约6100万吨建筑和战争废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巴勒斯坦特别代表雅科·希利尔斯说，这一规模大约相当于过去18年全球所有

0: 战争产生废墟总量的20倍。如此规模的废墟让清理工作面临重重困难。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1: 卫报援引联合国数据称，经过2年多工作，加沙目前已清除约90.7万吨废墟，其中超过30万吨被回收再利用，但与约6100万吨的总量相比，目前完成处理的只占约1.5%。与此同时，清理团队已打通约580公里道路，让援助卡车、救援人员和居民得以重新通行。除了废墟数量庞大之外，真正的难题是清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援引的估算数据显示，目前可能仍有8000至10000具遗体埋在废墟之下，而且废墟中还散布着未爆弹药。由于处理能力有限，一些危险物目前只能先划定区域，设置警示，无法立即拆除或移走。此外，废墟中还可能混有石棉等有害物质，一些仍然矗立的建筑内部结构已严重受损，随时存在再次坍塌的风险。再者，设备短缺又进一步拖慢了清理速度，一些清理工作还不得不反复进行。停火近一年来，以军仍持续对加沙多地发动空袭，一些刚刚打通的道路后来又被堵塞，只能重新清理。不仅如此，可供作业的空间也越来越有限。卫报指出，去年10月停火开始时划定的所谓黄线仍在向前推移。卫报指出，即使清理工作能够持续推进，清理6100万吨废墟也注定是一项漫长的工程。联合国估计，要清除加沙大部分废墟，至少还需要7至10年，费用可能达到数十亿美元。这也意味着加沙的废墟清理将成为现代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废墟清理行动之一。
2: 继续来关注新闻。据尼泊尔国家高山向导协会通报称，尼泊尔北部西姆龙峰27号发生雪崩，截至当地时间28号午间，已搜寻到4名遇难者遗体并确认身份，另有12人处于失联状态，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0: 泰国曼谷市市长28号表示，曼谷的降雨情况已经有所缓解，但是受西南季风影响仍会有零星降雨。据统计，此次洪灾造成曼谷约32.9万户家庭，70多万人受灾。另据泰国防灾减灾厅28号早间的通报，9月16号至28号，泰国全国共有40多个府发生洪灾，约180万人受灾，并造成8人死亡。
2: 近日，印度和尼泊尔持续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水、山体滑坡等灾害，目前已造成印度至少56人死亡、46人受伤，尼泊尔境内21人死亡，另有多人失踪和受伤。据印度媒体27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连日遭遇强降雨，已造成上千栋房屋受损。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是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5: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3: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6: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3: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7: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3: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8: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9: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

0: 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2: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3: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4: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5: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6: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7: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8: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9: 这里的住宿货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4: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2: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4: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1: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2: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3: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4: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5: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6: 环球资讯广播，
17: 从耳边到指尖，
18: 时刻刷新资讯
19: 世界。环球资讯，
4: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你好，李雪。
20: 清晨你好。
4: 今后几天哪些地方的降雨会比较多呢？请介绍一下。
20: 好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方啊，因为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明天在东北的大部地区呢将会有降水出现，是以小到中雨的天气为主，其中呢像是辽宁的中南部的部分地方呢将会出现大雨，局地还可能会出现暴雨啊。那么未来呢，北方将会有高空槽将会不断的东移，像10月3号到4号期间的东北一带还将会有过程性的降水出现，所以呢在十一假期期间呢，东北的朋友们出门呢还是要带上这个雨具的，或者要去东北的朋友注意带好雨具。除此之外呢，明天主雨带呢将会减弱南压。那需要注意的是，在重庆、贵州的东北部到江苏南部、上海、浙江的北部一带呢，将会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后天呢，重庆到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水还将会持续，像浙江的大部、福建的东北部、贵州大部以及云南、广西多地的降雨将会有加强。那么预计呢，随着冷空气发力，未来降水还将会继续的南压。在10月1号到4号期间，也就是假期的这个前半段啊，那么比较强的降雨主要是集中在西南地区以及江南、华南等地，会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5号起呢，随着这个低空的偏尾风控场，那么南方的降雨也将会停歇，所以这个假期的后期呢，南方的天气有望会转晴，我们也将会保持关注。清晨，
4: 那么在气温方面有什么样的变化，也请介绍一下。
20: 好的，主要是要关注一股冷空气的一个影响。这股冷空气呢，是一次较强的冷空气，将会影响我国的中东部的大部地区啊。那事实上呢，明天开始一直到10月1号呢，是它一个主要的影响时段。从最高气温的变化来看呢，明天降温呢主要是集中在内蒙古，那么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中部。

0: 部分地方的降温幅度会达到6到12度，局地降温会达到15度之多哈。那么后天30号啊，西北地区东部到华北、黄淮、东北等地气温普遍也会下降，多地的降温幅度会达到4到10度。那么到了10月1号的时候啊，黄淮以南的大部地区的气温都将会接力降温，包括像湖北以及贵州到江南的部分地方，降温幅度会达到6到12度。那这次降温呢，对于华北等地来说呢，气温将会刷新一个新低的主要时段就集中在3号前后。像长春的最高气温呢，将会下降到13度，北京和天津等地呢，这一带的最高气温也将会降到20度出头。那对于江南来说呢，在进入假期的头两天，1号、2号，多地的气温也将会刷新立秋后的新低。像武汉、南京，在10月2号的时候，最高气温都将会降到不足20度啊，这个体感的变化会非常的明显啊，一下就会清凉不少，凉爽不少，甚至可能还需要及时的这个加衣保暖。清晨，
1: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李雪的详细介绍。
2: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1: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美国称本周将继续与伊朗谈判，伊朗表示尚未放弃外交途径。专家认为美伊新一轮对话恐难有实质性突破。
1: 法国及右翼政党将首次在参议院组建党团。专家认为虽暂未改变法国政治格局，但极右翼在参议院的影响力将进一步扩大。
3: 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数据显示，近3年以军行动已致加沙超7.4万人死亡。联合国称加沙地带约6100万吨废墟待清理。
1: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商务部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3: 美国媒体关注中国制造在高技术市场展现新优势。
1: 亚运会今日关注中国队力争卫冕男女4x100米接力冠军，国乒提前锁定男单冠亚军，林诗栋、王楚钦会师决赛，王曼玉、蒯曼对阵日本组合争夺女双冠军。
3: 今天商务部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据介绍，2026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同意双方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9月20号至23号，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8轮经贸磋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来听详细报道。
4: 根据工作规程，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相信贸易理事会将为中美在经贸领域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提供重要平台和机制保障，助力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参照2024年度双边贸易额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这一安排有助于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也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加强双方在农产品

0: 能源、制成品、消费品等领域的贸易合作。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其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无人潜航器。根据声明，这是伊朗方面捕获的第二艘美军无人潜航器。目前，美国方面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称，其海军通过情报监控与电子战等协同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目前，该无人潜航器正由专家进行处理，以提取其中的数据信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此前在9月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对于该起事件，当时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这艘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该潜航器当时在事发海域进行侦查，而这艘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
3: 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再次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是否说明美军在该地区的水下秘密活动正在升级？伊朗方面又为何要高调曝光此事呢？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4: 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俘获了第二个美军的无人潜航器。首先呢，这说明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水下的这种秘密活动啊是越来越频繁，那么使用各种型号各种类型的无人潜航器在进行情报的搜集和数据的搜集，那么主要是针对伊朗啊它的这种海上力量的活动情况和一些船只的这样的一些情况，要进行这个跟踪盯梢。这个无人潜航器啊在水下悄悄的部署，甚至不排除他们会渗透到伊朗的港口内部，对于港口内部是否有伊朗的这种武装快艇、卫星潜艇要进行侦查，甚至呢也会配合现在美国海军的海上封锁行动，要针对伊朗的邮轮进行跟踪和定位。那么伊朗俘获第二个无人潜航器，这肯定不是巧合，这说明针对美军的这种水下的秘密情报活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包括伊朗军方是组织了相关的力量，那么针对无人潜航器进行搜索进行侦查，那么最终是找到了它的这样的一些活动的踪迹，那么对它进行了这个俘获这说明现在伊朗针对水下无人潜航器的这个活动情况是非常关注的应该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区域内成立了专门的海上的巡逻力量那么针对这种水下的间谍那么要找到他们要对他们进行这样的一个有效的控制一方面呢是为了保证自身的港口安全和船只安全，另外呢通过俘获无人潜航器并对外进行展示，那么也可以向美国方面施加压力，那么针对美国的这种水下的秘密的间谍活动它要进行最大程度的曝光，也要展示自身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掌控能力。
1: 当地时间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事件发生之后，英国首相伯纳姆发文表示，保护公众安全是首要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本次抓捕是美英合作的结果，称嫌疑人企图制造重大破坏。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5: 事发地点位于英国费尔

0: 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英国警方表示，维尔福德85户居民被疏散，转移至附近一处休闲中心，事件已得到控制。5名男子因涉嫌爆炸物相关犯罪被逮捕，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英国格罗斯特郡副警长理查德·奥康纳当地时间27号表示，
1: 在9月27号凌晨0:45左右，警方接到报警称，有3辆可疑车辆正驶向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武装警员迅速赶往现场，随后在费尔福德地区逮捕了5名男子，他们涉嫌违反爆炸物法。这5名男子已被拘留，目前仍在羁押中。在陆军爆炸物处理小组对涉事车辆进行检查期间，警方已在车辆周围设置了400米的警戒线。目前查明事件全貌的工作仍在进行中，我们正与地方及全国范围内的合作伙伴保持密切沟通，特别是我们正与反恐警务部门密切合作。
0: 英国首相伯纳姆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政府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公众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则表示，美英相关部门已对这5名嫌疑人有所调查，他们企图对美军军事基地实施大规模破坏，并称此次抓捕是美英合作的成果。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2: 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刊文关注中国制造业近年来的转型。报道认为，自动化、创新设计、高效物流等多重因素正在推动中国制造业在越来越多高技术产品领域提升全球竞争力。来听详细报道。
3: 文章以北京一座高度自动化的汽车工厂为例称，工业机器人、无人运输设备和自动化生产系统已经大量进入生产环节。美国汽车行业顾问迈克尔·邓恩表示，中国汽车行业广泛应用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不断提升生产效率，目前已经拥有一些全球最先进的汽车工厂。报道指出，这种变化并不局限于汽车业。过去，中国制造更多以服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外界熟知。如今，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进入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技术含量更高的产业。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也持续提升。华盛顿邮报援引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数据称，中国目前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约30%，较2010年大幅提升，并超过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4国的总和。华盛顿邮报注意到，中国制造竞争力的来源也在发生变化。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企业近年来扩大市场份额，越来越多依靠技术进步、产品性能以及更具吸引力的性价比，而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成本优势。标普全球评级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路易斯·库伊斯表示，中国在技术领域取得了许多进展，中国企业实力强，发展速度快，产品在价格和质量之间形成了较强竞争力。与此同时，自动化正在进一步提升中国制造的效率。报道称，中国工厂近年来大量部署协作机器人、自动输送系统和机器视觉质检设备。高度自动化的中国汽车工厂生产成本可以比美国或欧洲低25%至30%。报道特别指出，这种效率优势并不是因为低成本劳动力，更重要的原因是供应链高度集中、生产流程优化以及自动化水平不断提高。以北京一座汽车工厂为例，约700台机器人协同作业，平均每76秒就有一辆新车下线。华盛顿邮报认为，中国制造业正在从过去的规模和成本优势进一步转向技术、效率和产业链协同优势。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进入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中国制造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也进一步显现。
4: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20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5: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预计产生24枚金牌。今天上午，中国队在跳水、花样游泳、射击等项目上夺得多枚金牌。
2: 从今天下午开始，田径赛场将陆续决出10枚金牌的归属，其中最受关注的当属今晚男女4x100米接力决赛，中国队将力争卫冕冠军。
5: 此外，羽毛球项目结束各单项半决赛的争夺，国羽时隔36年再进亚运会男双决赛，同时在女双和混双项目当中闯入决赛。男子排球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男排在 D 组比赛当中以3-0战胜菲律宾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明天中国队将迎战韩国队。今天晚上乒乓球项目将迎来收官，男单方面，国乒已经提前包揽冠亚军，林诗栋和王楚钦会师决赛。女双方面，王曼玉、蒯曼将对阵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有关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特派体育评论员陈晓晓。晓晓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5: 请为我们介绍一下田径和乒乓球项目的比赛情况吧。
6: 我现在的位置就是在名古屋的本届亚运会的田径的赛场。那今天的这个田径赛场是下着很大的雨啊，对这个选手的发挥是有一些影响的。那么正在进行的女子铁饼的比赛当中，这个铁饼的决赛有8个人，每个人有6次试投的机会。巴黎奥运会银牌得主我们中国选手冯斌第一个登场，第一投就投出了63.69米的成绩，其他人的这个个人最佳成绩只有61.97米。那冯斌的第二投是61.76米，比第一投稍微低一点。目前呢，他这个排位是排在第一位的。全场今天我们看到其他选手的表现呢，几轮投下来，除了冯斌，很难有投上60米的这个选手啊。所以冯斌目前是最有优势的，因为现在下着雨，其实每个人这个体能的消耗啊也比较大，现场也比较冷，所以我认为是他们在前面投的这个成绩应该算是他们今天比较好的这个成绩啊。那么前几轮试投结束过后呢，后三轮这个选手要按前三轮的这个成绩倒序出战，只要每个人不会投出特别夸张的这个成绩超越冯斌，那我认为冯斌今天这枚金牌应该是比较稳的。那么最晚进行的男子4x100米接力和女子4x100米接力赛呢，也是本届亚运会田径比赛最大的亮点啊。那么中国队是非常有竞争力的，相比之下呢，女子接力队的实力更强一些，在亚洲几乎是这个独一档的存在。那昨天晚上进行的这个预赛当中呢，这个女子的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和朱俊颖组成的中国队呢，是以43.63秒的成绩排在预赛的总成绩的第一位，进入到决赛当中。那现在的这个系统显示，中国队今天晚上还是会派出这个阵容。那昨天呢，中国队也是把这个主力阵容做了一下调整，朱俊颖是顶到了冲刺棒的这个位置。那最近几届我们女子的这个头号的对手都是巴林队哈，这次呢巴林队在预赛当中发挥一般，排名第7。而男子4x100米昨天晚上这个预赛的争夺呢，是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和施君豪出战，以38.41秒的成绩力压最大的对手日本队，排名预赛第一。那中国队现在这个配合很好，全程都很丝滑，交接也没有任何拖泥带水。那现在就是让谁跑这个冲刺棒也是一个悬念。现在这个中国男队它的特点就是没有绝对突出的核心，大家的实力比较平均，而且我们此前在这个短跑接力赛上、世界接力赛上表现得很不错，所以我们是很有理由今天晚上期待他们在亚运会赛场的表现。那么乒乓球赛场呢，女双决赛王曼玉和蒯曼对阵张本美和早田希娜。王曼玉要向个人的第3金发起冲击，如果她拿到了这枚金牌，她就是女团、女单、女双3冠哈，这个成绩是非常难得的。而上一届亚运会呢，女乒就是两对主力的组合双双爆冷，止步了8强，无缘女双的奖牌。所以这一次国乒是特别想把这枚金牌给夺回来。那么因为王曼玉和蒯曼他们是左右手的这个配合的球员，蒯曼的落点比较难判断，而王曼玉呢对日本组合他是有明显的心理优势，现在就是要小心对手的这个节奏的切换，小心早田他的这个相持的厚度，加上张本的这个台内的拧拉。而林诗栋和王楚钦的这个男单决赛呢，绝对是整个乒乓球比赛最大的这个爆点， 王楚钦呢确实本届比赛相对来说他现在身体出现一定的这个问题，尤其在这个混双过后，他觉得自己身体比较不舒服，而且他的这个赛程也是非常的密集，但是从技术的全面性和大赛的决赛经验来说，王楚钦肯定是更胜一筹。但是如果从最近的这个心态和状态来说，肯定是林诗栋更占优势哈。所以这场比赛呢是当今男子乒坛的这个巅峰对决，我们今天晚间可以一起来关注主持人。
5: 好的，感谢陈晓晓。
7: 自然杂志近日发表论文称，新加坡研究团队研制的一台以稀土元素卤为核心的计时器，成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精确的时钟。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来为您介绍最新成果的相关内容。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0: 原子钟之所以精确是由它们的运行原理决定的，它利用的是原子内部电子在两个能级之间跃迁时所吸收或释放的电磁波频率来衡量时间，这个频率极其稳定，不受外界环境干扰，就像一把天然精准的尺子。新加坡科研团队之所以选择稀土元素卤作为计时器的核心，是因为卤与原子钟常用的铀和铯等元素相比， 其离子跃迁对温度和磁场波动的敏感度更低，而原子钟的准确度恰恰容易受到这些环境因素波动的影响。研究人员介绍说，卤离子光中的稳定性极高，哪怕是从地球最热的死亡谷搬到最冷的南极高原，它依然能稳定运行。此外，它的正常运行只需要商用激光技术，并能在室温下工作。 这些特点无疑让卤离子光中在实用化方面比其他元素的原子钟更具优势。说到计时精度的记录，今年2月，中国科学院精密测量院研制的钙离子光中曾以 4.4×10^-次方的不确定度创下了当时的世界纪录，相当于连续计时约720亿年，误差不超过一秒。而这台卤离子光中呢，则把不确定度降到了1×10^-次方， 直接将精确度提升了4倍多，相当于连续计时约2600亿年，误差不超过一秒。团队表示，这台卤离子光中或许还能用于重新定义秒。一直以来，科学家都希望以基于可见光频率的时钟来定义秒，并取代自1967年沿用至今的微波频率标准。毕竟光学时钟频率更高，振荡更快，可把时间划分得更加精细。 未来团队还希望进一步将卤离子光中小型化，并走出实验室。知识各位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新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0: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国产化电子架构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布会在湖北宜昌举行，全球首台搭载全国产化电子架构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式亮相。据介绍，这套国产化电子架构可以实现控制与 AI 智能计算的隔离融合，构建从 AI 决策到物理执行的全国产化技术底座，提供可完整替代国外方案的技术选项。
1: 北京时间17:55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星辰上宇，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傅梦瑶，导播刘苗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Entry fee， Entry 进入， Entry fee 则是进入费、进城费。现在意大利威尼斯市政府正在考虑大幅上调游客入城费，将现行5-10元的收费标准提高至最高30元，并计划延长全年收费时段。威尼斯市负责预算和税务的市议员表示，现行5-10元的Entry fee 入城费几乎人人都负担得起，已失去遏制过度旅游的威慑效果。威尼斯市政府内部甚至讨论过提高到50欧元，但最终可能最高收费定在30欧元。据了解，威尼斯游客 Entry fee 入城费于2024年推出，为全球首创，仅适用于不过夜的一日游游客。2026年，该措施在4月3号到7月26号实施，收入超过520万欧元。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4: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控、更广泛的平台。
3: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5: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3: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6: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3: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世界在你指尖，
7: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8: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9: Oh yes, okay.
10: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7: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1: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2: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7: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3: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4: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5: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4: Innovation.
7: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1: 现在
2: 是北京时间18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1: 每一刻。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今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针对有关联合国秘书长选举候选人的提问，郭家坤表示，联合国秘书长选举关系到联合国改革发展和会员国切身利益，中方支持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选出一位恪守宪章、能力出众、公道正派、履职担当的新任秘书长，中方将同有关各方一道以负责任态度参与秘书长的选举过程。 据伊朗方面28号的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伊朗方面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该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经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7号报道，埃及方面在2023年10月7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动袭击前，至少3次向以色列发出预警，包括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卡麦勒在袭击发生2周前秘密访问以色列，在袭击发生数天前致电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以色列议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谁该为哈马斯突袭前的安全和情报失误承

0: 担责任已经成为竞选的重要议题。内塔尼亚胡把责任归咎于国家安全部门官员，但竞选对手认为他本人因为相关过失承担责任。内塔尼亚胡一直否认他在哈马斯突袭前几个月内收到埃及或阿联酋高层的警告。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代理州长叶戈尔·科瓦尔丘克28号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该州一处桥梁遭无人机袭击之后坍塌，造成10节普通车厢与18节厂车脱轨，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英国反恐警察处27号说，在英国空军菲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多家媒体报道说，嫌疑人身份未对外公布，作案动机尚不清楚。据知情人士透露，调查人员未排除任何可能性。南非警方28号证实，在南非豪腾省西南德地区维德拉镇一家酒馆发生的枪击案当中，又一名伤者在医院不治身亡，死亡总人数升至18人。据尼泊尔国家高山向导协会通报称，尼泊尔北部西姆龙峰27号发生雪崩，截至当地时间28号午间，已搜寻到4名遇难者遗体并确认身份，另有12人处于失联状态，搜救工作仍在紧急进行中。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非常道。
1: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2: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
3: 4GPT，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4: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5: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2: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1: 你可以穿越历史，
6: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
7: 北京时间18点0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新的一周了，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
8: 大家好，我是远哥。
7: 每晚18点到19点，我们陪您回家，同时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会为您带来哪些内容。今日亚运人物为您关注标枪运动员闫子仪，一枪破纪录，闫子仪想要开创自己的时代。同时会为您关注亚运会乒乓球女双决赛，中国组合蒯曼王曼玉迎战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
8: 多项硬核突破，梦想号南海试钻成功，钻获深海羊盆玄武岩样品。
7: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落幕，中国选手斩获多项殊荣。技能通世界，共同促进世界职业教育发展。
8: 国际方面，我们会关注选择党再赢州选举，引发德国政局分裂风暴。
7: 以上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来收听节目。如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那马上就进入今天的亚运非常声音。
1: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
7: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名古屋亚运会，目前赛程已过半，截至目前中国代表团已获得126金、51银、45铜，共计222枚奖牌，继续高居金牌榜、奖牌榜双榜第一。
8: 自1990年北京亚运会以来，中国代表团已经连续10届亚运会金牌总数破百，在金牌闪耀的光芒背后，还有更值得

0: 细细品味的内容。我们来听体育评论员彭延元的点评。
1: 作为洲际运动会，亚运会的中考性质不言而喻，必须对标世界最高水准，我们才能看清中国运动员的亚运战绩在奥运竞争格局里的位置。截至目前，中国选手在亚运会射击、举重等大项里打破了多项世界纪录，其中王子飞、盛李豪一日两刷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世界纪录，杨柳月刷新举重女子61公斤级抓举世界纪录后，在挺举较量里扛住了背水一战的逆境，最终打破总成绩世界纪录夺金，追逐人类极限的戏剧性完全拉满。中国游泳队不但以30金13银11铜创造了队史亚运最佳战绩，包揽全部接力项目冠军，还有多位选手把亚洲纪录写到了名下，并对世界最快成绩展开了紧逼盯人。于子迪在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里创造历史第二好成绩，紧追名将麦金托什。张展硕成为男子200米自由泳历史第五快选手，仅次于菲尔普斯、波波维奇等人。徐嘉余在男子100米仰泳里的表现，甚至比切孔在巴黎奥运会的夺金成绩还要快。竞技体育当然要强调追逐并超越人类的极限，但超越自我也是一种成功。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赛，中国运动员时隔32年再夺金；男子铁饼时隔24年又登顶；羽毛球女子团体、男子现代五项个人、男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都是时隔12年重夺亚运金牌。3-0击败泰国队以后，中国男足时隔28年再次闯入四强，自亚运会设立年龄限制后首次现身该阶段比赛。对历经坎坷的中国足球而言，这种自我超越的欣喜里充满了对历史的感慨。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马术盛装、舞步团体、铁人三项混合接力等项目则是首次夺取亚运冠军，实现了历史突破。而这显示出强大如中国体育在亚运会上依旧存在自我超越的巨大空间。与此同时，一批年轻运动员站上了各自职业生涯的新高度。19岁的张展硕成为亚运史上第二位单届七金王，18岁的闫子仪一掷定乾坤，第一投就刷新亚运纪录并夺取女子标枪金牌，以从容姿态复刻了自己本赛季对该项目的惊人统治力。17岁的陈昀杰在女子100米项目跑出11秒06，又一次刷新个人最佳并夺冠，此后还在200米里摘得一银。21岁的林诗栋分别与22岁的蒯曼、21岁的黄友正合作，拿下了混双与男双这2枚乒乓球单项金牌。通往顶峰的道路不会永远向上，艰难跋涉是无法跳过的过程。本届赛事，乒乓球、羽毛球的男子项目从团体赛到个人赛都遭遇巨大冲击，全面盘点人才储备与备战策略势在必行。泰国选手问颂跑出9秒90，苏炳添保持的男子百米亚运纪录就此作古，而中国选手曾克里、谢震业在该项目里仅分列6-7位。射击、体操的个别单项年轻选手出现较大波动，未能成功登顶，还有篮球的4个小项成绩均不尽如人意。由此可知，亚运会的价值不仅在于丈量高度，更在于标记出那些尚待重新规划的路。进入亚运后半程，中国跳水继续追逐大包大揽，男足与女足将力争奖牌，举重、田径、羽毛球、攀岩、网球、跆拳道、帆船、花样游泳、艺术体操等项目都会走在各自追求卓越的道路上，并为下一段征途校准方向。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比赛。亚运会乒乓球女双决赛目前正在进行当中，中国队蒯曼、王曼玉迎战日本队张本美和早田希娜。第一局蒯曼和王曼玉是零封拿下第一局，是11-0。那目前呢是第二局，我们把信号切到前方比赛现场。目前比分5-3，中国队领先。
2: 好球！
3: 球回球落点回得好啊，
0: 6-3。
2: 现在衔接做得真好。
3: 嗯。这一局半也是一直相持当中去抓住了张本美和的中路。
2: 是的。
3: 这球推得比较长了，有一点在白边。日本男队今天也来关注这场比赛。
0: 那这也是本届亚运会乒乓球项目的收官焦点战之一。这王曼玉和蒯曼在本届亚运会已经分别获得了两枚金牌，那如果这次夺冠将成就三金王。
2: 上手说还是要注意一下落点，
3: 嗯，
2: 早田希娜的反手整个的这个发动啊，包括线路啊，还是很有威胁，还是可以先拉到他的中间位。好球，那推到中间是好球。
3: 蒯曼在落点上的应变也很快速，
0: 7-5，中国队领先。
3: 能看得出来，这一场决赛中国队还是做了非常严密的准备，充分了解对手的技战术。
0: 蒯曼发球。
2: 漂亮，
3: 上旋球的对抗，
0: 8-5。快慢继续发球。
3: 这个球张本美和的上手有质量。本队又追上一分，
2: 但王曼玉还是要保护一下自己的正手位。其实日本队也是想办法从我们的正手位去找一些突破。
3: 是的，
2: 还是要果断。
3: 早田希娜这一板也是质量很高。日本队在第二局落后的情况下，他们还是有一些杀板球的出现。
2: 哎，这两板球拉的质量都是非常高的。
3: 第二局现在双方打成8-8。
0: 王曼玉发球。
2: 这球站得稍微有点远。
3: 这前面一板搓长搓得很好，但中国队没有抓到这个球之后的战机。
2: 好球，
3: 发球的一个变化，这个球王曼玉的勾手勾得长了一些，
2: 而且弧线压得非常低，那张本美和想领出高质量是比较难的。
0: 目前比分9-9。日本队发球。
2: 这个球被对手给算到了。其实领的角度是非常开的。
3: 是的，那早田希娜测的也很坚定。两个人商量一下，10-9。
2: 好球，还是摆到了中间位。
0: 好，追上来10-10。
2: 开一点，但这个位置是始终会让早田希娜是非常难受的一个点。
0: 蒯曼发球。
3: 你没有想到这个球张本美和反手回了一个重复落点。
2: 这球对手防的角度也是非常大。
0: 好，我们也将为大家实时的关注这场比赛。 接下来我们关注其他方面，亚运会赛场上每位选手可以说都在拼尽全力绽放最闪亮的自己。那么接下来体育观察员高佳将为您介绍今日亚运人物闫子仪。在亚运会田径女子标枪决赛中，闫子仪第一投就投出了70米

带伤出战的颜子怡。各位，这可不是普通的较量。就在两周之前，布达佩斯的田径终极冠军赛，颜子怡首轮出手，他当时只出了68米05，但是比赛途中右脚的软组织受伤，剧痛难忍，无奈弃赛，眼睁睁看着北口真花站上了最高领奖台。那是颜子怡在本赛季参加成年组比赛之后的第一次失利。那场比赛之前的颜子怡还不知道输是什么滋味，那现在终于也是更成长了一些，来到了亚运会。在亚运会赛场，双方可都是卯足了一股气儿。颜子怡肯定是希望能够重新击败北口真花，北口真花那边想着，我已经掷出了接近69米的成绩，这次在主场我努努力使使劲儿，没准就能冲破69米，那样的话就有机会击败颜子怡，去冲击这块亚运金牌。比赛开始了，选手是依次登场，轮到颜子怡缓步踏入投掷圈，看他身形挺拔，神色沉静，外人看不出丝毫的伤病。助跑加速，交叉步踏稳，引枪蓄力，全身力量汇聚于右臂，撒手之间标枪，划破漫天的雨丝，在空中画出一道饱满漂亮的弧线，扑的一声稳稳的扎进草地。全场屏息，目光紧紧看着电子计分牌，到底什么样的成绩？70米46，裁判红旗一举，成绩有效。好家伙，这一枪啊，直接刷新了亚运会记录，比原来的记录多出了4米多。整场决赛只有颜子怡能够投到70米以上，比赛悬念被一枪锁死。各位，这世上哪有凭空来的天才？我们不能否认，这颜子怡身上肯定是有巨大的天赋，但是有天赋的人多了，真正能够兑现自己的天赋的人并不多，颜子怡就是其中一位。我们把时光倒回到9年前，那个时候颜子怡还是3年级的学生啊，说那个时候已经长到1米6多，比班里最矮的孩子高出一个头还多，而且力气特别大，班里的男生跟他掰手腕从来都没赢过。小学体育老师沈金龙说，第一次看到颜子怡就认定这孩子不一般，不仅力量突出，而且跑跳能力也远超普通孩子。到了3年级的时候入选校田径队，他最初练习的是什么呢？垒球和铅球。后来他们区的运动会一举打破铅球垒球两项纪录，宁波体校教练卢秀荣慧眼识珠，把10岁的颜子怡收入门下。最开始的7年他练的是铅球，但是这铅球啊练的成绩一般，教练反复看说他的身高爆发力协调性啊，其实练标枪更好，从此是改练标枪。恐怕你都难以相信，颜子怡15岁开始才练标枪，到现在满打满算也就3年，他就已经掷出了世界第二好成绩。其实从2024年开始，颜子怡的成绩啊就已经非常闪耀了，包括各种什么中学生运动会、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所有冠军基本上全都是收入囊中。他的成绩当时已经可以参加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2025年的伦敦田径世锦赛都能去，但是国际田联有一个规定，就是投掷项目呢必须得年满18岁才能参赛啊，就这么一个规则，让颜子怡晚出道了2年多。但这也是让他更好的悉心打磨自己的技术。到了2026年，颜子怡满了18岁，整个世界女子标枪的格局为之改变。2026年5月，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刚满18岁的颜子怡首轮掷出71米74，大幅刷新亚洲纪录，同时将世界青年纪录、赛会纪录是收入囊中。各位知道这70米以上意味着什么吗？就是标枪运动啊，因为标枪的重量曾经是有过改变啊，原来这个枪呢更轻一点，距离掷得更远。那么标枪改制之后呢，全世界能够把这个标枪掷到70米以上的女运动员，之前一共只有5位啊，加上颜子怡，这是第6个人能够把标枪掷到70米以上。所以估计到了未来啊，10年之后啊，如果颜子怡能够保持身体健康的话，他真的会成为标枪运动划时代的这样的人物。当然我们说他最大的问题呢就是伤病啊，这个不知道教练他们的理疗团队包括他们的训练计划有没有进行针对性的调整。我们还是希望中国田径队啊能够对颜子怡这样的国宝级运动员啊更多的这种资源的倾斜，怎么能让他少受伤不

0: 着急现在就出成绩，以后有的是时间出成绩，但如果说出现了大的伤病，那可真就要下滑了。所以伤病是他未来职业生涯唯一的隐患。从小学三年级那一堂体育课，到名古屋雨夜的一枪破纪录，从铅球主项到标枪冠军，从想过放弃到坚持下来，颜子怡的故事啊，不仅仅是一个天才横空出世的神话，而是一个年轻人在枯燥和伤病当中把自己一点一点铸成利刃的过程。他今年刚满18岁，他还有大把的时间，大把的机会。他说要开启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而名古屋的这一枪或许就是那个时代的破晓之声。
1: 好，我们继续来回到亚运会乒乓球女双决赛的现场。快曼和王曼玉的当时呢是以13-11拿下了第二局，目前的第三局正在进行当中，目前的比分呢是8-2，中国队领先。
2: 阿姨，用反手也不是，用正手也不舒服。
3: 哦，好球，好球！这一分四个人都打得很精彩。这一分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两个人没退台，
2: 是
3: 的，所以一直在进台去快带。
4: Sir, please.
3: 这是发球的变化，
1: 9-3。
4: Three, nine.

0: 砸了很巧、
1: 是的，
2: 10-3，
1: 有点这个四两拨千斤的巧劲儿。
2: 来到了局点，第三局。
1: 对，第三局跟第一局形式上有点相似啊，双慢组合形成了一个完全的压制。笑了一下，哦，好转啊！
2: 11-3，拿下第三局。我们也将会为大家持续关注这场比赛，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9月29号到10月1号，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6级偏北风，降雨带有所南压。西北地区东南部、华西地区、江汉、江淮以及江南北部和西部、华南西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华西部分地区与前期降雨落区重叠，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10月2号到4号，华西地区降雨仍将维持，并逐渐向江汉、江南及华南西部扩展，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中秋国庆双节叠加，国内电影市场迎来观影热潮，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登陆院线，多元题材扎堆亮相，丰富了大众假日文化生活，更持续点燃影视消费市场热度。历史史诗影片《敦煌英雄》再现沙洲军民归唐的家国情怀，悬疑新作《老江湖》以高能剧情上演正邪博弈，张力十足。国风动画《红孩儿》《火焰山之王》重塑经典神话，适配亲子合家欢观影场景。新片轮番登场，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也持续热映，可以说是多赛道影片同台发力。面对持续走高的观影需求，各地影院也积极调整运营节奏，通过增加排片数量、延长营业时长、加开黄金场次和亲子专场等方式，全方位适配观众多样化、多层次观影选择。而观影热潮则进一步带动商圈、餐饮等周边业态联动升温，形成观影加逛街加休闲的假日消费新场景，不断激活假日文旅市场的消费潜力。影片供给提质，观影服务升级，消费场景扩容，今年双节电影市场多点升温，活力全开，为假日文旅经济注入温暖强劲的新动能。
4: 感知全球脉动，
6: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7: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8: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9: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0: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1: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0: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今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针对有关联合国秘书长选举候选人的提问，郭家坤表示，联合国秘书长选举关系到联合国改革发展和会员国切身利益，中方支持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选出一位恪守宪章、能力出众、公道正派、履职担当的新任秘书长，中方将同有关各方一道以负责任态度参与秘书长的选举过程。当地时间27号，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经过3天连续奋战，圆满完成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越南工兵连轮换运输任务。自部署以来，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常态化承担兵力轮换、物资投送、空中侦察、应急救援等多样化任务。据伊朗方面28号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伊朗方面援引消息人的话报道称，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该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代理州长科瓦尔丘克28号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该州一处桥梁遭无人机袭击后坍塌，造成10节普通车厢和18节厂车脱轨，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南非警方28号证实，在南非豪腾省西兰德地区维德拉镇一家酒馆发生的枪击案中，又一名伤者在医院不治身亡，死亡总人数升至18人。据尼泊尔国家高山向导协会通报称，尼泊尔北部西姆龙峰27号发生雪崩，截至当地时间28号午间，已搜寻到4名遇难者遗体并确认身份，另有12人处于失联状态，搜救工作仍在紧急进行中。国际奥委会终身名誉主席托马斯·巴赫28号在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上的视频致辞中表示，儒家思想和奥林匹克理念有诸多共通之处，希望借此次论坛让儒家智慧同奥林匹克精神相互对话。记者从国家文物局获悉，28号漳州圣杯与元代沉没输水文物移交仪式在福建漳州举行。圣杯与元代沉船 91.4% 的出水文物含全部孤品和价值突出的珍贵文物。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2: 6点，你在做什么？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准备家人的晚餐，还是放空，赶走一天的疲惫？
4: 在环球资讯广播，
12: 每晚6点，你可以翱翔在未来的大海，在海洋与鲸共舞，或者化身航天员，探索宇宙的起源，还可以搭乘时光机，穿越回远古时代，探究恐龙灭绝的原因。与您共同出发，看世间美好，星河璀璨。
2: 北京时间18:34，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
1: 大家好，我是远哥。
2: 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看到互动平台上大家都在为快曼和王曼玉加油，那我们把信号切到亚运会乒乓球女双决赛的现场，目前呢正在进行的是第四局。
1: 近台要反手的快速衔接，
13: 在近台像一堵墙一样的，
1: 各个点都能封住。
13: 是的，
1: 比分又拉开。
13: 分享状态是非常好，加油。
2: 目前比分9-6，中国队领先。
13: 现在还是要一分分的抠细了，
1: 对，
13: 因为在落后的时候对于日本队来说肯定会放手一搏。
2: 前三局的比分是11-0、13-11以及11-4，现在目前比分来到9-7。王曼玉发球，
1: 对，这个时候看看，王曼玉和款曼这边叫暂停了。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女双的冠军是韩国选手田智熙和申玉彬，所以这次比赛对于双曼组合来说也是要在亚运会上重夺这枚金牌。
2: 王曼玉和蒯曼这对搭档在过去一年其实已经证明了自己，在2025年多哈世乒赛半决赛中他们是3-0战胜了张本美和和木原美佑，晋级决赛最终捧杯。那这个赛季呢是又拿下了 WTT 美国大满贯女双冠军，所以对付日本组合这种稍微有一点点磨人的节奏哈，多拍相持的稳定性是他们最大的优势所在。
14: 我帮你做好接你就失败了，
15: 对，
2: 而且我们看到蒯曼他作为老带新结构里更年轻的一环啊，他的这个近台速度和接发球抢攻是极具威胁性的，那一旦让蒯曼在这个抢到主动权，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这一前一后的这个站位就非常容易顾此失彼。
1: 好，两队组合重新的回到赛场，目前大比分中国队是3-0领先，第四局9-8还领先一分。刚刚中国队是叫了一个暂停，

0: 早田希娜正手位的一个反拉。今天早田希娜她的正手的就尤其中台的一些发挥很出色。
1: 是的，其实还是对自己这两个点是有所保护。
2: 9-9。
0: 日本队现在追到了9-9。张文美和是想在关键分上突然的一个变化，这个球也发的有点太狠了，出界有点多。
2: 10-9。
0: 中国队现在也拿到了冠军点。啊，好球！冠军时刻。这样王曼玉和蒯曼是4-0击败了日本选手张本美和和早田希娜，获得了第二世界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双打的冠军。
2: 好，非常开心哈，也是再次恭喜蒯曼和王曼玉为中国代表团再添一金。好，那我们接下来可以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消息了。9月27号晚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圆满闭幕。闭幕式上，64个比赛项目的金银铜牌和优胜奖获奖选手，以及68个代表团最佳选手一一揭晓。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全部64个项目，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和6个优胜奖，名列金牌榜、奖牌榜和团体总分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林露、杨静从上海发回的报道。
3: Now, it is final to present the Gardner Vidal Award。
4: 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技能选手，在经历了4天鏖战之后，终于迎来了揭晓比分的那一刻。在这里出现的机器人系统集成、轨道车辆技术、软件测试等新兴赛项，与瓷砖贴面、木工、砌柱等传统赛项交相呈现。随着新技术的发展，技能需求之变，共同勾勒出全球技能发展的多元图景。中国选手何小曼在轨道车辆技术项目当中以全场最高分荣获了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这也是我国第3次获得该奖项。这个奖项在世界技能大赛当中被誉为冠军当中的冠军。在4天的比赛时间内，参赛选手要完成受电工检修与控制、客室车门安装与调试、车辆转向架检修、车辆整车故障排查与处理4大模块的比赛。在赛场，何小曼一刻不停歇，她成为全场关注的焦点。作为这一项目参赛的唯一女性，她难掩激动心情，与人们分享了她的获奖感言。
5: 非常激动，非常的荣幸，我没有想到自己可以获得最高奖项。轨道交通是咱们国家支柱产业，也是非常的自豪可以成为这种轨道交通的医生。下一步我更希望是继续投身轨道车辆技术行业，我希望我可以成为一名教练或者是老师，可以带动更多年轻人走进这种行业，或者是以我自身的经历来带动更多的女性来走入这种工科，让女性的路越走越宽。
4: 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看来，中国政府对职业院校体系构建投入巨大，对技能事业有强大的政策支持，试赛标准也深度融入培训体系，这是中国选手近些年来能在试赛斩获大量金牌的核心原因。
6: 在中国，世界技能大赛是职业教育培训体系的基石。中国政府大力投入支持职业院校发展，也拥有强大的政治决心。世界技能大赛的职业标准深深嵌入中国职业教育体系的核心，我认为这就是中国选手能在世界技能大赛斩获众多金牌的核心原因。世界技能大赛是交流经验的平台，我们希望更多国家和地区、更多政府都能采用同样的理念，即世界技能大赛的职业标准应当成为本国职业教育体系的基石，这也是本次赛事留下最重要的遗产之一。我们希望今年的大赛能够激励许多中国青年学生选择职业教育。正如我所说，职业教育不是退而求其次的第二选择，它可以是第一选择。
4: 吴航同时称，世赛每年都会根据行业实际发展情况调整赛项设置，尽管也保留了传统项目，他们的内核早已不同。世 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说，当今青年所处的时代变化很快，因此需要不断创新，快速适应世界的发展。
7: 其实这代年轻人他们所处的世界，它的变化是非常快的，以及他们需要更快的去适应这个世界的变化。所以说整个的大赛的设置包括考核都是和产业的真实产业的发展是融合的非常的紧密的，包括像是我所处的烹饪行业，比如说我们今年餐厅的设置也是模拟了真实的场景，比如说你需要去看到你第一天上班的时候你是怎样一个工作状态，以及怎么样和来自不同文化不同地区的人去相处。总的来说可能就是和现实的职业是有非常强大的相关性的。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近日梦想号大洋钻探船顺利完成了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深海海盆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钻探取亲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9: 这个就是梦想号在这个航次所采集的来自深海的岩心样本，我们看这个水深呢是超过了4044米，那这个呢也是典型的大洋红层，
10: 它的沉积物刚开始黑色的，还富含有机质，就说明很多海洋生物一下子就死掉了。然后呢，它的盖子的壳呢又化掉了，后来呢慢慢的就变成绿色，绿色就是氧气开始恢复，但是还是比较缺氧。然后到后来变成红色，就富氧。这样的话就为我们去了解多大的岩浆喷发会造成多长时间尺度的多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灭绝事件，都会有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意义。
8: 孙真告诉记者，通过本航次获得的一大批宝贵岩心样品及数据资料，初步研究证实，南海扩张级跃迁后存在多期大规模火山喷发活动，为破解核心科学问题提供了关键实证。除了在科学研究上的成果，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 4929.17 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11: 这个深度就是从我们现在站的这个深度往下，4929.17米，同时采取了109米的岩心，岩心采取率是61.7%，同时我们还在4300米左右的深度采取到了4.3米左右的玄武岩实物样品岩心，检验了梦想号采用的这种小吨位模块化多功能这种设计理念的优越性，既能做油气也能做岩心勘探功能。
2: 起初深海海底的岩心只是梦想号工作的第一步，那接下来科学家们就会立刻在船上对岩心进行多项科学研究。梦想号配备了总面积超过3000平方米的实验室，可以满足大部分科学研究需求。我们一起来了解。
8: 为了避免采集到的岩心运回陆地后发生变化，梦想号搭载了全球面积最大、功能最全、流程最优的船载实验室群，总面积超过3000平方米，装配各种精密实验仪器，超过150台套。采集的新鲜岩心样本在船上就能进行快速、准确的分析。
10: 岩心就从这个地方送进来，科学家又要开始把一部分岩心就要切走了，会取每一根岩心最底部的岩心
9: 定岩。
10: 对，定年。第二个就是做生命演化，科学家会敲没有被破碎啊，也没有被这个海水污染啊的地方，送到微生物实验室去进行微生物培养。培养一段时间以后，就可以什么基因测序啊，就了解海底以下生物的群落和它们的演化。这边的话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墙上贴的都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时间段里出现的放射虫的这个种类。还有他们的长相，在这个地方的话是一个放射虫都没找着所以可能这边的海域特别的缺硅。
8: 除了基础地质和微生物实验室，船上还有古地磁、无机地球化学、有机地球化学、海洋科学、天然气水合物、地球物理以及钻探技术等共9大实验室，每一个实验室都配备了世界一流的

0: 实验设备，能够满足从深海岩石样本分析到微生物研究的各种需求。
1: 这个岩芯刚从海底上来，它里面还有流体啊、气体啊，还有孔隙的情况，都是接近原位状态，所以要第一时间开展各种测试的工作。岩芯放进去扫完了以后，就可以提取它三维的图像。这个大的区域就是给科学家开展描述的区域，科学家就要在这儿进行非常详细的这个描述啊，科学发现的总结的这个工作，测它的密度啊，测粒径啊，测它的电阻率啊等等。
2: 就像一个人去医院看病，前方全都是各种的检测，
1: 对，
2: 最后呢到医生这儿了，也就是科学家这儿了，
1: 对，
2: 他来根据你的这些各项检测结果来描述你这个病情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没错、就是这样的，其实就是像一个岩芯的全流程诊断。梦想号上的船载实验室里的设备是全球最先进的一批设备了，尤其是分析测试时间会变短哈，就是这个对科学家来说很重要。
3: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5: 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新闻。2026年是德国地方议会的超级选举年，而在9月举行的三场州议会选举中，德国极右翼的领军人物、德国选择党主席魏德尔占据了德国媒体的头版。9月初，选择党在萨安州议会选举中取得历史性胜利，成为第一大党。两周后，该党又在梅前州议会选举中成为第一大党，连续两场胜利震惊了德国政坛。同时，该党在柏林州选举中得票率也在上升，有媒体甚至预言，选择党的强势崛起可能使魏德尔成为继默克尔之后第二位德国女总理。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声音短片了解一下这场德国政局分裂风暴。
6: 当地时间9月21号凌晨，德国东北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出炉，梅前州选择党候选人霍尔姆。对于选择党来说，这是一个美好的夜晚。选择党以 38.2% 的得票率位居第一，与2021年该州上次议会选举相比暴增了 21.5 个百分点。梅前州是德国前总理金民盟前党魁默克尔的仕途起步之地，素有默克尔的政治故乡之称。而此次选举由于未能达到 5% 的得票率门槛，金民盟甚至没能进入新一届州议会。彭博社直言，金民盟遭遇了自二战以来最惨重的失败。此前一些金民盟内部人士曾暗示，如果金民盟在梅前州未能跨过 5% 门槛，可能会催生新的党主席甚至新总理。莫茨的压力不止来自梅前州，在9月20号的柏林州议会选举后，英国金融时报指出，金民盟很可能失去柏林的执政权。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左翼党以 25.7% 的得票率明显领先，金民盟下降近10个百分点至 18.8%， 选择党以 16.3% 位居第三。
7: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多米尼克·托马斯。我们看到的是德国政治格局正在发生渐进式的转变。
6: 在一个由中右翼基民盟和中左翼社民党主导的国家，政治正在发生明显的向边缘化的转变。在德国媒体看来，大量选民把票投给左右两翼政党，本质上是在投抗议票，表达对现有执政体系的不满。批评者认为，默茨上台以来长期将施政重心放在外交领域，两大传统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一边推行削减社会开支的方案，向福利体系开刀，一边为乌克兰战争掏出巨额资金，而德国工业却因为丧失了廉价的俄罗斯能源进一步陷入困境。
5: 记者，对你来说选择党是新的工人政党吗？
8: 盖尔森基兴是居民安德烈亚斯。这么说吧，选择党谈论的正是困扰我们的那些问题，正因如此许多人愿意倾听。
6: 这是17岁的塞西利亚第一次参加州议会选举，他认为如今的德国年轻人在政治上更加极化，
9: 我认为年轻人通常比老一辈人更极端，我确实注意到这一点。我们会支持极左翼或极右翼。
10: 汉堡大学政治学者格菲恩·奥夫则认为，年轻选民的特点并非在于观点激进，而是对任何特定政党的归属感都不强，他们更在意具体议题。例如，在2021年德国联邦议院选举时，18至22岁首次投票的年轻人中，23%把票投给了绿党。那时，气候问题正是年轻人最关注的话题。柏林向左，两个德国东部州则转向政治光谱的另一端。8月31号，莫茨前往雷前州参加基民盟竞选活动，遭遇民众抗议和嘲讽。如今，雷前州经济在全德各州排名中位列倒数，这种政治文化认知与经济上的巨大差距，正是德国东西部裂痕的一个缩影。
11: Looking at this graph, we focus yes on 2023.
9: 路透社驻柏林记者玛利亚·马丁内斯观察这张图表，把重点放在2023年，可以看到德国东西部地区在财富上仍然存在巨大差距。东部地区家庭的平均财富只有西部家庭的一半以下，相当于每户家庭大约有13.2万欧元的差距。
10: 2013年2月，因不满德国政府在欧债危机中不断掏钱帮助希腊等国，德国经济学家贝恩德卢克创立德国选择党。当时该党的核心政策是反对欧元。2015年中东难民潮席卷欧洲，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决定对难民开放边境，引发巨大争议。这让选择党看到机会，他们明确反对默克尔的难民政策，反移民也取代反欧元成为选择党的核心议题。多年来的选举分析表明，选择党总是能够精准地捕捉放大选民的焦虑与不满，并因此获益。
12: 德国选择党联合主席魏德尔，移民制造的谋杀、持刀行凶、强奸仍然在继续，日复一日，周复一周。
10: 在德国政治学家本杰明·赫内看来，在魏德尔的领导下，选择党经历了一个激进化过程，并越来越明显地展现出极右翼世界观。他善用宏观经济理论去抨击执政党的政策，赢得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温和派选民的支持。毋庸置疑，作为德国议会中最大的反对党，选择党已然在德国联邦层面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13: 那如果经济、民生、移民等问题都无法得到有效应对，那德国面临的将不仅仅是政党格局的碎片化，更是社会共识的进一步撕裂。好，那么今天呢，资讯非常到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4: 再见。
15: The world in a minute.
1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Grape 葡萄。法国农业部日前警告，2026年法国葡萄酒产量恐跌至70年来最低水平，这将是法国连续第三年减产。本次减产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法国 Grape 葡萄的种植面积一年内减少了 2.5%，这是政府为治理长期结构性过剩而推行的拔藤计划的直接结果。另外一方面则是气候的沉重打击，令部分葡萄园减产严重。法国的香槟区成为重灾区，采收 grape 葡萄提前至八月中旬开始，产量预计较2025年腰斩，葡萄串重量降至20年来最低水平。法国波尔多大学经济学教授表示，气候正在推动法国葡萄种植版图缓慢北移，热浪已不再是南方专属。
17: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7: 环球资讯。
18: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9: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8: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20: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8: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21: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4: 抵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21: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22: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

0: 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4: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5: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6: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7: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8: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超15%。
1: 4条高铁今天开通运营，8纵8横再添动力。
0: 美国总统称，预计本周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伊朗方面表示，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与美国接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

0: 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2: 9月28号，国务院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0: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
2: 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 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2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57，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 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 截至八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一至八月，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同比增长2.7%，预计全年将超过10,000亿元。这将是中央企业连续第五年研发投入超10,000亿，实现良好开局。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具体来说，要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更加注重强基固本。今年以来，中央企业围绕六张网加快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和标志性工程，年度计划安排相关投资约20,000亿元。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更加注重扩能提质。
4: 中央企业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
2: 十五五时期，国务院国资委将推动中央企业主动承担一批国家级标志性重大科技任务，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同时聚焦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共性问题、瓶颈问题、深层次问题，推动改革赋能，更好激发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动力。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积聚壮大，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分行业看，一至八月份，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在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5.3倍和1.0倍。
5: 人工智能加制造赋能产业智能化升级，叠加减税降费、融资支持等政策红利，经营主体的活力呢逐渐的释放，结合我国完整产业链配套，内外需协同发力，将持续支撑我国工业利润增长。
6: 今天，我国四条高铁开通运营，新增高铁运营里程1100多公里，为沿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7: 京港高铁熊山段开通，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正在驶离北京西站的站台。
2: 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一纵，全长552公里的雄安至商丘段开通运营，距离京港高铁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今天同时开通运营的还有我国最北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湖北宜昌至兴山高铁，四条高铁线分别跨越华北、东北、关中、陕南和鄂西地区，进一步提升了我国高铁网的通达性和辐射性，更加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8: 正好赶着这马上到十一假期，现在这个高铁通了之后，感觉去南方特别的方便了。
2: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月均投资额达640亿元， 八纵八横高铁网建成率已达86%，多个地级市和县区迈入高铁时代。
9: 高铁正以更快的速度连接城市与县域，枢纽与腹地，将重塑区域交通发展和经济建设新格局，有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跨区域产业转移，促进沿线旅游等产业开发。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梦想号

0: 带了非常多的生物活动的这个迹象，为我们去了解多大的岩浆量喷发会造成多长时间尺度的多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灭绝事件，都会有很重要的意义。
1: 梦想号在本航四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2: 通过这一次我们开展这个实钻作业，检验了从设计之初梦想号采用的这种小吨位模块化多功能这种设计理念的优越性。
1: 后续梦想号将按计划开展科技攻关航次任务，推动深海关键装备的研发应用。今天上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昨晚在上海闭幕，1385名来自全球的选手齐聚赛场激烈竞技。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了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全面展现了中国技能人才的实力。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21岁的曾晨荣获了无人机系统项目的金牌，他在比赛中要兼具工程师、编程员、飞手等多重身份，对综合专业能力有着极高要求。虽然无人机系统是世赛的一个新赛项，但曾晨所在的技师学院开办这个专业已经6年了，培养了300多名专业人员。我国无人机产业的领先发展成为他们的坚实支撑。
4: 我们的设施设备、我们的相关的一个应用场景是非常完善的，并且我们的一些前沿的一些企业和一些科研机构也在做我们无人机方向的一些探索，会让我们有个更明确的方向。
1: 本届世赛，中国选手不仅在无人机系统等7项新增赛项中荣获6枚金牌，并且在精密加工、建筑技术等传统项目领域也保持了高水平竞技状态。数控体项目，中国曾经取得5连冠。本届赛事项目标准全面升级，设备由3轴迭代为5轴，加工材料工艺难度同步提升。赛场上，中国选手李卓平凝神专注，成功夺取该项目冠军。这也是中国队连续6届蝉联此项目的冠军。作为李卓平的教练，第44届世赛数控体项目冠军杨登辉很感慨。
5: 你看到的是一个选手站在这个舞台上，其实更多体现的是我们整个国家的这种师资，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来到我们技能人才队伍里面。
1: 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已累计获得134枚金牌，连续5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亮眼的成绩背后，是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技能人才队伍。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跳水赛场，林珊、龙一平分获女子1米跳板金银牌，王松源夺得男子1米跳板金牌。射击比赛，中国队夺得女子25米气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夺得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比赛今天全部完赛，中国队成功卫冕集体项目冠军，实现该项目亚运会6连冠。田径赛场，中国队掀起夺金热潮，女子标枪决赛，18岁小将严子怡以70米46的成绩刷新亚运会纪录夺冠。女子跳远决赛，黄莹莹夺得金牌，谭梦怡获得铜牌。男子110米栏决赛，陈元将夺得冠军。冯斌、姜志超包揽女子铁饼金银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比赛中，黄友正林诗栋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男双金牌。王曼玉、孙颖莎包揽女单金银牌。 农历8月18，钱塘江大潮

0: 迎来全年最佳观赏期。今天中午，大潮以一线潮姿态涌向塔山坝，把江面一分为二，在隆隆巨响中浩荡向前。在塔山坝上游梁家墩处，受河道走向与沙洲影响，江潮形成壮美的交叉潮。12:52，大潮抵达海宁岩关观潮圣地公园，战鳌塔下白练横江一路奔涌，随后潮水扑向老岩仓，撞击大坝后腾空翻涌，回旋激荡，形成气势磅礴的回头潮、冲天潮。今年的钱塘江大潮有了新变化，在老岩仓大坝上游，三座新建成的钉坝深入江中，消能防冲的同时，也让潮涌更加壮阔，更具观赏性。今天海宁段沿线有12.2万游客争睹大潮的壮观景象。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我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和砷指标监测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万家寨水库昨天开始转入发电运用，标志着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结束。本次联合排沙调度9月12号开始，合计排沙1.11亿吨。今天，农业农村部、教育部等七部门公布2026年十名全国乡村工匠宣传选术对象。2023年，我国实施乡村工匠培育工程以来，已累计培育乡村工匠超13万人，覆盖编织扎制、剪纸刻绘等14个技艺门类和领域，帮助500多万农民，特别是脱贫人口，掌握一技之长，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前海合作区进出口总值7889亿元，同比增长62.9%，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货物以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消费品、电子及新能源机电产品为主。教育部、关工委深入推进新时代好少年、弘扬长征精神、争做时代新人主题读书活动，通过开展老少共读红军长征主题图书、探访红色教育基地等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活动带动超5000万人次中小学生参与。今天，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围绕“人礼天下，和合大同”这一主题展开，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福建漳州圣碑与元代沉船考古17223件出水文物今天正式移交给漳州市博物馆等收藏单位，为出土出水文物移交规范化工作提供示范样本。该遗址发现以元代龙泉青瓷为主的大批遗存，填补了元代海船研究空白。电视剧《爱在山海间》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从医疗援藏角度讴歌了民族大团结的时代主题。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平扶霜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他们被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进行约1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院3个月，照顾2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并帮助他们进行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以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民众热情欢迎平平和扶霜到来。
2: 我特别兴奋，等大熊猫可以与游客见面后，我一定带着孩子来看。
3: 特别兴奋，真的特别兴奋。我妻子最喜欢的动物就是大熊猫，她肯定也会特别高兴，终于有机会看大熊猫了。1个月后，我们一定会来看他们。
0: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扶霜为雌性，均出生于2020年。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预计美国谈判代表本周将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一天，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活动，纪念其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遭以色列军方空袭身亡2周年。真主党现任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重申拒绝解除武装，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并呼吁黎巴嫩各社会群体保持团结。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美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的数十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英国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连日来，风暴天气席卷美国东北部海滨地区。美国媒体报道说，恶劣天气26号一度造成超过10万户家庭与商户断电。截至27号上午，纽约州仍有超过4万用户断电，康涅狄格州仍有约3万用户断电。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4: 感知全球脉动，
5: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北京时间的19:30，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我是尚宇。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星辰。首先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14到26度；上海小雨转大雨，23到26度；重庆多云转小雨，23到28度；广州晴，26到36度；深圳晴，26到32度；香港晴转多云，26到33度；澳门晴，26到33度。28号到30号，华西至江淮一带维持多雨格局，重庆、湖北、安徽等地雨势较强。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江南、华南秋老虎继续发威，大范围的高温闷热天气持续。不过，一股较强冷空气即将上线，届时南方暑热消退，北方寒凉感明显。
0: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就近期热点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1: 商务部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应询介绍习近平主席访美有关情况，并就中方在联合国总部举办全球发展倡议高级别对话会、联合国秘书长选举等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以下请听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4: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下面请提问。
5: 发言人好，总台央视记者提问。上周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两国元首华盛顿会晤，请问中方如何评价此次访问？谢谢。
4: 9月23日至25日，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下一个问题。
6: 谢谢发言人。新华社记者提问。近日，中方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成功举办全球发展倡议高级别对话会，习近平主席专门致贺信，韩正副主席出席并致辞，多国领导人和部长级官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与会。发言人能否进一步介绍有关情况？
4: 9月25日，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成功举行。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领导人、部长级官员及国际组织负责人等300多名嘉宾出席。习近平主席向会议致贺信，表示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各方共同努力下，5年来倡议合作项目已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中方愿与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韩正副主席出席高级别对话会，深入阐述全球发展倡议的重大意义，提出中方4点主张：一是加强团结协作，全力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方将继续支持联合国强化发展支柱。二是坚持行动导向，积极打造惠民式发展。中方将在未来5年为发展中国家培训10000名工程师。三是拓展合作重点，加快推进赋能式发展。中方将同有关各方共同实施好数字南方、清洁炉灶等倡议旗舰项目。四是强化伙伴关系，有效促进联动式发展。 中方将依托倡议相关机制，广泛开展双边、多边和三方合作。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的丰富实践和累累硕果表明，中国始终致力于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为实现各国共同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做出中国贡献。中国愿与各方共同努力，不断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下一个问题。
7: Question for Anadolu Agency. One of the...
8: 土耳其安纳多卢通讯社提问，据报道，中美元首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开展人工智能对话来应对相关风险。可以看到，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看法并不相同。请问有关成果是否意味双方所持立场发生变化？
7: Will be a sufficient framework for global AI governance.
4: 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下一个问题。
9: Latin Press. Today marks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10: 拉通社提问，今天是中国和古巴建交66周年纪念日，中方如何看待当前两国关系？
9: As always maintain a strong bond and friendship.
4: 中国和古巴建交66年来，两国友谊薪火相传。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古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方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古巴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下一个问题。
11: 韩联社记者提问，中国外交部在发布两国元首会晤内容时表示，两国元首就朝鲜半岛问题交换了意见，能否请发言人介绍一下详细的内容？谢谢。
4: 此访期间，中美元首就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保持着连续性、稳定性。下一个问题。
12: 环球时报记者提问，多个国家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对媒体透露称，中国正权衡在新任联合国秘书长投票中支持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哥斯达黎加前副总统格林斯潘，还是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格斯伯基特。中国是否能证实考虑投票支持哪位候选人？谢谢。
4: 联合国秘书长选举关系到联合国改革发展和会员国切身利益，中方支持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选出一位恪守宪章、能力出众、公道正派、履职担当的新任秘书长。中方将同有关各方一道，以负责任态度参与秘书长选举过程。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今天，商务部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据介绍，2026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同意双方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9月20号至23号，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3: 根据工作规程，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相信贸易理事会将为中美在经贸领域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提供重要平台和机制保障，助力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 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参照2024年度双边贸易额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这一安排有助于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也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加强双方在农产品、能源、制成品、消费品等领域的贸易合作。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
0: 今天，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1至8月份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我们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数据和分析。
1: 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电子行业对利润增长拉动明显。1至8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62%，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其中，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增加，带动相关产业快速发展。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1至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从行业看，在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
14: 此外呢，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也对工业企业利润的回升呢提供了有效的支撑。那么总的看，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呢快速增长，产业升级带动了产业链附加值不断提升，那么企业的盈利结构呢持续优化，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呢注入了持续强劲的动力。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世界
1: 当地时间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事件发生之后，英国首相伯纳姆发文表示，保护公众安全是首要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本次抓捕是美英合作的结果，称嫌疑人企图制造重大破坏。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5: 事发地点位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英国警方表示，维尔福德85户居民被疏散，转移至附近一处休闲中心，事件已得到控制。5名男子因涉嫌爆炸物相关犯罪被逮捕，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英国格罗斯特郡副警长理查德·奥康纳当地时间27号表示，
16: 在9月27号凌晨0:45左右，警方接到报警称，有3辆可疑车辆正驶向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武装警员迅速赶往现场，随后在费尔福德地区逮捕了5名男子，他们涉嫌违反爆炸物法。这5名男子已被拘留，目前仍在羁押中。在陆军爆炸物处理小组对涉事车辆进行检查期间，警方已在车辆周围设置了400米的警戒线。目前查明事件全貌的工作仍在进行中，我们正与地方及全国范围内的合作伙伴保持密切沟通，特别是我们正与反恐警务部门密切合作。
15: 英国首相伯纳姆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政府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公众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则表示，美英相关部门已对这五名嫌疑人有所调查，他们企图对美军军事基地实施大规模破坏，并称此次抓捕是美英合作的成果。今年二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3: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0: 阿根廷科学家近日在《黄金时代澳大利亚古生物学杂志》上发表论文说，他们确认了一种生活在距今约250万年的带剑齿虎科新物种。该发现为深入了解南美洲大型掠食性动物的进化史提供了新线索。来听详细报道。
17: 该动物的骨骼化石于2013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米拉马尔市附近出土。阿根廷国家科学与技术研究理事会等机构的科学家对这些化石进行了多年研究，确认它们属于一种此前未见的带剑齿虎科物种。生活在距今250万年左右的上新世、象更新世过渡时期。研究人员介绍，化石分析显示，这种带剑齿虎科动物前肢非常强壮，后肢相对较短，体重约100公斤，属于大型肉食性哺乳动物，与带剑齿虎科的带剑齿虎有较近的亲缘关系。带剑齿虎生活于上新世至早更新世的南美洲，具有类似剑齿虎的巨大犬齿，但两者并无密切亲缘关系，是平行演化的典型案例。
2: 从耳边到指尖，
3: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3: 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梦想号大洋钻探船于近期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硬岩样品。这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这艘船究竟有多硬核？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了解。
18: 这个就是梦想号的钻台面，从我这个位置呢向上，整个这个钻井平台呢大概有50多米，往下呢大概

0: 大概还有20多米，所以呢，梦想号的整个钻井平台的高度呢是超过了81米。
1: 简单来讲呢，就是它把陆地的一个钻机放在了一个船的一个平台上面，当然它做了更多的这个改进嘛，它的自动化程度啊，或者是精准程度就高很多。那可以看到我们整个钻台面其实看起来是比较规整的，主尺度大概是14.5×14.5米的这样一个距离。在我们正前方是井口，我的右手边是一个专业的这个地质勘探岩芯采取的一个钻机。目前我们采用的这个液压举升式系统，提升能力是1000吨。根据我们去年一年的作业来讲，最高生存工况能达到16级风。
0: 这套钻探系统是梦想号上最复杂关键的设备之一，它具备钻探11000米的能力，可以打穿地壳和地幔之间的莫霍面，实现全人类的地质科学梦想。钻井系统工作时就如同一把巨大的冲击钻，利用顶驱带动钻杆、钻头和高压泥浆来切削岩石。梦想号本航四的钻孔直径只有0.241米，从海面往下11000米来打孔钻探，就好似穿针引线。
1: 现在标准的钻杆一根是9.5米，
0: 那未来要钻到10000米以下，那得用多少啊？
1: 10000米基本上这里要排满，整个质量区域能存储11000米的钻杆。我们用的绳索取芯工艺呢，实际上它的钻头它是，
0: 这是钻头
1: 空心的，对，钻头它是空心的，钻头旋转起来之后，钻头往下走，岩芯会相应的进入到这个腔体空间里面，然后上面是钻杆，那整个岩芯就进入到这个工具里面，我开始停钻，然后开始用钢丝绳打捞抓住它绳索，然后再提上来，把岩芯提到钻台面，然后把岩芯拆出来。
0: 打捞出来的岩芯会通过一条自动传送带送到前处理区域。
1: 现在我们处在的这个区域呢，就是岩芯样品的前处理区，开始做岩芯的分割清洗，最后在这里切成1.5×1.5米的这种标准长度，然后从后面这个门进入到实验室，做更小的这个物理化学的这些分析和测试。
0: 为了避免采集到的岩芯运回陆地后发生变化，梦想号搭载了全球面积最大、功能最全、流程最优的船载实验室群，总面积超过3000平方米，装配各种精密实验仪器，超过150台套。采集的新鲜岩芯样本在船上就能进行快速、准确的分析。
2: 岩芯就从这个地方送进来，科学家又要开始把一部分岩芯就要切走了，会取每一根岩芯最底部的岩芯
0: 定岩。
2: 对，定年。第二个就是做生命演化，科学家会挑没有被破碎啊，也没有被这个海水污染啊的地方，送到微生物实验室去进行微生物培养。培养一段时间以后，就可以什么基因测序啊，就了解海底以下生物的群落和它们的演化。这边的话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墙上贴的都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时间段里出现的放射虫的这个种类。还有它们的长相，在这个地方的话是一个放射虫都没找着所以可能这边的海域特别的缺硅。
0: 除了基础地质和微生物实验室，船上还有古地磁、无机地球化学、有机地球化学、海洋科学、天然气水合物、地球物理以及钻探技术等共9大实验室，每一个实验室都配备了世界一流的实验设备，能够满足从深海岩石样本分析到微生物研究的各种需求。
2: 这个岩芯刚从海底上来，它里面还有流体啊、气体啊，还有孔隙的情况，都是接近原位状态，所以要第一时间开展各种测试的工作。岩芯放进去扫完了以后，就可以提取它三维的图像。这个大的区域就是给科学家开展描述的区域，科学家就要在这儿进行非常详细的这个描述啊，科学发现的总结的这个工作，测它的密度啊，测粒径啊，测它的电阻率啊等等。
0: 就像一个人去医院看病，前方全都是各种的检测，
2: 对，
0: 最后呢到医生这儿了，也就是科学家这儿了，
2: 对，
0: 他来根据你的这些各项检测结果来描述你这个病情到底是什么样的。
2: 没错、就是这样的，其实就是像一个岩芯的全流程诊断。梦想号上的船载实验室里的设备是全球最先进的一批设备了，尤其是分析测试时间会变短哈，就是这个对科学家来说很重要。
3: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自然》杂志近日发表论文称，新加坡研究团队研制的一台以稀土元素卤为核心的计时器，成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精确的时钟。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来为您介绍这项最新成果的相关内容。
4: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原子钟之所以精确，是由它们的运行原

0: 原理决定的。它利用的是原子内部电子在两个能级之间跃迁时所吸收或释放的电磁波频率来衡量时间。这个频率极其稳定，不受外界环境干扰，就像一把天然精准的尺子。新加坡科研团队之所以选择稀土元素卤作为计时器的核心，是因为卤与原子中常用的铀和铯等元素相比，其离子跃迁对温度和磁场波动的敏感度更低，而原子中的准确度恰恰容易受到这些环境因素波动的影响。研究人员介绍说，卤离子光中的稳定性极高，哪怕是从地球最热的死亡谷搬到最冷的南极高原，它依然能稳定运行。此外，它的正常运行只需要商用激光技术，并能在室温下工作。这些特点无疑让卤离子光中在实用化方面比其他元素的原子中更具优势。说到计时精度的记录，今年二月，中国科学院精密测量院研制的钙离子光中曾以 4.4×10^-19 不确定度创下了当时的世界纪录，相当于连续计时约720亿年，误差不超过1秒。而这台卤离子光中呢，则把不确定度降到了1×10^-19，直接将精确度提升了4倍多，相当于连续计时约2600亿年，误差不超过1秒。团队表示，这台卤离子光中或许还能用于重新定义秒。一直以来，科学家都希望以基于可见光频率的时钟来定义秒，并取代自1967年沿用至今的微波频率标准。毕竟光学时钟频率更高，震荡更快，可把时间划分得更加精细。未来，团队还希望进一步将卤离子光中小型化，并走出实验室。知识各位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新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 北京时间19:55，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是参与互动。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ntry fee， Entry 进入， Entry fee 则是进入费、进城费。现在意大利威尼斯市政府正在考虑大幅上调游客入城费，将潜行5至10欧元的收费标准提高至最高30欧元，并计划延长全年收费时段。威尼斯市负责预算和税务的市议员表示，现行5至10欧元的Entry fee 入城费几乎人人都负担得起，已失去遏制过度旅游的威慑效果。威尼斯市政府内部甚至讨论过提高到50欧元，但最终可能最高收费定在30欧元。据了解，威尼斯游客 Entry fee 入城费于2024年推出，为全球首创，仅适用于不过夜的一日游游客。2026年，该措施在4月3日到7月26日实施，收入超过520万欧元。
4: 这里是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6: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7: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6: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8: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6: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9: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0: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1: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2: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5: 由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3: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14: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15: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

0: 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1: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
2: 张。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3: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5: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伊朗外长阿拉格吉当地时间27号接受采访时，对美国拒绝日前伊朗提出的7日计划表示不解。阿拉格奇称，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的言论来看，美方似乎还没有读过相关文件，要求美国就为何拒绝7日计划给出答案。阿拉格奇同时表示，如果战火重燃，伊朗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伊朗日前提出若满足条件可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已拒绝了伊朗的提议。特朗普27号还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当地时间27号晚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28号，武契奇与塞尔维亚国民议会议长阿纳波尔纳比奇进行了交接。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向议长提出书面辞呈，辞呈送达国民议会后，其任期于当日终止，无需经国民议会或议长批准。总统辞职后，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且必须在这3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联合国粮农组织28号在罗马发布《2026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报告指出，全球未能恢复退化生态系统造成的经济损失，估计每年达8780亿美元至6.3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9万亿元至42万亿元。根据不同估算范围，相当于全球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8.3%。报告强调，恢复森林和景观是应对粮食安全与发展挑战的高性价比举措。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代理州长科瓦尔丘克28号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该州一处桥梁遭无人机坍塌后，造成10节普通车厢和18节厂车脱轨，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 刚果金卫生部2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

0: 报告确诊病例8067例，其中3901人死亡，另有2070人康复，773人仍在住院治疗或接受隔离。9月28号，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女单抽签仪式于国家网球中心举行，正赛签表正式揭晓。郑钦文、王新宇与现世界第一莱巴金娜同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美伊对峙持续7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表示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如何看双方这一轮边施压边留门的博弈策略？如果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可能性有多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关注的是美伊对峙。从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到现在，一晃已经过去了7个月了，也就是持续7个月的这个美伊对峙，目前是什么情况呢？我们看到这两天特朗普，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预计美国和伊朗会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但他还说一直在考虑是不是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那边说呢，做好了跟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是也没有放弃通过外交途径来进行接触，所以就双方的表态都是军事威胁和外交接触并行，这点该怎么看？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6: 美国和伊朗双方当前呈现出的是军事威胁和外交接触并行的状态，但还并不能简单的归纳为边打边谈，而是刻意的给出了一个双向的信号，给自己争取谈判筹码的同时，也在拓展政策空间和可能。但对美国来讲呢，特朗普同时释放出所谓一直在考虑恢复打击和预计本周重启谈判这两个信号，核心的逻辑呢，还是要把军事选项来作为谈判筹码的可信威胁，而并不是实际上的作战预案。那么这种表述其实服务于两个目标，一是呢向伊朗进行施压，迫使伊朗在核问题上进行让步，二是呢在国内中期选举背景下向选民交代，表现出强硬但开放的姿态。那值得注意的是呢，特朗普总统称美军正在协助运出大量的石油，那甚至呢据称是达到了战争开始以来的最高水平，这实际上是在削弱伊朗对于海峡的控制权这样一个叙事，同时呢也给美方来创造局势可控的舆论基础。那对伊朗来讲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给出了已做好战事的准备以及尚未放弃外交途径这样的一个并列的表述，反映的其实是伊朗以战备姿态来争取谈判筹码的综合策略。那么伊朗声称呢，美方并没有通过调停方来正式传达拒绝的态度，那么是在为继续谈判来留出相应的台阶。那双方其实现在都在用军事语言强化各自的谈判底线，但是也都保留了通过调解方来继续接触的程序渠道。这种博弈的关键其实是在于，无论是通过正式渠道还是非正式渠道，看谁来先释放出实质性的让步信号，而不只是看公开表态的强硬程度。
5: 总之啊，现在这种对峙这样一种博弈也是一晃就是半年多了，那接下来到底会怎样呢？地区消息人士说，预计美伊呢会是在28号，最早会是在28号举行新一轮的间接对话，然后卡塔尔等调解方式正在斡旋。伊朗那边把谈判的重点是希望放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还有解除美国对他的海上封锁上，然后特朗普政府呢是 是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所以其实综合各种情况，就是双方的立场差距还是很大的。如果真的有这个间接对话，您觉得能取得实质性突破吗？
6: 28号新一轮的间接对话想要取得实质性突破，它的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但并不排除呢会达成某种所谓程序性共识。那么目前核心的障碍是在于议题优先级的根本冲突。伊朗呢是要求先解除封锁、取消制裁、解冻资产，那么再重开海峡，也就是先要达到此前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的各项先期条款，之后才会重启有关核问题的谈判。而重启核谈判呢，也并不代表着伊朗在核问题上做出妥协和让步，但美方呢，则是要求伊朗先在核问题上让步，再谈海峡的通航。那么伊朗是要把核问题和海峡问题分开，那么美国则是要将二者呢相合并。这种困局其实在六月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谈判当中就已经暴露出来，而彼时双方虽然签署了文件，但很快就因为现实矛盾而导致备忘录不了了之，暂时重启。所以从目前来看呢，想要把相关的议题捆绑解决，可能性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但必须要第三方提出折中的方案。那么据媒体引述消息人士披露呢，卡塔尔已经向双方提出了所谓的折中方案来供审议，这也就意味着可能会存在某种分阶段同步推进的路径。但从特朗普已经拒绝伊朗所谓七日方案的表态来看，美方当前并不接受以海峡通航来换取制裁解除这样一个所谓在伊朗看来的等价交换，而是试图将核问题作为更优先的议题。那么伊朗呢，则是坚持其条件是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并不愿意重新谈判。这种立场差距在短期之内是难以弥合的，那更可能的一个结果是双方同意继续通过调解方来接触，但并不会达成实质性的协议。
5: 那我们谈了这个外交上会不会突破，然后再说说军事动作上接下来有什么可能吧。针对美国可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伊朗方面说伊朗武装部队是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将竭尽全力进行对抗。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也说了，说做好战事重开的准备。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说这个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石油。综合一下以上的信息，您觉得美国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6: 那从任何一个维度来讲呢，美国对于伊朗发动全面战争的可能性都很低，更可能的是所谓有限和精准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呢，一直在考虑所谓恢复打击，但实际上他的决策还是要权衡三方面的因素。首先就是中期选举的压力，那么全面战争将导致油价飙升，经济动荡，对选情肯定是不利的。第二呢，是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行动，例如协助运油，显示出美国已经找到了削弱伊朗控制力的可行路径，那并不一定非要依赖直接的军事对抗。第三呢，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呢，在捕获了美国的无人潜航器之后，美方并没有立即的升级回应，这就显示出双方其实都在避免直接冲突。那一旦冲突重开，连锁反应将会主要体现在这么几个层面。首先就是海峡的航运，那么伊朗已经强调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捕获美方设备，冲突的升级将会进一步的导致通航量的下降，那船东和保险公司有可能会全面撤离。其次呢，就是全球的能源市场，战争重启和再一次的物理封锁将会导致油价飙升，引发全球的通胀压力。第三呢，就是地区安全格局的变化，沙特和胡塞武装的冲突已经导致沙特国内的这样的一个安全形势出现急剧的恶化，那么伊朗战事也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外溢效应，冲突的重开将必然会加剧地区的阵营化，那么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将会被迫更为明确的选边站队，地区的安全架构也会进一步的碎片化。
5: 好，感谢分析。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补充一些线索啊，就是伊朗方面是称说他们的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呢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无人潜航器。那根据声明，这是伊朗方面捕获的第二艘美国无人潜航器。美方现在没有就这个事儿做出回应，所以我们在分析之前先听一下总台的综合报道。
7: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称，其海军通过情报监控与电子战等协同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目前该无人潜航器正由专家进行处理，以提取其中的数据信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此前在9月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对于该起事件，当时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这艘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该潜航器当时在事发海域进行侦查，而这艘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
5: 好，接下来呢，我们展开分析一下，就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再次捕获了美军的无人潜航器，是不是说明美军在这个地区的水下秘密活动正在升级？然后伊朗方面为什么还要高调的曝光这件事儿？我们听一下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8: 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俘获了第二个美军的无人潜航器。首先呢，这说明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水下的这种秘密活动啊是越来越频繁，那么使用各种型号各种类型的无人潜航器在进行情报的搜集和数据的搜集，那么主要是针对伊朗啊它的这种海上力量的活动情况和一些船只的这样的一些情况，要进行这个跟踪盯梢。这个无人潜航器啊在水下悄悄的部署，甚至不排除他们会渗透到伊朗的港口内部，对于港口内部是否有伊朗的这种武装快艇、卫星潜艇要进行侦查，甚至呢也会配合现在美国海军的海上封锁行动，要针对伊朗的油轮进行跟踪和定位。那么伊朗俘获第二个无人潜航器，这肯定不是巧合，这说明针对美军的这种水下的秘密情报活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包括伊朗军方是组织了相关的力量，那么针对无人潜航器进行搜索进行侦查，那么最终是找到了他的这样的一些活动的踪迹，那么对他进行了这个俘获这说明现在伊朗针对水下无人潜航器的这个活动情况是非常关注的应该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区域内成立了专门的海上的巡逻力量那么针对这种水下的间谍那么要找到他们要对他们进行这样的一个有效的控制一方面呢是为了保证自身的港口安全和船只安全，另外呢通过俘获无人潜航器并对外进行展示，那么也可以向美国方面施加压力，那么针对美国的这种水下的秘密的间谍活动它要进行最大程度的曝光，也要展示自身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掌控能力。
3: 法国举行参议院部分改选，法国极右翼政党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门槛，法国政坛走向有哪些变化？这对2027年法国总统大选意味着什么？对法国未来在欧洲发挥的作用又会带来哪些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我们看到当地时间9月27日呢，法国举行参议院的部分改选，参议院348个席位当中有178席进行换届。值得一说的，这是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之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的选举。那当然还有一些看点哈，我们会分析。相关情况，我们先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9: 法国参议院27号对其约半数席位进行改选，根据各选区陆续公布的结果，法国极右翼首次得以组建参议院党团。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巴尔代拉当晚在社交媒体宣布，该党将与其政治同盟共和国右翼联盟组建参议院党团，这在国民联盟历史上系首次。2027年总统选举，国民联盟候选人勒庞在社交媒体说，选举结果好于该党预期，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是该党取得的历史性胜利。法国参议院长期由共和党及中右翼力量占据重要地位， 由于参议员主要由地方民选代表间接选出，参议院政治力量变化通常与各党在地方市镇的政治基础密切相关。此次改选也是今年三月法国市镇选举后首次参议院换届，其结果将进一步反映各政治力量在地方层面的力量变化。法国议会两院议员可组建党团，党团在立法工作中扮演关键角色。参议院，也就是上院党团，需至少包含10名参议员。国民议会及下院党团需至少包含15名国民议会议员。当前，国民议会规模

0: 但是呢边缘确实是有突破啊，也就是说这个共和党和这个中右翼主导的这个参议院呢基本盘其实没有太大变化，但是呢两端极左和极右确实是有很大的这个变化。那么国民联盟呢包括他的极右翼联盟获得了这个组建党团所需的十个席位以上，不屈的法兰西极左翼也是拿下了历史性的两席。所以呢这个就其实是相当于这个政治光谱呢它从两端啊在同时向中心再做一个挤压。那么虽然说传统的中右翼还有一定的主导权，但是呢它是日益的面临来自极左和极右的同时一个挑战。这个其实也反映出法国选民是对这种以往的法国的左右传统替代的这种方式已经感到很疲倦了。那么尤其是呢这个极右翼相当于是完成了一种制度性的一个挑战。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国民联盟在之前呢已是在国民议会已经成为了一个最大的党团。那么现在呢他能够在参议院成立一个党团，那就意味着他呢首次在两大议会集中中都有了更为正式的这种立法存在。特别是呢你有党团跟以前只有一席不一样，它意味着你有更多的发言时间，包括委员会的议席啊，包括还有公共资金，等于是呢以后你再讲这些比如说所谓的边缘议题啊，带入这个立法程序的时候呢就会更为的系统化有效性。而且呢由于这个参议院呢它是由地方代表间接选举产生的，所以呢加上你之前这个国民联盟已经在这些市政选举上已经有了很大的斩获，这就意味着说以往我们一直所说的国民联盟在这个地方基础欠缺这个方面呢开始也是补上来了。
1: 确实啊，就是国民联盟在市政选举当中表现也是不俗的，而且此前其实勒庞领导的国民联盟就已经成为国民议会的第一大党。您觉得对于2027年法国总统大选来说，这个意味着什么呢？
0: 我觉得这次选举可以看作是2027年法国总统大选前的一次压力测试，也说明了这个法国政治的这种三级格局啊，就是中间派、极右翼、极左翼，基本上是这种状态已经从国民议会已经开始向参议院啊开始蔓延啊，成为这个法国政治中一种政治常态。所以呢，勒庞他把这次结果说是一个历史性的胜利，我觉得也不是一个空话啊，因为现在民调的结果显示，他在这个2027年首轮总统投票中呢，肯定是领先的啊，因为占了到三成还多。像不屈法兰西的候选人梅朗雄和中间派的前总理菲利普大概也就是两成左右不到，那么并列第二差不多这个水平。就像巴尔代拉自己说的啊，这个国民联盟未来只要2027年以后胜选以后要组织一个更为开放的政府，实际上呢就是这个党已经在为执政做准备了，比如说从原来的这种更多的是反对型的政党现在转变成为这种执政党的这种角色的转换，而且呢是要广泛的更多的去吸收传统用语中那些对比如说移民啊主权问题啊这种有意见的那么这些人转移到这个国民联盟里面，我觉得这个是在做政治上的一个准备。
1: 然后我们如果扩大视野啊，就是法国参议院极右翼等党团的变化，您觉得对于法国未来在欧洲发挥的作用会带来什么影响？
0: 我们都知道这个法国极右翼国民联盟它的政策里一直是有反欧洲一体化的一些成分的，虽然说这个在参议院成立党团啊本身并不意味着说国民联盟对这个欧洲政策啊有这种直接的这种制定权，但是呢他在这个参议院里面的权力进一步上升还是会增强或者是提升他对法国的这种欧洲政策的这种影响力，可以说呢以前更多是舆论层面的，那么现在呢可能更多上升到立法层面，等于是在法国国内的立法环节中对未来比如说涉及到欧盟事务的一些法案呢施加这种更为系统的这种影响力。而且呢这次国民联盟突破呢我也觉得是极大的提升了这种勒庞现在的广泛的关注度包括一些民意的支持，一旦呢他在2027年的大选中胜出，那么对法国的欧洲政策的影响可能就不只是一个干扰了，那可能可以成为重塑的这么一个过程啊，因为呢毕竟呢一个由国民联盟领导的这个法国呢它会更多的导向这种民族主义的政策啊，比如说在移民问题啊能源问题房屋比如说欧盟机构政策等等，包括还有比如说推动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呀等等，那么考虑到法国它是欧盟的这种发动机啊，它这种政治一旦出现较大的一个右转肯定是会直接冲击到欧洲一体化的一个

0: 核心，甚至呢还会引发这个欧盟内部的一些连锁反应，那么可能呢欧洲未来呢会出现更大的一种政治不确定性。
1: 好，感谢分析。接下来我们关注美国的一条新闻啊，就是美国交通部是定于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这个就会推翻上届政府的政策，大幅的放松油耗的标准，但是美国媒体觉得可能会有损美国车企的长期竞争力。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他批准了新的燃油经济性标准，终结了前任拜登政府的电动汽车强制令。美国交通部长肖恩·达菲说，将于9月28号公布新标，那天将迎来美国汽车工人的重大胜利。根据美国交通部的估算，实施新标后可大幅降低造车成本，但会增加燃油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会1975年立法设定汽车油耗标准，以应对当时中东国家拒绝对美出口石油导致的能源危机。此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更新标准，以激励车企升级技术，减少碳排放。拜登政府时期进一步收紧油耗标准，以推动美国本土电动汽车生产和销售。纽约时报分析说，特朗普政府出台的油耗新标将鼓励美国车企生产更多高油耗的大型皮卡和运动型多功能汽车，这在短期将带来较大利润，但长期看则影响车企的竞争力。在中东战事延宕、国际原油价格高企的背景下，全球电动汽车销售火爆，美国此时放缓电动车转型步伐，将使美国车企落后于外国竞争对手。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9月29号到10月1号，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到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到6级偏北风，降雨带有所南压，西北地区东南部、华西地区、江汉、江淮以及江南北部和西部、华南西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华西部分地区与前期降雨落区重叠，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10月2号到4号，华西地区降雨仍将维持，并逐渐向江汉、江南及华南西部扩展，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万物生长靠太阳，那人类能在地球上造出一个人造太阳吗？在合肥科学岛就有一轮扎根大地的人造太阳，今年已建成运行20年。2006年9月28号，我国自主设计研制的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实现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让中国一举成为全球首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开启了人类探索聚变清洁能源的中国征程。20年间， EAST 持续向聚变极限发起冲击，累计开展等离子体运行实验超16万次。2025年，装置实现1亿摄氏度1066秒稳态长脉冲高约束膜等离子体运行，创下世界纪录，为未来聚变堆稳态运行提供关键实验支撑。如今20岁的 EAST 拥有200多项核心技术，专利突破2000项，设备零部件总量近100万个，体量相当于5架民航客机。他还向全球科研团队开放实验平台，深度参与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20载追光不止，这台 EAST 人造太阳仍在持续探索可控核聚变，向着人类永续清洁能源的梦想稳步前行。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9: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9: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2: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进行现场直播。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在伊朗国防州及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之际发表声明。声明指出，过去7个月里，伊朗民众以负责任的姿态支持国家，相关举动鼓舞了军队士气。 穆杰塔巴表示将坚定保卫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纳斯鲁拉的抵抗事迹正在鼓舞黎巴嫩，黎巴嫩真主党将继续抵抗。此外，声明强调，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将获得最终胜利。当地时间9月28号中午，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坠落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舍甫琴科区，引发火灾。救援部门正在赶往现场。袭击导致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大楼受损。据通报，截至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3人受伤。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英国反恐警察28号表示，在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事件中被捕的5名男子均为英国国籍，年龄均为20多岁，均来自伦敦。目前5人均依据警察与刑事证据法被拘留。英国反恐警察表示，调查人员仍在调查被捕人员相关活动的具体情况，他们掌握的信息以及事件背后的动机。这是一项极其复杂且规模庞大的行动。当地时间9月28号，法国当局表示，3人在乘非法移民船偷渡英吉利海峡时死亡。法国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显示，这艘船只载有105人，28号从法国北部加莱海峡省出发，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事件造成3人死亡，救援人员从涉事船只上救下另外102人，其中4人轻伤。泰国宪法法院28号作出裁决，宣布今年2月国会下议院选举使用的印有条形码和二维码的选票不构成违宪。针对近日网络上有关电子竞技将在2026年之后退出亚运会的消息，亚奥理事会28号表示，该传闻与亚奥理事会的工作安排不符。将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下届亚运会竞赛项目目前尚未公布。日本东京都中心地区28号继续出现降雨，截至当天已经连续降雨33天，追平先前记录，且预计今后数日仍有降雨。当地时间27号晚，美国夏威夷基拉维厄火山再次出现熔岩喷泉，炽热的橙色熔岩流在夜色的映衬下顺势而下。美国地质调查局将该火山的警戒级别维持在橙色警戒状态。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3: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0: 以色列国土报本月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哈马斯2023年发动袭击前曾收到阿联酋和埃及的情报，但并未转达给军方。在此背景下，内塔尼亚胡紧急非公开访问阿联酋，此访的真实目的是什么？距离以色列议会选举还有不到1个月时间，媒体爆料对执政联盟的选情会产生什么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我们看到，根据一名以色列官员啊，在27号透露出来的消息，说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当天是秘密地访问了阿联酋的首都阿布扎比，而且会见了该国总统穆罕默德。但是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都还没有证明此事，就没有证实。我们一会儿会展开分析啊，相关的背景，然后各种可能。我们先听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凯波的综合报道。
13: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对于路透社的上述报道并未立即发表回应。本月稍早前，以色列国土报曾报道称，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于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前1周半，警告内塔尼亚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正在计划对以发动重大行动。据国土报报道， 该警告并未被转达给以色列情报机构或军方。对于这份报道，内塔尼亚胡事后予以否认，并威胁对国土报采取法律措施。而以色列反对派领导人则指责内塔尼亚胡对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袭击前的安全失误负有责任。对于国土报的相关报道，阿联酋方面拒绝发表评论，但同时表示，自2020年建立外交关系以来，阿联酋和以色列一直保持着开放和直接的沟通渠道。一位阿联酋消息人士此前向路透社透露称，阿联酋通过相关实体与各国讨论安全事务，但并非在国家领导人层面。今年早些时候，阿联酋否认总统穆罕默德曾与内塔尼亚胡会面。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今年五月称，内塔尼亚胡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会见了穆罕默德。有消息人士称，内塔尼亚胡和穆罕默德曾在3月26号在靠近阿联酋与阿曼边境地带的城市阿莱因会面。今年以来，因伊朗局势不断升级，美军在阿联酋的军事目标频繁遭袭，阿联酋因此加强了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并因2020年签署的亚伯拉罕协议而与以色列建立了外交关系。
5: 好，那我们让专家会展开分析一下。首先我们要总结一下这次访问的背景哈，刚才也介绍了一些情况，简单的说就是背景很敏感。阿联酋方面是曾经在2023年就是10月7号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的一周半这样一个时间点向内塔尼亚胡发出过相关的警告，但这个警告没有被转达给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或军方。然后呢，说这个埃及也是至少向以色列发出过三次独立的警告，但是相关警示没有起到效果。所以如果我们综合这样的背景，怎么解读内塔尼亚胡这次非常低调而且是非公开紧急会晤的真实目的，他会是什么？我们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
14: 内塔尼亚胡这次秘密访问阿联酋，那么我认为既是一种应急的公关，也与地区局势有关。那么从应急公关的角度来说，这主要跟最近的一些爆料有关。那么这个爆料就是认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2023年10月的这个哈马斯突袭之前已经收到了相关的预警的情报，而且这个情报一个重要的来源就是阿联酋，是阿联酋向以色列方面进行的这个分享。那么这条信息爆出来之后，肯定对内塔尼亚胡个人是不利的，因为这再次的使他在这个哈马斯突袭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个问题凸显出来。那么不排除就是内塔尼亚胡确实有这个玩忽职守的这个问题在里面。所以这次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实际上是希望进行一个这种舆情上的管理，那么希望比如说来自于阿联酋的相关的信源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再次的去对内塔尼亚胡形成这种不利的报道。那么第二的话，我认为确实这次访问也和地区局势和美伊之间的关系也有关系。我们知道在这一次美伊战争中，那么阿联酋、以色列是基本站在同样的这个立场和阵营中，对伊朗都是倾向于采取这个强硬的这种立场。那么以色列也向阿联酋提供了这个铁穹反导系统，所以两家的关系是非常的好。那么最近美伊关系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也就是通过在最近的纽约联大的期间的这种互动，美伊似乎又有点向这个谈判的这个轨道上在靠拢。所以对于美伊的谈判而言，就是以色列肯定是不满的，那么阿联酋可能也有一些这种怀疑的态度，所以以色列和阿联酋也是要在这个节点进行进一步的这个协调。
5: 那然后我们把目光转移到以色列国内，因为其实如果我们谈起这个2023年就是10月7号这个事件，我们知道在以色列国内呢，关于以色列政府对事件的处置其实是觉得争议很大的。然后如果看目前的情况，内塔尼亚胡正在面临艰难的连任竞选，然后反对派领导人就指责他当时应对哈马斯袭击的就是有问题，然后认为说这个袭击前是有安全漏洞的，内塔尼亚胡应该承担责任。那内塔尼亚胡自己他是说否认本人提前掌握相关情报。那既然很多东西刚才我们说的媒体的一些声音啊，然后当时的情况有爆料出来了，这个给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带来的选情，您觉得会有什么影响？
14: 那么这个爆料，因为他重新提及了2023年10月的哈马斯突袭这件旧事，他显然是对内塔尼亚胡不利的。因为无论怎么看，就是内塔尼亚胡在这个事件上可能多少都有这个疏忽的问题存在。而且我们看，就是从2023年10月到现在已经接近3年的时间，实际上巴以问题、加沙问题都没有得到全面妥善的解决。所以在加沙这个冲突这个问题上，整体上就是说内塔尼亚胡并不站在一个特别有利的位置上。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现在以色列的选情还是比较复杂的，因为以色列的政治中它确实存在这种多党竞争、阵营分化组合的这种传统，所以不到最后一刻往往看不清选举的最终的这种局势。而且这次的爆料我觉得也只是影响以色列选举的因素之一，可能还有别的因素，比如说地区局势啊，一些突发的事件啊，包括美伊的关系，还有特朗普政府这边的态度，还有以色列民众也是拥有非常微妙的这种心态。那么总的来看，我觉得如果内塔尼亚胡能够连任总理的话，那么巴以的局势不会出现任何的改观，那么以色列还会采取一个强势的压制巴勒斯坦的这种政策立场。那么如果内塔尼亚胡不能够连任总理的话，那么考虑到以色列整体的这种右翼的政治氛围，也很难预期以色列会在巴以问题上做出重大的政策调整。
10: 英国工党大会拉开帷幕，英国首相、工党领袖伯纳姆在会上承诺要告别过去10年经济与政治动荡的局面，他会如何应对国内外面临的挑战？伯纳姆否认将提前举行大选，背后又有哪些考量？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好，我们看到英国执政党工党的年度大会已经拉开了帷幕。那英国的首相、工党领袖伯纳姆在会上是承诺要告别过去10年的经济与政治动荡的局面，然后就表示英国应当重拾希望。然后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到伯纳姆确实上台2个多月，凭借亲民惠民的政策带动了工党的民意反弹，但是呢受制于竞选的承诺，所以不能上调所得税、国民保险和增值税，意味着什么？就是财政空间严重被压缩了。所以怎么看短期的人气红利和中长期的财政硬约束之间的矛盾呢？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宏建。
15: 英国首相伯纳姆上台至今啊，由于他此前比较成功的在地方政府执政的经验，以及他对未来英国发展的改革提出了一些系统性的意见也包括他个人比较明显的执政风格，应该说还是给他赢得了相当的人气。

0: 但是这样一种人气如果不能够迅速的转化为政策上的利好，或者说不能够在英国目前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的突破的话，那么这种人气很可能会很快成为过眼云烟。因为我们看到现在英国社会整体的民众的情绪是对于改革的一种急不可耐的这样一种态度，尤其是现在在极右翼势力上升的助推之下，民众的这种耐心正在逐渐的被消耗。所以在当前的情况下，在地方政府能够成功的当家和在中央政府能够有效的做主，这个之间还是有比较大的矛盾的。所以我想接下来对勃拉姆政府来说，如果要维持他的人气，而且把这种人气不断地转化为来自于民众的对他的改革政策的支持，他就需要有更明确的一些政策主张，尤其是在长期的财政压力和短期的改革措施之间如何找到一种真正的平衡。我想接下来关于如何化解中央政府财政约束这个问题，对勃拉姆来说一个比较合理的选项就是优先去推动他之前所说的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这个全能的改革，然后尽量把一些在中央政府面临的财政约束和压力能够转化到通过激活地方的一些活力来得到缓解。但是无论怎样，我想现在对于英国正在出现的这样一种结构性的矛盾，无论是勃拉姆还是其他的英国领导人，其实在短期内都很难取得一个让方方面面都满意，而且能够在短期目标和长远目标之间找到真正平衡的这样一些有效的出路。
1: 然后再说一个难点，就是我们知道财政大臣希利呢会提交勃拉姆政府首份财政预算，现在能源价格上涨推高了通胀，然后政府的借贷成本就升高了，其实和其他国家一样，英国还需要筹措资金增加国防开支，所以外界其实挺关注的这样一份预算案，您觉得它的难点在哪儿？怎么去实现加税和支出的平衡呢？
0: 即将到来的这个英国政府新一年的财政预算案我觉得会是对勃拉姆政府的第一个重大的政策方面的挑战。这份预算案如何能够平衡，我觉得会是一个最大的难点。所谓的平衡呢，我们知道在勃拉姆上台之前提出了一系列的不在一些基本税收方面加税的这样一个承诺，这个应该说还是维持了工党此前传统的一个政治主张。因为我们知道按照传统工党的做法，上台以后往往是以减税为一个继续加强中下层对他支持的这样一个主要的手段，同时确保社会公平，也是所谓工党传统的政策立场。但是在当前的情况下，英国财政面临的已经不仅仅是所谓的减税问题，而是一个要保持一个基本税种不增加的这样一个问题。但是同时各方面的预算开支不断的上涨，那对于勃拉姆政府来说，要想在不加税的情况下解决开支增长的问题，的确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想现在对英国政府来说，可能会有两个方面的做法来试图平衡这种矛盾。一个呢是避开一些主要的税种，在其他的一些新增的税种上想办法，尽量避免不要对英国社会的多数群体形成过大的刺激，然后尽量来排除掉一些在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过程中来自于社会民众或者说某些群体的这样一些抗争。再一个还是要把这个所谓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的这个精力放在增加财政收入方面。所以接下来如何按照他的那一套去激活地方的这个经济和创新的潜能，如何实现这个让地方的财政收入迅速增长，从而来分担和缓解中央政府的财政压力，我想这些呢可能是勃拉姆政府想要找到的一些新的平衡点。
1: 看他能不能做好哈。但无疑我们看到梅姨暂时推高了油价，冲击了英国国债市场，也成为了英国经济重大的外部变量。英国的经济现在又有外部地缘冲击，又有内部结构性难题，所以未来一段时间您觉得勃拉姆政府能怎么应对呢？
0: 当前我们看到英国政府面临的一系列的内外挑战，实际上呢已经不仅仅是之前我们所熟知的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一些经济上的周期性的问题，而是由于内外环境和条件的深刻变化给英国带来了一系列的内外的结构性的挑战。那么这些结构性的挑战呢，实际上短期内很难一一拆解， 我们知道啊，所谓的结构性挑战，它的一个重要的含义，那就是几乎所有的领域在同一时间都出现了较大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呢，往往是很难由单一的政策工具啊来加以解决的。其实对英国来说啊，就像伯纳姆本人所承认的，英国是需要一个整体的、长期的、结构性的改革。但是啊，这种结构性的改革，它又需要不断的呢，通过政策的推进来加以积累。而且最重要的是，在改革过程中啊，社会会经历阵痛期，不同群体的民众也会要付出啊不同程度的这个代价。在这个过程中，工党政府如何去协调短期改革和长期发展之间的矛盾，如何去平衡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我觉得这些问题啊，实际上现在在伯纳姆政府的执政计划中啊，我们只能看到一些字面上的表述，或者说一些目标上的表达，但是如何落到实处，我觉得这对于英国政府，对于伯纳姆来说，仍然是一个未知的挑战。
1: 确实就是表述和落实是两回事儿，所以还要继续看。当然对工党来说，我们看到近期有民调说工党的支持率是24%，然后英国改革党是22%，看着呢差的并不多，但是和去年改革党的支持率曾经领先两位数的形势确实截然不同了。我们知道英国下一届大选最晚可以推到2029年举行，然后工党现在既然声势回暖，市场就有一些说提前大选的猜。但是伯纳姆最近接受采访说，有关提前大选的猜测我可以直接打消，所以他否认提前举行大选。您觉得他是什么考虑？
0: 对于伯纳姆政府来说，这个确保能够任期届满，也就是到2029年下一届选举周期之前，要确保工党政府始终在台上，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的目标。在这个目标之上啊，还要争取在下次议会选举中，工党呢仍然能够保持某种优势，而且仍然能够胜选连任，我想这是他更高的一个执政目标。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如何去判断啊，是否要举行提前选举，是否要把当前社会民意对工党的支持率给他进一步转化为工党在议会、在政府中的这样一种优势和主导地位，我觉得这个呢是需要伯纳姆本人和他的政府做出冷静判断才能得出的结论。我们知道现在的民意支持率不一定能够完全转化为对伯纳姆政府在选举投票中的支持率。其实这样的问题呢，近些年来在欧洲其他国家已经发生过多次，也就是民意的支持率它和实际选举中民众的支持率之间，它实际上是有相当大的差异，甚至会有一种相反的这样一种表现。而且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上一次议会选举中，工党呢赢得了在议会中的一个相对的多数，如果要搞提前大选，不能够啊保持甚至是提升当前工党在议会中的多数席位，反而会导致席位的流失，我想对伯纳姆政府来说就会得不偿失。所以这也是当前在是否提前大选的问题上，伯纳姆始终保持一个非常谨慎态度的主要原因。因为啊，与其去追求一个看上去并不可靠的一个更大的成果，还不如牢牢地把握住现在工党在议会中的多数席位，来帮助伯纳姆政府把他的各项的政策能够落实到位。我想这样一种选择相对来说呢更为稳妥。
2: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1: 好，接下来进入环球媒体聚焦。我们看到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呢有一篇文章，关注的是中国制造业近年来的转型。报道认为，自动化、创新设计、高效物流等多重的因素正在推动中国制造业越来越多高技术产品领域呢提升，这个就是在越来越多的这种领域去提升全球的竞争力。我们听一下详细的报道。
3: 文章以北京一座高度自动化的汽车工厂为例称，工业机器人、无人运输设备和自动化生产系统已经大量进入生产环节。美国汽车行业顾问迈克尔·邓恩表示，中国汽车行业广泛应用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不断提升生产效率，目前已经拥有一些全球最先进的汽车工厂。报道指出，这种变化并不局限于汽车业。 过去中国制造更多以服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外界熟知，如今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进入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技术含量更高的产业，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也持续提升。华盛顿邮报援引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数据称，中国目前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约三成，较2010年大幅提升，并超过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四国的总和。华盛顿邮报注意到，中国制造竞争力的来源也在发生变化。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企业近年来扩大市场份额，越来越多依靠技术进步、产品性能以及更具吸引力的性价比，而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成本优势。标普全球评级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路易斯·库伊斯表示，中国在技术领域取得了许多进展，中国企业实力强，发展速度快，产品在价格和质量之间形成了较强竞争力。与此同时，自动化正在进一步提升中国制造的效率。报道称，中国工厂近年来大量部署协作机器人、自动输送系统和机器视觉质检设备。高度自动化的中国汽车工厂生产成本可以比美国或欧洲低 25% 至 30%。报道特别指出，这种效率优势并不是因为低成本劳动力，更重要的原因是供应链高度集中，生产流程优化以及自动化水平不断提高。以北京一座汽车工厂为例，约700台机器人协同作业，平均每76秒就有一辆新车下线。华盛顿邮报认为，中国制造业正在从过去的规模和成本优势进一步转向技术、效率和产业链协同优势。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进入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中国制造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也进一步显现。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grape，grape， 葡萄。法国农业部日前警告，2026年法国葡萄酒产量恐跌至70年来最低水平，这将是法国连续第三年减产。本次减产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法国 grape 葡萄的种植面积一年内减少了 2.5%， 这是政府为治理长期结构性过剩而推行的拔藤计划的直接结果。另外一方面则是气候的沉重打击令部分葡萄园减产严重，法国的香槟区成为重灾区，采收 grape葡萄提前至八月中旬开始，产量预计较2025年腰斩，葡萄串重量降至20年来最低水平。法国波尔多大学经济学教授表示，气候正在推动法国葡萄种植版图缓慢北移，热浪已不再是南方专属。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6: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7: 指尖经典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8: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9: Oh yes, Sophie.
10: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7: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1: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2: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7: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3: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

0: 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2: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 Innovation.
3: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4: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6: 环球这一刻，
7: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据伊朗方面28号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7号在接受采访时，对美国拒绝日前伊朗提出的7日计划表示不解。阿拉格奇称，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的言论来看，美方似乎还没有读过相关文件，要求美国就为何拒绝7日计划给出答案。阿拉格奇同时表示，如果战火重燃，伊朗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伊朗日前提出若满足条件可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已拒绝了伊朗的提议。特朗普27号还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当地时间27号晚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28号，武契奇与塞尔维亚国民议会议长阿纳波尔纳比奇进行了交接。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向议长提交书面辞呈，辞呈送达国民议会后，其任期于当日终止，无需经国民议会或议长批准。总统辞职后，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且必须在这3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代理州长科瓦尔丘克28号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该州一处桥梁遭无人机袭击后坍塌，造成10节普通车厢和18节厂车脱轨，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27号夜间至28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对服务于乌军的物流和通信中心、港口基础设施以及船只实施打击。刚果金卫生部2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8000例。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表示，当前疫情传播仍处于较高水平，且波及范围继续扩大。联合国粮农组织28号在罗马发布2026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报告指出，全球未能恢复退化生态系统造成的经济损失，估计每年达8780亿美元至6.3万亿美元。根据不同估算范围，相当于全球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2.2%至8.3%。报告强调，恢复森林和景观是应对粮食安全与发展挑战的高性价比举措。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5: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8: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9: 北京时间的21:04，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那么此时此刻，亚运会田径女子4x100米接力的决赛即将上演，让我们一同去到比赛现场。中国队位列第五道，比赛即将发枪，让我们一同来关注这场女子4x100米接力的决赛。
10: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不错，梁凯静现在是第一棒，第一棒跟他相邻道次的青木一位以及塔曼娜形成了一些竞争。这个时候梁凯静保持住，第二棒小静非常的顺滑，中国队不错，继续保持加速。刘国仪这个阶段呢，中国队处在前三的位置。第二棒是所有的棒次当中距离最长的一个，二三棒交接，中国队非常顺利。在中国队外道是日本队，利用到内道的优势，刘夏军继续保持住中国队优势，进入到三四棒的交接，完成接力。陈玉杰现在中国队处在第一位，巴林队那边出现了问题，陈玉杰中国队处在第一位，加速，终点就在眼前，陈玉杰加速，马上到达终点，漂亮，42秒96。中国队收获金牌，同时也完成对于亚运会4x100米女子接力的卫冕。
11: 这一枪我觉得就是和之前我们预赛的时候提到一点非常关键，就是中国队仍旧保持了非常高质量的交接棒的这种处理，细节把握得非常好，每一个棒次的交接相互之间都非常的丝滑，非常的顺滑，这也是中国队持续能够在赛场上拿到好成绩的一个基础。
10: 如果现在能够监测我的心率的话，我想应该是在120上下，我随着中国队比赛的节奏心率也跟着上去了。
11: 哇，这一枪确实是非常稳定的发挥，典型的中国接力队式的发挥。
10: 而且中国队今天1、2、3、4、4棒，刚才思成也介绍过，交接是非常的顺滑，而且每一棒的这种交接都是力求做到完美，我们也在场上做到了。尽管场上下雨，尽管可能会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但是我们在比赛当中的这种高稳定性的发挥帮助我们再次站上最高领奖台。而且当陈玉杰接棒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这种后程的加速度甩开了所有的竞争对手。中国队最终的确认成绩是42秒96，泰国队第二个到达43秒51，日本队是收获了铜牌43秒52。
11: 啊，中国队这一枪发挥的稳定程度啊，稳定到让我们在看最后一棒的时候就已经可以开始提前庆祝了，甚至都没有什么特别揪心的过程。哦，这就是强的可怕啊，强的稳定的可怕。
10: 这个一二棒交接呢，当时可以说和日本队还处于一个并驾齐驱的状态，但是中国队第二棒这个加速能力还是非常的突出。刘国仪、刘夏军的启动时机掌握的也非常的好，交接非常顺滑，
11: 太顺了，太顺了，好像一个人左手给右手一样。
10: 对，而且刘夏军的，你看他三四棒的交接，喊了一声之后，陈玉杰一伸手，马上就交接。日本队比中国队交接要慢，而且时机没有掌握好，巴林队那边也出现问题了，剩下的就是陈云杰把他的速度发挥出来，撞线就去了，可以了。
11: 一共有三次交接棒，三次交接棒，哪怕你有一次出一点点细微的问题，很有可能这个比赛就不属于你了。刚才在三四棒交接的时候，我想已经非常直观地体现出来了，中国队的交接棒的能力让我们获得了一个非常好最后一棒冲刺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而我们身边相邻两个道次的其他对手发生了一些问题，直接就让他们失去了对于金牌

0: 夺的可能性。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那么刚刚节目一开始，我们也是赶上了今天晚间亚运会田径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决赛，最终要恭喜中国队如愿拿到了这枚金牌。那么今天中国队是位列第五道次，那么四棒的选手分别是第一棒的梁晓静，第二棒的刘国仪，第三棒的刘霞君，以及第四棒的陈瑜杰。最终中国女子接力队是以42秒96的成绩获得了这枚四乘一百米接力的金牌。那么当然在今天晚间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在北京时间稍后差不多还有10分钟左右的样子之后，还将有今天晚间的另外一个压轴的项目，将会是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决赛，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同步关注。当然接下来的时间呢，在今天晚间的大话体坛的直播时刻，也让我们正式开启今天的亚运时刻。
2: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20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1: 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们继续来聚焦亚运时刻。那除了亚运会田径项目在刚刚结束的这场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决赛，中国队是获得了金牌之外，在今天晚间之前结束的另外两项比赛当中，中国选手也都有非常优异的表现。其中在女子铁饼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冯斌最终是夺得了金牌，也实现了该项目亚运会的两连冠，并且也是连续3届比赛站上领奖台。另外一位中国队的选手姜志超是投出了自己赛季的最好成绩，摘得了一枚银牌。而在之前同样是刚刚结束不久的男子跳远比赛当中，中国选手石宇豪是夺得了金牌。值得一提的是，他在第二跳跳出了8米17的成绩，刷新了个人赛季的最好成绩。我们也是恭喜中国田径队。当然在稍后，刚刚也是为大家预告了压轴的项目将会是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决赛，我们也会为大家来同步的关注。那么接下来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我们也是要和大家一同来关注一下在今天的亚运会的其他赛场还有哪些消息。那当然说起来，在今天晚间啊，相信有非常多的乒乓球迷们也是在关注着乒乓球项目的收官啊。确实在今天的最后两个项目当中，中国队又收获了两枚金牌。那么其中在男单的决赛，也是今天晚间最后结束的乒乓球项目上，林诗栋是直落4局，以4-0战胜了队友王楚钦，拿到了这一次亚运会男乒的单打的金牌。那么王楚钦最终是获得了银牌，4局比分分别是11-5、11-8、13-11以及11-5。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林诗栋收获的个人本届亚运会的第3枚金牌。此前他已经分别是在男双和混双项目上收获了金牌。而在输掉了决赛之后呢，王楚钦是遗憾无缘卫冕。那么本届赛事，王楚钦在亚运会的赛场是一共收获了3枚银牌。那么另外呢，也是提到了除了今天晚间的这场国乒的决赛之外，那其实在今天同样在之前进行的两场男单半决赛上，王楚钦是4-1战胜了伊朗选手阿拉米扬，晋级到了男单决赛。那说到阿拉米扬，我们之前也都知道他是在1/4决赛淘汰了日本选手张本智和。而在另外一场男单半决赛中，林诗栋和中国台北选手林昀儒是打满了7局，最后林诗栋是4-3淘汰对手，这样也就成就了今天晚间国乒男单会师决赛。那除了和大家一同关注到了这场男单决赛之外呢，相信在今天晚间其实还有非常多的乒乓球迷们也关注了另外一项比赛，那就是在男单决赛打响之前的女双决赛。那说到了这场女双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组合王曼玉蒯曼，而对手呢是东道主的日本组合张本美和和早田希娜。最终这场比赛 王曼玉蒯曼是直落四局4比0干净利落的战胜了对手。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一局更是打了对手一个11比0，四局的比分分别是11比0、13比11、11比4和11比9。而在今天稍早前进行的女双半决赛当中啊， 我们看到王曼玉蒯曼的状态也同样保持着相当不错，也是以4比0战胜了一对泰国组合晋级到了女双的决赛。而最终在女双决赛当中，我们也注意到王曼玉和蒯曼依旧是上演了4比0的零封的表现。那这样一来，随着女双比赛结束之后，王曼玉和蒯曼在本届亚运会也都成为了三金选手。那么王曼玉是在女团、 女单和女双项目上都收获了金牌，而另外呢，蒯曼是在女团、女双和混双项目上收获了金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要继续再来关注在其他赛场啊中国选手今天的表现。那相信其实今天还是有非常多的羽毛球迷们其实也很关注，因为就在今天的亚运会的赛场， 羽毛球的各个单项的半决赛啊也都是展开了较量。那我们也抓紧时间为大家来梳理一下在羽毛球赛场国羽选手的表现。那么今天羽毛球各个单项半决赛呢，国羽选手是无缘男单赛场，不过在其他赛场呢，国羽选手一共是出战其中的6场较量。首先是在女双的半决赛上， 那么国羽组合刘胜书谭宁对阵的是马来西亚的知名组合陈康乐和蒂娜。那么最终呢，刘胜书谭宁是和对手鏖战了85分钟， 在16比21 先输一局的情况下，是 22比20、21比12 成功逆转对手晋级决赛。那么在北京时间明天羽毛球各个单项的决赛将会如期上演。那么在女双这边， 北京时间明天刘胜书谭宁将会对阵的是韩国的知名组合李少熙和白赫娜。我们再来说说混双，那么混双今天是由两对国羽的组合出战，最终的结果呢是一喜一忧。那么喜的是呢，蒋振邦魏亚欣 21比13、21比9直落两局战胜了一对中国台北组合，成功晋级决赛。 但比较遗憾的也是今天啊羽毛球赛场爆出的一个大冷门了，就是国羽的世界排名第一的混双组合冯艳哲黄东萍凤凰组合是0比2不敌印尼组合西亚纳维和马尔瓦。那么没有和蒋振邦魏亚新会师明天的决赛，那么在明天的混双决赛当中，蒋振邦魏亚新将会对阵的是印尼组合西亚纳维和马尔瓦。 那稍后呢，我们还会和大家一同来梳理包括女单以及男双的赛场。不过接下来的时间也再次提醒大家，在我们今天晚间大后体坛直播的同时，亚运会田径赛场压轴的项目男子4×100米接力的决赛即将上演。接下来我们还是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一同回到比赛的现场，
0: 比赛才能够进入到今天的决赛里边。 那值得一提的是呢，今天一共有9支队伍将会参加到男子4×100米接力的决赛里边，主要还是因为韩国队在昨天预赛之后呢，第一时间其实是被判了犯规，裁判认定呢他们是在交接棒的时候出区了，但是随后呢韩国队提出了上诉，最终呢判罚上诉成功，所以韩国队又被判进了决赛。这样的话，他们将会在第一道，也就是最内道来出发， 所以决赛里边呢，也就会有9支队伍来同场竞技，所以这一下呢，就让这个比赛变得争夺更加的激烈。当然呢，在决赛当中，有一些队伍也进行了人员和阵容上的更换，其中呢，也包括我们中国队。今天呢，我们将看到老将谢震业坐镇。 昨天的预赛里面呢，中国队已经跑出了所有队伍当中最好的成绩。预赛当中，我们的4位选手表现都是很出色。中国队的第一棒是陈锦峰。 在调试着自己的起跑器，
3: 可以说非常的精细了，带着尺子过来量的。
0: 对，

0: 三次问鼎。从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开始，当时中国队就已经开始拿到金牌，2014年的仁川也成功卫冕，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当时是收获了一枚铜牌，而上一届杭州亚运会，我们重新又把这一枚金牌夺回来。今年这项决赛，几支队伍都对着金牌虎视眈眈。除了中国队希望能够卫冕之外，包括像日本队，包括泰国队，都有着非常强劲的实力。另外呢，也不要忽视阿曼队，在之前的男子百米决赛当中，他们的两名选手一起站上领奖台，分别收获了银牌和铜牌。今天这两个人呢，又一起出现在了阿曼4x100米接力队的阵容当中，所以他们的整体实力是非常的强。赛会纪录是由中国队在2014年仁川亚运会创造，37秒99。亚洲纪录是由日本队保持的37秒43。好，一起来介绍一下参加决赛当中的9支队伍。第九道，沙特阿拉伯队，阿卜杜拉、穆罕默德、贾达尼、阿塔菲。在第8道是泰国队，今天呢更换了两个人，亚穆多姆和孔普拉希特进入到了队伍的阵容，分别担任13棒，而24棒是达普邦和问颂。在第7道是中国台北队，赖伯祥、陈文普、黄佐军还有杨俊汉，阵容没有变化。在第6道是东道主日本队，他们的阵容也没有变化，多田修平、小室不久斗、同生祥秀还有小池佑贵。在第5道是中国队卫冕冠军，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还有谢震业。今天中国队呢是把谢震业放在了最后一棒。在我们身边第4道，这是阿曼队，刚才已经提到了在百米决赛当中收获银牌和铜牌的阿里巴鲁西还有马勒哈姆巴鲁西，分别是在第4棒和第2棒，第1棒阿斯米，而第3棒是萨迪。在第3道是斯里兰卡队，加纳通加格、约达辛哈格、维杰辛哈还有维拉拉特纳。在第2道是新加坡队，他们的阵容也没有变化，甘伊温、何安恒、李马克还有陈峰。在第1道，这是被判进决赛的韩国队，今天的第1棒变成了徐敏俊，后面的3个棒次分别是纳马迪、李在胜还有比维萨。
1: 让我们一同等待男子4x100米接力决赛即将发枪。
0: 中国队将会在第5道出发，我们的外侧是日本队，内侧是阿曼队。希望中国队在这一枪里边呢，还是能够展现出我们的特点。我们的接力队特点就是稳定啊，交接棒非常的顺滑。
1: 比赛场上非常安静，让我们一同等待发令枪响。
0: 陈锦峰起跑还是不错的，反应比较快，努力的保持住位置。日本队的第1棒多田修平速度也不慢，中队完成1、2棒的交接，现在几支队伍之间没有完全拉开差距。中队第2棒曾克里

0: 还在努力的超越身边的日本队，中国队努力先完成二三棒交接，哎，这里出现了一点小小的问题，但是中国队速度还能够起来，现在还有机会来到第一位，中国队的三四棒交接非常的顺利，最后一棒谢震业努力的顶住，中国队现在排在第一位，马上就要成功卫冕了，谢震业来了，走进，
1: 漂亮，
0: 38秒17，中国队成功卫冕，中国队又赢了。这就是中国4×100米接力队的实力。今天尽管在交接棒上有一点小小的瑕疵，但是瑕不掩瑜，不影响我们成功卫冕。
2: 没错，在二三棒交接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为中国队捏了一把汗，当时感觉那个位置很悬。
0: 对，但王胜杰的绝对速度还是相当的出色啊。
2: 没错，
0: 在交接棒出现一点小问题的时候，看上去似乎都可以忽略不计了，没有影响到他的速度。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们再次恭喜中国接力队获得了这枚男子4×100米接力的金牌。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时段马上回来。
4: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华西至江淮一带降雨持续，在冷空气的推动下，29号开始雨带将有所南压。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29号，黑龙江西北部和中部、吉林中部、辽宁中东部、云南西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湖北南部、湖南西北部、浙江北部、贵州北部、重庆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本月底之前，华西至江汉、江淮等地降雨连连，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安徽、江苏、上海、浙江北部等地累计降水量可达60至120毫米，公众外出需要关注目的地和沿途天气预报。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万物生长靠太阳，那人类能在地球上造出一个人造太阳吗？在合肥科学岛就有一轮扎根大地的人造太阳，今年已建成运行20年。2006年9月28号，我国自主设计研制的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实现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让中国一举成为全球首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开启了人类探索聚变清洁能源的中国征程。20年间， EAST 持续向聚变极限发起冲击，累计开展等离子体运行实验超16万次。2025年，装置实现1亿摄氏度、1066秒稳态长脉冲、高约束膜等离子体运行，创下世界纪录，为未来聚变堆稳态运行提供关键实验支撑。如今20岁的 EAST 拥有200多项核心技术，专利突破2000项，设备零部件总量近100万个，体量相当于5架民航客机。他还向全球科研团队开放实验平台，深度参与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20载追光不止，这台 EAST 人造太阳仍在持续探索可控核聚变，向着人类永续清洁能源的梦想稳步前行。
7: 从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8: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4: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9: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4: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0: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1: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4: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0: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3: 北京时间的21:30，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那么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我们也是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和各位一同见证了在今天的亚运会田径赛场中国接力队的优异表现。那么中国队是先后斩获了女子和男子4×100米接力的金牌。那么接下来有关田径赛场更多的详细情况，马上连线到我们前方的特派记者陈晓晓。晓晓你好。
12: 姚乐你好。
3: 确实想必刚刚啊结束的两场接力比赛，你在现场应当是格外的激动，给我们来回顾和分享一下比赛的感受吧。
12: 对，我觉得这两场比赛应该是整个本届亚运会的田径比赛的一个最高潮啊，真的是点燃了全场的热情。今天尽管说名古屋这边在下雨，而且是越下越大，但是呢现场来了非常多的这个观众，而且呢都非常的热情，尤其是到这两场比赛的时候，尤其是我们中国队的这个表现非常的提气啊，男队和女队都获得了冠军。那先来说这个女队方面呢，因为我们在这个人员上也是稍微有一点障眼法，就是之前呢我们是没有在我们那个 Infer 系统里写我们这个小孩姐陈韵杰的这个名字。那很多人都以为呢她是不是不参赛，或者说是她之前因为比较疲惫嘛，她连续跑了很多枪，那是不是可能会这场比赛就不让她上，因为预赛确实也没有让他上。那现在呢后来看来可能只是一种这个障眼法，或者是这个名古屋方面的这个工作人员他们是有一些这个疏漏哈。登场的时候当然是还有陈韵杰，是我们拿出了我们的这个最强阵，而且我们虽然今天下雨，但是我们整个这个交接棒啊非常的丝滑，配合的非常的完美，跑得很强势，今天真的是每一棒都表现得非常好，才能够有今天这个夺冠啊！尽管是在这个雨中，那我们刚刚也是采访了女队的队员们，他们都纷纷表示呢，今天虽然是雨中作战，但是我们因为一直在看这个天气预报，而且因为名古屋是每天都在下雨，所以大家也是做好了这个雨战的心理准备和思想准备，所以今天这个表现还是不错，并没有因为这样的天气湿滑的场地而影响我们的发挥。而且我们可以感受得到啊，我们这几个女队员，四个女队员非常的霸气，就是不管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还是在表达的时候，接受采访的时候，还是我们看到这个赛前赛后在面对镜头的时候，都展现了我们这个现在的运动员，年轻运动员的这个风采。而且他们这支队伍呢是老将梁晓静是最终的一个老大姐大啊，大姐大这样的一个位置，然后出来采访她也是先说话。在队中呢，因为她非常的有大赛的经验，她也是给其他三个队员很大的帮助。而陈韵杰呢，她是这届亚运会非常的辛苦，已经拿到了一金一银，那这场比赛过后她就是拿到了两金一银。我们赛后采访的时候，梁晓静也是专门盛赞了她啊，说她这么短时间内密集的跑六枪，然后还能够拿出这么好的状态，可见她确实是还有很大的一个上升空间。翟乐，
3: 我不知道小小现在需要去采访吗？如果暂时还可以继续连线的话，我们接着聊今天田径赛场啊。那刚刚也是提到了田径赛场，确实中国接力队的表现非常的优异。而另外呢，其实也给大家介绍了今天在田径赛场，包括在女子铁饼、在男子跳远，我们也都收获了金牌。还有哪些更多的观察，也继续来跟我们听友分享吧。
12: 因为男子跳远这个是让我们非常惊讶的，就是石宇豪确实是让我们觉得真是眼前一亮。因为此前在预赛当中也好，还是其他的这个比赛也好，因为亚洲范围之内他是有其他的竞争对手，而且是本赛季的成绩比他好的，但是呢今天因为也是雨中作战，他也是跟我们讲说这几天他天天没事拿手机就查天气预报，而且他名字里有个雨字啊，所以他就说确实是做好了足够的雨中作战的思想准备。但是今天比的时候呢，因为他曾经受过一次重伤，大概是在2019年的时候，这个影响了他很大部分的这个职业生涯啊。他 他说当时就是因为下雨他重重的受了一次伤。那今天因为下雨呢，我们看到有其他国家的选手受伤了，所以他说当时看着这个人在他面前受伤啊，当时一下心里咯噔一下，想起了自己当年受伤的这个回忆哈，不好的回忆，但是还是迅速调整了过来。所以他觉得呢，这场比赛并没有对他造成很大的影响，这个天气也没有造成影响，看到对手受伤也没有对他造成影响。那这个运动员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我们说他因为这个伤病呢，他其实是换过用力的脚，发力的脚，就是跳远这个项目每只脚发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整个运动，这个运动员的一个发力的体系都是以哪只脚发力为最开始的一个基础。但是他就是因为受伤过后不得不换脚，而且他还一度从事过这个短跑的项目，尝试了很多方法来减少伤病对自己这个职业生涯的影响，包括这个田径队也一直在请外教对他进行帮助。那现在呢，这场胜这块金牌对他来说真的是有别样的意义，很重要一点就可以帮他走出伤病。其实杭州亚运会他也参加了，当时是拿到了这个铜牌，所以这枚金牌对他来说真的是很快换了颜色。再见，展乐。
3: 好，谢谢陈晓晓从现场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报道。确实今天晚间虽然天公不作美，但是中国队的表现依然优异啊，也非常让人振奋啊！也期待我们前方特派记者接下来能够在环球资讯广播的各档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精彩的亚运前方的报道。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和大家一同来关注亚运赛场的更多内容，我们继续开启下半时段的亚运时刻，
5: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二十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3: 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那刚刚也是在提到了亚运会今天的田径赛场，也再为大家来梳理一下。那么在女子铁饼的比赛当中啊，冯斌是拿到了金牌，而在男子跳远的决赛当中，刚刚前方特派记者为我们重点介绍的施宇豪啊，很不容易，也是刷新个人赛季的最好成绩，同样收获了一枚金牌。而在上半时段为大家直播同步关注的接力比赛当中，男子四乘一百米以及女子四乘一百米，中国接力队都表现得非常出色，以绝对的优势拿到了这两个接力项目的金牌。那其中这一次，相信在女子飞人的比赛当中，大家也都特别关注了已经越来越熟悉的陈玉洁，还不满18岁，但是在本届亚运会他已经是收获了两金一银。在女子一百米的赛道上，他收获了金牌，200米的赛道拿到了银牌。而在今天晚间刚刚结束的这场四乘一百米的接力当中，那么打最后一棒的陈玉洁也帮助中国队又收获了一枚金牌，我们也是恭喜陈玉洁。当然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恭喜在今天的亚运会的乒乓球赛场同样能够取得突破的林诗栋。那么在节目的上半时段也为大家介绍了，在今天晚间的这场乒乓球男单决赛当中，两位国乒选手会师决赛，那么在包揽金牌的情况下，最终也分出了胜负，林诗栋是4-0战胜了王楚钦，拿到了亚运会的金牌。而且大家也估算了一下，林诗栋上一次在其他赛场拿到男子单打的冠军差不多已经是19个月前了，当时还是2025年年初的 WTT 新加坡大满贯的赛场，当时他也是战胜了另外一位队友梁靖昆，夺得了冠军。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通过一段音响来回顾一下今天两位国乒选手林诗栋和王楚钦在这场乒乓球男单决赛当中的精彩表现。
13: 就是上旋球的环节，双方正手对拉，这个球林诗栋直接变线了，第一局11-5，林诗栋先胜。

0: 又是反手的高质量输出啊。林诗栋是11-8赢下第二局，目前大比分2-0领先王楚钦。双方在前两局其实台内球的环节，谁能够控制住台内先上手，这个争夺很激烈。
1: 是的，
0: 哇，

两条线啊，确实是非常犀利啊。这样林诗栋是赢下了第三局，目前大比分是3-0领先。

0: 最后一分。王世基这边想要放个高球啊，打一个表演球，这样王世基林诗栋是4-0击败了中国选手王楚钦，那么也是获得了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单打的冠军。
1: 那么在乒乓球赛场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也提到了今天的女双决赛呢是一场中日对决。那么尽管在赛前大家可能也都注意到了，在最新的世界排名方面啊，对手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是排在了女双的世界第一，而王曼玉和蒯曼是排在了世界第二，但是今天这场决赛最终却呈现了一边倒的局面。尽管世界排名可能暂时不如对手，但是在今天的表现来看，实力上是完全碾压对手，最终王曼玉蒯曼4-0轻取日本组合，收获了乒乓球项目的女双金牌。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段音响来回顾一下今天王曼玉蒯曼在决赛里的精彩表现，同时也来听一听赛后两位选手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的时候又都说了些什么。
0: 11-0的比分，第一局双慢组合发挥的滴水不漏啊，连赢11分，目前是大比分1-0领先，非常强势的一个决赛开局。
2: 打球，
0: 转啊，啊，
2: 还是摆到那个中间位置的地方。
0: 打球。11-4，王曼玉和蒯曼又顺利地赢下了第三局，目前大比分3-0领先。时刻，这样王曼玉和蒯曼是4-0击败了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早田希娜，获得了第二十届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双打的冠军。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赶紧来听一听夺冠之后啊，王曼玉和蒯曼又都说了些什么。
3: 我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蒯曼拿到今天的女双冠军。我觉得确实在赛前当中，在赛前的时候，其实我们对于比赛的这个结果来讲还是挺未知的，但是对于目标来讲，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但是确实对于面对的困难或者说我们的发挥如何，其实是还是挺未知的。但是我觉得这一次蒯曼的状态也是非常的好，从团体到混双也是可能是近期或者说今年感觉他发挥最好的，包括女双也是这样的。我觉得整个不管是精气神还是在场上的这种调动和发挥，我觉得都是特别好的。然后我这边的话，我也是辅助一下蒯曼嘛。
4: 慢慢觉得呢，被这么夸赞。
5: 因为其实我们在赛前的备战，其实没有说达到理想的状态吧。然后其实赛前也是属于还是一个挺焦虑的这么一个状态吧。然后我觉得我这边可能还是第一次参加，我觉得整个人还是非常的兴奋吧，然后很积极吧，对。然后从团体包括可能混双前面的，可能一直都很积极，所以状态延续到了双打这方面。对，确实可能也有可能是之前备战确实是遇到困难比较多吧。我觉得其实可能一打到赛场上反而会更加的释放嘛。
1: 那随着今天晚间女双以及男单决赛的落幕，那么本届亚运会乒乓球的项目也就是全部收官了。那么在本届亚运会上，国乒最终是收获了6个项目的金牌，但是比较遗憾的就是在男团的争夺上丢掉了金牌。那说过了乒乓球之后，我们再来关注羽毛球的项目。那么在节目的上半时段也是提到了一些完赛的半决赛国羽选手的表现。那其实羽毛球项目也会在北京时间明天啊进入到本届亚运会的一个收官日。那上半时段也提到了在女双的半决赛当中，国羽组合刘胜书和谭宁是战胜了马来西亚组合陈康乐和蒂娜，将会在北京时间明天和韩国组合李少熙白赫娜来争夺最终的女双冠军。而混双半决赛国羽出战的两对组合是1胜1负，那么成功晋级到明天决赛的呢是蒋振邦和魏亚欣，但是冯彦哲和黄东平是不敌印尼组合， 西亚纳维和马尔瓦，看一看明天蒋志邦、魏亚欣在面对这对印尼组合的时候能有怎样的一个表现。当然今天其实在赛前，相信羽毛球迷们最为关注的是女单半决赛。女单半决赛四位选手恰好目前在世界的排名就排在了前四位，但是最终遗憾的是出战的两位国羽选手都遗憾止步。那么目前世界排名第四的陈雨菲还是不敌老对手安喜莹，无缘决赛。那么目前世界排名第二的王芷怡呢是不敌山口茜。那按照这一次的羽毛球赛的单项的一个赛制，那接下来是没有季军赛的，所以也就意味着国羽的两位选手在女单赛场都是收获了铜牌。那么北京时间明天最终的女单决赛将会在日韩选手之间展开，将会是山口茜来对阵安喜莹。当然在今天的最后一个单项有国羽选手参加的项目当中，就是羽毛球的男双比赛，梁伟铿王场还是不负众望，最终是21-17、13-21、21-9战胜了印尼的知名组合阿尔菲安和菲克里。那么北京时间明天梁伟铿王场将会去冲击本届亚运会的羽毛球男双的金牌，而对手同样是来自于印尼的另外一对组合马丁和卡尔南多。这也就是今天啊羽毛球赛上各个单项半决赛的一个情况。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关注到的是亚运会的跳水赛场。那么今天呢是先后进行了女子和男子单人一米板的决赛。首先是在女子单人一米板的决赛上，两位出战的中国队选手林珊和龙一平啊，尽管是各自都有一些失误的情况出现，但还是包揽了该项目的金银牌，也帮助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会的这样一个第六冠。那么另外呢，也是提到了在男子单人一米板的决赛当中，大家也都特别关注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那么最终王宗源是技高一筹，成功卫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通过一段音响来回顾一下王宗源在这场跳水男子单人一米板决赛当中每一跳的精彩表现。
6: 好，来看一下王宗源第一跳。王宗源的第一跳呢，要选择五组的5335D，反身翻腾一周半，转体两周半，跟之前出场的刘承赞是同样的动作。
7: 是能够看到王宗源跳起来的时候，感觉跟旁边的跳台五米台是齐平的，
6: 跳得非常高。
7: 对，这个也是我们判断他起跳高度很高的一个很好的参照物，就是旁边的五米台。
6: 空中的姿态动作非常的漂亮，
7: 入水滚翻稍微早了一点点，所以水花有一点点重。
6: 看一下王宗源的第二跳，选择二组的205抱膝，先后翻腾两周半抱膝的动作，难度系数3.0。
7: 膝盖稍微的松了一点点，所以你可以看到王宗源这个动作，他离板的时候他整个上身重心位置有一点点没有抛起来的感觉。
6: 对，
7: 所以他打开之后有一个往下掉的动作，就是因为抛物线他稍微差一点点。
6: 这轮的完成分呢3.0。王宗源这轮要完成难度系数3.2的三组动作，305躯体。
7: 的影响啊，305非常的从容，入水控早了一点点，有一点点松腰，很高啊，两周半已经在板上完成了、啊、
6: 没错，
7: 入水控早了一点点、还是有点担心可能会把入水给拉过，所以会控得比较早一点。
6: 好，来关注王宗源第四轮的王宗源要跳四组的405躯体，向内翻腾两周半躯体，
7: 还是一如既往的能够展现出他跳板的实力啊，
6: 非常的漂亮。
7: 可以看到王宗源在做四组动作的时候是很大胆，首先他心里的那一关是完完全全是已经没有任何的顾虑了，大胆去压板，顶住在板上脚尖的位置去发力。
6: 好，来看一下王宗源。王宗源目前在三轮过后的得分的293.40，他的这个分数现在就能排在前三位，
7: 嗯，
6: 相当于是已经给自己创造出一轮的这种容错空间。你可以看出他在这个项目上非常出色的能力。
7: 整个状态是非常在线的，
6: 对，
7: 也是走板稍微第四步踏的着急了一点点，手稍微没有拉住上身的位置，所以有一点点往后倒。
6: 这轮的完成分没有前两轮那么的高，但仍然是可以帮助王宗源继续拉开领先优势，领先第二名已经接近有50分。全场比赛的最后一跳，王宗源呢现在仅仅落后排名第一位的韩国选手8.95分，也就是说这一跳只要得到8.96分以上啊，就能够拿下这枚金牌。前五轮已经积累了巨大的优势，
7: 心里是非常有底的，因为你知道这名运动员他可以把动作每一步踩在哪里，应该在哪里起跳翻腾是很清楚的，很从容，完全是一种享受看他跳动作。
6: 对，最后这个动作其实在走板过程当中是有一些保险，
7: 有一些保险，对，
6: 加了一些保险在，
7: 这个也是对于运动员他自己对于他成套动作的一个战术上的一个判断。
6: 没错。
1: 好，让我们祝贺收获跳水男子单人一米板金牌的王宗源，也让我们祝贺中国跳水队。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花样游泳队的表现。那么在今天的集体自由自选决赛当中，中国队也是凭借着完美表现夺得了金牌。接下来我们也来了解一下中国花游队的精彩发挥，同时也来听一听在赛后队长常浩以及主教练郭晓欢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又都说了些什么。
8: 亚运会花样游泳集体项目共进行3天，集体技巧自选和技术自选比赛过后，中国队暂列第一。在今天的集体自由自选较量中，中国队以时间为核心主题，通过水的流动与肢体的演绎，诠释时间的流转、自我成长和生生不息的生命哲思。这套动作是中国队全新编排的一套自由自选的动作，也是首次在亚运会上亮相。这套动作中国队得到了299.2117，再加上之前的集体技巧自选和技术自选项目的得分，中国队最终以857.5084的总分获得冠军，日本队获得银牌，铜牌被哈萨克斯坦队获得。
9: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旗，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站在不同的国际赛场，然后尤其是这次在日本听着国歌更为激动，我觉得。
10: 我感觉这人还是挺让我满意的吧。赛后我也感谢他们，我觉得我们所有的超长训练，所有的艰苦训练都被赋予了更加深刻的意义。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那么有关亚运赛场的相关话题我们暂告一段落，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呢，也来关注一下在其他赛场。那么中国网球公开赛在今天也是正式公布了正赛的签表，那么大家比较关心的在女单的赛场，王昕瑜将会享受首轮轮空的待遇。那么如果能够晋级第三轮的话，王昕瑜大概率有可能会遭遇新科室的第一莱巴金娜。那实际上签表出炉之后，大家会发现啊，两位金花也就是郑钦文和王昕瑜是同处1/8区，而郑钦文的首轮对手将会是一位从资格赛晋级的球员。另外在国际足坛欧国联，那么第二轮的赛事也已经是全面展开，其中葡萄牙在客场是2-1战胜了挪威，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比赛当中啊， C 罗是替补没有登场，但是葡萄牙还是在客场拿下了这场胜利，这也是他们的新帅啊热苏斯上任之后取得的两连胜。同样作为执教的新帅取胜的呢还有哈维，在另外一场比赛当中荷兰队在客场 是2-1战胜了塞尔维亚， 这是哈维执教之后正式的第二场比赛，为荷兰队带来的首场胜利。不过又有一场冷门，那就是德国队，德国队在主场迎战希腊队， 结果最终他们0-1不敌对手。 欧国联目前还未尝胜绩， 克洛普上任之后现在看起来压力还是非常的大。那当然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欧国联的比赛也会继续展开第二轮的较量，比利时队将会对阵法国队，土耳其队将会对阵意大利队，可能大家又会关心齐达内的法国队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大话题谈的全部内容了，也再次感谢各位的全程陪伴，明天晚间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ntry fee， entry 进入， entry fee 则是进入费进程费。现在意大利威尼斯市政府正在考虑大幅上调游客入城费，将现行5至10欧元的收费标准提高至最高30欧元，并计划延长全年抽费时段。 威尼斯市负责预算和税务的市议员表示，现行5至10欧元的 entry fee 入城费几乎人人都负担得起，以失去遏制过度旅游的威慑效果。威尼斯市政府内部甚至讨论过提高到50欧元，但最终可能最高收费定在30欧元。据了解，威尼斯游客 entry fee 入城费于2024年推出，为全球首创，仅适用于不过夜的一日游游客。 2026年，该措施在4月3号到7月26号实施， 收入超过520万欧元。
1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1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
14: 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15: 从耳边到指尖，
16: 感知全球脉动。
17: 世界在你指尖，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8: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近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
19: 在中国，已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正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5: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8: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据伊朗方面28号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7号接受采访时，对美国拒绝日前伊朗提出的7日计划表示不解。阿拉格奇称，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的言论来看，美方似乎还没有读过相关文件，要求美国就为何拒绝7日计划给出答案。阿拉格奇同时表示，如果战火重燃，伊朗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伊朗日前提出若满足条件可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已拒绝了伊朗的提议。特朗普27号还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当地时间27号晚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28号，武契奇与塞尔维亚国民议会议长阿纳波尔纳比奇进行了交接。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向议长提出书面辞呈，辞呈送达国民议会后，其任期于当日终止，无需经国民议会或议长批准。总统辞职后，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且必须在这3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当地时间9月28号中午，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坠落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舍甫琴科区，引发火灾，袭击导致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大楼受损。基辅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当天基辅市中心遭俄军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3人受伤。联合国粮农组织28号在罗马发布《2026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报告指出，全球未能恢复退化生态系统造成的经济损失，估计每年达8780亿美元至6.3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9万亿元至42万亿元。根据不同估算范围，相当于全球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8.3%。报告强调，恢复森林和景观是应对粮食安全与发展挑战的高性价比举措。刚果金卫生部2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067例，其中3901人死亡，另有2070人康复，773人仍在住院治疗或接受隔离。9月28号，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女单抽签仪式于国家网球中心举行，正赛签表正式揭晓。郑钦文、王新宇与现世界第一莱巴金娜同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

每一个被历史铭记的大时代，都曾留下独一无二的生动印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实采访节目《吴家吴国》团队，用三年时间采访了数十位见证国家发展与飞跃的功勋人物。这些国之大家，跨越语言、艺术、科学、航天等领域，从励志到成才，再到燃烧一生，既在为实现个人理想孜孜以求，也在为国家各领域发展寻找突破。他们在人生岔路上的选择，在人生奋斗中的挫折与喜悦，在科研过程中的攻坚与灵感，传递着朴素坚韧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节目同名书《吴家吴国》讲述了其中十位宝藏老人的故事。透过采访者的视角，记者王宁为这些国之大家的成长经历、专业贡献、生活智慧等留下独特印记，将一个个温情故事娓娓道来。老先生们对人生的坚定选择与恒久追求跃然纸上，他们是时代的榜样，是真理的拥趸，是事实的追随者。他们的生命刻度和时间跨度映照出的是一颗颗滚烫的赤子之心。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吴家吴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无家无国。家是社会最小的细胞，国是个体最大的依靠。家国是只有中国人才懂得强调修身齐家心怀天下的深厚情怀。家给人温暖，国给人力量。无数华夏儿女带着家国同构的使命意识，撑起家，建设国，在人生的漫漫奋斗中，不负韶华，不负时代。陆元九是两弹一星功勋人物，世界上第一位惯性导航仪器学博士，也是七一勋章获得者。长沙娜是敦煌守护神常书鸿之女，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家、图案学家、艺术教育家。郑小英是第一位登上国外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也是新中国第一位歌剧交响乐女指挥家。栾恩杰是中国探月工程的首任总指挥，我国探月绕、落、回三步走规划就是他率先提出的。国之大家，他们风云跌宕的人生历程，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巨大飞跃。他们也将自己的无悔青春和奋斗人生全情奉献给了这份壮丽的事业。谈及无家无国的创作缘起，记者主持人王宁表示，做面对面主持人的十多年间，每一次的采访我觉得都是在记录历史。我对那些为国家奋斗终身的老先生印象尤为深刻，他们醉心专业，深居简出，和公众距离较远，我们往往无从知晓他们的付出和奉献。

甚至只有当他们陨落的时候，我们才第一次从新闻中知道他们的名字。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作为一个做人物采访的记者，我有强烈的愿望去深度了解他们，并把他们在这个世界爱过、梦过、奉献过、滚烫过的人生点滴鲜活地讲给更多的人们。与其说无家无国是一场深情的致敬，更不如说他正在开启的是长辈和晚辈之间的温暖对话。今天的年轻人生活在相对优越的环境里，他们中的不少人对要不要奋斗、奋斗有价值吗、该如何去奋斗等人生议题充满了困惑。在王宁看来，没有谁比老人更适合谈人生。无家无国积极搭建国之大家和年轻人交流的渠道，希望用他们鸟瞰时代的超然视角，用他们沉淀一生的宝贵经验，为晚辈答疑解惑、指点迷津，进而找到精神的信仰和未来的方向。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无家无国》。

陆远九，科学精神就是老老实实的干活。陆远九生于1920年，2023年六月去世，安徽来安人，陀螺惯性导航及自动控制专家，中国自动化科学技术开拓者之一。1949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也是世界上第一位惯性导航仪器学博士。1956年回国，为中国两弹一星工程及航天重大工程做出卓越贡献。2021年六月29日，七一勋章授勋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获得勋章的29位都是在各自领域功勋卓著的人物，其中陆远九以101岁高龄成为勋章获得者中最年长的一位。不过大众对他和他的贡献并不因为他的年纪而了解得更多。陆远九是谁？他又干了些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得把目光重新拉向让国人倍感自豪的中国航天。2022年七月24日，中国航天又迈出历史性的一步，问天实验舱成功发射，在大约13个小时后，追上太空中的天河核心舱，并与其顺利完成交会对接。中国空间站的建设图景有望在当年年底变为现实。从1956年中国航天事业发端，60多年里，中国已进行200多次航天发射。在一次次万众瞩目的发射背后，普通人很少能知道，陆远九和他投入毕生精力的陀螺、惯性导航技术，与一次次表现出色的各类航天器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陀螺、惯性导航技术，你是不是觉得这8个字都认得，合起来却看不懂？它与航天工程到底有什么关系？我曾向陆远九院士提出这个问题，老人家用一句话做出了解答：最早是解决火箭上天后在什么地方朝什么方向的问题。因为这一技术涉及尖端领域，相关的元器件和测试设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受到限制。陆远九是把陀螺、惯性导航技术系统性引入中国的第一人，他是我国第一批航空系大学生之一，也是世界

学上第一个惯性导航仪器学博士。1956年，他几经曲折，从美国回到祖国，随即着手筹建相关专业研究所。那时，一切都是从零起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跌宕起伏，一代又一代科研工作者的埋头钻研，现在我国的各类航天器都装有各式各样的陀螺定向仪，能精准地测量飞行姿态。如今我们看到的每一次成功的航天发射，都无声地记录着陆远九这样的开创者几十年来鲜为人知的付出。现在看陆远九的学习经历，他当然是妥妥的学霸。1949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拿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导师德雷伯称赞道：中国人都很好，前有钱学森，现在我们有陆远九。陆远九自己爆料说，小时候根本不知道学习，街上有唱京剧的人，每次开唱他都会跑去看，如果不是父亲管得严，他说不定小学都读不完。在他出生的1920年，军阀混战，他的父亲陆子章是一位中学教师，也是清朝最后一届秀才之一。因为自己的经历，父亲很重视孩子的教育。陆远九五岁就上了小学，十岁就上了初中。回忆起儿时的学生生活，陆远九笑说，那时很怕作文，语文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一直是陆远九的弱项。不过他的理科成绩非常优异，在高考复习阶段，陆远九曾阅读了一本原版教材，中间提到一个新名词 plastic， 书中描述了 plastic 可以用来制造牙刷柄、水杯等。陆远九对此很好奇，他马上去查词典，但只能查到与此接近的单词 plaster， 意为墨墙的泥、石膏等。 plastic 到底是什么东西，连当地的化学老师都不知道，此事困扰了陆远九很长时间。因为陆远九准备报考的交通大学用的是英文考题试卷，他怕万一遇到这个问题就无法应对解决。为此，他特地从家乡滁州来到南京，跑了上百里路，找到了当地的一位高中老师，终于弄清楚了 plastic 是塑料，这是最新发明的一种新材料。对此陆远九深有感触，自学时遇到自己不知道的东西，旁人的指点很重要，所以有机会一定要向他人请教。很多问题别人一点即破，如果没人指导怎么办？陆远九认为应抓住问题不放，许多问题很多个月都解决不了，但想明白时可能用一句话就说清楚了，找到关键点就破解了。在陆远九的高中毕业记录册上，他的同学根据其高三时的数理化情况对他做出了这样的评价：远九是陆，生于滁州，临泉陶其性灵，风张立其志气，聪颖柴备，爱好科学，孜孜不倦，将来成就未可量也。但陆远九对自己的评价是学科发展不平衡，英语不好，语文更差。他谦虚地认为，如果当初高中毕业后立即参加高考，那么能否录取就是个未知数。1936年，陆远九高中毕业，因生病耽误了升学考试。那时既没有复读制，也无补习学校，所以他只能在家自学。复习的最初阶段是炒熟饭的复习方式，为了考试，学习就是不停地做题。课文、文字叙述、说理部分他都不仔细看，有没有真正弄懂他也不清楚。公式就是死记，平时忙着做题，不是看懂了才做，而是没看懂就做，不会查书。渐渐的，陆远九摸

一定要把众多材料归纳成一些基本概念，这样内容就会越来越精炼，相当于从厚到薄的过程。陆远久说，谈到人才培养，现在一般都认为那是学校的事儿，这是不对的。按照我们国家的教育学制，一个人从小学到大学毕业或念到博士，一般受教育十多年，毕业时才20多岁，从参加工作直到60岁左右退休，一般工作30到40年。工作的时间多了，学习的内容也就丰富了。1937年，陆远久报考大学，他同时报考了3所，其中一所正是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结果3所学校都给他发了录取通知。由于当时的上海已经被多国划分得支离破碎，沦为英法美多国的租界，陆远久不愿去租界上学，便选择当时还在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成为我国第一批航空系大学生之一，希望学好知识，航空救国。1937年，中国战火纷飞，77事变爆发后，日本加强攻势，企图在几个月内吞下中国。在炮火硝烟中，中央大学迁到重庆，虽地处文化区，但日本飞机仍不时来轰炸。每当防空警报拉响，学生们都需要尽快躲到附近的防空洞去。有一次警报刚刚拉响，投弹的飞机却已飞至学校上空。陆远久曾长期保存的一本字典，就是从当时被炸教室的废墟里找出来的，里面嵌入了炸弹的碎片。国难当头，匹夫有责。陆远久说，当时的学生看着自己的国家被日本欺负，心里都憋着劲儿，大家努力学，就是想学好科学，救中国。凭着这股劲儿，陆远久于1941年大学毕业，之后他考取了首批赴美公派留学名额。1945年8月，他和几个同学一起启程前往美国，并最终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优秀毕业生。1945年，从中国到美国，可不像现在这样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就到了。当时空中没有便捷的航线，走水路则需要横跨太平洋，而日本人在太平洋设置的水雷还没有完全清除，所以陆远久一行只能舍近求远。他们于8月启程，先从重庆飞到昆明，经驼峰航线到缅甸，再飞到印度，之后便在印度等待去美国的大船。其实美国刚打败日本，获胜的美军需要大批回国，每艘去美国的船当然是美国士兵优先，只能拿出少量舱位给散客。大约等了2个月，陆远久等人终于登上了赴美的大船。当时的穷学生只能坐最差的4等舱，要在海上漂1个月左右，大西洋上颠簸的风浪可以忍，陆远久觉得比较难忍的是美国士兵对中国人的歧视和羞辱。陆远久记得，他当时想多吃几块面包，没想到被美国士兵骂。他好好在船上走，美国士兵会突然伸脚，看着他被绊倒便哈哈大笑。被看不起让陆远久深受刺激。后来到达麻省理工学院可以选择学习专业的时候，陆远久的想法是要学就学最新的，学国内没有的。二战时期的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最出名也最新的专业就是仪器学，仪器学专业的实际内容就是惯性导航，当年是第一次招生，它也是最难的，因为它比其他专业要求多修至少10门课。陆远久决定学习这个最新最难的专业，数年苦读，陆远久那时甚至很少出学校，一年偶尔进城看一次电影，就是对自己的奖励。功夫不负有心人。

0: 不到两年，陆元九就以全优成绩完成了基础课的学习。1949年，他通过论文答辩成为惯性导航之父德雷伯教授新开设的仪器学专业的首名博士，从此走在惯性导航领域的最前沿。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无家无国》，一会儿见。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华西至江淮一带降雨持续，在冷空气的推动下，29号开始雨带将有所南压。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29号，黑龙江西北部和中部、吉林中部、辽宁中东部、云南西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湖北南部、湖南西北部、浙江北部、贵州北部、重庆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本月底之前，华西至江汉、江淮等地降雨连连，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安徽、江苏、上海、浙江北部等地累计降水量可达60至120毫米，公众外出需要关注目的地和沿途天气预报。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0: 万物生长靠太阳，那人类能在地球上造出一个人造太阳吗？在合肥科学岛就有一轮扎根大地的人造太阳，今年已建成运行20年。2006年9月28号，我国自主设计研制的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实现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让中国一举成为全球首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开启了人类探索聚变清洁能源的中国征程。20年间 ，EAST 持续向聚变极限发起冲击，累计开展等离子体运行实验超16万次。2025年，装置实现1亿摄氏度、1066秒稳态长脉冲、高约束膜等离子体运行，创下世界纪录，为未来聚变堆稳态运行提供关键实验支撑。如今20岁的 EAST 拥有200多项核心技术，专利突破2000项，设备零部件总量近100万个，体量相当于5架民航客机。他还向全球科研团队开放实验平台，深度参与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20载追光不止，这台 EAST 人造太阳仍在持续探索可控核聚变，向着人类永续清洁能源的梦想稳步前行。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3: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3: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5: 环球这一刻，
6: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7号接受采访时，对美国拒绝日前伊朗提出的7日计划表示不解。 阿拉格奇称，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的言论来看，美方似乎还没有读过相关文件，要求美国就为何拒绝七日计划给出答案。阿拉格奇同时表示，如果战火重燃，伊朗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伊朗日前提出若满足条件可七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已拒绝了伊朗的提议。特朗普27号还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当地时间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在伊朗国防州及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之际发表声明。声明指出，过去7个月里，伊朗民众以负责任的姿态支持国家，相关举动鼓舞了军队士气。穆杰塔巴表示，将坚定保卫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纳斯鲁拉的抵抗事迹正在鼓舞黎巴嫩，黎巴嫩真主党将继续抵抗。此外，声明强调，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将获得最终胜利。当地时间9月28号中午，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坠落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舍甫琴科区，引发火灾，袭击导致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大楼受损。据通报，截至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3人受伤。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英国反恐警察28号表示，在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事件中被捕的5名男子均为英国国籍，年龄均为20多岁，均来自伦敦。目前5人均依据警察与刑事证据法被拘留。英国反恐警察表示，调查人员仍在调查被捕人员相关活动的具体情况，他们掌握的信息以及事件背后的动机。这是一项极其复杂且规模庞大的行动。当地时间9月28号，法国当局表示，3人在乘非法移民船偷渡英吉利海峡时死亡。法国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显示，这艘船只载有105人，28号从法国北部加莱海峡省出发，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事件造成3人死亡，救援人员从涉事船只上救下另外102人，其中4人轻伤。针对近日网络上有关电子竞技将在2026年之后退出亚运会的消息，亚奥理事会28号表示，该传闻与亚奥理事会的工作安排不符。将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下届亚运会竞赛项目目前尚未公布。日本东京都中心地区28号继续出现降雨，截至当天已经连续降雨33天，追平先前记录，且预计今后数日仍有降雨。当地时间27号晚，美国夏威夷基拉维厄火山再次出现熔岩喷泉，炽热的橙色熔岩流在夜色的映衬下顺势而下。美国地质调查局将该火山的警戒级别维持在橙色警戒状态。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5: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每一个被历史铭记的大时代，都曾留下独一无二的生动印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实采访节目《吴家吴国》团队，用三年时间采访了数十位见证国家发展与飞跃的功勋人物。这些国之大家，跨越语言、艺术、科学、航天等领域，从励志到成才，再到燃烧一生。

既在为实现个人理想孜孜以求，也在为国家各领域发展寻找突破。他们在人生岔路上的选择，在人生奋斗中的挫折与喜悦，在科研过程中的攻坚与灵感，传递着朴素坚韧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节目同名书《无家无国》， 讲述了其中10位宝藏老人的故事，透过采访者的视角，记者王宁为这些国之大家的成长经历、专业贡献、生活智慧等留下独特印记，将一个个温情故事娓娓道来。老先生们对人生的坚定选择与恒久追求跃然纸上，他们是时代的榜样，是真理的拥趸， 是事实的追随者，他们的生命刻度和时间跨度映照出的是一颗颗滚烫的赤子之心。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无家无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无家无国》。2021年，《无家无国》节目诞生，记者主持人王宁携团队踏上了一场寻找与记录之旅。历时3年，《无家无国》团队深入探访了近60位国之大家的宝贵访谈，最终汇聚成《无家无国》这一节目及同名图书，不仅重新定义了偶像的含义，更让无数观众与读者的心灵受到了深刻触动。《无家无国》一书甄选了其中10位国之大家的成长经历、专业成就、生活智慧，分为人物小传、采访对话、采访手记3个部分，让读者深入认识这10位功勋老人，领悟并收获更多精神指引。王宁说，在《无家无国》采访各位老先生的过程中，我时常能看到他们眼里的光亮，他顺着花白的发梢流淌，载着依然年少的追求与热望。为了这片土地，他们爱过、梦过、奉献过、追求过，在这个世间，他们仍然无悔地爱着、梦着、奉献着、追求着。在历史的长河里，他们留下了举足轻重的印记。可是，当他们成为步入耄耋之年的老人，早已远离聚光灯，站在我们的视线之外时，那些有关他们的故事又该如何讲述？我们能不能早一点找到他们，早一点记住他们？记录这些，也是无家无国的追寻。人生有10000种可能，认真的人才有机会赢。陆远九先生一生以如此认真、较真的态度做科研。伦恩杰老先生一辈子都在为了探月奋斗。他引用瞿秋白先生的话说，如果人没有灵魂，那要这个躯壳还有什么用？没有一颗心会因为追求梦想而受伤。90多岁高龄的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家常沙娜，至今仍然致力于敦煌文化传播，通过设计和展览展现中国文化之美。多为他人着想是一个人最大的善良。白血病治疗专家王振义老先生放弃救命药的专利，把它贡献给全人类。比医术更伟大的是人格，是人心。本书以人生有10000种可能，你会怎样度过为题，向读者讲述了

十位老先生的人生故事，阐述了人生面对困难、挫折、梦想、爱情等诸多问题时应有的态度。往事沉浮，这些饱尝风雨的世纪老人也曾与你我一样，是满怀热忱、憧憬与迷惘的少年。但人生有一万种可能，重要的是你想如何度过此生。无家无国中的国之大家给出了他们的答案：不负家国，不负此生。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无家无国》。

救援酒。科学精神就是老老实实的干活。陆元九生于1920年，2023年六月去世，安徽来安人，陀螺惯性导航及自动控制专家，中国自动化科学技术开拓者之一。1949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也是世界上第一位惯性导航仪器学博士。1956年回国，为中国两弹一星工程及航天重大工程做出卓越贡献。在今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校园里，不知还有多少中国年轻学子知道，这里曾有一位他们的前辈，获得了世界上第一个惯性导航领域的博士学位，让美国同行刮目相看。然而，也正是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博士学位，让陆元九的归国之路充满艰辛。1949年，29岁的陆元九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先后被麻省理工学院聘为副研究员、研究工程师。他后来得知，学校让他留校，是准备安排他从事保密性较高的工作。美国政府施压，让学校动员他成为美国公民。陆元九心知肚明，拿了美国公民身份，就意味着一家人无法轻易回国了。在异国漂泊的他，虽归心似箭，却由于当时战后的特殊政治环境，久久未能如愿。为了减少回国的阻力，陆元九开始主动远离敏感的工作领域，先是被调往麻省理工学院土木系的一个研究室，后来又离开大学，到福特汽车公司的科学实验室做民用科技研究。1955年的一天，邮局公告栏中的几行汉字让陆元九看到了希望。公告说，在美国的中国人，包括留学生，自愿回国的现在可以回去，如有困难可找印度驻美国大使馆接洽。一年后，陆元九一家终于登上了返回祖国的轮船。23天后，一家老小抵达香港，走过罗湖口岸的九龙关口，身后的铁门哗啦一声关闭，这成为陆元九一生中永远的记忆。11年游子的生活终于结束了。陆元九回国的那一年，是中国航天事业的起始年。65年后的2021年，中国的空间站是太空仅有的两个空间站之一。陆元九离家的时候是一个人，回家的时候他给父母带回一个家。老父亲给自己的孙子孙女儿起名怀来、怀心、怀中。来是老家安徽怀来，心和中是新中国的意思。回来几十年里，陆元九不时会被人问起为何不留在美国。一生坚持说实话的陆元九坦诚地说了三句话：我是中国人，得回去给中国人做点事情。近20年没回家，应该回家看看父母。孩子逐渐长大，希望他们将来别像我那样受歧视。在中国航天人的圈子里，有一句话流传很广。女航天员王亚平曾说，她已经渗透航天人的血液。那就是陆元九常说的，上天的东西99分都叫不及格，相当于0分，100分才及格。在航天领域，陆元九的较真儿是有名的，但他的较真儿不是天生的，而是来自血的教训。中国航天的发展道路也并非一帆风顺，期间经历过不少挫折和挑战。1996年2月15日，长征3号乙火箭因飞行姿态出现问题，导致星舰拒毁。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首次发射失败，同时让人想起此前长征2号 E 运载火箭的发射失败。
西方国家趁此竭力将中国从未来的商业发射服务者名单中挤出去。这次灾难性事故不仅使中国的国际形象受到损害，而且使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失去了四份订单，还要支付数千万美元的赔偿。为了尽可能地找出故障，陆元九受命第一时间赶到西昌调查事故原因。那一年他已经76岁了。陆元九回忆说，那段时间他根本没法睡觉，吃比平时多4倍的安眠药还是睡不着，压力非常大，只想尽快把原因弄明白。根据这次发射后的初步遥测数据，有关方面初步判断故障出在惯导平台上。在接下来的近4个月里，陆元九与成百上千的研制人员一起度过了很多个不眠之夜，他们分析了各种可能产生故障的情况，做了大量验证试验，逐步查清了一根断线造成复杂导台的全过程，并且用平台实物在仿真机上复现了全过程，复原了这次失败飞行过程的全部遥测数据。航天人的一个重要理念是，质量是生命。一个元器件的一根导线不合格，就会导致整个火箭飞行失败，产品质量来不得半点虚假。航天人对此认识特别深刻。出现故障后，不但要查出故障现象，还要查出故障发生的根源，进而说清楚故障的发生是偶然的、批次性的，还是因为设计上有问题。只有将这些问题弄清楚，才能采取有效的对策，避免问题重复发生。一个元器件内部的一根连接线不是100%靠谱，就导致整个飞行任务失败，这个教训极其惨痛。此后陆元九的那句话，上天的东西99分都叫不及格，广为流传，并一直支撑着中国航天人一步步探秘太空。采访手记。采访陆元九老先生之前，我和他的儿子陆中沟通了许久。陆中老师告诉我，老先生每天的生活节奏像精密的仪器一样，在自己的心里分秒不差。于是我们根据老先生的生活时间表安排了采访的时间，精确到了分钟。可是第二天，当我赶在预定时间之前来到陆老的家门口时，我发现老先生已经坐着轮椅在等着我们了。那一刻我的内心充满愧疚。当天早晨他比以往起的都要早，吃过早饭，他让家人打开衣柜，自己在仅有的几件衣服里选了一件米色的衬衫，戴上了党徽。过两天就是7月1日了。陆老家的客厅里摆放着一个火箭模型，型号是长征3号乙。20多年前，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经历了星舰巨毁的发射失败，他带领团队在现场工作了4个月，经过多次

重复实验失败飞行过程的全部遥测数据，他们最终完成了故障技术归零。从此以后，故障归零成为中国航天的硬核标准。那一年，陆元九76岁。陆老是中国第一批航空系大学生之一，他考上大学的那一年，77事变爆发。他毕业的那一年，日军的炮弹把很多教室夷为平地。他把毕业论文从瓦砾堆里翻了出来，他的一本字典上还嵌着弹片。他清晰地记得抗战时期的东北学生唱着我的家乡在东北松花江上，想念母亲，想念故乡。他对祖国的爱不只是一种情感，而是一个明确的目标，学好科学，救中国。之后他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惯性导航仪器学博士，这个专业是当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最难读的。陆老告诉我，第二个博士也是中国人。第三个呢？我问。他说没有了。采访陆老之前，我做了很多功课，其中最花时间的是要搞明白惯性导航究竟是什么。陆老用半个世纪之久做的这项工作，对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起了什么作用？为此我请教了专家，得到了一个通俗的解释。陆老的工作就是为不同型号的火箭装上内耳，让火箭可以在茫茫宇宙中清晰地找到自己的坐标。但是我依然很忐忑，陆老是两院院士，超级理科生加超级工科生，也许我问的每一个问题都逃脱不了无知之险。而且我听说他在航天系统中出了名的脾气大，对此陆老的解释一点都不客气。他说，我在航天部门严格要求是有名的，早在20多年前评选一些成果奖的时候，有人建议举手表决，可陆老坚持一定要看到所有的报告，哪怕发现一点问题，他也会马上到基层单位去调研。研究生论文评审的时候，学生们最怕他在现场，因为他的批评从来不会拐弯。陆老说，做教师的日子他极为珍视，他编著了中国第一本惯性导航技术教材《陀螺及惯性导航原理》。我曾经在采访中国探月工程的首任总指挥栾恩杰老先生的时候，听他讲起这本书。当时航空系的每一个学生都会读这本书，也都在等着他出下册，而且大家在一起打赌下册一定会卖3元3。我问栾老为什么，他说这本书卖3元6啊。看着我仍然困惑的表情，栾老笑了，你看陆元九6.9嘛，两本书加起来一共卖6.9。谈笑间，两代相差20岁的航天人完成了心灵的传承。99岁那一年，陆老办理了退休手续，可是经常会有一些学生来家里请教问题，这是陆老最高兴的时刻，他觉得自己还有用。陆老卧室的墙上贴着他自己写的4不原则，除了不急、不恼、不懒，还有一个不馋。他每天吃饭只花5到10分钟，他担心太胖会走不动，一直坚持着雷打不动的运动时间，哪怕只是走几步路也是有益的。即使在抗战的炮火里，他也仍然每天坚持跑3000米。强健的体魄是他学习的本钱。人类生存于世，便总是会向某个方向前进，这个方向也许指向某个人，也许指向某件事，但一个人的行动更多是为了别人，而不是为了自己。一个人遇事忘我，为了所爱之人、所爱之事燃烧自己，愈是一个真正的人。采访结束，这段话刻在了我心里。

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Grape 葡萄。法国农业部日前警告，2026年法国葡萄酒产量恐跌至70年来最低水平，这将是法国连续第三年减产。本次减产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法国 Grape 葡萄的种植面积一年内减少了 2.5%，这是政府为治理长期结构性过剩而推行的拔藤计划的直接结果。另外一方面则是气候的沉重打击，令部分葡萄园减产严重。法国的香槟区成为重灾区，采收 Grape 葡萄提前至八月中旬开始，产量预计较2025年腰斩，葡萄串重量降至20年来最低水平。法国波尔多大学经济学教授表示，气候正在推动法国葡萄种植版图缓慢北移，热浪已不再是南方专属。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6: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8: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了，我几乎都在三年。
4: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9: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0: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4: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2: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3: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4: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5: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据伊朗方面28号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 伊朗外长阿拉格吉当地时间27号接受采访时，对美国拒绝日前伊朗提出的7日计划表示不解。阿拉格奇称，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的言论来看，美方似乎还没有读过相关文件，要求美国就为何拒绝7日计划给出答案。阿拉格奇同时表示，如果战火重燃，伊朗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伊朗日前提出若满足条件可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已拒绝了伊朗的提议。特朗普27号还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当地时间27号晚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28号，武契奇与塞尔维亚国民议会议长阿纳波尔纳比奇进行了交接。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向议长提出书面辞呈，辞呈送达国民议会后，其任期于当日终止，无需经国民议会或议长批准。总统辞职后，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且必须在这3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当地时间9月28号中午，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坠落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舍甫琴科区，引发火灾，袭击导致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大楼受损。基辅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当天基辅市中心遭俄军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3人受伤。联合国粮农组织28号在罗马发布2026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报告指出，全球未能恢复退化生态系统造成的经济损失估计每年达8780亿美元至6.3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9万亿元至42万亿元。根据不同估算范围，相当于全球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8.3%。报告强调，恢复森林和景观是应对粮食安全与发展挑战的高性价比举措。刚果金卫生部2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067例，其中3901人死亡，另有2070人康复，773人仍在住院治疗或接受隔离。9月28号，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女单抽签仪式于国家网球中心举行，正赛签表正式揭晓。郑钦文、王新宇与现世界第一莱巴金娜同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6: 美伊对峙持续7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表示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如何看双方这一轮边施压边留门的博弈策略？如果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可能性有多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7: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关注的是美伊对峙。从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到现在，一晃已经过去了7个月了，也就是持续7个月的这个美伊对峙，目前是什么情况呢？我们看到这两天，特朗普，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预计美国和伊朗会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但他还说一直在考虑是不是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那边说呢，做好了跟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是也没有放弃通过外交途径来进行接触，所以就是双方的表态都是军事威胁和外交接触并行，这点该怎么看？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18: 美国和伊朗双方当前呈现出的是军事威胁和外交接触并行的状态，但还并不能简单的归纳为边打边谈，而是刻意的给出了一个双向的信号，给自己争取谈判筹码的同时，也在拓展政策空间和可能。那对美国来讲呢，特朗普同时释放出所谓一直在考虑恢复打击和预计本周重启谈判这两个信号，核心的逻辑呢，还是要把军事选项来作为谈判筹码的可信威胁，而并不是实际上的作战预案。那么这种表述其实服务于两个目标，一是呢向伊朗进行施压，迫使伊朗在核问题上进行让步，二是呢在国内中期选举背景下向选民交代，表现出强硬但开放的姿态。那值得注意的是呢，特朗普总统称美军正在协助运出大量的石油，那甚至呢据称是达到了战争开始以来的最高水平，这实际上是在削弱伊朗对于海峡的控制权这样一个叙事，同时呢也给美方来创造局势可控的舆论基础。那对伊朗来讲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给出了已做好战事的准备以及尚未放弃外交途径这样的一个并列的表述，反映的其实是伊朗以战备姿态来争取谈判筹码的综合策略。那么伊朗声称呢，美方并没有通过调停方来正式传达拒绝的态度，那么是在为继续谈判来留出相应的台阶。那双方其实现在都在用军事语言强化各自的谈判底线，但是也都保留了通过调解方来继续接触的程序渠道。这种博弈的关键其实是在于，无论是通过正式渠道还是非正式渠道，看谁来先释放出实质性的让步信号，而不只是看公开表态的强硬程度。
17: 总之啊，现在这种对峙，这样一种博弈，也是一晃就是半年多了。那接下来到底会怎样呢？地区消息人士说，预计美伊呢会是在28号，最早会是在28号举行新一轮的间接对话。然后卡塔尔等调解方式正在斡旋，伊朗那边把谈判的重点是希望放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还有解除美国对他的海上封锁上。然后特朗普政府呢，是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所以其实综合各种情况，就是双方的立场差距还是很大的。如果真的有这个间接对话，您觉得能取得实质性突破吗？
18: 28号新一轮的间接对话想要取得实质性突破，它的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但并不排除呢会达成某种所谓程序性共识。那么目前核心的障碍是在于议题优先级的根本冲突。伊朗呢是要求先解除封锁，取消制裁，解冻资产，那么再重开海峡，也就是先要达到此前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的各项先期条款，之后才会重启有关核问题的谈判。而重启核谈判呢，也并不代表着伊朗在核问题上做出妥协和让步。但美方呢，则是要求伊朗先在核问题上让步，再谈海峡的通航。那么伊朗是要把核问题和海峡问题分开，那么美国则是要将二者呢相合并。这种困局其实在6月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谈判当中就已经暴露出来，而彼时双方虽然签署了文件，但很快就因为现实矛盾而导致备忘录不了了之，暂时重启。所以从目前来看呢，想要把相关的议题捆绑解决，可能性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但必须要第三方提出折中的方案。那么据媒体引述消息人士披露呢，卡塔尔已经向双方提出了所谓的折中方案来供审议，这也就意味着可能会存在某种分阶段同步推进的路径。但从特朗普已经拒绝伊朗所谓7日方案的表态来看，美方当前并不接受以海峡通航来换取制裁解除这样一个所谓在伊朗看来的等价交换，而是试图将核问题作为更优先的议题。那么伊朗呢，则是坚持其条件是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并不愿意重新谈判。这种立场差距在短期之内是难以弥合的。那更可能的一个结果是双方同意继续通过调解方来接触，但并不会达成实质性的协议。
17: 那我们谈了这个外交上会不会突破，然后再说说军事动作上接下来有什么可能吧。针对美国可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伊朗方面说，伊朗武装部队是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将竭尽全力进行对抗。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也说了，说做好战事重开的准备。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说这个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石油。综合一下以上的信息，您觉得美国 国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18: 那从任何一个维度来讲呢，美国对于伊朗发动全面战争的可能性都很低，更可能的是所谓有限和精准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呢，一直在考虑所谓恢复打击，但实际上他的决策还是要权衡三方面的因素。首先就是中期选举的压力，那么全面战争将导致油价飙升，经济动荡，对选情肯定是不利的。第二呢，是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行动，例如协助运油，显示出美国已经找到了削弱伊朗控制力的可行路径，那并不一定非要依赖直接的军事对抗。第三呢，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呢，在捕获了美国的无人潜航器之后，美方并没有立即的升级回应，这就显示出双方其实都在避免直接冲突。那一旦冲突重开，连锁反应将会主要体现在这么几个层面。首先就是海峡的航运，那么伊朗已经强调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捕获美方设备，冲突的升级将会进一步的导致通航量的下降，那船东和保险公司有可能会全面撤离。其次呢，就是全球的能源市场，战争重启和再一次的物理封锁将会导致油价飙升，引发全球的通胀压力。第三呢，就是地区安全格局的变化，沙特和胡塞武装的冲突已经导致沙特国内的这样的一个安全形势出现急剧的恶化，那么伊朗战事也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外溢效应，冲突的重开将必然会加剧地区的阵营化，那么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将会被迫更为明确的选边站队，地区的安全架构也会进一步的碎片化。
17: 好，感谢分析。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补充一些线索啊，就是伊朗方面是称说他们的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呢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无人潜航器。那根据声明，这是伊朗方面捕获的第二艘美国无人潜航器。美方现在没有就这个事儿做出回应，所以我们在分析之前先听一下总台的综合报道。
19: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称，其海军通过情报监控与电子战等协同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目前该无人潜航器正由专家进行处理，以提取其中的数据信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此前在9月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对于该起事件，当时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这艘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该潜航器当时在事发海域进行侦查，而这艘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
17: 好，接下来呢，我们展开分析一下啊，就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再次捕获了美军的无人潜航器，是不是说明美军在这个地区的水下秘密活动正在升级？然后伊朗方面为什么还要高调的曝光这件事儿？我们听一下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20: 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俘获了第二个美军的无人潜航器。首先呢，这说明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水下的这种秘密活动啊是越来越频繁，那么使用各种型号各种类型的无人潜航器在进行情报的搜集和数据的搜集，那么主要是针对伊朗啊它的这种海上力量的活动情况和一些船只的这样的一些情况，要进行这个跟踪盯梢。这个无人潜航器啊在水下悄悄的部署，甚至不排除他们会渗透到伊朗的港口内部，对于港口内部是否有伊朗的这种武装快艇、卫星潜艇要进行侦查，甚至呢也会配合现在美国海军的海上封锁行动，要针对伊朗的邮轮进行跟踪和定位。那么伊朗俘获第二个无人潜航器，这肯定不是巧合，这说明针对美军的这种水下的秘密 情报活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包括伊朗军方是组织了相关的力量，那么针对无人潜航器进行搜索进行侦查，那么最终是找到了他的这样的一些活动的踪迹，那么对他进行了这个俘获这说明现在伊朗针对水下无人潜航器的这个活动情况是非常关注的应该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区域内成立了专门的海上的巡逻力量那么针对这种水下的间谍那么要找到他们要对他们进行这样的一个有效的控制一方面呢是为了保证自身的港口安全和船只安全，另外呢通过俘获无人潜航器并对外进行展示，那么也可以向美国方面施加压力，那么针对美国的这种水下的秘密的间谍活动它要进行最大程度的曝光，也要展示自身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掌控能力。
16: 法国举行参议院部分改选，法国极右翼政党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门槛，法国政坛走向有哪些变化？这对2027年法国总统大选意味着什么？对法国未来在欧洲发挥的作用又会带来哪些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7: 我们看到当地时间9月27日呢，法国举行参议院的部分改选，参议院348个席位当中有178席进行换届。值得一说的，这是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之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的选举。那当然还有一些看点哈，我们会分析。相关情况我们先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0: 法国参议院27号对其约半数席位进行改选，根据各选区陆续公布的结果，法国极右翼首次得以组建参议院党团。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巴尔代拉当晚在社交媒体宣布，该党将与其政治同盟共和国右翼联盟组建参议院党团，这在国民联盟历史上系首次。2027年总统选举，国民联盟候选人勒庞在社交媒体说，选举结果好于该党预期，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是该党取得的历史性胜利。法国参议院长期由共和党及中右翼力量占据重要地位，由于参议员主要由地方民选代表间接选出，参议院政治力量变化通常与各党在地方市镇的政治基础密切相关。此次改选也是今年3月法国市镇选举后首次参议院换届，其结果将进一步反映各政治力量在地方层面的力量变化。法国议会两院议员可组建党团，党团在立法工作中扮演关键角色。参议院，也就是上院党团，需至少包含10名参议员，国民议会及下院党团需至少包含15名国民议会议员。当前，国民议会规模最大的党团即国民联盟党团。
17: 这样我们就多个首次展开让专家分析一下，比如说国民联盟首次可以在参议院组建独立党团，不屈的法兰西首次进入参议院，这些对法国政治意味着什么？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王硕。
21: 这次选举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呢，就是在参议院里啊，这个传统政党的格局大致还是保持稳定，但是呢，边缘确实是有突破啊。也就是说，这个共和党和这个中右翼主导的这个参议院呢，基本盘其实没有太大变化，但是呢，两端极左和极右确实是有很大的这个变化。那么国民联盟呢，包括他的极右翼联盟获得了这个组建党团所需的10个席位以上。不屈的法兰西之左翼也是拿下的历史性的2席，所以呢，这个就其实是相当于这个政治光谱呢，它从两端啊，在同时向中心再做一个挤压。那么虽然说传统的中右翼还有一定的主导权，但是呢，它是日益的面临来自极左和极右的同时的一个挑战。这个其实也反映出法国选民是对这种以往的法国的左右传统替代的这种方式已经感到很疲倦了。那么尤其是呢，这个极右翼相当于是完成了一种制度性的一个挑战，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国民联盟在之前呢，已是在国民议会已经成为了一个最大的党团，那么现在呢，他能够在参议院成立一个党团，那就意味着他呢首次在两大议会集中中都有了更为正式的这种立法存在，特别是呢，你有党团跟以前只有一席不一样，它意味着你有更多的发言时间，包括委员会的议席啊，包括

0: 于2027年法国总统大选来说，这个意味着什么呢？
1: 我觉得这次选举可以看作是2027年法国总统大选前的一次压力测试， 也说明了这个法国政治的这种三级格局，就是中间派，极右翼极左翼，基本上是这种状态已经从国民议会已经开始向参议院开始蔓延，成为这个法国政治中一种政治常态。所以呢，勒庞他把这次结果说是一个历史性的胜利，我觉得也不是一个空话。 因为现在民调的结果显示，他在这个2027年首轮总统投票中呢，肯定是领先的，因为占了3成还多。像不屈法兰西的候选人梅朗雄和中间派的前总理菲利普，大概也就是2成左右不到，那么并列第二差不多这个水平。就像巴尔代拉自己说的，这个国民联盟未来只要2027年以后胜选以后，要组织一个更为开放的政府。 实际上呢，就是这个党已经在为执政做准备了，比如说从原来的这种更多的是反对型的政党，现在转变成为这种执政的这种角色的转换，而且呢是要广泛的更多的去吸收传统，用于中那些对比如说移民啊、主权问题啊、这种有意见的那么这些人转移到这个国民联盟里面，我觉得这个是在做政治上的一个准备。
2: 然后我们如果扩大视野，就是法国参议院极右翼等党团的变化，您觉得对于法国未来在欧洲发挥的作用会带来什么影响？
1: 我们都知道这个法国极右翼国民联盟它的政策里一直是有反欧洲体化的一些成分的，虽然说这个在参议院成立党团，本身并不意味着说国民联盟对这个欧洲政策，有这种直接的这种制定权。 但是呢，他在这个参议院里面的权力进一步上升，还是会增强或者是提升他对法国的这种欧洲政策的这种影响力。可以说呢，以前更多是舆论层面的，那么现在呢，可能更多上升到立法层面，等于是在法国国内的立法环节中，对未来比如说涉及到欧盟事务的一些法案呢，施加这种更为系统的这种影响力。 而且呢，这次国民联盟突破呢，我也觉得是极大的提升了这种勒庞现在的广泛的关注度，包括一些民意的支持。 一旦呢，他在2027年的大选中胜出， 那么对法国的欧洲政策的影响可能就不只是一个干扰了，那可能可以成为重塑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呢，毕竟呢，一个由国民联盟领导的这个法国呢，它会更多的导向这种民族主义的政策，比如说在移民问题啊、能源问题、防务，比如说欧盟机构政策等等，包括还有比如说推动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呀等等。 那么考虑到法国它是欧盟的这种发动机，它这种政治一旦出现较大的一个右转，肯定是会直接冲击到欧洲一体化的一个核心，甚至呢还会引发这个欧盟内部的一些连锁反应。那么可能呢，欧洲未来呢会出现更大的一种政治不确定性。
0: 好，感谢分析。接下来我们关注美国的一条新闻，就是美国交通部是定于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这个就会推翻上届政府的政策，大幅的放松油耗的标准，但是美国媒体觉得可能会有损美国车企的长期竞争力。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他批准了新的燃油经济性标准，终结了前任拜登政府的电动汽车强制令。美国交通部长肖恩达菲说，将于9月28号公布新标，那天将迎来美国汽车工人的重大胜利。根据美国交通部的估算，实施新标后可大幅降低造车成本，但会增加燃油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会1975年立法设定汽车油耗标准，以应对当时中东国家拒绝对美出口石油导致的能源危机。此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更新标准，以激励车企升级技术，减少碳排放。拜登政府时期进一步收紧油耗标准，以推动美国本土电动汽车生产和销售。 纽约时报分析说，特朗普政府出台的油耗新标将鼓励美国车企生产更多高油耗的大型皮卡和运动型多功能汽车，这在短期将带来较大利润，但长期看则影响车企的竞争力。在中东战事严荡、国际原油价格高企的背景下，全球电动汽车销售火爆，美国此时放缓电动车转型步伐将使美国车企落后于外国竞争对手。

0: 位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华西至江淮一带降雨持续，在冷空气的推动下，29号开始雨带将有所南压。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29号，黑龙江西北部和中部、吉林中部、辽宁中东部、云南西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湖北南部、湖南西北部、浙江北部、贵州北部、重庆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本月底之前，华西至江汉、江淮等地降雨连连，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安徽、江苏、上海、浙江北部等地累计降水量可达60至120毫米。公众外出需要关注目的地和沿途天气预报。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万物生长靠太阳，那人类能在地球上造出一个人造太阳吗？在合肥科学岛就有一轮扎根大地的人造太阳，今年已建成运行20年。2006年9月28号，我国自主设计研制的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实现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让中国一举成为全球首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开启了人类探索聚变清洁能源的中国征程。20年间， EAST 持续向聚变极限发起冲击，累计开展等离子体运行实验超16万次。2025年，装置实现1亿摄氏度、1066秒稳态长脉冲、高约束膜等离子体运行，创下世界纪录，为未来聚变堆稳态运行提供关键实验支撑。如今20岁的 EAST 拥有200多项核心技术，专利突破2000项，设备零部件总量近100万个，体量相当于5架民航客机。他还向全球科研团队开放实验平台，深度参与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20载追光不止，这台 EAST 人造太阳仍在持续探索可控核聚变，向着人类永续清洁能源的梦想稳步前行。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8: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7号接受采访时，对美国拒绝日前伊朗提出的7日计划表示不解。阿拉格奇称，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的言论来看，美方似乎还没有读过相关文件，要求美国就为何拒绝7日计划给出答案。阿拉格奇同时表示，如果战火重燃，伊朗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伊朗日前提出若满足条件可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已拒绝了伊朗的提议。特朗普27号还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1周内重启谈判。 当地时间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在伊朗国防州及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之际发表声明。声明指出，过去7个月里，伊朗民众以负责任的姿态支持国家，相关举动鼓舞了军队士气。穆杰塔巴表示，将坚定保卫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纳斯鲁拉的抵抗事迹正在鼓舞黎巴嫩，黎巴嫩真主党将继续抵抗。此外，声明强调，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将获得最终胜利。当地时间9月28号中午，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坠落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舍甫琴科区，引发火灾。袭击导致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大楼受损。据通报，截至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3人受伤。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英国反恐警察28号表示，在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事件中被捕的5名男子均为英国国籍，年龄均为20多岁，均来自伦敦。目前5人均依据警察与刑事证据法被拘留。英国反恐警察表示，调查人员仍在调查被捕人员相关活动的具体情况，他们掌握的信息以及事件背后的动机。这是一项极其复杂且规模庞大的行动。当地时间9月28号，法国当局表示，3人在乘非法移民船偷渡英吉利海峡时死亡。法国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显示，这艘船只载有105人，28号从法国北部加莱海峡省出发，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事件造成3人死亡，救援人员从涉事船只上救下另外102人，其中4人轻伤。针对近日网络上有关电子竞技将在2026年之后退出亚运会的消息，亚奥理事会28号表示，该传闻与亚奥理事会的工作安排不符。将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下届亚运会竞赛项目目前尚未公布。日本东京都中心地区28号继续出现降雨，截至当天已经连续降雨33天，追平先前记录，且预计今后数日仍有降雨。当地时间27号晚，美国夏威夷基拉维厄火山再次出现熔岩喷泉，炽热的橙色熔岩流在夜色的映衬下顺势而下。美国地质调查局将该火山的警戒级别维持在橙色警戒状态。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9: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0: 以色列国土报本月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哈马斯2023年发动袭击前曾收到阿联酋和埃及的情报，但并未转达给军方。在此背景下，内塔尼亚胡紧急非公开访问阿联酋，此访的真实目的是什么？距离以色列议会选举还有不到1个月时间，媒体爆料对执政联盟的选情会产生什么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9: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1: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我们看到，根据一名以色列官员啊，在27号透露出来的消息，说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当天是秘密地访问了阿联酋的首都阿布扎比，而且会见了该国总统穆罕默德。但是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都还没有证明此事，就没有证实。我们一会儿会展开分析啊，相关的背景，然后各种可能。我们先听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凯波的综合报道。
12: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对于路透社的上述报道并未立即发表回应。本月稍早前，以色列国土报曾报道称，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于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前1周半警告内塔尼亚胡，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正在计划对以发动重大行动。据国土报报道，该警告并未被转达给以色列情报机构或军方。对于这份报道，内塔尼亚胡事后予以否认，并威胁对国土报采取法律措施。而以色列反对派领导人则指责内塔尼亚胡对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袭击前的安全失误负有责任。对于国土报的相关报道，阿联酋方面拒绝发表评论，但同时表示，自2020年建立外交关系以来，阿联酋和以色列一直保持着开放和直接的沟通渠道。一位阿联酋消息人士此前向路透社透露称，阿联酋通过相关实体与各国讨论安全事务，但并非在国家领导人层面。今年早些时候，阿联酋否认总统穆罕默德曾与内塔尼亚胡会面。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今年五月称，内塔尼亚胡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会见了穆罕默德。有消息人士称，内塔尼亚胡和穆罕默德曾在3月26号在靠近阿联酋与阿曼边境地带的城市阿莱因会面。今年以来，因伊朗局势不断升级，美军在阿联酋的军事目标频繁遭袭，阿联酋因此加强了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并因2020年签署的亚伯拉罕协议而与以色列建立了外交关系。
11: 好，那我们让专家会展开分析一下。首先我们要总结一下这次访问的背景哈，刚才也介绍了一些情况，简单的说就是背景很敏感。阿联酋方面是曾经在2023年就是10月7号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的一周半这样一个时间点向内塔尼亚胡发出过相关的警告，但这个警告没有被转达给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或军方。然后呢，说这个埃及也是至少向以色列发出过三次独立的警告，但是相关警示没有起到效果。所以如果我们综合这样的背景，怎么解读内塔尼亚胡这次非常低调而且是非公开紧急会晤的真实目的他会是什么？我们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
13: 内塔尼亚胡这次秘密访问阿联酋，那么我认为既是一种应急的公关，也与地区局势有关。那么从应急公关的角度来说，这主要跟最近的一些爆料有关。那么这个爆料就是认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2023年10月的这个哈马斯突袭之前已经收到了相关的预警的情报，而且这个情报一个重要的来源就是阿联酋，是阿联酋向以色列方面进行的这个分享。那么这条信息爆出来之后，肯定对内塔尼亚胡个人是不利的，因为这再次的使他在这个哈马斯突袭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个问题凸显出来。那么不排除就是内塔尼亚胡确实有这个玩忽职守的这个问题在里面，所以这次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实际上是希望进行一个这种舆情上的管理。那么希望比如说来自于阿联酋的相关的信源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再次的去对内塔尼亚胡形成这种不利的报道。那么第二的话，我认为确实这次访问也和地区局势和美伊之间的关系也有关系。我们知道在这一次美伊战争中，那么阿联酋、以色列是基本站在同样的这个立场和阵营中，对伊朗都是倾向于采取这个强硬的这种立场。那么以色列也向阿联酋提供了这个铁穹反导系统，所以两家的关系是非常的好。那么最近美伊关系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也就是通过在最近的纽约联大的期间的这种互动，美伊似乎又有点向这个谈判的这个轨道上在靠拢。所以对于美伊的谈判而言，就是以色列肯定是不满的，那么阿联酋可能也有一些这种怀疑的态度，所以以色列和阿联酋也是要在这个节点进行进一步的这个协调。
11: 那然后我们把目光转移到以色列国内，因为其实如果我们谈起这个2023年就是10月7号这个事件，我们知道在以色列国内呢，关于以色列政府对事件的处置其实是觉得争议很大的。然后如果看目前的情况，内塔尼亚胡正在面临艰难的连任竞选，然后反对派领导人就指责他当时应对哈马斯袭击的就是有问题，然后认为说这个袭击前是有安全漏洞的，内塔尼亚胡应该承担责任。那内塔尼亚胡自己他是说否认本人提前掌握相关情报，那 既然很多东西，刚才我们说的媒体的一些声音啊，然后当时的情况有爆料出来了，这个给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带来的选情，您觉得会有什么影响？
13: 那么这个爆料，因为他重新提及了2023年10月的哈马斯突袭这件旧事，他显然是对内塔尼亚胡不利的。因为无论怎么看，就是内塔尼亚胡在这个事件上，可能多少都有这个疏忽的问题存在。而且我们看，就是从2023年10月到现在，已经接近3年的时间，实际上巴以问题、加沙问题都没有得到全面妥善的解决。所以在加沙这个冲突这个问题上，整体上就是说内塔尼亚胡并不站在一个特别有利的位置上。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现在以色列的选情还是比较复杂的，因为以色列的政治中它确实存在这种多党竞争、阵营分化组合的这种传统，所以不到最后一刻往往看不清选举的最终的这种局势。而且这次的爆料我觉得也只是影响以色列选举的因素之一，可能还有别的因素，比如说地区局势啊，一些突发的事件啊，包括美伊的关系，还有特朗普政府这边的态度，还有以色列民众也是拥有非常微妙的这种心态。那么总的来看，我觉得如果内塔尼亚胡能够连任总理的话，那么巴以的局势不会出现任何的改观，那么以色列还会采取一个强势的压制巴勒斯坦的这种政策立场。那么如果内塔尼亚胡不能够连任总理的话，那么考虑到以色列整体的这种右翼的政治氛围，也很难预期以色列会在巴以问题上做出重大的政策调整。
10: 英国工党大会拉开帷幕，英国首相、工党领袖伯纳姆在会上承诺，要告别过去10年经济与政治动荡的局面。他会如何应对国内外面临的挑战？伯纳姆否认将提前举行大选，背后又有哪些考量？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1: 好，我们看到英国执政党工党的年度大会已经拉开了帷幕。那英国的首相、工党领袖伯纳姆在会上是承诺要告别过去10年的经济与政治动荡的局面，然后就表示英国应当重拾希望。然后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到伯纳姆确实上台2个多月，凭借亲民惠民的政策带动了工党的民意反弹，但是呢受制于竞选的承诺，所以不能上调所得税、国民保险和增值税，意味着什么？就是财政空间严重被压缩了。所以怎么看短期的人气红利和中长期的财政硬约束之间的矛盾呢？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洪健。
14: 英国首相伯纳姆上台至今啊，由于他此前比较成功的在地方政府执政的经验，以及他对未来英国发展的改革提出了一些系统性的意见，也包括他个人比较明显的执政风格，应该说还是给他赢得了相当的人气。但是这样一种人气如果不能够迅速地转化为政策上的利好，或者说不能够在英国目前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的突破的话，那么这种人气很可能会很快成为过眼云烟。因为我们看到现在英国社会整体的民众的情绪是对于改革的一种急不可耐的这样一种态度，尤其是现在在极右翼势力上升的助推之下，民众的这种耐心正在逐渐的被消耗。所以在当前的情况下，在地方政府能够成功的当家和在中央政府能够有效的做主，这个之间还是有比较大的矛盾的。所以我想接下来对伯纳姆政府来说，如果要维持他的人气，而且把这种人气不断地转化为来自于民众的对他的改革政策的支持，他就需要有更明确的一些政策主张，尤其是在长期的财政压力和短期的改革措施之间如何找到一种真正的平衡。我想接下来关于如何化解中央政府财政约束这个问题，对伯纳姆来说一个比较合理的选项就是优先去推动他之前所说的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这个全能的改革，然后尽量把一些在中央政府面临的财政约束和压力能够转化到通过激活地方的一些活力来得到缓解。但是无论怎样，我想现在对于英国正在出现的这样一种结构性的矛盾，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的英国领导人，其实在短期内都很难取得一个让方方面面都满意，而且能够在短期目标和长远目标之间找到真正平衡的这样一些有效的出路。
11: 然后再说一个难点，就是我们知道财政大臣希利呢会提交伯纳姆政府首份财政预算，现在能源价格上涨推高了通胀，然后政府的借贷成本就升高了，其实和其他国家一样，英国还需要筹措资金增加国防开支，所以外界其实挺关注的这样一份预算案，您觉得它的难点在哪儿？怎么去实现加税和支出的平衡呢？
14: 即将到来的这个英国政府新一年的财政预算案啊，我觉得会是对伯纳姆政府的第一个重大的政策方面的挑战。这份预算案如何能够平衡，我觉得会是一个最大的难点。所谓的平衡呢，我们知道在伯纳姆上台之前提出了一系列的不在一些基本税收方面加税的这样一个承诺，这个应该说还是维持了工党此前传统的一个政治主张。因为我们知道按照传统工党的做法，上台以后啊，往往是以减税为一个继续加强中下层对他支持的这样一个主要的手段，同时确保社会公平，也是所谓工党传统的政策立场。但是在当前的情况下，英国财政面临的已经不仅仅是所谓的减税问题，而是一个要保持一个基本税种不增加的这样一个问题。但是同时各方面的预算开支不断的上涨，那对于伯纳姆政府来说，要想在不加税的情况下解决开支增长的问题，的确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想现在对英国政府来说，可能会有两个方面的做法啊，来试图平衡这种矛盾。一个呢是避开一些主要的税种，在其他的一些新增的税种上想办法，尽量避免不要对英国社会的多数群体啊形成过大的刺激，然后尽量来排除掉一些在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过程中来自于社会民众或者说某些群体的这样一些抗争。再一个，还是要把这个所谓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的这个精力放在增加财政收入方面。所以接下来如何按照他的那一套去激活地方的这个经济和创新的潜能，如何实现这个让地方的财政收入迅速增长，从而来分担和缓解中央政府的财政压力，我想这些呢可能是伯纳姆政府想要找到的一些新的平衡点。
11: 看他能不能做好哈。但无疑我们看到梅姨暂时推高了油价，冲击了英国国债市场，也成为了英国经济重大的外部变量。英国的经济现在又有外部地缘冲击，又有内部结构性难题，所以未来一段时间您觉得伯纳姆政府能怎么应对呢？
14: 当前我们看到啊，英国政府面临的一系列的内外挑战，实际上呢已经不仅仅是之前我们所熟知的资本主义国家啊面临的一些经济上的周期性的问题，而是由于内外环境和条件的深刻变化啊，给英国带来了一系列的内外的结构性的挑战。那么这些结构性的挑战呢，实际上短期内很难一一拆解。我们知道啊，所谓的结构性挑战，它的一个重要的含义，那就是几乎所有的领域在同一时间都出现了较大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呢，往往是很难由单一的政策工具啊来加以解决的。其实对英国来说啊，就像伯纳姆本人所承认的，英国是需要一个整体的、长期的、结构性的改革。但是啊，这种结构性的改革，它又需要不断的呢，通过政策的推进来加以积累。而且最重要的是，在改革过程中啊，社会会经历阵痛期，不同群体的民众也会要付出啊不同程度的这个代价。在这个过程中，工党政府如何去协调短期改革和长期发展之间的矛盾，如何去平衡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我觉得这些问题啊，实际上现在在伯纳姆政府的执政计划中啊，我们只能看到一些字面上的表述，或者说一些目标上的表达，但是如何落到实处，我觉得这对于英国政府，对于伯纳姆来说，仍然是一个未知的挑战。
11: 确实就是表述和落实是两回事儿，所以还要继续看。当然对工党来说，我们看到近期有民调说工党的支持率是24%，然后英国改革党是22%，看着呢差的并不多，但是和去年改革党的支持率曾经领先两位数的形势确实截然不同了。我们知道英国下一届大选最晚可以推到2029年举行，然后工党现在既然声势回暖，市场就有一些说提前大选的猜测。 测，但是伯纳姆最近接受采访说，有关提前大选的猜测我可以直接打消，所以他否认提前举行大选。您觉得他是什么考虑？
14: 对于伯纳姆政府来说，这个确保能够任期届满，也就是到2029年下一届选举周期之前，要确保工党政府

0: 府始终在台上，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的目标。在这个目标之上啊，还要争取在下次议会选举中，工党呢仍然能够保持某种优势，而且仍然能够胜选连任，我想这是他更高的一个执政目标。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如何去判断啊是否要举行提前选举，是否要把当前社会民意对工党的支持率给他进一步转化为工党在议会在政府中的这样一种优势和主导地位，我觉得这个呢是需要伯纳姆本人和他的政府做出冷静判断才能得出的结论。我们知道现在的民意支持率不一定能够完全转化为对伯纳姆政府在选举投票中的支持率。其实这样的问题呢近些年来在欧洲其他国家已经发生过多次，也就是民意的支持率它和实际选举中民众的支持率之间它实际上是有相当大的差异，甚至会有一种相反的这样一种表现。而且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上一次议会选举中工党呢赢得了在议会中的一个相对的多数，如果要搞提前大选，不能够啊保持甚至是提升当前工党在议会中的多数席位，反而会导致席位的流失，我想对伯纳姆政府来说就会得不偿失。所以这也是当前在是否提前大选的问题上，伯纳姆始终保持一个非常谨慎态度的主要原因。因为啊，与其去追求一个看上去并不可靠的一个更大的成果，还不如牢牢地把握住现在工党在议会中的多数席位，来帮助伯纳姆政府把他的各项的政策能够落实到位。我想这样一种选择相对来说呢更为稳妥。
1: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2: 好，接下来进入环球媒体聚焦。我们看到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呢有一篇文章，关注的是中国制造业近年来的转型。报道认为，自动化、创新设计、高效物流等多重的因素正在推动中国制造业在越来越多的这种领域去提升全球的竞争力。我们听一下详细的报道。
3: 文章以北京一座高度自动化的汽车工厂为例称，工业机器人、无人运输设备和自动化生产系统已经大量进入生产环节。美国汽车行业顾问迈克尔·邓恩表示，中国汽车行业广泛应用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不断提升生产效率，目前已经拥有一些全球最先进的汽车工厂。报道指出，这种变化并不局限于汽车业。过去，中国制造更多以服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外界熟知。如今，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进入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技术含量更高的产业。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也持续提升。华盛顿邮报援引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数据称，中国目前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约三成，较2010年大幅提升，并超过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四国的总和。华盛顿邮报注意到，中国制造竞争力的来源也在发生变化。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企业近年来扩大市场份额，越来越多依靠技术进步、产品性能以及更具吸引力的性价比，而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成本优势。标普全球评级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路易斯·库伊斯表示，中国在技术领域取得了许多进展，中国企业实力强，发展速度快，产品在价格和质量之间形成了较强竞争力。与此同时，自动化正在进一步提升中国制造的效率。报道称，中国工厂近年来大量部署协作机器人、自动输送系统和机器视觉质检设备。高度自动化的中国汽车工厂生产成本可以比美国或欧洲低 25% 至 30%。报道特别指出，这种效率优势并不是因为低成本劳动力，更重要的原因是供应链高度集中，生产流程优化以及自动化水平不断提高。以北京一座汽车工厂为例，约700台机器人协同作业，平均每76秒就有一辆新车下线。华盛顿邮报认为，中国制造业正在从过去的规模和成本优势进一步转向技术、效率和产业链协同优势。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进入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中国制造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也进一步显现。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Entry fee， Entry 进入， Entry fee 则是进入费、进城费。现在意大利威尼斯市政府正在考虑大幅上调游客入城费，将现行5-10欧元的收费标准提高至最高30欧元，并计划延长全年收费时段。威尼斯市负责预算和税务的市议员表示，现行5-10欧元的 entry fee 入城费几乎人人都负担得起，已失去遏制过度旅游的威慑效果。威尼斯市政府内部甚至讨论过提高到50欧元，但最终可能最高收费定在30欧元。据了解，威尼斯游客 entry fee 入城费于2024年推出，为全球首创，仅适用于不过夜的一日游游客。2026年，该措施在4月3号到7月26号实施，收入超过520万欧元。
6: 环球资讯广播，
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8: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9: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0: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1: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2: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3: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4: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16: 这里是
17: 环球资讯广播。
18: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9: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8: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20: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8: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21: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8: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2: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8: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3: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4: 真的你好吗？
23: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5: Ladies and gentlemen，
23: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16: 从耳边到指尖，
15: 分享世界，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16: 环球资讯，
15: 环球这一刻，
26: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据伊朗方面28号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据肖先生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7号接受采访时，对美国拒绝日前伊朗提出

0: 出的七日计划表示不解。阿拉格奇称，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的言论来看，美方似乎还没有读过相关文件，要求美国就为何拒绝七日计划给出答案。阿拉格奇同时表示，如果战火重燃，伊朗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伊朗日前提出若满足条件可七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已拒绝了伊朗的提议。特朗普27号还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当地时间27号晚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28号，武契奇与塞尔维亚国民议会议长阿纳波尔纳比奇进行了交接。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向议长提出书面辞呈，辞呈送达国民议会后，其任期于当日终止，无需经国民议会或议长批准。总统辞职后，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三个月，且必须在这三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当地时间9月28号中午，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坠落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舍甫琴科区，引发火灾，袭击导致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大楼受损。基辅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当天基辅市中心遭俄军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一人死亡，三人受伤。联合国粮农组织28号在罗马发布2026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报告指出，全球未能恢复退化生态系统造成的经济损失估计每年达8780亿美元至6.3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9万亿元至42万亿元。根据不同估算范围，相当于全球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8.3%。报告强调，恢复森林和景观是应对粮食安全与发展挑战的高性价比举措。刚果金卫生部2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067例，其中3901人死亡，另有2070人康复，773人仍在住院治疗或接受隔离。9月28号，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女单抽签仪式于国家网球中心举行，正赛签表正式揭晓。郑钦文、王新宇与现世界第一莱巴金娜同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3: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行5年，经历了从无到有不断的迭代升级，航天环境呢也更加舒适。
4: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2: 我国在生命保障系统、空间脑科学前沿探索、人工智能与航天医学工程深度融合等领域不断取得新进展。
5: 我们通过研究构建了个性化的脑波音乐，突破了与航天飞行匹配更好的、安全的、无创的、生态性的脑功能调控技术，为航天员认知功能的保障和增强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
2: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航天医学工程交出硬核答卷，解锁太空探索新可能。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近日，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在天津闭幕。大会聚焦航天医学工程的关键科学问题、技术创新与转化应用，深入探讨航天医学工程前沿发展，助力载人航天事业高质量发展。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深化推进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和载人月球探测两大任务时期，本届大会以助人、助气、智创未来为主题。

0: 来自全国航天医学、生命科学以及研究航天员与航天器之间的适配关系的人因工程等领域专家学者，围绕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与载人深空探测面临的医学工程挑战开展深度研讨，推动航天医学工程创新发展，助力载人航天事业高质量发展。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吴大卫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介绍说，我国已构建了五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 为确保我们的航天员安全和健康，我们航天员中心呢构建了从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到环境安全的五位一体系统完善的健康保障体系。我们配套研制了十余种的锻炼设备，为每名飞行的航天员制定了个体化的动态的处方，配置了数百种的医疗设备和用品，研制了十天的航天食谱，百余种的航天食品，同时呢进行了百余项环境指标的动态监测，强化了个体化的保障，并实施了动态的调控。
0: 近年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依托空间站平台建设与长期在轨运行实践，在航天医学工程技术方面成果突出，已形成较为完整的航天员健康生活工作保障体系。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吴大卫表示，
1: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0: 单次驻留时间的延长标志着我国空间站航天员保障体系日趋成熟。航天员陈东介绍说，
2: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行五年，经历了从无到有不断的迭代升级，航天环境呢也更加舒适。那我们现在就有很多的检测手段，还有了这个人工智能的参与，让我们航天员在轨驻留期间，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我们的出舱活动也是在增质提效。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0: 本次大会特别设置人机协同与脑机接口专题，作为人因工程的前沿方向，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正在空间脑科学前沿方面持续探索，不断取得新进展。目前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春慧表示，
3: 将这些先进设备的引入，可以更好地适用于在轨的特殊环境和我们复杂航天任务的使用需求，也为未来的脑机交互和航天员乘组的安全高效的协同这些相关的研究提供很多的基础数据和更好的解决策略。
0: 王春慧介绍说，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在先进设备进驻空间站的基础上，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实验操作，陆续验证新技术，获得新发现。
3: 比如我们通过研究构建了个性化的脑波音乐，突破了与航天飞行匹配更好的安全的无创的生态性的脑功能调控技术，为航天员认知功能的保障和增强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
0: 此外，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首次采用便携式近红外脑功能成像设备，获取了航天员脑血氧及全脑影像数据，初步识别了长期空间飞行对脑功能网络组织模式及脑行为耦合关系的影响。
3: 面向未来的航天飞行，对人机协同和交互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也正在探索将航天员的语音、动作、视线等行为数据和脑电、肌电等生物信号相融合，构建更加适宜复杂航天任务的人机交互新技术，实现基于行为意图预测的辅助操控，以此来提升人机协同的效率。
0: 近年来，除了脑科学领域，航天医学前沿探索不断取得新突破，完成国际上首次人体尿液肾上皮细胞的微重力响应研究，实现国际上

0: 首次失重对细胞内钙信号影响的可视化研究，完成国际上首例太空人体血管组织芯片研究。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吴斌介绍说，在成果转化方面， 我们非常重视天为地用和价值延伸，比如说我们在航天飞行中发展的一些先进的健康监测评估和疾病诊疗技术，可应用于高原、深海、极地等极端环境从业人员的健康维护；航天上用于心血管功能失调、肌肉萎缩、骨量下降等防护方法，可应用于地面相关老年性疾病的预防。
1: 这些转化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基于航天医学成果的一个再创新，这样才能更好地惠及国际民生。近年来，航天员系统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航天医学工程深度融合，有效提升在轨任务支持、训练保障与天地协同效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吴大卫介绍说，目前在我们的空间站上 已经在轨成功部署了悟空智能辅助系统、小航智慧助手，还有混合现实的训练系统等多项智能的应用。我们也推进了交互式电子手册的升级和智能语音识别等建设工作。人工智能呢，当前已经深度地赋能了我们空间站任务、航天员在轨的工作和地面支持。小航
0: 是我国首台空间站舱内智能飞行机器人，能进行舱内巡检与设备监控等工作。航天员通过使用小航和人机协同交互实验软件，可开展人机空间关系、机器人行为表征、多模态交互技术相关实验，协助航天员提升任务效能。悟空 AI 基于国内开源模型开发，结合载人航天飞行任务需求，采用预训练和指令微调技术， 构建了专业领域大语言模型和以航天飞行知识规范为核心的知识库，为航天员在轨的复杂操作和故障处置提供快速有效的信息支持，也有助于天地协同效率的提高。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吴大卫介绍说，未来呢，我们将重点围绕人的能力评估和在轨效率的提升，
1: 持续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制和应用，构建 AI 加专家的智能平台，不断深化智能辅助、智能支持，最终到智能决策的能力跃升，全面提升我国空间站全周期智能化在轨的支持保障能力。根据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介绍，
0: 为破解更长期驻留与登月任务的防护难题，我国实施了地星3号卧床实验，同步验证空间站一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为后续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健康保障筑牢实验根基。据介绍，地星3号卧床实验已于今年8月底结束，主要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 针对太空危重力环境、对人体骨骼、肌肉、心血管等系统产生的多维度影响，为优化航天员长期驻留的健康防护策略提供可落地的实验依据。志愿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锻炼组，实验全程保持头低位6度卧床状态，这是国际公认的模拟失重模型。志愿者完成日常活动及相关测试，锻炼组需每天按照程序开展锻炼。
2: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屈丽娜介绍说，综合考虑了空间站一年期飞行、我们的失重生理效应防护方案以及载人探月任务的变重力防护方案进行全面的系统验证，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研究在不同重力条件下人体的适应特征以及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应该说，通过这次实验，我们也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此前，
0: 地星1号和地星2号两次卧床实验分别针对中长期飞行和空间站半年期飞行的失重防护方案进行了验证，此次地星3号重点围绕一年期及更长期飞行的失重防护方案进行全面系统验证。屈丽娜说，关注的更多的是骨的健康
2: 对骨丢失的影响，长期飞行对骨心血管和其他的系统都会带来一定的影响。这次我们重点选择了不同骨量的人群。

0: 来进行验证，证明了整个防护方案确实是对骨的防护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1: 地星三号实验还针对未来深空探测任务中不同重力变化条件来开展研究。
0: 将来深空探测面临着登月任务1/6重力，灯火任务1/3重力，从微重力到低重力，所以它的重力是不断的变换的，给人体的代偿能力带来更大的挑战。所以我们要制定人体在变重力条件下的防护方案，通过卧床实验不同的体位改变来模拟微重力、低重力或者重力转换，验证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
1: 生命保障技术是航天员长期在轨驻留的基石，中国空间站的生命保障系统为中国载人航天从短期飞行向长期驻留提供核心支撑，实现了空间站平台的高效运营。作为载人空间站四大关键技术之一的空间站再生生保系统，包含电解制氧、二氧化碳去除、微量有害气体去除、尿处理、水处理、二氧化碳还原六套设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向阳介绍说，
2: 自2020年4月天鸽舱发射以来，中国空间站再生生保系统一次装站成功，累计在轨运行超过5年，安全可靠地保证了11个航天员乘组驻留。空间站氧气资源闭合度达到100%，水资源闭合度达到96%以上，大气成分和再生水各项指标稳定在合格范围之内。
1: 在此基础上，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系统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
2: 受控生态生保系统是以生物再生为特征，融合非再生和物化再生技术构建的生命保障系统。前期通过绿航星际4人1人80天集成实验，完成了系统架构与运行模式验证，深化论证了不同任务场景下的受控生态生保系统方案和应用模式。
1: 在空间站里已研制部署有机质培和器物培两种植物培养装置，在开展相关技术验证同时，为航天员提供了新鲜果蔬。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向阳介绍说，
2: 目前已完成14种植物、21个品种在轨的栽培实验，为未来空间站内微模化种植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也为建立物化再生为主、叠加小规模生物再生的基本型生物生态生保系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 此外，舱外航天服是航天员在太空出舱活动过程中的核心装备，保障着航天员在舱外活动中的生命安全和高效作业。因研制涉及学科领域广泛、技术复杂，目前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具备舱外航天服自主研制能力。据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介绍，目前我国舱外航天服整体技术居于国际先进水平，望与登月服研制进展顺利，已攻克数十项关键技术。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张万新表示，自空间站任务以来，我国舱外航天服技术能力显著提升，创建了我国完整的天地协同验证与在轨应用的空间站舱外服研发体系，实现舱外航天服高效能的人服保障、长寿命高可靠舱外服防护与生保、复杂空间环境信息传输与高可靠实时信息架构、天地一体舱外服健康评估等关键技术。那么舱外航天服是由什么做成的呢？下面就让哈工大人文社科学部2/3级本科生孔硕文为我们揭秘守护航天员出舱的生命华服——舱外航天服。原来它一共有6层。
3: 当我们在电视上看到航天员身着白色舱外航天服在太空漫步时，您是否也好奇，在这样一件太空战袍下究竟蕴藏着怎样的乾坤？今天我们就来为您揭秘这件舱外航天服。最贴身这层就像是一件顶级透气排汗的运动内衣，它能够时时刻刻让航天员的肌肤保持干爽，少点闷热，多点妥帖。往上是液冷通风层，这一层布满了比头发丝还要细的管道，里面循环着冷却水，就像是给航天员披上了一张紧致的水冷凉席，能够及时的带走热量，使体温保持在舒适区间。第三层是加压亲密层，由特殊橡胶制成，能够及时的充气膨胀，在航天员周围形成一个隐形的微型地球环境，能够保障航天员在太空真空中不像气球一样膨胀。

0: 承载着层层叠叠的生命守护密码，太空探索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这些无声的科技支撑。
1: 中国空间站目前使用的舱外航天服是第二代飞天舱外航天服。2021年7月4号，随着神舟12号航天员成功出舱，第二代飞天舱外航天服首次亮相太空。新款的飞天舱外航天服按照完善设计、兼顾长远的指导思想，使用寿命由原来的3年15次提升为4年20次，延续并优化了第二代飞天舱外服的设计。肘关节和膝关节使用了气密轴承，关节寿命灵活性比第一代显著提高，具备更完善的生命保障系统，更好的热防护能力和更高的可靠性。同时，新款舱外服在设计中进一步考虑到在轨维护的便利性，具备较好的模块化设计和测试维修性。这意味着当舱外服的易损部件出现问题或达到寿命时，可以随时进行在轨更换，从而延长整套服装的总体使用寿命。此外，与之前的舱外服相比，新款舱外航天服在确保安全可靠的前提下，在热舒适性、人机操作界面、操作安全性等方面进行了优化改进，航天员穿着更为舒适便捷。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说，
2: 新一代飞行 F 它跟飞行服机翼机床的基线保持一致，我们持续开展了这个设计优化，对这个航天员的这个出舱使用体验会更舒适。
1: 作为出舱活动保障航天员生命安全的核心装备，飞天舱外服创造单次出舱活动9小时的世界纪录，实现单套舱外服在轨4年20次出舱，以保障空间站27次出舱活动，整体性能处于国际先进水平。航天员陈东说，神14和神202次任务，我执行了6次出舱活动，穿的都是舱外航天服 B。 不光是舱外航天服，后续还有登月服，期待能穿上它们再次征战太空。目前我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登月阶段任务已全面启动实施，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而望宇登月服自2020年启动研制以来进展顺利，面向未来载人登月任务，聚焦复杂月面活动需求和极端环境挑战，望宇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太空探索的每一步都离不开科技工作者的默默支持，把平凡的事业干成平凡的坚守，这才是中国航天最了不起的地方。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追赶到领跑，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华西至江淮一带降雨持续，在冷空气的推动下，29号开始雨带将有所南压。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29号，黑龙江西北部和中部、吉林中部、辽宁中东部、云南西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湖北南部、湖南西北部、浙江北部、贵州北部、重庆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

0: 底之前，华西至江汉、江淮等地降雨连连，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安徽、江苏、上海、浙江北部等地累计降水量可达60至120毫米。公众外出需要关注目的地和沿途天气预报。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万物生长靠太阳，那人类能在地球上造出一个人造太阳吗？在合肥科学岛就有一轮扎根大地的人造太阳，今年已建成运行20年。2006年9月28号，我国自主设计研制的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实现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让中国一举成为全球首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开启了人类探索聚变清洁能源的中国征程。20年间， EAST 持续向聚变极限发起冲击，累计开展等离子体运行实验超16万次。2025年，装置实现1亿摄氏度、1066秒稳态长脉冲、高约束膜等离子体运行，创下世界纪录，为未来聚变堆稳态运行提供关键实验支撑。如今20岁的 EAST 拥有200多项核心技术，专利突破2000项，设备零部件总量近100万个，体量相当于5架民航客机。他还向全球科研团队开放实验平台，深度参与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20载追光不止，这台 EAST 人造太阳仍在持续探索可控核聚变，向着人类永续清洁能源的梦想稳步前行。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5: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6: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7: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8: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9: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3: 环球这一刻，
10: 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7号接受采访时，对美国拒绝日前伊朗提出的7日计划表示不解。阿拉格奇称，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的言论来看，美方似乎还没有读过相关文件，要求美国就为何拒绝7日计划给出答案。阿拉格奇同时表示，如果战火重燃，伊朗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伊朗日前提出若满足条件可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已拒绝了伊朗的提议。特朗普27号还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1周内重启谈判。当地时间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在伊朗国防州及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之际发表声明。声明指出，过去7个月里，伊朗民众以负责任的姿态支持国家，相关举动鼓舞了军队士气。穆杰塔巴表示，将坚定保卫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纳斯鲁拉的抵抗事迹正在鼓舞黎巴嫩，黎巴嫩真主党将继续抵抗。此外，声明强调，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将获得最终胜利。 当地时间9月28号中午，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坠落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舍甫琴科区，引发火灾，袭击导致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大楼受损。据通报，截至目前已造成一人死亡，三人受伤。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英国反恐警察28号表示，在英国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事件中被捕的5名男子均为英国国籍，年龄均为20多岁，均来自伦敦。目前5人均依据警察与刑事证据法被拘留。英国反恐警察表示，调查人员仍在调查被捕人员相关活动的具体情况，他们掌握的信息以及事件背后的动机。这是一项极其复杂且规模庞大的行动。当地时间9月28号，法国当局表示，3人在乘非法移民船偷渡英吉利海峡时死亡。法国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显示，这艘船只载有105人，28号从法国北部加莱海峡省出发，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事件造成3人死亡，救援人员从涉事船只上救下另外102人，其中4人轻伤。针对近日网络上有关电子竞技将在2026年之后退出亚运会的消息，亚奥理事会28号表示，该传闻与亚奥理事会的工作安排不符。将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下届亚运会竞赛项目目前尚未公布。日本东京都中心地区28号继续出现降雨，截至当天已经连续降雨33天，追平先前记录，且预计今后数日仍有降雨。当地时间27号晚，美国夏威夷基拉维厄火山再次出现熔岩喷泉，炽热的橙色熔岩流在夜色的映衬下顺势而下。美国地质调查局将该火山的警戒级别维持在橙色警戒状态。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3: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1: 近段时间以来，不仅中国游热度持续攀升，中国购也火爆出圈，免签范围继续扩大，线上线下支付便利，离境退税即买即退，一系列优惠措施叠加，助力释放外国游客入境消费潜力。
12: Children have Huawei phone.
13: 我的孩子们让我买耳机，这个产品很流行，退税后在中国买价格更便宜。
14: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e to China.
15: 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
16: Before you need to go to the airport.
17: 以前需要去机场才能办理退税，但现在商场里就能直接办，在这里购物很方便，很开心，所以我还要继续逛。
11: 资讯有故事，关注从中国游到中国购，见证更加开放的中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9月27号是世界旅游日，如今随着过境免签政策持续扩容，中国游热度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升温。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选购好物。今年1至7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不久前，由240名越南游客组成的周末跨境游首发团，经广西东兴口岸二桥查验后，有序通关入境中国，前往南宁和崇左观光游玩。越南游客杨秋江说：“
18: 我希望这次来中国广西旅游，能看到很多美丽的风景，品尝到美食，结交更多中国朋友。”
11: 在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总台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有的斯里兰卡旅客买了衬衫，意大利旅客买了护肤品，蒙古国旅客买了行李箱。
19: 我在中国买了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some products of.
5: 我买了一些护肤品，在意大利很有名的中国护肤品牌。
20: 我买了包，还有行李箱。中国太棒了，美食好吃，人也特别好。
11: 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21: 眼镜、鞋子，女士喜欢的几乎所有东西，还有给家人买的，我的行李箱都装不下了。
11: 记者发现，不只是服装箱包和旅游文创，中国无线耳机、智能手表、手机等科技产品也圈粉越来越多的境外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21: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11: 俄罗斯旅客阿列克谢买了手机和耳机。
22: Children have Huawei phone.
13: 我的孩子们让我买耳机，这个产品很流行，退税后在中国买价格更便宜。
11: 另一名俄罗斯旅客是一名教师，他购买了中国的产品用来录制课件。
23: 我们买了无线麦克风录音的设备，因为我是老师，我需要录我的教学课程。
5: 退税退了多少钱？
23: 我花了大约2000元人民币，能获得大概200元人民币的退税。
11: 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副处长梁书介绍说，
24: 选择购买电子产品的也很多，您可以看到就有这么一票埃塞俄比亚的这个旅客呢，买了2部国产品牌生产的手机、耳夹式的耳机、电子手表，合计超过了10000元，然后退税额也超过了1000元。还有一些呢是我们潮流的一些盲盒，这些也很受到外国旅客的这个欢迎。全流程我们可以实现了无纸化的验放。
11: 外籍旅客在北京购物离境时，在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只需要扫描自己的护照，就可以在机器上进行自助办理。今年7月起，中国离境退税全面推行小额抽检和无纸化办理。记者观察到，旅客办理退税的速度明显加快。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说，
25: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11: 离境退税政策优化下，中国游带动中国购火热。北京市提出力争到2027年底，北京离境退税商店的数量实现翻一番，即买即退商店将超过100家。随着入境游热度全线飙升，上海离境退税数据大幅暴涨，深圳各大口岸客流屡创新高，外籍游客争相打卡城市文旅地标，购买国风特色文创产品。一系列支付优化、离境退税便利化政策，让外籍旅客在华消费体验不断优化，持续激活了入境消费的市场活力。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可以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覆盖购物、餐饮、出行、文旅等众多高频消费场景。平台搭载的 AI 智能助手还可以提供多语种人机交互，大大降低了境外游客使用移动支付的门槛。目前用户已覆盖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希腊游客泰奥说，
21: 在到达中国前，我就在软件上注册了银行卡，整个过程都有 AI 帮助我注册绑卡，非常顺利、直接、便捷。支付今天的购物费用，我只需要简单打开软件，扫描二维码就可以，不需要随身携带我的实体银行卡或者现金，很容易找不到，支付真的很方便。
11: 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对此也赞不绝口。
15: 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以前我需要携带很多现金再去兑换人民币，这会花费很多时间。现在不需要这些步骤，非常方便，只需要刷一下就可以付款，再也不用担心携带现金了。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11: 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25.3万票，同比增长近3倍；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同比增长58%。便捷的支付方式与退税政策优化，极大提振了外籍旅客的购物意愿。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在上海商圈采购特色伴手礼。来自法国的朱利安来中国旅游，即将结束行程的他特地来到上海南京西路步行街采购一些伴手礼带回国。他告诉记者，中国便捷的支付体验让他倍感惊喜。
0: 今天我特意来买中国茶，因为我是中国茶的忠实粉丝，所以我买了不同种类的茶带回欧洲。我不需要携带现金，我只是把手机放在口袋里，可以去任何地方，这样也非常方便。
11: 来自俄罗斯的瓦莱利同样购买了丝巾等中国特色的产品，一站式退税服务让他收获了不错的体验。
2: 我们买了 T 恤、头巾，跟我的朋友一起，我们真的打算买很多东西。我第一次体验一站式退税服务，我觉得非常棒。
4: Also great.
11: 境外游客消费热情高涨，也直接带动了实体商店退税业务大幅走高。上海第一百货商业中心营运管理部副经理乔慧君介绍。
6: 今年上半年我们已经为消费者办理了12000余笔的离境退税业务，那么基本上同比的话要增长3倍多。从这个离境退税的消费金额来看，基本比去年要增长2倍。基本上消费者会比较偏爱一些运动类的，包括一些箱包类的、鞋类的。
11: 此外，为适配不同外籍游客需求，退税渠道也愈发多元。中国银联受理市场部项目经理王博介绍说，
7: 包括现金、境内外银联卡以及移动支付等等的退税方式，这种多元化而且能够快速到账的产品方案呢，是为了便于外国人去更好的在境内做二次消费，能够更快的或者是更持续的去促进这种入境的消费市场的一个活力。
19: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26: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9: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27: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9: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28: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9: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29: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9: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30: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9: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11: 近段时间以来，不仅中国游热度持续攀升，中国购也火爆出圈，免签范围继续扩大，线上线下支付便利，离境退税即买即退，一系列优惠措施叠加，助力释放外国游客入境消费潜力。
31: Children have Huawei phone.
13: 我的孩子们让我买耳机，这个产品很流行，退税后在中国买价格更便宜。
32: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5: 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
16: Before you need to go to the airport.
17: 以前需要去机场才能办理退税，但现在商场里就能直接办，在这里购物很方便，很开心，所以我还要继续逛。
11: 资讯有故事，关注从中国游到中国购，见证更加开放的中国。在广州、深圳多个口岸，各类文化地标迎来外国游客打卡热潮，充满中国特色的文创产品受到外国游客青睐。在深圳机场口岸国际到达大厅里， 外籍旅客络绎不绝，一趟趟航班接连抵达，候检通道前排。

0: 进了队伍。一名越南旅客表示，
1: 很喜欢中国，正好有个朋友在深圳，这次打算在这边待5天，想去尝一下粤菜，顺便也看一下深圳的高科技。
0: 入境通关后，不少外国游客的第一站便直奔深圳的文化地标。深圳南头古城凭借独特的新旧交融气质，吸引了大量外国游客慕名而来。在这里结伴打卡的外国年轻人和外国亲子游家庭随处可见。一名俄罗斯游客说，他喜欢中国历史文化，一名英国游客喜欢老建筑。
2: 我是学生，我在网络平台看到这里很火，所以我们就过来。我喜欢老建筑。
0: 浓郁的文化氛围也带动了古城内中国特色文创产品的热销，相关门店的外国游客消费收入显著增加。深圳南头古城商家郑诗慧说，
3: 外国的客户可能整体的增长有一个10%-20%的增长，还是非常明显的。
0: 今年开业的深圳国际美术馆也成了外国游客深度探索的目的地。一名加拿大游客表示，
4: 我看到这个博物馆是新的，所以我说我想去看看，我喜欢艺术，很喜欢去深圳博物馆。
0: 空箱而来，满载而归，外国人来华买买买，正成为跨境旅游新潮流。在深圳华强北，巴西游客卢卡斯和父亲开启采购模式。
5: Amazing！
6: 这个眼镜太牛了，多少钱？
0: 除了一款搭载 AI 助手和 GPS 导航的智能眼镜，在两个大大的行李箱里，他们还有不少收获。从物美价廉的日用品到技术领先的科技产品，一站购齐。随着免签政策持续放宽，能停留的时间变长了，中国游和中国购双双火热。在浙江杭州，外国游客不仅可以欣赏西湖美景，逛街购物也非常方便。离境一键退税服务让外国游客只需用手机碰一下，最快2分钟即可完成退税。马来西亚旅客张诗莹说，
7: Before you need to go to the airport，
8: 以前需要去机场才能办理退税，但现在商场里就能直接办，在这里购物很方便，很开心，所以我还要继续逛。
0: 为了提升外籍游客消费体验，进一步释放跨境消费活力，今年以来，国内多地不断优化涉外消费服务保障，通过搭建多语种服务体系，升级消费维权机制，丰富优质供给。在北京朝阳区秀水街商圈，涉外多语服务站已正式投用，站点配备多语种工作人员与智能翻译设备，覆盖20余种外语，为外籍消费者和涉外商户提供消费咨询、投诉调解一站式服务。游客萨尔米说，
9: 我2017年曾在这里学习，秀水街商场相比那时发生了很大变化，我觉得这里变得更加规范有序了，选择也更多了。
0: 该站点运行以来，所在商圈入境客流稳步上涨。北京秀水街商业管理负责人董卿介绍说，
10: 通过我们20多个语种服务，实时的能够保障这些消费者在10分钟之内能够用自己的语言描述清楚他想要达成的问题以及想要达到的售后诉求。
0: 在浙江义乌全球数贸中心，各类中国制造科技新品吸引大批外籍游客体验选购，丰富的高品质智能产品尽显中国制造的创新魅力。游客维克多说，
6: 这是我第一次来这里，我非常惊讶，因为之前我就听说义乌是一座很有名的城市，有所有的产品。
0: 持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政策搭配完善的消费服务，让外籍游客来华出行消费更加便捷，也进一步拉近了中国市场与世界的距离。海上花园厦门一直都是备受境外游客青睐的热门入境游目的地。在鼓浪屿岛上，5月正式开放的国内首家以中国电影音乐为主题的专题展馆——鼓浪屿中国电影音乐馆和中国美术馆鼓浪屿艺术。

0: 空间，都是许多境外游客来到岛上的热门打卡点。游客鲁道夫说，
1: 这是我第一次来鼓浪屿，我很喜欢这里，这里氛围很好，展示的艺术作品也很完美。
0: 在看展之余，现场展出的特色文创产品也吸引了不少境外游客驻足选购。这些精美的艺术主题冰箱贴以及鼓浪屿建筑小相框，都是大家争相带走的中国旅行记忆。游客罗德尼说，
2: 没有哪个国家在博物馆创意和文创产品方面能像中国做得这么好，这里的文化氛围比我去过的其他地方都好，能够看到一些令人难忘的物品，让人们在参观后可以带回家，以后可以记住这次经历。
0: 为了丰富境外游客的旅游体验，提升他们的旅游和消费便利度，厦门持续升级购物通关与离境退税服务，创新消费场景，让国际化消费体验全面提升，提供境外游客购物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的商店覆盖核心商圈与热门街区，境外旅客可便捷办理退税，享受口岸互认通关。游客别克杜尔迪说，
3: 一个好的政策，旅游的对会方便，有一些便利。
0: 游客哈桑说，
4: 这些税收优惠的商店我会去逛一逛，然后给我家人还有朋友们买一些礼物带回去，
0: 来得更方便，游得更舒心，买得更实惠。带着空箱子来中国的外国游客越来越多，带动入境消费潜力持续释放。据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游的流量正不断转化为中国购的增量。
5: 出入境的便利化政策持续优化，境外游客来华购物、旅行观光、品质消费持续增加，中国游的流量正不断地转化为中国购的增量。
0: 业内人士表示，外国游客的购物车也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全球竞争力。随着中国产品的高新技术含量上升，制造业供应链不断完善，不少国产品牌在全球市场上的魅力与日俱增，促成外国游客持续来华淘好物。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
6: 我们今天看起来很多的电子产品成为外国游客在中国购买的热点，外国游客在中国会去买我们的手机、无人机，一些周边的这个通讯设备产品越来越多。从中国游到中国购，改变的不仅仅是购物次数的增加，更多是购物品种的多元化和消费层次的多样性。它实际上是呈现了一个消费升级的现象。一个好的、优秀的旅游目的地，一定是让游客能够看到绵延不绝的文化，更要看到生生不息的未来。什么是生生不息的未来？我就是科技、文化、创意、创造这些商品带给我们的一种体验感。
0: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Grape 葡萄。法国农业部日前警告，2026年法国葡萄酒产量恐跌至70年来最低水平，这将是法国连续第三年减产。本次减产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法国 Grape 葡萄的种植面积一年内减少了 2.5%， 这是政府为治理长期结构性过剩而推行的拔藤计划的直接结果。另外一方面则是气候的沉重打击令部分葡萄园减产严重，法国的香槟区成为重灾区，采收 Grape 葡萄提前至八月中旬开始，产量预计较2025年腰斩，葡萄串重量降至20年来最低水平。法国波尔多大学经济学教授表示，气候正在推动法国葡萄种植版图缓慢北移，热浪已不再是南方专属。
0: 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4: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0: 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5: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6: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7: 咿咿呀呀
6: 学说话声，
7: 充满希望。
6: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7: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6: 就会很开心。
8: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种感觉。
9: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5: 但有些声音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0，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0: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据伊朗方面28号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 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7号接受采访时，对美国拒绝日前伊朗提出的7日计划表示不解。阿拉格奇称，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的言论来看，美方似乎还没有读过相关文件，要求美国就为何拒绝7日计划给出答案。阿拉格奇同时表示，如果战火重燃，伊朗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伊朗日前提出若满足条件可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已拒绝了伊朗的提议。特朗普27号还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

0: 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当地时间27号晚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28号，武契奇与塞尔维亚国民议会议长阿纳波尔纳比奇进行了交接。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向议长提出书面辞呈，辞呈送达国民议会后，其任期于当日终止，无需经国民议会或议长批准。总统辞职后，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且必须在这3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当地时间9月28号中午，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坠落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舍甫琴科区，引发火灾，袭击导致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大楼受损。基辅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当天基辅市中心遭俄军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3人受伤。联合国粮农组织28号在罗马发布2026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报告指出，全球未能恢复退化生态系统造成的经济损失估计每年达8780亿美元至6.3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9万亿元至42万亿元。根据不同估算范围，相当于全球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8.3%。报告强调，恢复森林和景观是应对粮食安全与发展挑战的高性价比举措。刚果金卫生部2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067例，其中3901人死亡，另有2070人康复，773人仍在住院治疗或接受隔离。9月28号，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女单抽签仪式于国家网球中心举行，正赛签表正式揭晓。郑钦文、王新宇与现世界第一莱巴金娜同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每一个被历史铭记的大时代，都曾留下独一无二的生动印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实采访节目《吴家吴国》团队，用三年时间采访了数十位见证国家发展与飞跃的功勋人物。这些国之大家，跨越语言、艺术、科学、航天等领域，从励志到成才，再到燃烧一生，既在为实现个人理想孜孜以求，也在为国家各领域发展寻找突破。他们在人生岔路上的选择，在人生奋斗中的挫折与喜悦，在科研过程中的攻坚与灵感，传递着朴素坚韧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节目同名书《吴家吴国》讲述了其中十位宝藏老人的故事。透过采访者的视角，记者王宁为这些国之大家的成长经历、专业贡献、生活智慧等留下独特印记，将一个个温情故事娓娓道来。老先生们对人生的坚定选择与恒久追求跃然纸上，他们是时代的榜样，是真理的拥趸，是事实的追随者。他们的生命刻度和时间跨度映照出的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无家无国。家是社会最小的细胞，国是个体最大的依靠。家国是只有中国人才懂得强调修身齐家心怀天下的深厚情怀。家给人温暖，国给人力量。无数华夏儿女带着家国同构的使命意识，撑起家，建设国。在人生的漫漫奋斗中，不负韶华，不负时代。陆元九是两弹一星功勋人物，世界上第一位惯性导航仪器学博士，也是七一勋章获得者。长沙娜是敦煌守护神常书鸿之女，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家、图案学家、艺术教育家。郑晓英是第一位登上国外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也是新中国第一位歌剧交响乐女指挥家。栾恩杰是中国探月工程的首任总指挥，我国探月绕、落、回三步走规划就是他率先提出的。国之大家，他们风云跌宕的人生历程，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巨大飞跃。他们也将自己的无悔青春和奋斗人生全情奉献给了这份壮丽的事业。谈及无家无国的创作缘起，记者主持人王宁表示，做面对面主持人的十多年间，每一次的采访我觉得都是在记录历史。我对那些为国家奋斗终身的老先生印象尤为深刻，他们醉心专业，深居简出，和公众距离较远，我们往往无从知晓他们的付出和奉献，甚至只有当他们陨落的时候，我们才第一次从新闻中知道他们的名字。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作为一个做人物采访的记者，我有强烈的愿望去深度了解他们，并把他们在这个世界爱过、梦过、奉献过、滚烫过的人生点滴鲜活地讲给更多的人们。与其说无家无国是一场深情的致敬，更不如说它正在开启的是长辈和晚辈之间的温暖对话。今天的年轻人生活在相对优越的环境里，他们中的不少人对要不要奋斗、奋斗有价值吗、该如何去奋斗等人生议题充满了困惑。在王宁看来，没有谁比老人更适合谈人生。无家无国积极搭建国之大家和年轻人交流的渠道，希望用他们鸟瞰时代的超然视角，用他们沉淀一生的宝贵经验，为晚辈答疑解惑、指点迷津，进而找到精神的信仰和未来的方向。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无家无国》。

路远久，科学精神就是老老实实的干活。路远久生于1920年，2023年6月去世，安徽来安人，陀螺惯性导航及自动控制专家，中国自动化科学技术开拓者之一。1949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也是世界上第一位惯性导航仪器学博士。1956年回国，为中国两弹一星工程及航天重大工程做出卓越贡献。2021年6月29日，七一勋章授勋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获得勋章的29位都是在各自领域功勋卓著的人物，其中路远久以101岁高龄成为勋章获得者中最年长的一位。不过大众对他和他的贡献并不因为他的年纪而了解得更多。路远久是谁？他又干了些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得把目光重新拉向让国人倍感自豪的中国航天。2022年7月24日，中国航天又迈出历史性的一步，问天实验舱成功发射，在大约13个小时后追上太空中的天河核心舱，并与其顺利完成交会对接。中国空间站的建设图景有望在当年年底变为现实。从1956年中国航天事业发端，60多年里，中国已进行200多次航天发射。在一次次万众瞩目的发射背后，普通人很少能知道，路远久和他投入毕生精力的陀螺惯性导航技术，与一次次表现出色的各类航天器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陀螺惯性导航技术，你是不是觉得这8个字都认得，合起来却看不懂？它与航天工程到底有什么关系？我曾向路远久院士提出这个问题，老人家用一句话做出了解答。最早是解决火箭上天后在什么地方朝什么方向的问题，因为这一技术涉及尖端领域，相关的元器件和测试设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受到限制。路远久是把陀螺惯性导航技术系统性引入中国的第一人，他是我国第一批航空系大学生之一，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惯性导航仪器学博士。1956年，他几经曲折从美国回到祖国，随即着手筹建相关专业研究所。那时一切都是从零起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跌宕起伏，一代又一代科研工作者的埋头钻研，现在我国的各类航天器都装有各式各样的陀螺定向仪，能精准地测量飞行姿态。如今我们看到的每一次成功的航天发射，都无声地记录着路远久这样的开创者几十年来鲜为人知的付出。现在看路远久的学习经历，他当然是妥妥的学霸。1949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拿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导师德雷伯称赞道，中国人都很好，前有钱学森，现在我们有路远久。路远久自己爆料说，小时候根本不知道学习，街上有唱京剧的人，每次开唱他都会跑去看，如果不是父亲管得严，他说不定小学都读不完。在他出生的1920年，军阀混战，他的父亲陆子章是一位中学教师，也是清朝最后一届秀才之一。因为自己的经历，父亲很重视孩子的教育，路远久5岁就上了小学，10岁就上了初中。回忆起儿时的学生生活，路远久笑说，
那时很怕作文，语文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一直是陆远九的弱项。不过他的理科成绩非常优异，在高考复习阶段，陆远九曾阅读了一本原版教材，中间提到一个新名词 plastic， 书中描述了 plastic 可以用来制造牙刷柄、水杯等。陆远九对此很好奇，他马上去查词典，但只能查到与此接近的单词 plaster， 意为墨墙的泥、石膏等。 plastic 到底是什么东西，连当地的化学老师都不知道，此事困扰了陆远九很长时间。因为陆远九准备报考的交通大学用的是英文考题试卷，他怕万一遇到这个问题就无法应对解决，为此他特地从家乡滁州来到南京，跑了上百里路，找到了当地的一位高中老师，终于弄清楚了 plastic 是塑料，这是最新发明的一种新材料。对此陆远九深有感触，自学时遇到自己不知道的东西，旁人的指点很重要，所以有机会一定要向他人请教。很多问题别人一点即破，如果没人指导怎么办？陆远九认为应抓住问题不放，许多问题很多个月都解决不了，但想明白时可能用一句话就说清楚了，找到关键点就破解了。在陆远九的高中毕业记录册上，他的同学根据其高三时的数理化情况对他做出了这样的评价：远九是陆，生于滁州，临泉陶其性灵，风张立其志气，聪颖柴备，爱好科学，孜孜不倦，将来成就未可量也。但陆远九对自己的评价是学科发展不平衡，英语不好，语文更差。他谦虚地认为，如果当初高中毕业后立即参加高考，那么能否录取就是个未知数。1936年陆远九高中毕业，因生病耽误了升学考试，那时既没有复读制也无补习学校，所以他只能在家自学。复习的最初阶段是炒熟饭的复习方式，为了考试，学习就是不停地做题，课文、文字叙述、说理部分他都不仔细看，有没有真正弄懂他也不清楚，公式就是死记，平时忙着做题不是看懂了才做，而是没看懂就做，不会查书。渐渐的，陆远九摸索出了自学、概括、总结等方法，所以陆远九当年的高考成绩可喜，他报考了三所学校均被录取。自学成了陆远九的终身秘诀。陆远九在中国科学院工作时聆听了自学成才的数学大师华罗庚的报告，对华罗庚的名言读书要从薄到厚再从厚到薄深有同感。学习从头开始，为了弄清问题需要看的材料逐渐增多，这是从薄到厚的过程。到学以致用时，一定要把众多材料归纳成一些基本概念，这样内容就会越来越精炼，相当于从厚到薄的过程。陆远九说，谈到人才培养，现在一般都认为那是学校的事儿，这是不对的。按照我们国家的教育学制，一个人从小学到大学毕业或念到博士，一般受教育十多年，毕业时才20多岁，从参加工作直到60岁左右退休，一般工作30到40年。工作的时间多了，学习的内容也就丰富了。1937年，陆远九报考大学，他同时报考了三所，其中一所正是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结果三所学校都给他发了录取通知。由于当时的上海已经被多国划分得支离破碎，沦为英法美多国的租界，陆远九不愿去租界上学，
便选择当时还在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成为我国第一批航空系大学生之一，希望学好知识，航空救国。1937年，中国战火纷纷。

0: 窦元九曾长期保存的一本字典，就是从当时被炸教室的废墟里找出来的，里面嵌入了炸弹的碎片。国难当头，匹夫有责。陆元九说，当时的学生看着自己的国家被日本欺负，心里都憋着劲儿，大家努力学，就是想学好科学，救中国。凭着这股劲儿，陆元九于1941年大学毕业，之后他考取了首批赴美公派留学名额。1945年8月，他和几个同学一起启程前往美国，并最终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优秀毕业生。1945年，从中国到美国，可不像现在这样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就到了。当时，空中没有便捷的航线，走水路则需要横跨太平洋。而日本人在太平洋设置的水雷还没有完全清除，所以陆元九一行只能舍近求远。他们于8月启程，先从重庆飞到昆明，经驼峰航线到缅甸，再飞到印度，之后便在印度等待去美国的大船。其实美国刚打败日本，获胜的美军需要大批回国，每艘去美国的船当然是美国士兵优先，只能拿出少量舱位给散客。大约等了2个月，陆元九等人终于登上了赴美的大船。当时的穷学生只能坐最差的4等舱，要在海上漂1个月左右。大西洋上颠簸的风浪可以忍，陆元九觉得比较难忍的是美国士兵对中国人的歧视和羞辱。陆元九记得，他当时想多吃几块面包，没想到被美国士兵骂。他好好在船上走，美国士兵会突然伸脚，看着他被绊倒便哈哈大笑。被看不起让陆元九深受刺激。后来到达麻省理工学院可以选择学习专业的时候，陆元九的想法是要学就学最新的，学国内没有的。二战时期的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最出名也最新的专业就是仪器学，仪器学专业的实际内容就是惯性导航，当年是第一次招生，它也是最难的，因为它比其他专业要求多修至少10门课。陆元九决定学习这个最新最难的专业，数年苦读，陆元九那时甚至很少出学校，一年偶尔进城看一次电影，就是对自己的奖励。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到2年，陆元九就以全优成绩完成了基础课的学习。1949年，他通过论文答辩，成为惯性导航之父德雷伯教授新开设的仪器学专业的首名博士，从此走在惯性导航领域的最前沿。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无家无国》，一会儿见。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未来3天，华西至江淮一带降雨持续，在冷空气的推动下，29号开始雨带将有所南压。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29号，黑龙江西北部和中部、吉林中部、辽宁中东部、云南西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湖北南部、湖南西北部、浙江北部、贵州北部、重庆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本月底之前，华西至江汉、江淮等地降雨连连，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安徽、江苏、上海、浙江北部等地累计降水量可达60至120毫米，公众外出需要关注目的地和沿途天气预报。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万物生长靠太阳，那人类能在地

0: 球上造出一个人造太阳吗？在合肥科学岛就有一轮扎根大地的人造太阳，今年已建成运行20年。2006年9月28号，我国自主设计研制的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实现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让中国一举成为全球首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开启了人类探索聚变清洁能源的中国征程。20年间 ，EAST 持续向聚变极限发起冲击，累计开展等离子体运行实验超16万次。2025年，装置实现1亿摄氏度、1066秒稳态长脉冲、高约束膜等离子体运行，创下世界纪录，为未来聚变堆稳态运行提供关键实验支撑。如今，20岁的 EAST 拥有200多项核心技术，专利突破2000项，设备零部件总量近100万个，体量相当于5架民航客机。他还向全球科研团队开放实验平台，深度参与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20载追光不止，这台 EAST 人造太阳仍在持续探索可控核聚变，向着人类永续清洁能源的梦想稳步前行。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1: 环球这一刻，
9: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7号接受采访时，对美国拒绝日前伊朗提出的7日计划表示不解。阿拉格奇称，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的言论来看，美方似乎还没有读过相关文件，要求美国就为何拒绝7日计划给出答案。阿拉格奇同时表示，如果战火重燃，伊朗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伊朗日前提出若满足条件可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已拒绝了伊朗的提议。特朗普27号还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当地时间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在伊朗国防州及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之际发表声明。声明指出，过去7个月里，伊朗民众以负责任的姿态支持国家，相关举动鼓舞了军队士气。穆杰塔巴表示，将坚定保卫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纳斯鲁拉的抵抗事迹正在鼓舞黎巴嫩，黎巴嫩真主党将继续抵抗。此外，声明强调，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将获得最终胜利。当地时间9月28号中午，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坠落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舍甫琴科区，引发火灾。袭击导致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大楼受损。据通报，截至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3人受伤。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英国反恐警察28号表示，在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事件中被捕的5名男子均为英国国籍，年龄均为20多岁，均来自伦敦。 目前五人均依据警察与刑事证据法被拘留。英国反恐警察表示，调查人员仍在调查被捕人员相关活动的具体情况，他们掌握的信息以及事件背后的动机。这是一项极其复杂且规模庞大的行动。当地时间9月28号，法国当局表示，三人在乘非法移民船偷渡英吉利海峡时死亡。法国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显示，这艘船只载有105人，28号从法国北部加莱海峡省出发，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事件造成三人死亡，救援人员从涉事船只上救下另外102人，其中4人轻伤。针对近日网络上有关电子竞技将在2026年之后退出亚运会的消息，亚奥理事会28号表示，该传闻与亚奥理事会的工作安排不符。将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下届亚运会竞赛项目目前尚未公布。日本东京都中心地区28号继续出现降雨，截至当天已经连续降雨33天，追平先前记录，且预计今后数日仍有降雨。当地时间27号晚，美国夏威夷基拉维厄火山再次出现熔岩喷泉，炽热的橙色熔岩流在夜色的映衬下顺势而下。美国地质调查局将该火山的警戒级别维持在橙色警戒状态。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每一个被历史铭记的大时代，都曾留下独一无二的生动印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实采访节目《吴家吴国》团队，用3年时间采访了数十位见证国家发展与飞跃的功勋人物。这些国之大家，跨越语言、艺术、科学、航天等领域，从励志到成才，再到燃烧一生，既在为实现个人理想孜孜以求，也在为国家各领域发展寻找突破。他们在人生岔路上的选择，在人生奋斗中的挫折与喜悦，在科研过程中的攻坚与灵感，传递着朴素坚韧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节目同名书《吴家吴国》，讲述了其中十位宝藏老人的故事。透过采访者的视角，记者王宁为这些国之大家的成长经历、专业贡献、生活智慧等留下独特印记，将一个个温情故事娓娓道来。老先生们对人生的坚定选择与恒久追求跃然纸上，他们是时代的榜样，是真理的拥趸，是事实的追随者。他们的生命刻度和时间跨度，映照出的是一颗颗滚烫的赤子之心。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吴家吴国》。

2021年，《无家无国》节目诞生，记者主持人王宁携团队踏上了一场寻找与记录之旅。历时3年，《无家无国》团队深入探访了近60位国之大家的宝贵访谈，最终汇聚成《无家无国》这一节目及同名图书，不仅重新定义了偶像的含义，更让无数观众与读者的心灵受到了深刻触动。《无家无国》一书甄选了其中10位国之大家的成长经历、专业成就、生活智慧，分为人物小传、采访对话、采访手记3个部分，让读者深入认识这10位功勋老人，领悟并收获更多精神指引。王宁说，在《无家无国》采访各位老先生的过程中，我时常能看到他们眼里的光亮，他顺着花白的发梢流淌，载着依然年少的追求与热望。为了这片土地，他们爱过、梦过、奉献过、追求过。在这个世间，他们仍然无悔地爱着、梦着、奉献着、追求着。在历史的长河里，他们留下了举足轻重的印记。可是，当他们成为步入耄耋之年的老人，早已远离聚光灯，站在我们的视线之外时，那些有关他们的故事又该如何讲述？我们能不能早一点找到他们，早一点记住他们？记录这些也是无家无国的追寻。人生有10000种可能，认真的人才有机会赢。陆远九先生一生以如此认真较真的态度做科研，罗恩杰老先生一辈子都在为了探月奋斗。他引用瞿秋白先生的话说，如果人没有灵魂，那要这个躯壳还有什么用？没有一颗心会因为追求梦想而受伤。90多岁高龄的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家常沙娜，至今仍然致力于敦煌文化传播，通过设计和展览展现中国文化之美。多为他人着想是一个人最大的善良。白血病治疗专家王振义老先生放弃救命药的专利，把它贡献给全人类。比医术更伟大的是人格，是人心。本书以人生有10000种可能，你会怎样度过为题，向读者讲述了10位老先生的人生故事，阐述了人生面对困难、挫折、梦想、爱情等诸多问题时应有的态度。往事沉浮，这些饱尝风雨的世纪老人也曾与你我一样是满怀热忱、憧憬与迷惘的少年。但人生有10000种可能，重要的是你想如何度过此生。无家无国中的国之大家给出了他们的答案，不负家国，不负此生。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无家无国》。

陆远九，科学精神就是老老实实的干活。陆远九生于1920年，2023年六月去世，安徽来安人，陀螺惯性导航及自动控制专家，中国自动化科学技术开拓者之一。1949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也是世界上第一位惯性导航仪器学博士。1956年回国，为中国两弹一星工程及航天重大工程做出卓越贡献。在今日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校园里，不知还有多少中国年轻学子知道，这里曾有一位他们的前辈，获得了世界上第一个惯性导航领域的博士学位，让美国同行刮目相看。然而，也正是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博士学位，让陆远九的归国之路充满艰辛。1949年，29岁的陆远九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先后被麻省理工学院聘为副研究员、研究工程师。他后来得知，学校让他留校，是准备安排他从事保密性较高的工作。美国政府施压，让学校动员他成为美国公民。陆远九心知肚明，拿了美国公民身份，就意味着一家人无法轻易回国了。在异国漂泊的他，虽归心似箭，却由于当时战后的特殊政治环境，久久未能如愿。为了减少回国的阻力，陆远九开始主动远离敏感的工作领域，先是被调往麻省理工学院土木系的一个研究室，后来又离开大学，到福特汽车公司的科学实验室做民用科技研究。1955年的一天，邮局公告栏中的几行汉字让陆远九看到了希望。公告说，在美国的中国人，包括留学生，自愿回国的现在可以回去，如有困难可找印度驻美国大使馆接洽。一年后，陆远九一家终于登上了返回祖国的轮船。23天后，一家老小抵达香港，走过罗湖口岸的九龙关口，身后的铁门哗啦一声关闭，这成为陆远九一生中永远的记忆。11年游子的生活终于结束了。陆远九回国的那一年，是中国航天事业的起始年。65年后的2021年，中国的空间站是太空仅有的两个空间站之一。陆远九离家的时候是一个人，回家的时候他给父母带回一个家。老父亲给自己的孙子孙女儿起名怀来、怀心、怀中。来是老家安徽怀来，心和中是新中国的意思。回来几十年里，陆远九不时会被人问起为何不留在美国。一生坚持说实话的陆远九坦诚地说了三句话：我是中国人，得回去给中国人做点事情；近20年没回家，应该回家看看父母；孩子逐渐长大，希望他们将来别像我那样受歧视。在中国航天人的圈子里，有一句话流传很广，女航天员王亚平曾说，她已经渗透航天人的血液，那就是陆远九常说的，上天的东西99分都叫不及格，相当于0分，100分才及格。在航天领域，陆远九的较真儿是有名的，但他的较真儿不是天生的，而是来自血的教训。中国航天的发展道路也并非一帆风顺，期间经历过不少挫折和挑战。1996年2月15日，长征3号乙火箭因飞行姿态出现问题，导致星舰拒毁。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首次发射失败，同时让人想起此前长征2号 E 运载火箭的发射失败。西方国家趁此竭力将中国从未来的商业发射服务者名单中挤出去。这次灾难性事故不仅使中国的国际形象受到损害，而且使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失去了4份订单，还要支付数千万美元的赔偿。为了尽可能地找出故障，陆远九受命第一时间赶到西昌调查事故原因。那一年他已经76岁了。陆远九回忆说，那段时间他根本没法睡觉，吃比平时多4倍的安眠药还是睡不着，压力非常大，只想尽快把原因弄明白。
根据这次发射后的初步遥测数据，有关方面初步判断故障出在惯导平台上。在接下来的近四个月里，陆远九与成百上千的研制人员一起度过了很多个不眠之夜。他们分析了各种可能产生故障的情况，做了大量验证试验，逐步查清了一根断线造成复杂导台的全过程，并且用平台实物在仿真机上复现了全过程，复原了这次失败飞行过程的全部遥测数据。航天人的一个重要理念是，质量是生命。一个元器件的一根导线不合格，就会导致整个火箭飞行失败，产品质量来不得半点虚假。航天人对此认识特别深刻。出现故障后，不但要查出故障现象，还要查出故障发生的根源，进而说清楚故障的发生是偶然的、批次性的，还是因为设计上有问题。只有将这些问题弄清楚，才能采取有效的对策，避免问题重复发生。一个元器件内部的一根连接线不是100%靠谱，就导致整个飞行任务失败，这个教训极其惨痛。此后陆远九的那句话，上天的东西99分都叫不及格，广为流传，并一直支撑着中国航天人一步步探秘太空。采访手记。采访陆远九老先生之前，我和他的儿子陆中沟通了许久。陆中老师告诉我，老先生每天的生活节奏像精密的仪器一样，在自己的心里分秒不差。于是我们根据老先生的生活时间表安排了采访的时间，精确到了分钟。可是第二天，当我赶在预定时间之前来到陆老的家门口时，我发现老先生已经坐着轮椅在等着我们了。那一刻我的内心充满愧疚。当天早晨他比以往起的都要早，吃过早饭，他让家人打开衣柜，自己在仅有的几件衣服里选了一件米色的衬衫，戴上了党徽。过两天就是7月1日了。陆老家的客厅里摆放着一个火箭模型，型号是长征三号乙。20多年前，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经历了星舰巨毁的发射失败，他带领团队在现场工作了4个月。经过多次重复实验失败飞行过程的全部遥测数据，他们最终完成了故障技术归零。从此以后，故障归零成为中国航天的硬核标准。那一年陆远九76岁。陆老是中国第一批航空系大学生之一，他考上大学的那一年，77事变爆发。他毕业的那一年，日军的炮弹把很多教室夷为平地。他把毕业论文从瓦砾堆里翻了出来，他的一本字典上还嵌着弹片。他清晰地记得抗战时期的东北学生唱着我的家乡在东北松花江上，想念母亲，想念故乡。他对祖国的爱不只是一种情感，而是一个明确的目标，学好科学，救中国。之后他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惯性导航仪器学博士，这个专业是当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最难读的。陆老告诉我，第二个博士也是中国人。第三个呢？我问。他说，没有了。采访陆老之前，我做了很多功课，其中最花时间的是要搞明白惯性导航究竟是什么。陆老用半个世纪之久做的这项工作对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起了什么作用？为此我请教了专家，得到了一个通俗的解释。陆老的工作就是为不同型号的火箭装上内耳，
让火箭可以在茫茫宇宙中清晰地找到自己的坐标。

我依然很忐忑。陆老是两院院士，超级理科生加超级工科生，也许我问的每一个问题都逃脱不了无知之险。而且我听说他在航天系统中出了名的脾气大，对此陆老的解释一点都不客气。他说，我在航天部门严格要求是有名的，早在20多年前评选一些成果奖的时候，有人建议举手表决，可陆老坚持一定要看到所有的报告，哪怕发现一点问题，他也会马上到基层单位去调研。研究生论文评审的时候，学生们最怕他在现场，因为他的批评从来不会拐弯。陆老说，做教师的日子他极为珍视，他编著了中国第一本惯性导航技术教材《陀螺及惯性导航原理》。我曾经在采访中国探月工程的首任总指挥栾恩杰老先生的时候，听他讲起这本书。当时，航空系的每一个学生都会读这本书，也都在等着他出下册，而且大家在一起打赌，下册一定会卖3元3。我问栾老为什么，他说，这本书卖3元6啊。看着我仍然困惑的表情，栾老笑了，你看，6元9，6块9嘛，两本书加起来一共卖6块9。谈笑间，两代相差20岁的航天人完成了心灵的传承。99岁那一年，陆老办理了退休手续，可是经常会有一些学生来家里请教问题，这是陆老最高兴的时刻，他觉得自己还有用。陆老卧室的墙上贴着他自己写的4不原则，除了不急、不恼、不懒，还有一个不馋。他每天吃饭只花5到10分钟，他担心太胖会走不动，一直坚持着雷打不动的运动时间，哪怕只是走几步路也是有益的。即使在抗战的炮火里，他也仍然每天坚持跑3000米。强健的体魄是他学习的本钱。人类生存于世，便总是会向某个方向前进，这个方向也许指向某个人，也许指向某件事，但一个人的行动更多是为了别人，而不是为了自己。一个人遇事忘我，为了所爱之人、所爱之事燃烧自己，愈是一个真正的人。采访结束，这段话刻在了我心里。

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Entry fee， Entry 进入， Entry fee 则是进入费、进城费。现在意大利威尼斯市政府正在考虑大幅上调游客入城费，将现行5至10欧元的收费标准提高至最高30欧元，并计划延长全年收费时段。威尼斯市负责预算和税务的市议员表示，现行5至10欧元的 entry fee 入城费几乎人人都负担得起，已失去遏制过度旅游的威慑效果。威尼斯市政府内部甚至讨论过提高到50欧元，但最终可能最高收费定在30欧元。据了解，威尼斯游客 entry fee 入城费于2024年推出，为全球首创，仅适用于不过夜的一日游游客。2026年，该措施在4月3号到7月26号实施，收入超过520万欧元。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4: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3: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 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0: Was a dream.
11: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1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0: 10 years ago.
2: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10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2: 没什么大愿望，
2: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3: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4: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2: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1: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0: Part of the same world.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5: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6: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7: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8: 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
19: 用声音，
1: 用声音，记录世界。
20: Sounds of the day。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这一刻，
21: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据伊朗方面28号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7号接受采访时，对美国拒绝日前伊朗提出的7日计划表示不解。阿拉格奇称，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的言论来看，美方似乎还没有读过相关文件，要求美国就为何拒绝7日计划给出答案。阿拉格奇同时表示，如果战火重燃，伊朗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伊朗日前提出若满足条件可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已拒绝了伊朗的提议。特朗普27号还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当地时间27号晚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28号，武契奇与塞尔维亚国民议会议长阿纳波尔纳比奇进行了交接。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向议长提出书面辞呈，辞呈送达国民议会后，其任期于当日终止，无需经国民议会或议长批准。总统辞职后，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

0: 月，且必须在这三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当地时间9月28号中午，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坠落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舍甫琴科区，引发火灾，袭击导致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大楼受损。基辅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当天基辅市中心遭俄军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一人死亡，三人受伤。联合国粮农组织28号在罗马发布2026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报告指出，全球未能恢复退化生态系统造成的经济损失估计每年达8780亿美元至6.3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9万亿元至42万亿元。根据不同估算范围，相当于全球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8.3%。报告强调，恢复森林和景观是应对粮食安全与发展挑战的高性价比举措。刚果金卫生部2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067例，其中3901人死亡，另有2070人康复，773人仍在住院治疗或接受隔离。9月28号，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女单抽签仪式于国家网球中心举行，正赛签表正式揭晓。郑钦文、王新宇与现世界第一莱巴金娜同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2: 当两种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3: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1: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4: 骨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骨琴是活的，
1: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5: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西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1: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6: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1: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7: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我们来关注我们的大熊猫。美国当地时间9月27号8时55分，北京时间9月27号20时55分，大熊猫平平、福双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经检疫、通关等手续，他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院3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隔离检疫期间，大家可以通过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和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两只大熊猫的生活状况。其实很多大熊猫的粉丝们啊，他们都可以非常精准地认出他们都是谁。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的平平和福双哈。大熊猫平平呢是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它的特点是眼圈大而浓黑，辨识度特别高。它的体型敦实，行动灵活，尤其是擅长爬树，常常在树杈间休憩。大熊猫福双呢是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头顶一小撮蓬松毛发，额头饱满，微微前凸。它的外形圆润，反应灵敏，具备很强的食物搜寻能力，能够快速找到饲养员藏匿布置的丰容食物。中美大熊猫情缘历史又久远，旅美大熊猫累计繁育成活17只幼崽，中美大熊猫保护合作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新一轮中美大熊猫保护合作将为促进大熊猫健康福祉、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增进中美人民友谊做出新的贡献。 那么说到这一次的平平和福生哈，那么为什么会选择他们呢？我们来听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副主任李明喜的介绍。
8: 是这样，我们挑选这个国际合作的大熊猫呢，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开展工作。首先呢是它的年龄，是吧？我们既不能挑选太小的，这样呢它的生活还没有完全开始，它的自理能力也比较差，受到外界的影响呢，这因素也会比较多一些。当然，我们也不能够挑选这个年龄太老的或者太大的，因为它要旅居十年。如果年龄太大，那不利于它这个一直生活十年的时间。所以从年龄结构上来说呢，我们通常会选择4到6岁这样一个年龄阶段的这样一个熊猫。其次呢，我们会从它的遗传的结构，就是这两只熊猫它承载着中美两国人民的美好愿望，希望他们能够在那里开枝散叶，能够再好最好是抱几个崽，然后再一家回来，这是从遗传结构第二方面。那第三方面呢是它的这个健康，就这送出去的开展活作的这两只大熊猫，它首先要健健康康，这个要有活力，能够在新的地方能够开启一段十年的健健康康的生活，它的健康状况。最后一方面呢就是它的性格，性格呢要温顺，最好呢相互能够看对眼，能够彼此喜欢，将来能够参与自然的繁殖，能够子孙后代繁衍，就是以上的这四个方面，我们最终确定了平平和福双。
7: 那么出发前呢，这两只大熊猫都做了哪些准备呢？我们继续来听李明喜的介绍。
8: 开展国际合作的要出境的这个大熊猫呢，都是一个大事情，所以在它离境之前呢，我们会把它封闭到一个环境里边，这个环境呢与其他的周围的熊猫与其他的人员就没有交叉了。把它封闭在这个里边呢，是为了避免外界的因素，特别是疫源、疫病、其他的疾病对它构成的一些潜在的伤害。那在这个封闭的环境之中呢，我们有固定的人员去照顾它，这些固定的饲养员呢与它生活起居都是在一起的，饲养员一个月都与它们没有换人，长期与它们待在一起，饲养员的饮食起居一日三餐也是我们有专人给他们配送的。那在这个隔离检疫的一个月内呢，我们会对大熊猫这一对大熊猫进行全面的观察评估，还有健康体检，比如说我们会开展这个对它的精神、采食、粪便、活动情况进行评估，当然还会进行体检，我们的医生会对它进行体检，全方位的体检，就包括进行 CT 检查、进行 B 超检查、口腔、牙齿还有肢体上的一个评估。当然除了这些检查之外呢，另外还有一个我们要对它加强的一个加强版的训练，因为从中国到美国要经历很多运输的环节，还要有那么长的飞机，10多个小时的飞机要乘坐当然在这个过程之中呢，除了这些环节以外呢，有一个大的因素就是一些噪音，因为熊猫相对来说它对噪音呢不是太喜欢，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之中会训练它对外界一些可能产生的噪音的适应。除了适应噪音以外呢，我们还会训练它很乖巧的按照我们工作人员就长期照顾他们的奶爸奶爸的指令进入到他们即将使用的航空运输笼里边去，不至于说到了这个要启程的那一天他突然不听话了，不进去了，就会影响到整个行程的安排。
7: 大熊猫出差哈，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个过程非常的复杂，工作人员要付出很多的努力。那么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在出差之前我们的大熊猫要做什么样的准备，那么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为了迎接大熊猫，他们又做了哪些改造呢？我们继续来听李明喜的介绍。
8: 为了迎接这两只熊猫的去亚特兰大动物园，中美双方的专家做了大量的长期的工作，中方的专家和美国亚特兰大的专家呢

0: 一共先后开了9次视频会议，多达60多次的这个邮件沟通，对场馆前期的设计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和充分的沟通，然后美方呢按照这个方案对场馆进行了重新的改造、提升和优化，前后呢用了1年，花掉了600万美金对这个场馆进行改造。具体的呢，就是对室外活动场进行了一些优化，比如说以前的一些沟渠进行了填充，并且还栽种了使环境看起来更丰富的这样一些植物花卉，使环境呢看得更自然一些，对周边的这个参观的区域呢也进行了一些优化。同时呢，为了保证熊猫生活得更自然更舒适啊，同在空间上呢又更丰富，还搭建了一些栖架，这是在室外的一部分，当然其他的区域呢也进行了一些优化。那室内呢，它的室内面积呢进行了加倍的扩建，把以前的一些区域包括游客参观的一些区域全部围了进来，做成了大熊猫的室内宿舍，使它的面积呢成倍的增加了。在室内活动场还像室外活动场一样给它提供了攀爬的栖架供它玩耍，除了栖架之外也还提供了这个水池啊，让它呢可以纳凉冲澡嬉戏玩耍。
1: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和其他国家一起开展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呢？我们继续来听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副主任李明喜的介绍。
0: 啊，在国家有关部门的领导下，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先后与8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大熊猫保护合作的这样一个合作。啊，为什么要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这样一些国家开展大熊猫合作呢？我认为主要在于啊，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或者每一个啊野生动物保护机构，都有它的长处，都有可以供我们借鉴和采纳的一些技术方式或者一些仪器设备。啊，通过这一轮又一轮的国际合作呢，中国的大熊猫不仅建立起了与世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这样一个友谊的桥梁，更重要的是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啊，吸纳了新的技术，吸引了一些新的一些理念，来帮助了我们大熊猫保护水平的提升。
1: 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去看电影。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7号21时，2026中秋档总票房为2.69亿元。今年中秋期间共有《敦煌英雄》《老江湖》《欢迎来龙餐馆》《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加码真想版》10余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既有国产新片也有经典重映，和家人朋友一起走进电影院看一场电影，成为不少人的假期选择。除了电影院里热闹非凡，今年的中秋假期期间，不少地方还推出了户外露天电影放映活动。接下来我们来到山东济南，雀山生态文化区依托大泗河沿岸20000平方米草坪，搭建起户外公益文化平台，以热门电影放映为主线，为市民游客就近休闲增添了一个好去处。
2: 今年中秋档与国庆档分离，是为期3天的独立档期，因此也吸引了更多影片定档。
3: 今年中秋档的几部电影都非常有看点，类型很丰富，有适合孩子看的动画片，也有适合我们大人看的剧情片。
4: 看了《敦煌英雄》，挺好看的，就感觉看完之后整个历史观都被刷新到了，然后我也认识到了就是敦煌，就是它到底是怎么来的。
5: 中秋佳节还上映了很多我们的国产新电影，可以说是覆盖了从剧情、喜剧、动画、合家欢啊、犯罪题材各个类型，
2: 多元类型的影片供给满足了不同年龄层次和观影偏好的观众需求。据多家影院统计，假期票房收入较平时都有了显著增长，
6: 热门影片的上座率都在75%以上。我们影院也做好了充分准备，增加了排片场次，延长了营业时间，为观众提供更好的观影服务。
7: 暮色降临，济南大泗河畔的草坪上早早聚起前来观影的市民，在一场轻松的音乐展演后，人气影片《长安3万里》正式放映， 观众们席地而坐，沉浸在这部展现盛唐气象与诗人情怀的动画长片之中。
8: 里面有很多跟月亮有关的意象，这同时也和咱们中秋节有很强的关联，是有关我们中国人的独特记忆。
9: 白天逛逛园区，晚上坐在草坪上吹吹风，看看电影，还是非常惬意，很舒服。
1: 中秋档电影市场热度走高，一方面得益于优质影片集中供给，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文化消费活力持续释放。电影消费进一步带动商圈、餐饮等配套业态升温，有效激活假日经济，持续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能。
7: 中秋假期，院线佳片轮番登场，多部档期新片上映后取得不错票房成绩。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也持续热映，各地影院迎来观影客流高峰。多部影片凭借悬疑剧情、历史题材等不同类型，吸引观众走进影院观影。
10: 平时上班比较忙，约个朋友过来看个电影放松一下，感觉今年上映的电影片子也比较多，有好多选择，感觉质量都很不错。
7: 中秋档上映的新片中，历史史诗《敦煌英雄》讲述沙州军民归唐的家国故事，悬疑力作《老江湖》上演正邪博弈，国风动画《红孩儿火焰山之王》演绎神话冒险，不同题材各具特色，适配不同观影群体，充分满足多样化观影需求。
11: 今年中秋档片子选择特别丰富，题材跨度也很大，像《老江湖》《敦煌英雄》，我俩都觉得挺不错的。今天打算跟闺蜜先看《老江湖》，明天再看敦煌英雄。
12: 我刚看完的是敦煌英雄出来，这个影片制作的很好，我感觉，而且服化道也尽量还原了晚唐时期的那种风貌。
7: 中秋观影已经成为家庭团圆的固定项目，不少观众表示，假期里观影、逛商圈、吃美食，这样的休闲组合充实又舒适。
13: 今年中秋上映的片子类型很多，既有适合老人孩子一起看的动画，也有厚重的历史大片，趁着中秋假期一家人一起来看电影，团圆过节的氛围感特别好。
7: 面对这波观影热潮，不少影院提前规划，增加每日排片数量，延长营业时段，优先加开黄金时段和合家欢电影场次，满足观众不同层次的观影需求。
14: 我们的排片量较平日提升了30%左右，会根据预售情况灵活调配场次，像热门影片黄金时间段上座率能达到70%以上。今年的假期影片类型非常丰富，青年群体和家庭观众是这个观影主力。
15: 中秋档期早上或者下午的场次的话，一般拍儿童电影比较多，然后到晚上的场次的话，我们国产电影的话就是老江湖比较受大家的欢迎。
16: 整个假期的人流量呢和影片的一个售卖情况呢都是非常火爆的，上映的几部国产影片也都是非常精彩的，整体的一个国产片的集中上映呢对我们的票房有很大的帮助。
1: 在刚刚过去的中秋佳节，一些国风文创产品在市场上崭露头角。说到中秋文创，明月、玉兔，这都是不可少的元素，还有毛绒荷花自带和美寓意，琉璃灯宫首座让人感受到千年琉璃的魅力，这些中秋文创线上线下都是十分抢手。而在安徽寿县，当地借助 AI 大模型与积木拼装技术，将楚文化地标与中秋元素巧妙融合，让文创产品玩出了新花样。
17: 在扬州瘦西湖景区的文创商店，毛绒荷花荷叶被摆放在一进门的位置，不少消费者正在挑选盛放的花骨朵，加上一两只荷叶，一束 DIY 荷花伴手礼就搭配好了。
18: 荷花跟这个瘦西湖的氛围感觉特别的搭，然后看到这个玩具就感觉就特别的适合，而且它能长期摆放，我感觉这个就特别适合送人或者是自己用，放在家里。
19: 中秋节送这种代表团圆美满的荷花也很有寓意。
17: 景区文创产品热销，生产企业开足马力赶制订单。
20: 整个设计紧扣了中秋礼赠的场景，取谐音好运连连、和和美美的美好祝福，将荷塘月色的诗意融入整个团圆佳节中。
17: 目前这款荷花文创九月的销量已破万套，且订单还在稳步增长。
0: 蹲在我手里的这只小玉兔是淄博博山推出的中秋主题琉璃文创摆件。别看它现在安安静静的，制作它需要围绕着1400度左右的高温炉火。我们现在就跟着师傅去看看。

0: 才算最终完成。
1: 这样的高温烧制对我来说难度还是有点大。那如果想自己亲手制作一个中秋琉璃文创，有没有什么办法呢？在这儿，琉璃的灯工制作是可以亲手体验的。老师已经给我准备好了材料，看看我能不能做得像样。
0: 琉璃的灯工制作门槛低，特别适合游客动手体验。
1: 在老师的指导下，大概花了10分钟的时间，就得到了这样一个玉兔坐在月亮上的挂件。
0: 山东淄博博山是中国琉璃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早在元末就已形成了成熟的琉璃生产体系。如今琉璃灯工手作体验已经成为当地热门的打卡项目。
2: 很奇妙的感觉啦，因为一只东西，然后你去烧了，你会转，你要变圆，等下又变拉一下又变长，我没有试过做，第一次，所以很好的体验。
3: 我们平时在外面看，外面买哦，不知道它的价值，原来做这个东西要很高温，然后要很专注，才会做到很美的艺术品出来，所以我会很珍惜。

0: 位于安徽淮南寿县的楚文化博物馆推出了特色中秋文创系列，将当地的历史文化地标与月亮、玉兔等传统节日元素相融，并一改以往文创静态展示的局限，用积木拼装的方式提升消费者的体验感。
1: 我们坚持由观赏型向体验型转变，挖掘建筑背后的楚文化，借助大众喜爱的积木载体，实现文化可触摸可传播。
0: 为了让传统古韵与现代潮流完美融合，设计团队秉持原貌还原的理念，依托 AI 大模型技术录入实景资料，生成积木 3D 设计稿，并采用高精度工业机器人与自动化生产线，确保每一块积木都精准契合设计细节。传统底蕴搭配新潮创意，这款拼插文创吸引了大批年轻消费者。
2: 可以更好地加深我们对于这种传统节日的理解，能让我们更好地去接受和发现其中的内涵。
3: 确实哈，近年来我们看到有不少城市还有一些文博机构的文创是频频出圈，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从故宫文创，还有国家博物馆的凤冠冰箱贴，最新的爆款闹鹅金钗冰箱贴，还有像各大博物馆的盲盒啊等等啊，真的是非常的有创意，成为年轻人竞相追捧的潮品。而现在随着国内文旅市场的持续升温，文创产品已经从旅游消费的附属纪念品转变为激活城市文化活力、讲好地域故事的重要载体。逛博物馆买文创、打卡景点及纪念章也成为当代游客的出行新风尚。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4: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华西至江淮一带降雨持续，在冷空气的推动下，29号开始雨带将有所南压。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29号，黑龙江西北部和中部、吉林中部、辽宁中东部、云南西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湖北南部、湖南西北部、浙江北部、贵州北部、重庆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本月底之前，华西至江汉、江淮等地降雨连连，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安徽、江苏、上海、浙江北部等地累计降水量可达60至120毫米，公众外出需要关注目的地和沿途天气预报。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万物生长靠太阳，那人类能在地球上造出一个人造太阳吗？在合肥科学岛就有一轮扎根大地的人造太阳，今年已建成运行20年。2006年9月28号，我国自主设计研制的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实现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让中国一举成为全球首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开启了人类探索聚变清洁能源的中国征程。20年间 ，EAST 持续向聚变极限发起冲击，累计开展等离子体运行实验超16万次。2025年，装置实现1亿摄氏度、1066秒稳态长脉冲、高约束膜等离子体运行。

0: 创下世界纪录，为未来聚变堆稳态运行提供关键实验支撑。如今20岁的 EAST 拥有200多项核心技术，专利突破2000项，设备零部件总量近100万个，体量相当于5架民航客机。他还向全球科研团队开放实验平台，深度参与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20载追光不止，这台 EAST 人造太阳仍在持续探索可控核聚变，向着人类永续清洁能源的梦想稳步前行。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时刻刷新资讯
1: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0: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7: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8: This is a very momentous event for us.
9: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8: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0: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8: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1: 环球这一刻，
12: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7号接受采访时，对美国拒绝日前伊朗提出的7日计划表示不解。阿拉格奇称，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的言论来看，美方似乎还没有读过相关文件，要求美国就为何拒绝7日计划给出答案。阿拉格奇同时表示，如果战火重燃，伊朗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伊朗日前提出若满足条件可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已拒绝了伊朗的提议。特朗普27号还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当地时间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在伊朗国防州及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之际发表声明。声明指出，过去7个月里，伊朗民众以负责任的姿态支持国家，相关举动鼓舞了军队士气。穆杰塔巴表示，将坚定保卫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纳斯鲁拉的抵抗事迹正在鼓舞黎巴嫩，黎巴嫩真主党将继续抵抗。此外，声明强调，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将获得最终胜利。当地时间9月28号中午，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坠落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舍甫琴科区，引发火灾。袭击导致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大楼受损。据通报，截至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3人受伤。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英国反恐警察28号表示，在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事件中被捕的5名男子均为英国国籍，年龄均为20多岁，均来自伦敦。目前5人均依据警察与刑事证据法被拘留。英国反恐警察表示，调查人员仍在调查被捕人员相关活动的具体情况，他们掌握的信息以及事件背后的动机。这是一项极其复杂且规模庞大的行动。当地时间9月28号，法国当局表示，3人在乘非法移民船偷渡英吉利海峡时死亡。法国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显示，这艘船只载有105人，28号从法国北部加莱海峡省出发，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

0: 前往英国。事件造成三人死亡，救援人员从涉事船只上救下另外102人，其中4人轻伤。针对近日网络上有关电子竞技将在2026年之后退出亚运会的消息，亚奥理事会28号表示，该传闻与亚奥理事会的工作安排不符。将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下届亚运会竞赛项目目前尚未公布。日本东京都中心地区28号继续出现降雨，截至当天已经连续降雨33天，追平先前记录，且预计今后数日仍有降雨。当地时间27号晚，美国夏威夷基拉维厄火山再次出现熔岩喷泉，炽热的橙色熔岩流在夜色的映衬下顺势而下。美国地质调查局将该火山的警戒级别维持在橙色警戒状态。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国庆假期的脚步越来越近，各地节日氛围渐渐浓厚，不少地方深挖传统节日文化内涵，推出非遗市集、民俗体验等各类活动，丰富百姓文化生活，也带火假日消费。与此同时，各类群众体育赛事遍地开花，成为大众休闲娱乐的新选择。赛事联动文旅，乡村资源带火地方旅游，持续拉动消费增长。
3: 在浙江嘉兴桐乡，沉浸式古风游园非遗市集体验有效激活本地假日文旅消费，
4: 吸引周边的一些居民过来体验，能够给他们更好的一些公共文化上面的服务。
3: 在广东深圳，罗湖区文化馆开设花灯杂志非遗课堂，市民游客亲手运用传统榫卯工艺制作中秋主题花灯，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带动研学体验类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5: 我很开心，我做了一个灯笼，我觉得很漂亮。
3: 夜色渐浓，舞台剧、非遗吟诵、经典昆曲、传统器乐汇演轮番上演，高品质非遗文艺展演持续拉动夜间文旅消费。这两天，在贵州榕江的村超球场，来自全县20支足球队在绿茵场上比拼球技。周周有比赛，季季有亮点。贵州榕江村超赛场上还融入了民族歌舞、非遗展演、农特产品展销等环节。全县特色乡村同时举办丰富多样的活动，把客流引入村寨。今年国庆假期，当地还将举办第3届村超国际足球赛。
6: 感觉贵州村超很接地气，我还想去三宝侗寨啦、大理侗寨再去逛一逛。
3: 据了解，今年以来，贵州榕江全县接待游客已经近95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近110亿元。为一场比赛奔赴一座城，在黑龙江伊春，一场小兴安岭森林欢乐跑比赛吸引了全国各地500多名跑步爱好者参加。
7: 比赛把森林和跑步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一路奔跑，一路欣赏咱们小兴安岭的林海美景，感觉很轻松。
2: 国庆假期将至，全国多地依托河湖生态资源，丰富假期文旅生活。近些年，随着观星文旅品牌持续打响，奔赴沙漠追星星的游客逐年上涨。如果你来到宁夏中卫沙坡头，还可以欣赏大漠与黄河相拥的壮阔风光。
8: 在沙坡头，不仅可以欣赏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可以感受一下当地独具特色的一种船。
9: 都说呢，黄河上面有一种船，不用木板，不用钉子，只用几张羊皮就能够保证在黄河上面不沉下去。那么呢，其实说的呢，就是我们手边这个大家能够看到的这个羊皮筏子。那今天呢，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在宁夏中卫沙坡头感受一下羊皮筏子。

0: 因为黄河呢，它自古就不通航嘛，黄河上没有桥，然后再加上黄河它自身的特点啊，就是宽窄不一，深浅不一，而且呢常有礁石林立、漩涡丛生，所以呢自古就是靠羊皮筏子来摆渡呀、运输货物。
1: 羊皮筏子古称革船，距今已有2000余年历史，曾是黄河沿岸百姓渡河运货赖以生存的生命之舟。如今黄河上桥梁越来越多，羊皮筏子从生产工具变成了旅游体验项目。
2: 今天带孩子乘坐了这个羊皮筏子，师傅在羊皮筏子上开唱的时候，一瞬间觉得眼泪都出来了，觉得很激动也很空旷。
1: 坐在筏上可以看到沙坡头最具特色的景观，便是沙漠、高山、黄河、绿洲四景同框。体验了黄河的浪漫，接下来还可以登上沙丘，体验沙坡头180米滑沙道的狂野。
3: 哇，坐在上面其实真的能感觉到那个沙子一粒粒一直扑在自己的脸上那种感觉。我们现在要加速了。
1: 从近百米高的沙丘上冲下来，最快速度能到每小时60公里左右，全程只要几十秒，如同在沙海中冲浪。而这还不算刺激，系上安全带还可以挑战往返820米、高度落差54米的黄河飞索。
3: 其实在这个位置看到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紧张的，因为能够清楚地看到那个黄河就在我们面前。
4: 很刺激，那个风很大，很好玩，下次还想来。
1: 当然大漠风光也可以慢慢欣赏，骑骆驼穿行沙脊就是不错的选择。驼队沿着起伏沙脊缓缓前行，一步一摇之间，沙丘连绵铺向天际，王维笔下的诗意此时触手可及。
5: 太阳落山，沙漠里也逐渐安静了下来，但是属于沙坡头的另一种美才刚刚开始。
1: 沙坡头地处北纬37度黄金观星带，平均海拔1430米，全年晴夜数接近300天。在沙丘环绕的观星谷里，游客们静候夜幕降临，仰望星河铺于苍穹。
6: 因为之前也是一直住在大城市里面嘛，晚上的时候也都是很少能看到星星的，然后来这边的话也是晚上的话可以看到满天繁星，还是蛮震撼。
1: 近些年随着观星文旅品牌持续打响，奔赴沙坡头追星星的游客逐年上涨，当地观星的体验也随之升级，观星设备增加，观星科普课堂持续开放。
7: 这次来这边沙漠旅行，看到这边有关于观星的课堂，昨天晚上也去体验了一下，然后晚上的课堂可以在室外，老师有一些关于这些星星啊星座的讲解，就感觉特别有意思。
1: 日落之后，沙坡头的浪漫还在延伸。今年沙坡头景区打造了约3000平方米的大漠星空市集，乐队现场弹唱，游客躺在沙地上伴着晚风聆听乐曲，丰富的活动让这个市集日均接待游客超1000人，成为沙漠夜游的新热点。
8: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正在上海举行。中秋期间，国际视听艺术体验空间、视听幻境沉浸秀演等核心活动正式向公众开放。从人工智能到超写实数字人，从非遗秀演到光影互动，观众在这里可看、可玩、可体验。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宁婉婷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9: 在上海展览中心西医馆，约50分钟的沉浸式秀演正在进行。有别于传统的舞台表演，观众不是坐在台下看，而是沿着动线走进场景里，成为演出的一部分。潮湿万象以醒狮为魂，融汇广东醒狮、河北徐水狮舞、上海马桥手狮舞等国家级非遗流派，由真人舞狮与光影狮子共同完成剧情化演绎。时空饱和则让静态文物在礼乐、舞蹈等活态演绎中苏醒。观众梁彤宇
10: 一开始走进会场的时候，看到了很多国内非遗的文化，就让我很震撼，就有一种让

0: 让自己身临其境的感受，包括音效啊、灯光啊，还有舞者的表演，从来没有过。
1: 除了沉浸秀演，本次嘉年华的另一核心活动国际视听艺术体验空间也吸引了众多观众。展区集中呈现人工智能媒体应用、超写实数字人 VR 互动、世界杯演播室视觉展示等，观众可近距离感受前沿视听科技及艺术成果。同时借助嘉年华活动，不少参展企业正积极对接行业资源，拓展合作空间。观众徐女士：
2: 机器人的跳舞，我原来以为它是自己跳的，后来才知道就是旁边有一个人跟着它的跳，上面有不同的触点，上面的摄像头对着它，它就能够跳起来了。这个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对我们老年人来说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也是开了一个眼界。
1: 参展商王素媛：
3: 我们希望结识更多的跨行业的业务的一个群体和认知，还有说像一些做游戏的 IP 啊，那通过我们机器人可以变成它的不同的角色，去扮演它的一些 IP 形象。在这种展位上，其实各行各业都有，也是可以让大家知道和了解我们这个品牌。
1: 据介绍，除了国际视听艺术体验空间和视听幻境沉浸秀演等核心活动，嘉年华在中秋和国庆期间举行科技文化风尚周、光影展、音乐会等多项配套活动，截至目前已吸引超12000名观众预约报名。
4: 国家文物局近日发布3项赴外考古项目新成果，包括中国埃及联合开展的孟图神庙遗址考古、中国突尼斯联合开展的本阿鲁斯森林遗址考古、中国吉尔吉斯斯坦联合开展的红河遗址考古。这一系列考古成果不仅为了解古代文明提供了新视角，也彰显了中国在国际考古合作中的积极参与。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林维的报道。
5: 埃及卢克索北部的孟图神庙遗址距今3000余年。2018年以来，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埃及旅游和文物部最高文物委员会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孟图神庙开展系统考古调查发掘。近期中埃联合考古队发现一处此前未知的南圣湖，面积超过50平方米，与已知的北圣湖共同形成两湖并立的独特布局。这是首次在古埃及同一神庙区内发现双圣湖现象，为研究古埃及神庙礼仪与功能提供重要线索，展现出中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在国际学界的价值。本阿鲁斯森林遗址位于突尼斯本阿鲁斯省森林地区，是一处布匿至罗马时期的遗址，年代为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7世纪。2023年以来，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与突尼斯国家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对本阿鲁斯森林遗址开展了系统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发现布匿至罗马时期建筑群、蓄水池、灰坑、窑等各类遗迹，厘清了神庙、居住、洗浴、作坊等功能区，确认遗址总面积为20000平方米，构建起北非西部沿海地区不间断的文化演变序列。中突联合考古队通过环境整治、保留原生景观、视线通廊、实景复原展板等展陈方式，打造出一座小而美的城市遗址公园，将中国大遗址保护的经验推广到海外，为突尼斯公众打开了一扇感知历史的崭新窗口，实现考古成果的有效转化。红河遗址位于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州伊塞克阿塔区，是一处中古时期的大型城址，年代为公元6世纪到13世纪初。2018年至今，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吉尔吉斯斯坦相关文博单位，对红河遗址开展了系统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此外，中吉联合考古队还对楚河流域古代城址开展了系统调查，确认城址24处。新发现揭示了该区域中古时期城市体系发展的历史过程，展现出丝绸之路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景象。
4: 在中国传统音乐中，古曲《流水》颇具传奇色彩。高山流水相传为先秦琴师伯牙所作，至唐代分为高山和流水两曲。高山流水遇知音的佳话流传千年，讲述了伯牙和子期的友谊故事。高山流水是中国人的山水情怀，知音 是中国人对友谊的最高赞美。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古曲之一，流水还曾于1977年被刻录在金唱片上，随旅行者号探测器进入太空，代表人类文明在宇宙中寻找地外生命。27首入选的世界名曲中，流水是唯一保留全曲而不作删节的曲子。经历代琴家不断演绎和完善，一曲流水也成为时间和艺术的见证。2023年4月，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中国期间，在广州聆听了古琴演奏家李鹏鹏用千年唐琴九霄环佩演奏的《流水》。这首深具中国文化内涵、哲学意义和审美情趣的古曲，让很多人喜欢上中国音乐，进而喜欢中国文化。接下来，我们就去听一听《高山流水》的故事。
6: 如果聊起中国人的音乐，一定绕不开琴。这张古琴来自唐朝，已有1268岁高龄。它有个美丽的名字，九霄环佩。
7: 能听过这张琴的人应该很幸运，它的断纹也很漂亮，很美。
8: 后面刻着“东坡苏轼真赏”。
9: 流水弹下来6分多钟，站着听完全曲后，马克龙先生问了我古琴的银铙，就是其他乐器的柔弦，最后还要一份古琴的琴谱。
6: 一份带回法兰西的琴谱，见证了中法交往的美好瞬间。想象一下，千年古琴弹奏千古名曲，上头。高山流水相传为先秦琴师伯牙所作，至唐代分为高山流水两曲。当春秋时期的乐音穿越而来，你会惊叹古人在琴弦上的奇思妙想。
7: 滴滴答答的水流声是用泛音比较多，流水是有去向的，从小会和越来越宽。长的滑音就像水打到了岸边或者打到了石头上。我想要表达的是，它有瀑布，它有从高处一落千丈的感觉。中间的著名的72滚符那段水流湍急，

0: 我看到了大江大河，看到了人的渺小，山水的伟大，
1: 最后一切都归于大海。
2: 人生就像一条河流，这是中国人古老的生命哲学。高山流水的乐音中，还有伯牙绝弦的千古佳话。《吕氏春秋》记载，伯牙弹琴，心中想到高山。子期说：“巍巍乎若泰山。”伯牙想到流水，子期说：“汤汤乎若流水。”子期去世后，伯牙摔琴写知音。
0: 流水的故事，就知音的故事，是我小的时候爸爸讲故事就在讲的。他把琴都给摔了，我觉得当时给我的震惊特别的大。
2: 小时候的李鹏鹏不明白，好朋友去世为何要把琴都砸掉，还一辈子都不再弹琴。在古代，古琴是文人的乐器，君子左琴右书，除了诗书经史，长期浸润中国文人的是琴声。据说孔子能抚琴吟唱诗300，嵇康、王维、苏轼也都是琴中高手，而子期是樵夫，却听懂了琴声中的心意，被伯牙叹为一生的知音。
0: 古琴的声音是不像人声，余音很长，这个东西是情感的表达，就像人有很多很多的话要来说。
2: 马克龙总统曾向李鹏鹏问起古琴的吟挠，这是不同于西方音乐的独特表达，左手指尖在弦上逡巡，蜿蜒前行，低吟出细腻幽微的心绪。
0: 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想象中的流水，所以是一个特别美妙的地方。
2: 有名可据的古琴吟挠手法就有60多种，而古琴简字谱，那些如同天书的方块字，大概是全世界最自由、最具创造性的乐谱。上面是左手按弦指法和挥位，下面是右手指法和弦数，有准确音高，却不标注音长和节拍。每一声乐音背后，是千年不衰的审美志趣和人文精神。每一次抚琴弄弦，都激荡着深远的中华文化底蕴。
3: 当你第一次听古琴时，你就会被它打动。古琴音乐传递了很多关于中国历史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信息。我还知道了知音。
0: 音乐是没有国界的，很多人都是通过古琴开始喜欢中国音乐，喜欢中国文化，想去了解整个中国。高山流水是中国人的情怀，知音是中国人对友谊的赞美。我们需要，在整个世界都需要知音。
2: 当穿越3000年的琴声再次响起，你是否听懂了中国人的天籁？

吕氏春秋本位篇记载，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伯牙心中想到高山，子期说巍巍乎若泰山。伯牙心中想到流水，子期说上上乎若流水。子期去世后，伯牙为痛失知音而摔琴绝弦，高山流水遇知音的佳话自此流传千年。三千多年来，中国人用古琴研制抒怀，与天地对话。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古琴已成为中国传统音乐的象征。以上就是今天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Grape 葡萄。法国农业部日前警告，2026年法国葡萄酒产量恐跌至70年来最低水平，这将是法国连续第三年减产。本次减产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法国 Grape 葡萄的种植面积一年内减少了 2.5%，这是政府为治理长期结构性过剩而推行的拔藤计划的直接结果。另外一方面则是气候的沉重打击令部分葡萄园减产严重，法国的香槟区成为重灾区，采收 grape 葡萄提前至八月中旬开始，产量预计较2025年腰斩，葡萄串重量降至20年来最低水平。法国波尔多大学经济学教授表示，气候正在推动法国葡萄种植版图缓慢北移，热浪已不再是南方专属。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4: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2: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4: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5: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2: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5: What China has done，
4: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2: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瑞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4: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5: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2: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3: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据伊朗方面28号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据消息显示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7号接受采访时，对美国拒绝日前伊朗提出的7日计划表示不解。阿拉格奇称，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的言论来看，美方似乎还没有读过相关文件，要求美国就为何拒绝7日计划给出答案。阿拉格奇同时表示，如果战火重燃，伊朗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伊朗日前提出若满足条件可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已拒绝了伊朗的提议。特朗普27号还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当地时间27号晚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28号，武契奇与塞尔维亚国民议会议长阿纳波尔纳比奇进行了交接。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向议长提出书面辞呈，辞呈送达国民议会后，其任期于当日终止，无需经国民议会或议长批准。总统辞职后，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且必须在这3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当地时间9月28号中午，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坠落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舍甫琴科区，引发火灾，袭击导致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大楼受损。基辅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当天基辅市中心遭俄军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3人受伤。联合国粮农组织28号在罗马发布2026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报告指出，全球未能恢复退化生态系统造成。

0: 成的经济损失估计每年达8780亿美元至6.3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9万亿元至42万亿元。根据不同估算范围，相当于全球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8.3%。报告强调，恢复森林和景观是应对粮食安全与发展挑战的高性价比举措。刚果金卫生部2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067例，其中3901人死亡，另有2070人康复，773人仍在住院治疗或接受隔离。9月28号，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女单抽签仪式于国家网球中心举行，正赛签表正式揭晓。郑钦文、王新宇与现世界第一莱巴金娜同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各位好，欢迎您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多次战役战

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10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号，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号，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生死相依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三名女红军借宿徐姐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老人。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一轮明月照耀河水，白亮亮的放出光辉。我正在用镜子照看城墙上的敌人，一排排一对对站在城上向我们这方眼瞪瞪地望着，忽然后面一声报告，政治委员请你。回头看时，原来是一个通讯员，便随着转到司令部去。将一进门就见电铃响个不停，原来师部也到了，距道州城10里地宿营。我坐着吃了一碗茶，将侦查的情形与政治委员谈了一下，即在电话上报告请指示动作。当在电话中得到陈师长的指示，道州城内敌人既只一个连和几十个民团，同时他是无任何守备的准备，在我来估计，这敌人今晚或拂晓前必然向蒋家岭逃窜，已令第5团在河的上游3里处立即架桥北渡，在拂晓前攻袭道州城西北门。拟团也就是第4团立即开始动作，先以水手浮水过去，架好浮桥，或是先放几个船过来，在5团未开始攻击以前积极行动，
一方面偷渡到河，在不奏效时则强渡攻城，另一方面佯攻，意义在协助武团成功等等。将这一指示转告政治委员，立即计划部署，24时开始动作。处理完毕后，吃了几个干子，稍微休息了一下，又跑到河岸。此时我们的工兵排、工程突击部队第一营都来到待机位置，火力配备好了，工兵开始浮水过河。首先由工兵排长王有才率工兵一班副班长及两个战士下水，经过几分钟的时间，连一点响声也听不见了。忽见城上火光一冒，啪啪的一连数枪向我们射击，后就由西门向蒋家岭逃窜。再看我们的浮水的四个英雄已经到了河的中间，忽然沉下去了一个，连续向上冲了几下后就见不到出面了。天已将亮，浮水的已上了对岸的船，船夫忙手忙脚地拿了几套衣服给他们穿上。当时城门旁边的群众很快地跑到河边来帮助我们的工兵架桥和撑船，不上十分钟的时候，架设好了一座4米达宽、可以通过四路纵队的大浮桥。突击部队一个营开始过桥，由南门的城墙上面向东西各分一个连沿城前进，其余的一个连及营部直出北门，并占领在东北两门外之堡垒，向通零陵方向警戒。当时我五团亦由稻城河的上游过来，占领了稻城的西门及西门外一带阵地，向蒋家岭方向警戒着。本队入城经过搜索后，即派出步兵二连，由李参谋长率领向零陵方向前出一日行程侦察，向敌行动，并利用沿途电话通讯待命撤回。待侦察部队派出后，进入了北门城外村庄荫蔽休息。待将前面的地形及道路侦查完毕，详密地配备了警戒，预定了紧急时的处置，向当地群众进行了宿营的宣传解释后，各部队开始进入宿营地。后面的部队、师直属队及友军继续不断地开入道州城，忽隐隐地闻轰轰的声音，全军的司号员到处发出对空警报号音。部队的动作真快，不上十分钟的功夫都避到树下、草里、屋中、水沟内，一点形迹不现。敌人的飞机来了，飞到稻城及其附近的天空，忽高忽低地向地下侦察，经过半小时之久才向东飞去。集合前进的号音一发，由各草堆、树林、屋子里走出了红色战士，整齐地又按序前进。休矣飞机，爱平。嗡嗡的声音又在天空中响起来了。正在向道州城前进的红五师第13团的队伍，在一声飞机号音下迅速地离开了道路，荫蔽起来。防空部队也占领了阵地，准备打他一架下来。啷啷，飞机改变了他的声音，飞的高度也就更接近了我们，这一定打中了。不约而同的，从许多红色健儿的口中发出来了这样的呼声。看看飞翔的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哗啦一声，几乎吸得你离开了原地，是多么大的风呀。就在这一下，活的变成了推也推不动的死的，卧在道旁的草地上。两个像猎人一样打扮的飞机师面如土色，跪在飞机旁边，一边作揖磕头，一边惊慌失措地哀叫，老总不要杀我呀，救我一条狗命吧。多么卑鄙无耻哟，那摇尾乞怜的样子。一队队的红色战士端着上好白晃晃刺刀的武器从四面八方杀过来了。这下可不好了，这两个狗飞机师手足无措，跪在地下不住地磕头作揖，好像在捣米一样，真把人肚子都笑痛了。
你们是技术人员，苏政治委员说话了，不要怕，我们不杀你。你们想想，杀了你们两只走狗无名小卒又有什么用呢？许多红色战士，大家摩拳擦掌，跃跃欲试，都想给他一顿保全，泄泄恼恨。以为你飞得高也有今朝呀，还不是把你捉着了。两只面如土色呆如土鸡的走狗终于苏醒过来了，摇尾乞怜地说，我们做梦也未想到会被你们捉到，以为捉到一定有性命之忧，如蒙大恩真不杀我，我痛悔前非，跟队伍大军去。只要大军愿收留我，真是恩同再造啊，愿效犬马之劳，以报不杀之恩。说完话，他们又像捣蒜样的磕头。这架飞机是南昌飞来柳州专打红军的第709号战斗机，驾驶员一个是广东人，一个是江西余都人，缴获两挺机关枪、5000发子弹，还有两件皮衣、两架风镜、两个表、两只派克自来水笔等。红军所到之处，群众热烈欢迎，飞机打下来了，更提高了这一代群众欢迎红军的热情。附近的群众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笑嘻嘻、兴高采烈，提着饭、担着茶、拿着红薯，热烈地来慰劳红军。红军真不错，一个年老的胡子举起他的大指，飞艇都打下来了。当飞机来的时候，队伍都全部荫蔽起来了，防空牌也沉着地准备着开放，秩序井然，没有紊乱恐慌的表现。骡子马匹既没有像骑兵样的训练，兼之又动摇，本来一听见飞机他们就想逃跑，当飞机中弹后越飞越低，叫的声音也越发怕人。动摇的骡马惊得满地跳，跑跑跑了5-6里，并且拼命地地乱叫。旁的没有什么事，累了我们饲养员同志们，追得大汗淋漓，口里不住地骂，动摇怕死鬼，老子不打死你哦。有些骂得更有趣，哪个要你来当红军哦，这样动摇怕死，引得旁边的战士们哈哈大笑。队伍继续出发了，两个飞行员自然带其走，然而损坏了的飞机呢，毁坏了它不成问题。工兵排的王排长奉了团长、政治委员的命令去烧飞机，真是徒劳。他把包袱、毯子、一身行李都放在飞机的上面，然后再态度自然地去放火来烧。损坏了的飞机弄得满身是汽油，当然火一发到处都燃烧起来了，烧得王排长的头发、身上的毛都变得焦黑一样。如果是有胡子的话，连胡子也会烧焦，包袱行李用不着说，自然是一并变成了灰土。从两河口到马蹄街，爱平。在长途行军中间，往往因行李的笨重妨碍行军与战斗，所以从中央革命根据地来，差不多天天都在减轻行李，清查担子，直到清到最低限度。今天又开始了这一工作，减轻、减轻，还要减轻行李。所以我们红四师政治部就大烧其文件，什么登记表啦、统计表啦、通令报告啦、不必要的报告啦、报纸啦、多余的宣传品啦、书籍和文件都大烧而特烧起来，尤其是把宣传队的小鬼们急得跳脚，这样演剧的化妆品也不愿意丢掉，那样的道具也不舍得丢，就是这样吵吵闹闹的终于弄掉了。人说广西军阀的飞机虽不像蒋介石的飞机厉害，如果你不荫蔽伪装，保管有些时候会碰着一个炸弹，所以我们还是在夜行军。据情况估计，直到明天才有可能同阻滞我们路的广西的敌人作战，所以一路行军还不觉得寂寞。尤其是四师政治部宣传队的火线剧社第四分社那些小鬼，真是天真烂漫、玲珑活泼、兴奋异常，沿途歌唱不止。
我们的步伐无形中和着歌声的拍节，合组成了一个大的军乐队。前面一个

0: 不见路，大家手牵手，你拉我，我拉你，跟着前面同志的路线跟下去了。旁的什么都没有，只听见水的同同同的响声和人们的笑声及说话声。每个人都要同样的动作起来，在河的内岸要脱鞋呀、袜呀、绑带呀，直过到河的这岸来，就要恢复原状，重新穿起来。因为地形上不利于我军作战，所以我四师由两河口以东掩护全军团及整个野战军通过两河口的任务。这是多么严重的一个任务呀！十二团为前卫，开始向两河口以东之某村移动了。不期而遇，在半夜与敌人遭遇，敌人被我击溃，某村是被我占领了。然而敌人究竟是多少，直到今天我还没有弄清楚。既然发现敌人，也就不容我们忽视了。事实恰是成了一个反比例，除派了一营兵力的警戒外，以为什么事情都完了。因此拂晓在前哨与敌打响了，连团的首长还在睡乡里做着他的密梦，增援前面队伍也来不及，所以好好的一个阵地被敌人占了去。这下我十二团当然处于不利的地形条件下与敌人作战了，不得不又要求进攻敌人，夺取失去的阵地。十二团的战士们不服气，全体指战员都说，在革命根据地时，我们是三军团的模范团呢。所以我们在干部的同志们拿出我们模范十二团的精神，恢复我们的师弟的口号下，雄赳赳气昂昂，端的端步枪，拿的拿手榴弹，一个冲锋，那才快呀。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一会儿见。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华西至江淮一带降雨持续，在冷空气的推动下，29号开始雨带将有所南压。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29号，黑龙江西北部和中部、吉林中部、辽宁中东部、云南西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湖北南部、湖南西北部、浙江北部、贵州北部、重庆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本月底之前，华西至江汉、江淮等地降雨连连，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安徽、江苏、上海、浙江北部等地累计降水量可达60至120毫米，公众外出需要关注目的地和沿途天气预报。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万物生长靠太阳，那人类能在地球上造出一个人造太阳吗？在合肥科学岛就有一轮扎根大地的人造太阳，今年已建成运行20年。2006年9月28号，我国自主设计研制的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实现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让中国一举成为全球首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开启了人类探索聚变清洁能源的中国征程。20年间 ，EAST 持续向聚变极限发起冲击，累计开展等离子体运行实验超16万次。2025年，装置实现1亿摄氏度、1066秒稳态长脉冲、高约束膜等离子体运行，创下世界纪录，为未来聚变堆稳态运行提供关键实验支撑。如今，20岁的 EAST 拥有200多项核心技术，专利突破2000项，设备零部件总量近100万个，体量相当于5架民航客机。他还向全球科研团队开放实验平台，深度参与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20载追光不止，这台 EAST 人造太阳仍在持续探索可控核聚变，向着人类永续清洁能源的梦想稳步前行。

0: 道之间，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2: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0: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3: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0: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4: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5: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0: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4: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6: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1: 环球这一刻，
7: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7号接受采访时，对美国拒绝日前伊朗提出的7日计划表示不解。阿拉格奇称，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的言论来看，美方似乎还没有读过相关文件，要求美国就为何拒绝7日计划给出答案。阿拉格奇同时表示，如果战火重燃，伊朗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伊朗日前提出若满足条件可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已拒绝了伊朗的提议。特朗普27号还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当地时间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在伊朗国防州及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之际发表声明。声明指出，过去7个月里，伊朗民众以负责任的姿态支持国家，相关举动鼓舞了军队士气。穆杰塔巴表示，将坚定保卫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纳斯鲁拉的抵抗事迹正在鼓舞黎巴嫩，黎巴嫩真主党将继续抵抗。此外，声明强调，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将获得最终胜利。当地时间9月28号中午，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坠落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舍甫琴科区，引发火灾，袭击导致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大楼受损。据通报，截至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3人受伤。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英国反恐警察28号表示，在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事件中被捕的5名男子均为英国国籍，年龄均为20多岁，均来自伦敦。目前5人均依据警察与刑事证据法被拘留。英国反恐警察表示，调查人员仍在调查被捕人员相关活动的具体情况，他们掌握的信息以及事件背后的动机。这是一项极其复杂且规模庞大的行动。当地时间9月28号，法国当局表示，3人在乘非法移民船偷渡英吉利海峡时死亡。法国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显示，这艘船只载有105人，28号从法国北部加莱海峡省出发，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事件造成3人死亡，救援人员从涉事船只上救下另外102人，其中4人轻伤。针对近日网络上有关电子竞技将在2026年之后退出亚运会的消息，亚奥理事会28号表示，该传闻与亚奥理事会的工作安排不符。将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下届亚运会竞赛项目目前尚未公布。日本东京都中心地区28号继续出现降雨，截至当天已经连续降雨33天，追平先前记录。

0: 录，且预计今后数日仍有降雨。当地时间27号晚，美国夏威夷基拉维厄火山再次出现熔岩喷泉，炽热的橙色熔岩流在夜色的映衬下顺势而下。美国地质调查局将该火山的警戒级别维持在橙色警戒状态。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多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十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号，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号，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我十二团在处于不利的地形条件下与敌人作战，要求进攻敌人，夺取失去的阵地。十二团的战士们雄赳赳气昂昂，端的端步枪，拿的拿手榴弹，一个冲锋，不顾一切地冲上去了，敌人也就随着瘫下去了，阵地终于恢复了。广西军阀相当的顽强，比起何健的队伍似乎要强些，他善于使用侧击、包围及迂回的战术。我十二团在恢复了这个阵地后，在敌人两团以上兵力的攻击下，忽视敌人的包围，不得不放弃阵地，撤退过了一条深沟，再退过一个山背，与我四师主力相结合。不死心的敌人也跟上来了，于是与我十团、十一团相对峙，同敌对峙了一晚，正式的战斗又重新开始。敌人的力量也有了新的增加，如果说昨天与我作战的敌人是三个团，今天已有了五个团，估计敌是两个整师，没有增加上来的用不着谈他和计算他。同志们，我四师两天掩护的任务已完成了一半，今天是比昨天来得更加严重，战斗更加来得厉害，但是我们不害怕，不畏惧，我们要完成上级给予的任务，一定要完成。在各个连队里，或者以营为单位，都在开始进行战斗的鼓动。让他来吧，尝尝老子们的子弹、手榴弹，蒋介石的我们也不怕呢。各线上的战斗员聚着沉着、坚毅、勇敢、壮伟的大无畏的精神，雄壮而响亮地回答着他们的指挥员。战斗开始了。的确，敌人是凶猛一些，侧击包围的战术仍像昨天的一样施展起来。然而我军是沉着得很，每每当敌人攻击时，我们一枪也不响，等待敌人投入冲锋时，我们一阵手榴弹、机关枪，弄得敌人不得不瘫下去。是侧击吗？我们的第二梯队往往用反突击，使得敌人侧击的企图成为无效。就是这样，防御、突击互相配合着，使敌人的凶猛、侧击、包围无以用其计。敌人越聚越多了，兵力也雄厚了，方法也狡猾起来了。敌人鉴于几次攻击不得逞，黔驴技穷，采取了火攻。当敌人将要进入冲锋出发地时，即在我们的防御的前线及四周放起火来，这样使得我军受火的威迫无法与之恋战。因为是掩护的任务，没有必要去与

0: 敌人决战，我军也就在敌人这样的火攻下面放弃了马蹄街。两天的掩护任务终于胜利地完成了。我们的队伍即在放弃马蹄街的傍晚时候，沿着军团主力行进的道路向牛头岭进发。牛头岭是在一个山峰直入云际的大山的半山上，从山脚望上去，人家的灯光好像不甚明亮的星光一样挂在天空。老远望见这一个大山耸耸地立在我们的前面，这使得我们为爬山先冷了三分心。因为与敌人做了两天战，已经疲乏了，还要爬这样高耸入云的大山。同志们，站在路旁的一堆年纪轻轻的小同志们中的一个手舞足蹈地在说话，我们掩护的任务已经胜利地完成了，为着迅速脱离敌人，赶上我三军团主力，又要加速地行军了。谈话完了，接着就是一阵口号声，继续完成掩护任务的精神，不怕疲劳，不怕辛苦，加强行军速度，赶上主力，为反攻的胜利而奋斗。口号过去了之后，一个较大些的青年同志声音洪亮地向爬着山的指战员说话，这两天来辛苦了吗？不辛苦。一声响亮的回答像雷鸣般的震动山谷。对，他又谈话了，爬到牛头岭就休息吃晚饭。我们的疲乏就随着鼓动棚的小同志们的洪亮而清脆的歌声渐渐消失了，两只腿也更加有劲儿了。这些小同志也加入在最后队伍的行列中，向牛头岭前进。他们一些不觉得疲劳，随走随唱着《工农解放歌》。烧死了两匹马，爱平。大地被黑暗笼罩着，天空中连一颗星子也没有，简直暗得连什么也看不见了。然而灰色的一条的一条的好似长蛇的队伍仍是在蠕动着，虽然有时好像因为路不好走而又停止下来，但不久又继续着在向前移动了。
1: 长钢铺还没有到了，
0: 带着不耐烦的声音从我的后面发出来。
1: 还有多少路还不知道呢？
0: 接着带着失望似的声音在响应着。他们声音渐渐地低了，谈的什么也听不见，最后只听到一句，
1: 同志哥休息下吧。
0: 拥塞着大路拥挤不断，火光烧得像烧野火样从各处燃起来，照得满天红，一块偌大的草坪照得通光亮，像黑地狱样的黑暗空气也被冲破了，看得很清楚，队伍是一队队的各向自己的宿营地奔流去了。
1: 主任，
0: 师司令部的管理员站在路的旁边，用手向我这样的一指，
1: 政治部住这边的房子。
0: 吵闹得很，虽然经过了一天又半晚的长行军，并没有任何一个人表示是疲乏了，特别是宣传队的小同志们东奔西跑，还在那里弄些东西吃呢，因为他们的肚皮大概是饿了，其余一些都开始钻进毯子走入睡乡去了。
1: 啪啪砰砰砰，
0: 一阵枪声乱响把人从睡梦中惊醒过来了。
1: 走呀，逃呀，
0: 一些人连喊带吼的四面向外跑了。
1: 烧到这里来，我的没有了呀，又是反革命放火捣乱。
0: 有些人是这样在谈论，有些群众像木偶样呆在那里叹息。
1: 一律向南走，
0: 这是指挥员的命令。于是一下，这些从庄子里出来的人们都应声地向南走去了，那才拥挤不开呀。你抓我，我拥你，挤作一团。有的年纪小而身体瘦弱的同志被挤得倒在地上，狂呼乱叫。
1: 停止！
0: 又是指挥员命令下来了。
1: 都在田地里集合。
0: 长钢铺的火光冲天，青烟接云，熊熊的火继续着猛烈的发展，越发烧得厉害了， 火里烧着子弹、手榴弹，啪啪轰轰，像在进行巨战。
1: 找了你半天哟，
0: 黄政治委员苍茫地说，
1: 还以为你们还没有出来呢。
0: 火一烧，我们就跳出来了。我答应他。
1: 糟糕糟糕糟糕，主任，
0: 黄政治委员又说话了，
1: 真糟糕，眼镜丢掉了，怎么办呢？
0: 真的，我望他的眼上没有架眼镜。
1: 那真糟糕，
0: 近视眼怎么走路呢？还不要谈打仗。黄政治委员不断地焦急叹息。
1: 老表，
0: 我对黄政治委员的特务员说，
1: 你再去找一次，如果没有眼镜他怎么办呢？
2: 同志，快弄水来，一起救火呀。
0: 广大的群众在一声号令下都动起来了，真好笑，还有人用自己吃饭的碗装水去扑灭那熊熊的火。
2: 同志们，救火也要坚决勇敢，来呀，无论如何打熄火光。
0: 所有群众都来热烈的、勇敢的继续救火，但杯水车薪，何济于事呢？偌大的一个庄子，毕竟烧去了一大半。
2: 一定又有反革命捣乱。
0: 群众们根据向来的经验，估计失火的原因，狂叫起来。
2: 快清查，查出来杀他的头。
0: 政治保卫局的同志们四方八面布满了，严密地清查放火的反革命分子。一个穿短衫的鼠头鼠脑的人被抓来了。
2: 抓着他，不要让他走了。
0: 许多群众都围拢来了。虎视眈眈，简直想立刻把那个人吞下去。
2: 打他，打打打呀，
0: 一声高叫，千声附和，几千个拳头同时举起来，几十个拳头如冰雹地落到反革命的头上或身上。
2: 抓过来，我也来打他一顿。
0: 围在圈外的群众男女老少还不知有多少，摩拳擦掌，狂吼乱叫。政治部与保卫局的许多负责同志尽力对群众解释，反革命应该问他的道理，把他反革命的事实阴谋来向大家群众宣布，叫群众们不要再乱打了，看他是受着什么人的指使，或者还是主动的。如果是工农劳苦群众出身，受反革命欺骗利用的，就不应该这样对待他，主要的要去对付那些真干反革命的家伙。保卫局的同志们配合一部红色战士，四方八面出动，尽力维持秩序。
2: 同志们，不要打了，让我们带去审问明白。
0: 保卫局的同志们把他带走了。放火的反革命家伙流血了，现出了一个血淋淋的面孔。群众们的愤怒才稍许平静了一点，然而女的、小的仍是哭声遍野。叫着妈的，也有哭着爸的，叫着这下不得了了。同时，余火仍是在无情地燃烧着，被烧死的猪和狗的臭味真要冲昏人们的脑神经。宣传队也四面八方出动了，有的在宣传要他们不要哭，也不要伤心。我们红军是为工农劳苦群众谋利益的，反革命烧了他们的房子，我们红军还可以救济他们。同时指出反革命的阴谋毒计，揭穿反革命的阴谋伎俩等。而有些在群众中调查，哪个人被烧掉了好多房子财产，准备着明天赔偿。宣传队的小同志们很有计划，有步骤的，热心的在进行着他们的工作。天也大明了，我们的部队也在清查着失火的损失，被烧了一些子弹、手榴弹，以及个别同志的被毯、衣服等物品。
1: 我们政治部别的没有损失，
0: 总务科长这样的向我说，
2: 只烧死了两匹马，主任，你的一匹和一匹公用的。
0: 紧急渡湘水，李雪山。已经是十月的天气了，中央红军远征到达湖南的湘水，野战军前部已过去了，只有五军团还在离湘水150里的地方掩护整个野战军渡河。这时桂系军阀已经追上来了， 五军团虽然在每天打掩护、走夜路、急行军、受风寒、饿肚皮，像这样的疲劳状态中，加上天空敌机的轰炸、地下敌人四面八方的攻击、迂回包围，但是最艰苦、最顽强的十三师依然能抗战到底，使敌人无可奈何，掩护全军的安全渡河。这样和敌人打了大半天，太阳西斜了，十三师才开始撤退，向着湘水前进。走了五六十里，已经是夜晚九点钟，才说要宿营做饭吃。一天都没有吃到饭，前面又传来敌人积极向湘水我军渡口进攻。这时十三师离湘水还有九十里，为了争取渡河的胜利，虽然打了一天仗，已经走了五六十里路，没有吃到一顿饭，但最能忍受这样艰苦的阶级战士们，在一个动员之下，把自己的东西完全牺牲了，只背着枪械、子弹、炸弹，个个抱着无论如何要过湘水的决心。天色苍茫，黑幕笼罩着大地，高高低低的大路，十三师紧急向着湘水前进了。一口气跑了九十余里，天还未亮，已经到达湘水河边。湘水悠悠流着，秋风凉气袭人，但是阶级的战士们，不管他水凉流急，大家毫不犹豫，把鞋袜脱去，扑通跳在水里。河水冰凉入骨，还听得战士们唱出的兴国山歌和欢笑声，他们心里说，争取渡河的胜利。太阳东升了，映着湘水通红，隔江的敌人哪里能追得上呢？又走了二十多里，这时还没有吃到饭。北面的敌人河建的来得好快，已经达到我们的渡口来了。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袁欣、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entry fee，entry 进入 ，entry fee 则是进入费、进城费。现在意大利威尼斯市政府正在考虑大幅上调游客入城费，将潜行5至10欧元的收费标准提高至最高30欧元，并计划延长全年收费时段。威尼斯市负责预算和税务的市议员表示，现行5至10欧元的 entry fee 入城费几乎人人都负担得起，已失去遏制过度旅游的威慑效果。威尼斯市政府内部甚至讨论过提高到50欧元，但最终可能最高收费定在30欧元。据了解，威尼斯游客 entry fee 入城费于2024年推出，为全球首创，仅适用于不过夜的一日游游客。2026年，该措施在4月3号到7月26号实施，收入超过520万欧元。
4: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5: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6: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7: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8: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9: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10: 从耳边到指尖，
11: 感知全球脉动，
10: 世界在你指尖。
1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2: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0: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2: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0: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2: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0: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2: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据伊朗方面28号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吉当地时间27号接受采访时，对美国拒绝日前伊朗提出的7日计划表示不解。阿拉格吉称，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的言论来看，美方似乎还没有读过相关文件，要求美国就为何拒绝7日计划给出答案。阿拉格吉同时表示，如果战火重燃，伊朗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伊朗日前提出若满足条件可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已拒绝了伊朗的提议。特朗普27号还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当地时间27号晚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28号，武契奇与塞尔维亚国民议会议长阿纳波尔纳比奇进行了交接。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向议长提出书面辞呈，辞呈送达国民议会后，其任期于当日终止，无需经国民议会或议长批准。总统辞职后，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且必须在这3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当地时间9月28号中午，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坠落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舍甫琴科区，引发火灾，袭击导致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大楼受损。基辅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当天基辅市中心遭俄军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3人受伤。联合国粮农组织28号在罗马发布2026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报告指出，全球未能恢复退化生态系统造成的经济损失估计每年达8780亿美元至6.3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9万亿元至42万亿元。根据不同估算范围，相当于全球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8.3%。报告强调，恢复森林和景观是应对粮食安全与发展挑战的高性价比举措。刚果金卫生部2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067例，其中3901人死亡。

0: 亡，另有2070人康复，773人仍在住院治疗或接受隔离。9月28号，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女单抽签仪式于国家网球中心举行，正赛签表正式揭晓。郑钦文、王新宇与现世界第一莱巴金娜同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每一个被历史铭记的大时代，都曾留下独一无二的生动印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实采访节目《无家无国》团队，用3年时间采访了数十位见证国家发展与飞跃的功勋人物。这些国之大家，跨越语言、艺术、科学、航天等领域，从励志到成才，再到燃烧一生，既在为实现个人理想孜孜以求，也在为国家各领域发展寻找突破。他们在人生岔路上的选择，在人生奋斗中的挫折与喜悦，在科研过程中的攻坚与灵感，传递着朴素坚韧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节目同名书《无家无国》，讲述了其中10位宝藏老人的故事。透过采访者的视角，记者王宁为这些国之大家的成长经历、专业贡献、生活智慧等留下独特印记，将一个个温情故事娓娓道来。老先生们对人生的坚定选择与恒久追求跃然纸上，他们是时代的榜样，是真理的拥趸，是事实的追随者。他们的生命刻度和时间跨度映照出的是一颗颗滚烫的赤子之心。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无家无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无家无国。家是社会最小的细胞，国是个体最大的依靠。家国是只有中国人才懂得强调修身齐家心怀天下的深厚情怀。家给人温暖，国给人力量。无数华夏儿女带着家国同构的使命意识，撑起家，建设国。在人生的漫漫奋斗中，不负韶华，不负时代。陆元九是两弹一星功勋人物，世界上第一位惯性导航仪器学博士，也是七一勋章获得者。长沙娜是敦煌守护神常书鸿之女，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家、图案学家、艺术教育家。郑小英是第一位登上国外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也是新中国第一位歌剧交响乐女指挥家。栾恩杰是中国探月工程的首任总指挥，我国探月绕、落、回三步走规划就是他率先提出的。国之大家，他们风云跌宕的人生历程，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巨大飞跃。他们也将自己的无悔青春和奋斗人生全情奉献给了这份壮丽的事业。谈及无家无国的创作缘起，记者主持人王宁表示，做面对面主持人的十多年间，每一次的采访我觉得都是在记录历史。我对那些为国家奋斗终身的老先生印象尤为深刻，他们醉心专业，深居简出，和公众距离较远，我们往往无从知晓他们的付出和奉献，甚至只有当他们陨落的时候，我们才第一次从新闻中知道他们的名字。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作为一个做人物采访的记者，我有强烈的愿望去深度了解他们，并把他们在这个世界爱过、梦过、奉献过、滚烫过的人生点滴鲜活地讲给更多的人们。与其说无家无国是一场深情的致敬，更不如说它正在开启的是长辈和晚辈之间的温暖对话。今天的年轻人生活在相对优越的环境里，他们中的不少人对要不要奋斗、奋斗有价值吗、该如何去奋斗等人生议题充满了困惑。在王宁看来，没有谁比老人更适合谈人生。无家无国积极搭建国之大家和年轻人交流的渠道，希望用他们鸟瞰时代的超然视角，用他们沉淀一生的宝贵经验，为晚辈答疑解惑、指点迷津，进而找到精神的信仰和未来的方向。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无家无国》。

陆远九，科学精神就是老老实实的干活。陆远九生于1920年，2023年6月去世，安徽来安人，陀螺惯性导航及自动控制专家，中国自动化科学技术开拓者之一。1949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也是世界上第一位惯性导航仪器学博士。1956年回国，为中国两弹一星工程及航天重大工程做出卓越贡献。2021年6月29日，七一勋章授勋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获得勋章的29位都是在各自领域功勋卓著的人物，其中陆远九以101岁高龄成为勋章获得者中最年长的一位。不过大众对他和他的贡献并不因为他的年纪而了解得更多。陆远九是谁？他又干了些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得把目光重新拉向让国人倍感自豪的中国航天。2022年7月24日，中国航天又迈出历史性的一步，问天实验舱成功发射，在大约13个小时后追上太空中的天河核心舱，并与其顺利完成交会对接。中国空间站的建设图景有望在当年年底变为现实。从1956年中国航天事业发端，60多年里，中国已进行200多次航天发射，在一次次万众瞩目的发射背后。

背后，普通人很少能知道，陆远九和他投入毕生精力的陀螺、惯性导航技术与一次次表现出色的各类航天器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陀螺、惯性导航技术，你是不是觉得这八个字都认得，合起来却看不懂？它与航天工程到底有什么关系？我曾向陆远九院士提出这个问题，老人家用一句话做出了解答。最早是解决火箭上天后在什么地方朝什么方向的问题，因为这一技术涉及尖端领域，相关的元器件和测试设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受到限制。陆远九是把陀螺惯性导航技术系统性引入中国的第一人，他是我国第一批航空系大学生之一，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惯性导航仪器学博士。1956年，他几经曲折从美国回到祖国，随即着手筹建相关专业研究所。那时一切都是从零起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跌宕起伏，一代又一代科研工作者的埋头钻研，现在我国的各类航天器都装有各式各样的陀螺定向仪，能精准地测量飞行姿态。如今我们看到的每一次成功的航天发射，都无声地记录着陆远九这样的开创者几十年来鲜为人知的付出。现在看陆远九的学习经历，他当然是妥妥的学霸。1949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拿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导师德雷伯称赞道，中国人都很好，前有钱学森，现在我们有陆远九。陆远九自己爆料说，小时候根本不知道学习，街上有唱京剧的人，每次开唱他都会跑去看，如果不是父亲管得严，他说不定小学都读不完。在他出生的1920年，军阀混战，他的父亲陆子章是一位中学教师，也是清朝最后一届秀才之一。因为自己的经历，父亲很重视孩子的教育，陆远九5岁就上了小学，10岁就上了初中。回忆起儿时的学生生活，陆远九笑说，那时很怕作文，语文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一直是陆远九的弱项。不过他的理科成绩非常优异，在高考复习阶段，陆远九曾阅读了一本原版教材，中间提到一个新名词 plastic， 书中描述了 plastic 可以用来制造牙刷柄、水杯等。陆远九对此很好奇，他马上去查词典，但只能查到与此接近的单词 plaster， 意为墨墙的泥、石膏等。 plastic 到底是什么东西，连当地的化学老师都不知道，此事困扰了陆远九很长时间。因为陆远九准备报考的交通大学用的是英文考题试卷，他怕万一遇到这个问题就无法应对解决，为此他特地从家乡滁州来到南京，跑了上百里路，找到了当地的一位高中老师，终于弄清楚了 plastic 是塑料，这是最新发明的一种新材料。对此陆远九深有感触，自学时遇到自己不知道的东西，旁人的指点很重要，所以有机会一定要向他人请教。很多问题别人一点即破，如果没人指导怎么办？陆远九认为应抓住问题不放，许多问题很多个月都解决不了，但想明白时可能用一句话就说清楚了，找到关键点就破解了。在陆远九的高中毕业记录册上，他的同学根据其高三时的数理化情况对他做出了这样的评价，远九是陆，生于滁州，临泉陶其性灵，封章立其志气，
聪颖柴背，爱好科学，孜孜不倦，将来成就未可量也。但陆远九对自己的评价是，学科发展不平衡，英语不好，语文更差。他谦虚地认为，如果当初高中毕业后立即参加高考，那么能否录取就是个未知数。1936年，陆远九高中毕业，因生病耽误了升学考试。那时既没有复读制，也无补习学校，所以他只能在家自学。复习的最初阶段是炒熟饭的复习方式，为了考试，学习就是不停地做题。课文、文字叙述、说理部分他都不仔细看，有没有真正弄懂他也不清楚。公式就是死记，平时忙着做题，不是看懂了才做，而是没看懂就做，不会查书。渐渐的，陆远九摸索出了自学、概括、总结等方法，所以陆远九当年的高考成绩可喜，他报考了三所学校，均被录取。自学成了陆远九的终身秘诀。陆远九在中国科学院工作时，聆听了自学成才的数学大师华罗庚的报告，对华罗庚的名言“读书要从薄到厚，再从厚到薄”深有同感。学习从头开始，为了弄清问题，需要看的材料逐渐增多，这是从薄到厚的过程。到学以致用时，一定要把众多材料归纳成一些基本概念，这样内容就会越来越精炼，相当于从厚到薄的过程。陆远九说，谈到人才培养，现在一般都认为那是学校的事儿，这是不对的。按照我们国家的教育学制，一个人从小学到大学毕业或念到博士，一般受教育十多年，毕业时才20多岁，从参加工作直到60岁左右退休，一般工作30到40年。工作的时间多了，学习的内容也就丰富了。1937年，陆远九报考大学，他同时报考了三所，其中一所正是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结果三所学校都给他发了录取通知。由于当时的上海已经被多国划分得支离破碎，沦为英法美多国的租界，陆远九不愿去租界上学，便选择当时还在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成为我国第一批航空系大学生之一，希望学好知识，航空救国。1937年，中国战火纷飞，77事变爆发后，日本加强攻势，企图在几个月内吞下中国。在炮火硝烟中，中央大学迁到重庆，虽地处文化区，但日本飞机仍不时来轰炸。每当防空警报拉响，学生们都需要尽快躲到附近的防空洞去。有一次警报刚刚拉响，投弹的飞机却已飞至学校上空。陆远九曾长期保存的一本字典，就是从当时被炸教室的废墟里找出来的，里面嵌入了炸弹的碎片。国难当头，匹夫有责。陆远九说，当时的学生看着自己的国家被日本欺负，心里都憋着劲儿，大家努力学，就是想学好科学，救中国。凭着这股劲儿，陆远九于1941年大学毕业，之后他考取了首批赴美公派留学名额。1945年8月，他和几个同学一起启程前往美国，并最终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优秀毕业生。1945年，从中国到美国，可不像现在这样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就到了。当时空中没有便捷的航线，走水路则需要横跨太平洋，而日本人在太平洋设置的水雷还没有完全清除，所以陆远九一行只能舍近求远。他们于8月启程，先从重庆飞到昆明，经驼峰航线到缅甸，再飞到印度，
之后便在印度等待去美国的大船。其实美国刚打败日本，获胜的美军

0: 人的歧视和羞辱。陆远久记得，他当时想多吃几块面包，没想到被美国士兵骂。他好好在船上走，美国士兵会突然伸脚，看着他被绊倒便哈哈大笑。被看不起让陆远久深受刺激。后来到达麻省理工学院，可以选择学习专业的时候，陆远久的想法是要学就学最新的，学国内没有的。二战时期的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最出名也最新的专业就是仪器学。仪器学专业的实际内容就是惯性导航，当年是第一次招生，它也是最难的，因为它比其他专业要求多修至少十门课。陆远久决定学习这个最新最难的专业，数年苦读，陆远久那时甚至很少出学校，一年偶尔进城看一次电影，就是对自己的奖励。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到两年，陆远久就以全优成绩完成了基础课的学习。1949年，他通过论文答辩，成为惯性导航之父德雷伯教授新开设的仪器学专业的首名博士，从此走在惯性导航领域的最前沿。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无家无国》，一会儿见。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华西至江淮一带降雨持续，在冷空气的推动下，29号开始雨带将有所南压。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29号，黑龙江西北部和中部、吉林中部、辽宁中东部、云南西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湖北南部、湖南西北部、浙江北部、贵州北部、重庆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本月底之前，华西至江汉、江淮等地降雨连连，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安徽、江苏、上海、浙江北部等地累计降水量可达60至120毫米，公众外出需要关注目的地和沿途天气预报。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万物生长靠太阳，那人类能在地球上造出一个人造太阳吗？在合肥科学岛就有一轮扎根大地的人造太阳，今年已建成运行20年。2006年9月28号，我国自主设计研制的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实现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让中国一举成为全球首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开启了人类探索聚变清洁能源的中国征程。20年间， EAST 持续向聚变极限发起冲击，累计开展等离子体运行实验超16万次。2025年，装置实现1亿摄氏度、1066秒稳态长脉冲、高约束膜等离子体运行，创下世界纪录，为未来聚变堆稳态运行提供关键实验支撑。如今20岁的 EAST 拥有200多项核心技术，专利突破2000项，设备零部件总量近100万个，体量相当于5架民航客机。他还向全球科研团队开放实验平台，深度参与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20载追光不止，这台 EAST 人造太阳仍在持续探索可控核聚变，向着人类永续清洁能源的梦想稳步前行。
4: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5: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4: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5: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军，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的。

0: 然后你都能听得到他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0: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3: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7号接受采访时，对美国拒绝日前伊朗提出的7日计划表示不解。阿拉格奇称，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的言论来看，美方似乎还没有读过相关文件，要求美国就为何拒绝7日计划给出答案。阿拉格奇同时表示，如果战火重燃，伊朗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伊朗日前提出若满足条件可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已拒绝了伊朗的提议。特朗普27号还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当地时间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在伊朗国防州及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之际发表声明。声明指出，过去7个月里，伊朗民众以负责任的姿态支持国家，相关举动鼓舞了军队士气。穆杰塔巴表示，将坚定保卫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纳斯鲁拉的抵抗事迹正在鼓舞黎巴嫩，黎巴嫩真主党将继续抵抗。此外，声明强调，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将获得最终胜利。当地时间9月28号中午，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坠落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舍甫琴科区，引发火灾，袭击导致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大楼受损。据通报，截至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3人受伤。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英国反恐警察28号表示，在英国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事件中被捕的5名男子均为英国国籍，年龄均为20多岁，均来自伦敦。目前5人均依据警察与刑事证据法被拘留。英国反恐警察表示，调查人员仍在调查被捕人员相关活动的具体情况，他们掌握的信息以及事件背后的动机。这是一项极其复杂且规模庞大的行动。当地时间9月28号，法国当局表示，3人在乘非法移民船偷渡英吉利海峡时死亡。法国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显示，这艘船只载有105人，28号从法国北部加莱海峡省出发，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事件造成3人死亡，救援人员从涉事船只上救下另外102人，其中4人轻伤。针对近日网络上有关电子竞技将在2026年之后退出亚运会的消息，亚奥理事会28号表示，该传闻与亚奥理事会的工作安排不符。将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下届亚运会竞赛项目目前尚未公布。日本东京都中心地区28号继续出现降雨，截至当天已经连续降雨33天，追平先前记录，且预计今后数日仍有降雨。当地时间27号晚，美国夏威夷基拉维厄火山再次出现熔岩喷泉，炽热的橙色熔岩流在夜色的映衬下顺势而下。美国地质调查局将该火山的警戒级别维持在橙色警戒状态。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

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每一个被历史铭记的大时代，都曾留下独一无二的生动印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实采访节目《无家无国》团队，用3年时间采访了数十位见证国家发展与飞跃的功勋人物。这些国之大家，跨越语言、艺术、科学、航天等领域，从励志到成才，再到燃烧一生，既在为实现个人理想孜孜以求，也在为国家各领域发展寻找突破。他们在人生岔路上的选择，在人生奋斗中的挫折与喜悦，在科研过程中的攻坚与灵感，传递着朴素坚韧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节目同名书《无家无国》，讲述了其中10位宝藏老人的故事。透过采访者的视角，记者王宁为这些国之大家的成长经历、专业贡献、生活智慧等留下独特印记，将一个个温情故事娓娓道来。老先生们对人生的坚定选择与恒久追求跃然纸上，他们是时代的榜样，是真理的拥趸，是事实的追随者。他们的生命刻度和时间跨度，映照出的是一颗颗滚烫的赤子之心。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无家无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无家无国》。2021年，《无家无国》节目诞生，记者主持人王宁携团队踏上了一场寻找与记录之旅。历时3年，《无家无国》团队深入探访了近60位国之大家的宝贵访谈，最终汇聚成《无家无国》这一节目及同名图书，不仅重新定义了偶像的含义，更让无数观众与读者的心灵受到了深刻触动。《无家无国》一书甄选了其中10位国之大家的成长经历、专业成就、生活智慧，分为人物小传、采访对话、采访手记3个部分，让读者深入认识这10位功勋老人，领悟并收获更多精神指引。王宁说，在《无家无国》采访各位老先生的过程中，我时常能看到他们眼里的光亮，他顺着花白的发梢流淌，载着依然年少的追求与热望。为了这片土地，他们爱过、梦过、奉献过、追求过，在这个世间，他们仍然无悔地爱着、梦着、奉献着、追求着。在历史的长河里，他们留下了举足轻重的印记。可是，当他们成为步入耄耋之年的老人，早已远离聚光灯，站在我们的视线之外时，那些有关他们的故事又该如何讲述？我们能不能早一点找到他们，早一点记住他们？记录这些，也是无家无国的追寻。人生有10000种可能，认真的人才有机会赢。陆远九先生一生以如此认真、较真的态度做科研。罗恩杰老先生一辈子都在为了探月奋斗。他引用瞿秋白先生的话说，如果人没有灵魂，那要这个躯壳还有什么用？没有一颗心会因为追求梦想而受伤。90多岁高龄的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家常沙娜，至今仍然致力于敦煌文化传播，通过设计和展览展现中国文化之美。多为他人着想是一个人最大的善良。白血病治疗专家王振义老先生放弃救命药的专利，把它贡献给全人类。比医术更伟大的是人格，是人心。本书以人生有10000种可能，你会怎样度过为题，向读者讲述了10位老先生的人生故事，阐述了人生面对困难、挫折、梦想、爱情等诸多问题时应有的态度。往事沉浮，这些饱尝风雨的世纪老人，也曾与你我一样，是满怀热忱、憧憬与迷惘的少年。但人生有10000种可能，重要的是你想如何度过此生。无家无国中的国之大家给出了他们的答案：不负家国，不负此生。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无家无国》。

赵元九。科学精神就是老老实实的干活。陆元九生于1920年，2023年6月去世，安徽来安人，陀螺惯性导航及自动控制专家，中国自动化科学技术开拓者之一。1949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也是世界上第一位惯性导航仪器学博士。1956年回国，为中国两弹一星工程及航天重大工程做出卓越贡献。在今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校园里，不知还有多少中国年轻学子知道，这里曾有一位他们的前辈，获得了世界上第一个惯性导航领域的博士学位，让美国同行刮目相看。然而，也正是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博士学位，让陆元九的归国之路充满艰辛。1949年，29岁的陆元九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先后被麻省理工学院聘为副研究员、研究工程师。他后来得知，学校让他留校，是准备安排他从事保密性较高的工作。美国政府施压，让学校动员他成为美国公民。陆元九心知肚明，拿了美国公民身份，就意味着一家人无法轻易回国了。在异国漂泊的他，虽归心似箭，却由于当时战后的特殊政治环境，久久未能如愿。为了减少回国的阻力，陆元九开始主动远离敏感的工作领域，先是被调往麻省理工学院土木系的一个研究室，后来又离开大学，到福特汽车公司的科学实验室做民用科技研究。1955年的一天，邮局公告栏中的几行汉字让陆元九看到了希望。公告说，在美国的中国人，包括留学生，自愿回国的现在可以回去，如有困难可找印度驻美国大使馆接洽。一年后，陆元九一家终于登上了返回祖国的轮船。23天后，一家老小抵达香港。

走过罗湖口岸的九龙关口，身后的铁门哗啦一声关闭，这成为陆远九一生中永远的记忆。11年游子的生活终于结束了。陆远九回国的那一年是中国航天事业的起始年，65年后的2021年，中国的空间站是太空仅有的两个空间站之一。陆远九离家的时候是一个人，回家的时候他给父母带回一个家。老父亲给自己的孙子孙女儿起名怀来、怀心、怀中。来是老家安徽怀来，心和中是新中国的意思。回来几十年里，陆远九不时会被人问起为何不留在美国。一生坚持说实话的陆远九坦诚地说了三句话：我是中国人，得回去给中国人做点事情，近20年没回家，应该回家看看父母，孩子逐渐长大，希望他们将来别像我那样受歧视。在中国航天人的圈子里，有一句话流传很广，女航天员王亚平曾说她已经渗透航天人的血液，那就是陆远九常说的上天的东西99分都叫不及格，相当于0分，100分才及格。在航天领域，陆远九的较真儿是有名的，但他的较真儿不是天生的，而是来自血的教训。中国航天的发展道路也并非一帆风顺，期间经历过不少挫折和挑战。1996年2月15日，长征3号乙火箭因飞行姿态出现问题，导致星舰拒毁。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首次发射失败，同时让人想起此前长征2号 E 运载火箭的发射失败。西方国家趁此竭力将中国从未来的商业发射服务者名单中挤出去。这次灾难性事故不仅使中国的国际形象受到损害，而且使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失去了4份订单，还要支付数千万美元的赔偿。为了尽可能地找出故障，陆远九受命第一时间赶到西昌调查事故原因。那一年他已经76岁了。陆远九回忆说，那段时间他根本没法睡觉，吃比平时多4倍的安眠药还是睡不着，压力非常大，只想尽快把原因弄明白。根据这次发射后的初步遥测数据，有关方面初步判断故障出在惯导平台上。在接下来的近4个月里，陆远九与成百上千的研制人员一起度过了很多个不眠之夜，他们分析了各种可能产生故障的情况，做了大量验证试验，逐步查清了一根断线造成复杂导台的全过程，并且用平台实物在仿真机上复现了全过程，复原了这次失败飞行过程的全部遥测数据。航天人的一个重要理念是质量是生命，一个元器件的一根导线不合格就会导致整个火箭飞行失败，产品质量来不得半点虚假。航天人对此认识特别深刻，出现故障后不但要查出故障现象，还要查出故障发生的根源，进而说清楚故障的发生是偶然的、批次性的，还是因为设计上有问题。只有将这些问题弄清楚，才能采取有效的对策，避免问题重复发生。一个元器件内部的一根连接线不是100%靠谱，就导致整个飞行任务失败，这个教训极其惨痛。此后陆远九的那句话上天的东西99分都叫不及格广为流传，并一直支撑着中国航天人一步步探秘太空。采访手记。采访陆远九老先生之前，
我和他的儿子陆中沟通了许久。陆中老师告诉我，老先生每天的生活节奏像精密的仪器一样，在自己的心里分秒不差。于是我们根据老先生的生活时间表安排了采访的时间，精确到了分钟。可是第二天，当我赶在预定时间之前来到陆老的家门口时，我发现老先生已经坐着轮椅在等着我们了。那一刻，我的内心充满愧疚。当天早晨，他比以往起的都要早，吃过早饭，他让家人打开衣柜，自己在仅有的几件衣服里选了一件米色的衬衫，戴上了党徽。过两天就是7月1日了。陆老家的客厅里摆放着一个火箭模型，型号是长征三号乙。20多年前，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经历了星舰巨毁的发射失败，他带领团队在现场工作了4个月，经过多次重复实验失败飞行过程的全部遥测数据，他们最终完成了故障技术归零。从此以后，故障归零成为中国航天的硬核标准。那一年，陆元九76岁。陆老是中国第一批航空系大学生之一，他考上大学的那一年，77事变爆发。他毕业的那一年，日军的炮弹把很多教室夷为平地。他把毕业论文从瓦砾堆里翻了出来，他的一本字典上还嵌着弹片。他清晰地记得抗战时期的东北学生唱着我的家乡在东北松花江上，想念母亲，想念故乡。他对祖国的爱不只是一种情感，而是一个明确的目标，学好科学，救中国。之后他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惯性导航仪器学博士，这个专业是当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最难读的。陆老告诉我，第二个博士也是中国人。第三个呢？我问。他说，没有了。采访陆老之前，我做了很多功课，其中最花时间的是要搞明白惯性导航究竟是什么。陆老用半个世纪之久做的这项工作对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起了什么作用？为此，我请教了专家，得到了一个通俗的解释。陆老的工作就是为不同型号的火箭装上内耳，让火箭可以在茫茫宇宙中清晰地找到自己的坐标。但是，我依然很忐忑。陆老是两院院士，超级理科生加超级工科生，也许我问的每一个问题都逃脱不了无知之险，而且我听说他在航天系统中出了名的脾气大。对此，陆老的解释一点都不客气。他说，我在航天部门严格要求是有名的。早在20多年前，评选一些成果奖的时候，有人建议举手表决，可陆老坚持一定要看到所有的报告，哪怕发现一点问题，他也会马上到基层单位去调研。研究生论文评审的时候，学生们最怕他在现场，因为他的批评从来不会拐弯。陆老说，做教师的日子他极为珍视。他编著了中国第一本惯性导航技术教材《陀螺及惯性导航原理》。我曾经在采访中国探月工程的首任总指挥栾恩杰老先生的时候，听他讲起这本书。当时，航空系的每一个学生都会读这本书，也都在等着他出下册，而且大家在一起打赌，下册一定会卖3元3。我问栾老为什么，他说，这本书卖3元6啊。看着我仍然困惑的表情，栾老笑了。你看，陆元九6.9嘛，两本书加起来一共卖6.9。谈笑间，两代相差20岁的航天人完成了心灵的传承。99岁那一年，陆老办理了退休手续，可是经常会有一些学生来家里请教问题。这
这是陆老最高兴的时刻，

觉得自己还有用。陆老卧室的墙上贴着他自己写的四不原则，除了不急、不恼、不懒，还有一个不馋。他每天吃饭只花5到10分钟，他担心太胖会走不动，一直坚持着雷打不动的运动时间，哪怕只是走几步路也是有益的。即使在抗战的炮火里，他也仍然每天坚持跑3000米。强健的体魄是他学习的本钱。人类生存于世，便总是会向某个方向前进，这个方向也许指向某个人，也许指向某件事，但一个人的行动更多是为了别人，而不是为了自己。一个人遇事忘我，为了所爱之人、所爱之事燃烧自己，愈是一个真正的人。采访结束，这段话刻在了我心里。

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Grape 葡萄。法国农业部日前警告，2026年法国葡萄酒产量恐跌至70年来最低水平，这将是法国连续第三年减产。本次减产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法国 Grape 葡萄的种植面积一年内减少了 2.5%，这是政府为治理长期结构性过剩而推行的拔藤计划的直接结果。另外一方面则是气候的沉重打击，令部分葡萄园减产严重。法国的香槟区成为重灾区，采收 grape 葡萄提前至八月中旬开始，产量预计较2025年腰斩，葡萄串重量降至20年来最低水平。法国波尔多大学经济学教授表示，气候正在推动法国葡萄种植版图缓慢北移，热浪已不再是南方专属。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6: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8: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4: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9: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0: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4: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2: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3: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4: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5: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据伊朗方面28号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据肖先生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7号接受采访时，对美国拒绝日前伊朗提出的7日计划表示不解。阿拉格奇称，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的言论来看，美方似乎还没有读过相关文件，要求美国就为何拒绝7日计划给出答案。阿拉格奇同时表示，如果战火重燃，伊朗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伊朗日前提出若满足条件可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已拒绝了伊朗的提议。特朗普27号还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当地时间27号晚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28号，武契奇与塞尔维亚国民议会议长阿纳波尔纳比奇进行了交接。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向议长提出书面辞呈，辞呈送达国民议会后，其任期于当日终止，无需经国民议会或议长批准。总统辞职后，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且必须在这3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当地时间9月28号中午，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坠落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舍甫琴科区，引发火灾，袭击导致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大楼受损。基辅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当天基辅市中心遭俄军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3人受伤。联合国粮农组织28号在罗马发布《2026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报告指出，全球未能恢复退化生态系统造成的经济损失，估计每年达8780亿美元至6.3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9万亿元至42万亿元。根据不同估算范围，相当于全球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8.3%。报告强调，恢复森林和景观是应对粮食安全与发展挑战的高性价比举措。刚果金卫生部2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067例，其中3901人死亡，另有2070人康复，773人仍在住院治疗或接受隔离。9月28号，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女单抽签仪式于国家网球中心举行，正赛签表正式揭晓。郑钦文、王新宇与现世界第一莱巴金娜同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6: 美伊对峙持续7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表示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如何看双方这一轮边施压边留门的博弈策略？如果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可能性有多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7: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关注的是美伊对峙。从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到现在，一晃已经过去了7个月了，也就是持续7个月的这个美伊对峙，目前是什么情况呢？我们看到这两天特朗普，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预计美国和伊朗会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但他还说一直在考虑是不是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那边说呢，做好了跟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是也没有放弃通过外交途径来进行接触，所以就是双方的表态都是军事威胁和外交接触并行，这点该怎么看？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18: 美国和伊朗双方当前呈现出的是军事威胁和外交接触并行的状态，但还并不能简单的归纳为边打边谈，而是刻意的给出了一个双向的信号，给自己争取谈判筹码的同时，也在拓展政策空间和可能。但对美国来讲呢，特朗普同时释放出所谓一直在考虑恢复打击和预计本周重启谈判这两个信号，核心的逻辑呢，还是要把军事选项来作为谈判筹码的可信威胁，而并不是实际上的作战预案。那么这种表述其实服务于两个目标，一是呢向伊朗进行施压，迫使伊朗在核问题上进行让步，二是呢在国内中期选举背景下向选民交代，表现出强硬但开放的姿态。那值得注意的是呢，特朗普总统称美军正在协助运出大量的石油，那甚至呢据称是达到了战争开始以来的最高水平，这实际上是在削弱伊朗对于海峡的控制权这样一个叙事，同时呢也给美方来创造局势可控的舆论基础。那对伊朗来讲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给出了已做好战事的准备以及尚未放弃外交途径这样的一个并列的表述，反映的其实是伊朗以战备姿态来争取谈判筹码的综合策略。那么伊朗声称呢，美方并没有通过调停方来正式传达拒绝的态度，那么是在为继续谈判来留出相应的台阶。那双方其实现在都在用军事语言强化各自的谈判底线，但是也都保留了通过调解方来继续接触的程序渠道。这种博弈的关键其实是在于，无论是通过正式渠道还是非正式渠道，看谁来先释放出实质性的让步信号，而不只是看公开表态的强硬程度。
17: 总之啊，现在这种对峙这样一种博弈也是一晃就是半年多了，那接下来到底会怎样呢？地区消息人士说，预计美伊呢会是在28号，最早会是在28号举行新一轮的间接对话，然后卡塔尔等调解方式正在斡旋，伊朗那边把谈判的重点是希望放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还有解除美国对他的海上封锁上，然后特朗普政府呢是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所以其实综合各种情况，就是双方的立场差距还是很大的。如果真的有这个间接对话，您觉得能取得实质性突破吗？
18: 28号新一轮的间接对话想要取得实质性突破，它的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但并不排除呢会达成某种所谓程序性共识。那么目前核心的障碍是在于议题优先级的根本冲突。伊朗呢是要求先解除封锁，取消制裁，解冻资产，那么再重开海峡，也就是先要达到此前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的各项先期条款，之后才会重启有关核问题的谈判。而重启核谈判呢，也并不代表着伊朗在核问题上做出妥协和让步。但美方呢，则是要求伊朗先在核问题上让步，再谈海峡的通航。那么伊朗是要把核问题和海峡问题分开，那么美国则是要将二者呢相合并。这种困局其实在6月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谈判当中就已经暴露出来，而彼时双方虽然签署了文件，但很快就因为现实矛盾而导致备忘录不了了之，暂时重启。所以从目前来看呢，想要把相关的议题捆绑解决，可能性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但必须要第三方提出折中的方案。那么据媒体引述消息人士披露呢，卡塔尔已经向双方提出了所谓的折中方案来供审议，这也就意味着可能会存在某种分阶段同步推进的路径。但从特朗普已经拒绝伊朗所谓7日方案的表态来看，美方当前并不接受以海峡通航来换取制裁解除这样一个所谓在伊朗看来的等价交换，而是试图将核问题作为更优先的议题。那么伊朗呢，则是坚持其条件是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并不愿意重新谈判。这种立场差距在短期之内是难以弥合的。那更可能的一个结果是双方同意继续通过调解方来接触，但并不会达成实质性的协议。
17: 那我们谈了这个外交上会不会突破，然后再说说军事动作上接下来有什么可能吧。针对美国可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伊朗方面说伊朗武装部队是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将竭尽全力进行对抗。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也说了，说做好战事重开的准备。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说这个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石油。综合一下以上的信息，您觉得美国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18: 那从任何一个维度来讲呢，美国对于伊朗发动全面战争的可能性都很低，更可能的是所谓有限和精准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呢，一直在考虑所谓恢复打击，但实际上他的决策还是要权衡三方面的因素。首先就是中期选举的压力，那么全面战争将导致油价飙升，经济动荡，对选情肯定是不利的。第二呢，是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行动，例如协助运油，显示出美国已经找到了削弱伊朗控制力的可行路径，那并不一定非要依赖直接的军事对抗。第三呢，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呢，在捕获了美国的无人潜航器之后，美方并没有立即的升级回应，这就显示出双方其实都在避免直接冲突。那一旦冲突重开，连锁反应将会主要体现在这么几个层面。首先就是海峡的航运，那么伊朗已经强调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捕获美方设备，冲突的升级将会进一步的导致通航量的下降，那船东和保险公司有可能会全面撤离。其次呢，就是全球的能源市场，战争重启和再一次的物理封锁将会导致油价飙升，引发全球的通胀压力。第三呢，就是地区安全格局的变化，沙特和胡塞武装的冲突已经导致沙特国内的这样的一个安全形势出现急剧的恶化，那么伊朗战事也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外溢效应，冲突的重开将必然会加剧地区的阵营化，那么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将会被迫更为明确的选边站队，地区的安全架构也会进一步的碎片化。
17: 好，感谢分析。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补充一些线索啊，就是伊朗方面是称说他们的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呢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无人潜航器。那根据声明，这是伊朗方面捕获的第二艘美国无人潜航器。美方现在没有就这个事儿做出回应，所以我们在分析之前先听一下总台的综合报道。
19: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称，其海军通过情报监控与电子战等协同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目前该无人潜航器正由专家进行处理，以提取其中的数据信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此前在9月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对于该起事件，当时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这艘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该潜航器当时在事发海域进行侦查，而这艘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
17: 好，接下来呢，我们展开分析一下啊，就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再次捕

0: 破了美军的无人潜航器，是不是说明美军在这个地区的水下秘密活动正在升级？然后伊朗方面为什么还要高调的曝光这件事儿？我们听一下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1: 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俘获了第二个美军的无人潜航器。首先呢，这说明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水下的这种秘密活动啊是越来越频繁，那么使用各种型号各种类型的无人潜航器在进行情报的搜集和数据的搜集。那么主要是针对伊朗啊它的这种海上力量的活动情况和一些船只的这样的一些情况要进行这个跟踪盯梢。 这个无人潜航器啊在水下悄悄地部署，甚至不排除他们会渗透到伊朗的港口内部，对于港口内部是否有伊朗的这种武装快艇、卫星潜艇要进行侦查，甚至呢也会配合现在美国海军的海上封锁行动，要针对伊朗的油轮进行跟踪和定位。那么伊朗俘获第二个无人潜航器，这肯定不是巧合，这说明针对美军的这种水下的秘密情报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包括伊朗军方是组织了相关的力量，那么针对无人潜航器进行搜索、进行侦查，那么最终是找到了他的这样的一些活动的踪迹，那么对他进行了这个俘获。这说明现在伊朗针对水下无人潜航器的这个活动情况是非常关注的，应该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区域内成立了专门的海上的巡逻 力量，那么针对这种水下的间谍，那么要找到他们，要对他们进行这样的一个有效的控制，一方面呢是为了保证自身的港口安全和船只安全，另外呢通过俘获无人潜航器并对外进行展示，那么也可以向美国方面施加压力，那么针对美国的这种水下的秘密的间谍活动，它要进行最大程度的曝光，也要展示自身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
2: 掌控能力。法国举行参议院部分改选，法国极右翼政党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门槛。法国政坛走向有哪些变化？这对2027年法国总统大选意味着什么？对法国未来在欧洲发挥的作用又会带来哪些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我们看到当地时间9月27日呢， 法国举行参议院的部分改选， 参议院348个席位 当中有178席 进行换届。 值得一说的， 这是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之前 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的选举。那当然还有一些看点哈，我们会分析相关情况，我们先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3: 法国参议院27号对其约半数席位进行改选， 根据各选区陆续公布的结果，法国极右翼首次得以组建参议院党团。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巴尔代拉当晚在社交媒体宣布，该党将与其政治同盟共和国右翼联盟组建参议院党团，这在国民联盟历史上系首次。 2027年总统选举，国民联盟候选人勒庞在社交媒体说，选举结果好于该党预期，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是该党取得的历史性胜利。法国参议院长期由共和党及中右翼力量占据重要地位，由于参议员主要由地方民选代表间接选出，参议院政治力量变化通常与各党在地方市镇的政治基础密切相关。此次改选也是今年3月法国市镇选举后首次参议院换届，其结果将进一步反映各政治力量在地方层面的力量变化。法国议会两院议员可组建党团，党团在立法工作中扮演关键角色，参议院也就是上院党团需至少包含10名参议员，国民议会及下院党团需至少包含15名国民议会议员。当前国民议会规模最大的党团及国民联盟党团，
0: 这样我们就多个首次展开让专家分析一下。比如说国民联盟首次可以在参院组建独立党团，不屈的法兰西首次进入参院，这些对法国政治意味着什么？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王硕。
2: 这次选举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呢，就是在参议院里啊，这个传统政党的格局大致还是保持稳定，但是呢，边缘确实是有突破啊。也就是说，这个共和党和这个中右翼主导的这个参议院的基本盘其实没有太大变化，但是呢，两端极左和极右确实是有很大的这个变化。那么国民联盟呢，包括他的极右翼联盟获得了这个组建党团所需的10个席位以上，不屈的法兰西极左翼也是拿下了历史性的两席。所以呢，这个就其实是相当于这个政治光谱呢，它从两端啊在同时向中心再做一个挤压。那么虽然说传统的中右翼还有一定的主导权，但是呢，它是日益的面临来自极左和极右的同时一个挑战。这个其实也反映出法国选民是对这种以往的法国的左右传统替代的这种方式已经感到很疲倦了。那么尤其是呢，这个极右翼相当于是完成了一种制度性的一个挑战。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国民联盟在之前呢，已是在国民议会已经成为了一个最大的党团。那么现在呢，他能够在参议院成立一个党团，那就意味着他呢首次在两大议会机构中都有了更为正式的这种立法存在。特别是呢，有党团跟以前只有一席不一样，它意味着你有更多的发言时间，包括委员会的一席啊，包括还有公共资金，等于是呢，以后你再讲这些，比如说所谓的边缘议题啊，带入这个立法程序的时候呢，就会更为的系统化、有效性。而且呢，由于这个参议院呢，它是由地方代表间接选举产生的，所以呢，加上你之前这个国民联盟已经在这些市政选举上已经有了很大的斩获，这就意味着说，以往我们一直所说的国民联盟在这个地方基础欠缺这个方面呢，开始也是补上来了。
0: 嗯，确实啊，就是国民联盟在市政选举当中表现也是不俗的，而且此前其实勒庞领导的国民联盟就已经成为国民议会的第一大党。您觉得对于2027年法国总统大选来说，这个意味着什么呢？
2: 我觉得这次选举可以看作是2027年法国总统大选前的一次压力测试，也说明了这个法国政治的这种三级格局啊，就是中间派、极右翼、极左翼，基本上是这种状态已经从国民议会已经开始向参议院啊开始蔓延啊，成为这个法国政治中一种政治常态。所以呢，勒庞他把这次结果说是一个历史性的胜利，我觉得也不是一个空话啊，因为现在民调的结果显示，他在这个2027年首轮总统投票中呢，肯定是领先的啊，因为占到30%还多。像不屈法兰西的候选人梅朗雄和中间派的前总理菲利普，大概也就是20%左右不到，那么并列第二，差不多这个水平。就像巴尔代拉自己说的啊，这个国民联盟未来只要2027年以后胜选以后，要组织一个更为开放的政府。实际上呢，就是这个党已经在为执政做准备了。比如说，从原来的这种更多的是反对型的政党，现在转变成为这种执政党的这种角色的转换。而且呢，是要广泛的、更多的去吸收传统用语中那些对，比如说移民啊、主权问题啊，这种有意见的，那么这些人转移到这个国民联盟里面。我觉得这个是在做政治上的一个准备。
0: 然后我们如果扩大视野啊，就是法国参议院极右翼等党团的变化，您觉得对于法国未来在欧洲发挥的作用会带来什么影响？
2: 我们都知道这个法国极右翼国民联盟它的政策里一直是有反欧洲一体化的一些成分的。虽然说这个在参议院成立党团啊，本身并不意味着说国民联盟对这个欧洲政策啊就有这种直接的这种制定权，但是呢，他在这个参议院里面的权力进一步上升，还是会增强或者是提升他对法国的这种欧洲政策的这种影响力。可以说呢，以前更多是舆论层面的，那么现在呢，可能更多上升到立法层面，等于是在法国国内的立法环节中，对未来比如说涉及到欧盟事务的一些法案呢，施加这种更为系统的这种影响力。而且呢，这次国民联盟突破呢，我也觉得是极大的提升了这种勒庞现在的广泛的关注度，包括一些民意的支持。一旦呢，他在2027年的大选中胜出，那么对法国的欧洲政策的影响可能就不只是一个干扰了，那可能可以成为重塑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呢，毕竟呢，一个由国民联盟领导的这个法国呢，它会更多的导向这种民族主义的政策啊，比如说在移民问题啊、能源问题、防务，比如说欧盟机构政策等等，包括还有比如说推动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呀等等。 那么考虑到法国它是欧盟的这种发动机啊，它这种政治一旦出现较大的一个右转，肯定是会直接冲击到欧洲一体化的一个核心，甚至呢还会引发这个欧盟内部的一些连锁反应，那么可能呢欧洲未来呢会出现更大的一种政治不确定性。
0: 嗯，好，感谢分析。接下来我们关注美国的一条新闻啊，就是美国交通部是定于

那天将迎来美国汽车工人的重大胜利。根据美国交通部的估算，但会增加燃油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会1975年立法设定汽车油耗标准，以应对当时中东国家拒绝对美出口石油导致的能源危机。此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更新标准，以激励车企升级技术，减少碳排放。拜登政府时期进一步收紧油耗标准，以推动美国本土电动汽车生产和销售。 纽约时报分析说，特朗普政府出台的油耗新标将鼓励美国车企生产更多高油耗的大型皮卡和运动型多功能汽车，这在短期将带来较大利润，但长期看则影响车企的竞争力。 在中东战事严荡，国际原油价格高企的背景下，全球电动汽车销售火爆，美国此时放缓电动车转型步伐，将使美国车企落后于外国竞争对手。

0: 位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华西至江淮一带降雨持续，在冷空气的推动下，29号开始雨带将有所南压。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29号，黑龙江西北部和中部、吉林中部、辽宁中东部、云南西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湖北南部、湖南西北部、浙江北部、贵州北部、重庆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本月底之前，华西至江汉、江淮等地降雨连连，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安徽、江苏、上海、浙江北部等地累计降水量可达60至120毫米，公众外出需要关注目的地和沿途天气预报。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万物生长靠太阳，那人类能在地球上造出一个人造太阳吗？在合肥科学岛就有一轮扎根大地的人造太阳，今年已建成运行20年。2006年9月28号，我国自主设计研制的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实现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让中国一举成为全球首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开启了人类探索聚变清洁能源的中国征程。20年间， EAST 持续向聚变极限发起冲击，累计开展等离子体运行实验超16万次。2025年，装置实现1亿摄氏度、1066秒稳态长脉冲、高约束膜等离子体运行，创下世界纪录，为未来聚变堆稳态运行提供关键实验支撑。如今20岁的 EAST 拥有200多项核心技术，专利突破2000项，设备零部件总量近100万个，体量相当于5架民航客机。他还向全球科研团队开放实验平台，深度参与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二是在追光不止，这台 EAST 人造太阳仍在持续探索可控核聚变，向着人类永续清洁能源的梦想稳步前行。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

0: 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2: 环球这一刻，
3: 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7号接受采访时，对美国拒绝日前伊朗提出的7日计划表示不解。阿拉格奇称，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的言论来看，美方似乎还没有读过相关文件，要求美国就为何拒绝7日计划给出答案。阿拉格奇同时表示，如果战火重燃，伊朗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伊朗日前提出若满足条件可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已拒绝了伊朗的提议。特朗普27号还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当地时间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在伊朗国防州及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之际发表声明。声明指出，过去7个月里，伊朗民众以负责任的姿态支持国家，相关举动鼓舞了军队士气。穆杰塔巴表示，将坚定保卫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纳斯鲁拉的抵抗事迹正在鼓舞黎巴嫩，黎巴嫩真主党将继续抵抗。此外，声明强调，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将获得最终胜利。当地时间9月28号中午，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坠落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舍甫琴科区，引发火灾。袭击导致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大楼受损。据通报，截至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3人受伤。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英国反恐警察28号表示，在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事件中被捕的5名男子均为英国国籍，年龄均为20多岁，均来自伦敦。目前5人均依据警察与刑事证据法被拘留。英国反恐警察表示，调查人员仍在调查被捕人员相关活动的具体情况，他们掌握的信息以及事件背后的动机。这是一项极其复杂且规模庞大的行动。当地时间9月28号，法国当局表示，3人在乘非法移民船偷渡英吉利海峡时死亡。法国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显示，这艘船只载有105人，28号从法国北部加莱海峡省出发，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事件造成3人死亡，救援人员从涉事船只上救下另外102人，其中4人轻伤。针对近日网络上有关电子竞技将在2026年之后退出亚运会的消息，亚奥理事会28号表示，该传闻与亚奥理事会的工作安排不符。将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下届亚运会竞赛项目目前尚未公布。日本东京都中心地区28号继续出现降雨，截至当天已经连续降雨33天，追平先前记录，且预计今后数日仍有降雨。当地时间27号晚，美国夏威夷基拉维厄火山再次出现熔岩喷泉，炽热的橙色熔岩流在夜色的映衬下顺势而下。美国地质调查局将该火山的警戒级别维持在橙色警戒状态。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4: 以色列国土报本月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哈马斯2023年发动袭击前曾收到阿联酋和埃及的情报，但并未转达给军方。在此背景下，内塔尼亚胡紧急非公开访问阿联酋，此访的真实目的是什么？距离以色列议会选举还有不到1个月时间，媒体爆料对执政联盟的选情会产生什么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

0: 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我们看到，根据一名以色列官员啊，在27号透露出来的消息，说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当天是秘密地访问了阿联酋的首都阿布扎比，而且会见了该国总统穆罕默德。但是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都还没有证明此事，就没有证实。我们一会儿会展开分析啊，相关的背景，然后各种可能。我们先听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凯波的综合报道。
3: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对于路透社的上述报道并未立即发表回应。本月稍早前，以色列国土报曾报道称，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于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前一周半警告内塔尼亚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正在计划对以发动重大行动。据国土报报道，该警告并未被转达给以色列情报机构或军方。对于这份报道，内塔尼亚胡事后予以否认，并威胁对国土报采取法律措施。而以色列反对派领导人则指责内塔尼亚胡对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袭击前的安全失误负有责任。对于国土报的相关报道，阿联酋方面拒绝发表评论，但同时表示，自2020年建立外交关系以来，阿联酋和以色列一直保持着开放和直接的沟通渠道。一位阿联酋消息人士此前向路透社透露称，阿联酋通过相关实体与各国讨论安全事务，但并非在国家领导人层面。今年早些时候，阿联酋否认总统穆罕默德曾与内塔尼亚胡会面。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今年5月称，内塔尼亚胡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会见了穆罕默德。有消息人士称，内塔尼亚胡和穆罕默德曾在3月26号在靠近阿联酋与阿曼边境地带的城市阿莱因会面。今年以来，因伊朗局势不断升级，美军在阿联酋的军事目标频繁遭袭，阿联酋因此加强了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并因2020年签署的亚伯拉罕协议而与以色列建立了外交关系。
2: 好，那我们让专家会展开分析一下。首先我们要总结一下这次访问的背景哈，刚才也介绍了一些情况，简单的说就是背景很敏感。阿联酋方面是曾经在2023年就是10月7号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的一周半这样一个时间点向内塔尼亚胡发出过相关的警告，但这个警告没有被转达给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或军方。然后呢，说这个埃及也是至少向以色列发出过3次独立的警告，但是相关警示没有起到效果。所以如果我们综合这样的背景，怎么解读内塔尼亚胡这次非常低调而且是非公开紧急会晤的真实目的，他会是什么？我们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
4: 内塔尼亚胡这次秘密访问阿联酋，那么我认为既是一种应急的公关，也与地区局势有关。那么从应急公关的角度来说，这主要跟最近的一些爆料有关。那么这个爆料就是认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2023年10月的这个哈马斯突袭之前已经收到了相关的预警的情报，而且这个情报一个重要的来源就是阿联酋，是阿联酋向以色列方面进行的这个分享。那么这条信息爆出来之后，肯定对内塔尼亚胡个人是不利的，因为这再次的使他在这个哈马斯突袭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个问题凸显出来。那么不排除就是内塔尼亚胡确实有这个玩忽职守的这个问题在里面。所以这次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实际上是希望进行一个这种舆情上的管理，那么希望比如说来自于阿联酋的相关的信源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再次的去对内塔尼亚胡形成这种不利的报道。那么第二的话，我认为确实这次访问也和地区局势和美伊之间的关系也有关系。我们知道在这一次美伊战争中，那么阿联酋、以色列是基本站在同样的这个立场和阵营中，对伊朗都是倾向于采取这个强硬的这种立场。那么以色列也向阿联酋提供了这个铁穹反导系统，所以两家的关系是非常的好。那么最近美伊关系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也就是通过在最近的纽约联大的期间的这种互动，美

0: 一，那似乎又有点像这个谈判的这个轨道上在靠拢。所以对于美伊的谈判而言，就是以色列肯定是不满的，那么阿联酋可能也有一些这种怀疑的态度，所以以色列和阿联酋也是要在这个节点进行进一步的这个协调。
1: 那然后我们把目光转移到以色列国内，因为其实如果我们谈起这个2023年，就是10月7号这个事件，我们知道，在以色列国内呢，关于以色列政府对事件的处置，其实是觉得争议很大的。然后如果看目前的情况，内塔尼亚胡正在面临艰难的连任竞选，然后反对派领导人就指责他当时应对哈马斯袭击的，就是有问题，然后认为说这个袭击前是有安全漏洞的，内塔尼亚胡应该承担责任。那内塔尼亚胡自己他是说否认本人提前掌握相关情报。那既然很多东西，刚才我们说的媒体的一些声音啊，然后当时的情况有爆料出来了，这个给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带来的选情，您觉得会有什么影响？
0: 那么这个爆料，因为他重新提及了2023年10月的哈马斯突袭这件旧事，他显然是对内塔尼亚胡不利的。因为无论怎么看，就是内塔尼亚胡在这个事件上，可能多少都有这个疏忽的问题存在。而且我们看，就是从2023年10月到现在已经接近3年的时间，实际上巴以问题、加沙问题都没有得到全面妥善的解决。所以在加沙这个冲突这个问题上，整体上就是说内塔尼亚胡并不站在一个特别有利的位置上。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现在以色列的选情还是比较复杂的，因为以色列的政治中它确实存在这种多党竞争、阵营分化组合的这种传统，所以不到最后一刻往往看不清选举的最终的这种局势。而且这次的爆料我觉得也只是影响以色列选举的因素之一，可能还有别的因素，比如说地区局势啊，一些突发的事件啊，包括美伊的关系，还有特朗普政府这边的态度，还有以色列民众也是拥有非常微妙的这种心态。那么总的来看，我觉得如果内塔尼亚胡能够连任总理的话，那么巴以的局势不会出现任何的改观，那么以色列还会采取一个强势的压制巴勒斯坦的这种政策立场。那么如果内塔尼亚胡不能够连任总理的话，那么考虑到以色列整体的这种右翼的政治氛围，也很难预期以色列会在巴以问题上做出重大的政策调整。
2: 英国工党大会拉开帷幕，英国首相、工党领袖伯纳姆在会上承诺，要告别过去10年经济与政治动荡的局面，他会如何应对国内外面临的挑战？伯纳姆否认将提前举行大选，背后又有哪些考量？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看到英国执政党工党的年度大会已经拉开了帷幕。那英国的首相、工党领袖伯纳姆在会上是承诺要告别过去10年的经济与政治动荡的局面，然后就表示英国应当重拾希望。然后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到伯纳姆确实上台2个多月，凭借亲民惠民的政策带动了工党的民意反弹，但是呢受制于竞选的承诺，所以不能上调所得税、国民保险和增值税，意味着什么？就是财政空间严重被压缩了。所以怎么看短期的人气红利和中长期的财政硬约束之间的矛盾呢？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宏建。
3: 英国首相伯纳姆上台至今啊，由于他此前比较成功的在地方政府执政的经验，以及他对未来英国发展的改革提出了一些系统性的意见啊，也包括他个人比较明显的执政风格，应该说还是给他赢得了相当的人气。但是这样一种人气如果不能够迅速地转化为政策上的利好，或者说不能够在英国目前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的突破的话，那么这种人气很可能会很快成为过眼云烟。因为我们看到现在英国社会整体的民众的情绪是对于改革的一种急不可耐的这样一种态度，尤其是现在在极右翼势力上升的助推之下，民众的这种耐心正在逐渐的被消耗。所以在当前的情况下，在地方政府能够成功的当家和在中央政府能够有效的做主，这个之间还是有比较大的矛盾的。所以我想接下来对伯纳姆政府来说，如果要维

0: 持他的人气，而且把这种人气不断地转化为来自于民众的对他的改革政策的支持，他就需要有更明确的一些政策主张，尤其是在长期的财政压力和短期的改革措施之间如何找到一种真正的平衡。我想接下来关于如何化解中央政府财政约束这个问题，对伯拉姆来说一个比较合理的选项就是优先去推动他之前所说的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这个权能的改革，然后尽量把一些在中央政府面临的财政约束和压力能够转化到通过激活地方的一些活力来得到缓解。但是无论怎样，我想现在对于英国正在出现的这样一种结构性的矛盾，无论是伯拉姆还是其他的英国领导人，其实在短期内都很难取得一个让方方面面都满意，而且能够在短期目标和长远目标之间找到真正平衡的这样一些有效的出路。
1: 嗯，然后再说一个难点，就是我们知道财政大臣希利呢会提交伯纳姆政府首份财政预算，现在能源价格上涨推高了通胀，然后政府的借贷成本就升高了，其实和其他国家一样，英国还需要筹措资金增加国防开支，所以外界其实挺关注的这样一份预算案，您觉得它的难点在哪儿？怎么去实现加税和支出的平衡呢？
0: 即将到来的这个英国政府新一年的财政预算案啊，我觉得会是对伯纳姆政府的第一个重大的政策方面的挑战。这份预算案如何能够平衡，我觉得会是一个最大的难点。所谓的平衡呢，我们知道在伯纳姆上台之前提出了一系列的不在一些基本税收方面加税的这样一个承诺，这个应该说还是维持了工党此前传统的一个政治主张，因为我们知道按照传统工党的做法，上台以后啊，往往是以减税为一个继续加强中下层对他支持的这样一个主要的手段，同时确保社会公平，也是所谓工党传统的政策立场。但是在当前的情况下，英国财政面临的已经不仅仅是所谓的减税问题，而是一个要保持一个基本税种不增加的这样一个问题。但是同时各方面的预算开支不断的上涨，那对于伯纳姆政府来说，要想在不加税的情况下解决开支增长的问题，的确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想现在对英国政府来说，可能会有两个方面的做法啊，来试图平衡这种矛盾。一个呢是避开一些主要的税种，在其他的一些新增的税种上想办法，尽量避免不要对英国社会的多数群体啊形成过大的刺激，然后尽量来排除掉一些在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过程中来自于社会民众或者说某些群体的这样一些抗争。再一个，还是要把这个所谓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的这个精力放在增加财政收入方面。所以接下来如何按照他的那一套去激活地方的这个经济和创新的潜能，如何实现这个让地方的财政收入迅速增长，从而来分担和缓解中央政府的财政压力，我想这些呢可能是伯纳姆政府想要找到的一些新的平衡点。
1: 看他能不能做好哈。但无疑我们看到梅姨暂时推高了油价，冲击了英国国债市场，也成为了英国经济重大的外部变量。英国的经济现在又有外部地缘冲击，又有内部结构性难题，所以未来一段时间您觉得伯纳姆政府能怎么应对呢？
0: 当前我们看到啊，英国政府面临的一系列的内外挑战，实际上呢已经不仅仅是之前我们所熟知的资本主义国家啊面临的一些经济上的周期性的问题，而是由于内外环境和条件的深刻变化啊，给英国带来了一系列的内外的结构性的挑战。那么这些结构性的挑战呢，实际上短期内很难一一拆解。我们知道啊，所谓的结构性挑战，它的一个重要的含义，那就是几乎所有的领域在同一时间都出现了较大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呢，往往是很难由单一的政策工具啊来加以解决的。其实对英国来说啊，就像伯纳姆本人所承认的，英国是需要一个整体的、长期的、结构性的改革。但是啊，这种结构性的改革，它又需要不断的呢，通过政策的推进来加以积累。而且最重要的是，在改革过程中啊，社会会经历阵痛期，不同群体的民众也会要付出啊不同程度的这个代价。 在这个过程中，工党政府如何去协调短期改革和长期发展之间的矛盾，如何去平衡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我觉得这些问题啊，实际上现在在伯纳姆政府的执政计划中啊，我们只能看到一些字面上的表述，或者说一些目标上的表达，但是如何落到实处，我觉得这对于英国政府，对于伯纳姆来说，仍然是一个未知的挑战。
1: 确实就是表述和落实是两回事儿，所以还要继续看。当然对工党来说，我们看到近期有民调说工党的支持率是 24%， 然后英国改革党是 22%， 看着呢差的并不多，但是和去年改革党的支持率曾经领先两位数的形势确实截然不同了。我们知道英国下一届大选最晚可以推到2029年举行，然后工党现在既然声势回暖，市场就有一些说提前大选的猜，但是伯纳姆最近接受采访说，有关提前大选的猜测我可以直接打消，所以他否认提前举行大选。您觉得他是什么考虑？
0: 对于伯纳姆政府来说，这个确保能够任期届满，也就是到2029年下一届选举周期之前，要确保工党政府始终在台上，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的目标。在这个目标之上啊，还要争取在下次议会选举中，工党呢仍然能够保持某种优势，而且仍然能够胜选连任，我想这是他更高的一个执政目标。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如何去判断啊，是否要举行提前选举，是否要把当前社会民意对工党的支持率给他进一步转化为工党在议会、在政府中的这样一种优势和主导地位，我觉得这个呢是需要伯纳姆本人和他的政府做出冷静判断才能得出的结论。我们知道现在的民意支持率不一定能够完全转化为对伯纳姆政府在选举投票中的支持率。其实这样的问题呢，近些年来在欧洲其他国家已经发生过多次，也就是民意的支持率它和实际选举中民众的支持率之间，它实际上是有相当大的差异，甚至会有一种相反的这样一种表现。而且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上一次议会选举中，工党呢赢得了在议会中的一个相对的多数，如果要搞提前大选，不能够啊保持甚至是提升当前工党在议会中的多数席位，反而会导致席位的流失，我想对伯纳姆政府来说就会得不偿失。所以这也是当前在是否提前大选的问题上，伯纳姆始终保持一个非常谨慎态度的主要原因。因为啊，与其去追求一个看上去并不可靠的一个更大的成果，还不如牢牢地把握住现在工党在议会中的多数席位，来帮助伯纳姆政府把他的各项的政策能够落实到位。我想这样一种选择相对来说呢更为稳妥。
2: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1: 好，接下来进入环球媒体聚焦。我们看到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呢有一篇文章，关注的是中国制造业近年来的转型。报道认为，自动化、创新设计、高效物流等多重的因素正在推动中国制造业在越来越多的这种领域去提升全球的竞争力。我们听一下详细的报道。
3: 文章以北京一座高度自动化的汽车工厂为例称，工业机器人、无人运输设备和自动化生产系统已经大量进入生产环节。美国汽车行业顾问迈克尔·邓恩表示，中国汽车行业广泛应用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不断提升生产效率，目前已经拥有一些全球最先进的汽车工厂。报道指出，这种变化并不局限于汽车业。过去，中国制造更多以服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外界熟知。如今，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进入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技术含量更高的产业。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也持续提升。华盛顿邮报援引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数据称，中国目前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约三成，较2010年大幅提升，并超过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四国的总和。华盛顿邮报注意到，中国制造竞争力的来源也在发生变化。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企业近年来扩大市场份额，越来越多依靠技术进步、产品性能以及更具吸引力的性价比，而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成本优势。 标普全球评级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路易斯·库伊斯表示，中国在技术领域取得了许多进展，中国企业实力强，发展速度快，产品在价格和质量之间形成了较强竞争力。与此同时，自动化正在进一步提升中国制造的效率。报道称，中国工厂近年来大量部署协作机器人、自动输送系统和机器视觉质检设备。高度自动化的中国汽车工厂生产成本可以比美国或欧洲低 25% 至 30%。报道特别指出，这种效率优势并不是因为低成本劳动力，更重要的原因是供应链高度集中，生产流程优化以及自动化水平不断提高。以北京一座汽车工厂为例，约700台机器人协同作业，平均每76秒就有一辆新车下线。华盛顿邮报认为，中国制造业正在从过去的规模和成本优势进一步转向技术、效率和产业链协同优势。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进入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中国制造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也进一步显现。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entry fee， entry 进入。Entry fee 则是进入费、进城费。现在意大利威尼斯市政府正在考虑大幅上调游客入城费，将现行5至10元的收费标准提高至最高30欧元，并计划延长全年抽费时段。威尼斯市负责预算和税务的市议员表示，现行5至10欧元的 Entry fee 入城费几乎人人都负担得起，已失去遏制过度旅游的威慑效果。威尼斯市政府内部甚至讨论过提高到50欧元，但最终可能最高收费定在30欧元。据了解，威尼斯游客 Entry fee 入城费于2024年推出，为全球首创，仅适用于不过夜的一日游游客。2026年，该措施在4月3号到7月26号实施，收入超过520万欧元。
6: 环球资讯广播，
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8: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9: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0: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1: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2: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3: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4: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4: 环球资讯广播。
4: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5: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4: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6: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4: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7: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4: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8: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9: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0: 你好吗？
19: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2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20: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20: 环球资讯，
19: 环球这一刻，
2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阳光。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8号表示，伊朗的敌人企图恢复的那个充斥着西方列强对伊朗事务干涉的时代已永远终结，伊朗现已变得独立强大。穆杰塔巴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之际发表了书面致辞。穆杰塔巴对比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与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仅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已经具备了对抗敌人的能力，并在进步、独立以及在伊斯兰世界地位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一名了解美伊谈判情况的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预计将于28号或29号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目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卡塔尔调解方均在美国。会谈预计将聚焦于磋商修订伊朗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签署总统令，将俄罗斯武装部队核定编制总人数定为244万余人。相关文件已在俄罗斯法律文书网站发布。根据该总统令，俄罗斯武装力量的核定编制为244万余人，其中包括155万余现役军人。当地时间28号，欧盟防长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会议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达成协议。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托姆奇克28号表示，波兰将调整战斗机和直升机作战程序，军方可依据雷达探测等信息决定是否超视距击落外国飞机。尼日尔安全部门消息人士28号透露，该国西部与南部地区近日接连发生2起恐怖袭击，造成超过50名安全人员死亡。刚果金卫生部2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超过8000例。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表示，当前疫情传播仍然处于较高水平，且波及范围继续扩大。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8号宣布，自10月15号起，新巴拿马型船闸每日通航预约名额将由9个增至10个，届时运河每日通航预约名额总数将由32个增至33个。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昨天，第20届亚运会继续展开争夺，中国队当天又有13金入账。截至目前，中国代表团共获132金、53银、45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
7: 环球资讯广播，
1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1935年6月的川西高原，刚刚翻过雪山的中央红军 还来不及

0: 落身上的冰凌，就要回答一个关乎生死的问题。从6月12日到18日，中央红军主力7天7夜翻过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在茂功胜利会师，两支饱经战火的队伍合在一起接近10万人，这是长征开始以来红军力量最强的时刻。可是欢庆的歌声还没落地，一个尖锐的分歧就摆上了桌面：下一步往哪里走？往北是胡宗南重兵把守的松潘大道，往南是山高谷深人烟稀少的川康边，北上还是南下？两条路线，两种前途。红军两大主力刚刚会师，为什么会立刻爆发路线之争？一场在深山古庙里开了3天的会，是怎样决定红军的方向的？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又为什么会上同意北上，会后却按兵不动呢？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两河口会议北上与南下的路线之争。茂功会师是长征以来红军两大主力第一次会合，红四方面军原来在川陕边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鼎盛时发展到8万多人，是全国第二大苏区的主力。1935年3月，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离开川陕根据地，开始西进。5月中旬进到茂县里番一带，6月初先头部队攻占茂功，6月12日红一军团红四团在达维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1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红一方面军主力全部抵达茂功，两支部队一南一北终于汇聚到了一起。6月21日，两军在茂功天主教堂举行联欢会，会上两军指战员高唱两大主力会合歌，欢呼声响彻山谷。会师时，两军的实力对比已经拉开了差距。红一方面军从中央苏区出发时86000多人，一路血战到茂功只剩20000人左右，衣着破旧，枪械不齐；红四方面军则有8万之众，兵强马壮，辎重齐整，连四方面军的马都膘肥体壮，引得一方面军有的战士忍不住夸几句。这种力量对比让一个人的心思活动起来，他就是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其实张国焘的分歧不是会师后才冒出来的，早在5月18日，他就在茂县擅自成立了中共西北特区委员会和西北苏维埃联邦政府，自封主席，摆开了一方诸侯的架势。对会师后的去向，他的主张也很明确：避开胡宗南，向南打成都，或者干脆退到西康、青海、新疆的边远地区去，实现他的川康计划。6月25日，中央在两河口北面的府边布置了欢迎会场，毛泽东率政治局委员和高级干部40-50人冒着大雨在路旁等候，雨声、口号声、军乐声交织在一起，朱德致欢迎词，张国焘致答词。可就在这个欢庆的场合，张国焘的讲话却让人听出了别的味道。他公开说，这里有着广大的弱小民族，有着优势的地势，我们具有创造川康新局面的更好条件。话音落地，给两军会师的热烈气氛蒙上了一层阴影。当晚，毛泽东设晚宴招待张国焘，请他喝当地出产的青稞酒。席间，张国焘向周恩来打听，红一方面军现在还有多少兵力。周恩来回答，遵义会议时有3万多人，现在可能不到了。张国焘一听，脸色就变了。他原以为中央红军兵强马壮，甚至宣传过中央红军有30万之众，此刻得知实情， 心中的天平开始倾斜。分歧已经公开，统一行动必须先统一思想。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茂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扩大会议。两河口顾名思义，就是两条河交汇之处，红桥沟与抚边河在这里合流，镇子就夹在雪山脚下的河谷里。会址是镇上一座清代的关帝庙，坐北朝南，两进院落，四周筑着高墙，大门外还有一道影壁。警卫部队驻第一进院，会议在第二进院的屋子里举行。会议记录由中央队秘书长刘英担任。出席这次会议的共16人，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张国焘、王稼祥、博古、刘少奇、凯丰、邓发，以及刘伯承、彭德怀、林彪、聂荣臻、林伯渠、李富春。当时政治局委员里，项英留在江西苏区，任弼时在湘鄂黔边，王明在莫斯科，都未能到会。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会前，中央与张国焘之间已经有过几番电报往来。6月16日，中央致电红四方面军，提出会合后战略方针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张国焘回电，主张应首先集中主力占领青海、新疆或南下打雅安。两种主张针锋相对，非开会当面论定不可。此外，6月17日，张国焘又电中央，主张南下，说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中央复电坚持北上，来回电报已经把分歧摆在了明处。两河口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是周恩来，他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做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着重讲了三个问题。第一，在什么地方创建新苏区？周恩来摆出三个条件：一，要地域宽大，好机动。松潘、李帆、茂功这一带地域虽大，但多是狭路，敌人容易封锁，红军不易反攻。二，要群众条件好，人口较多。松、李、茂等8个地区总共只有20万人，且多是少数民族，扩大红军比较困难。三，要经济条件宽裕，这一带人烟稀少，粮食缺乏，牛羊有限，布匹棉花都难以解决。三条摆完，结论只有一个，现在茂功、松潘、李帆没有前途。周恩来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行动方向往哪里转，他把棋盘一格一格量过去，向南不可能，向东过岷江，对岸有敌人130个团，对我不利，向西北是茫茫大草原，现在只有一条路，转向甘肃，向岷山山脉以北，那里道路多，山少，人口多，可以用运动战消灭敌人。第三个问题是指挥权怎么摆，周恩来强调最高原则集中统一，指挥权集中于军委。为使作战更有力量，部队分左中右3个纵队，为克服粮食、气候、地形、少数民族地区等困难，必须加强政治工作。周恩来的报告条分缕析，把南下之路一条一条否掉，把北上之理一条一条立了起来。报告之后是讨论，张国焘先发言，他讲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后的作战情况，对中央提出的北上方针没有公开表示不同意，但话里话外都是困难。胡宗南有20个团牵制我们，北面是雪山草地，气候严寒，即便到了甘南也站不稳。他讲话不紧不慢，绕来绕去，隐约透出向南向成都方向发展的意向。记录会议的刘英后来回忆，会议集中讨论战略方针，主要围绕要不要打松潘。从战略上说，这是向北还是向南的问题；从战役部署上说，又是谁当先锋打头阵的问题。张国焘明里不好反对打松潘，实际上不愿让四方面军去碰胡宗南，他要保存实力。毛泽东接着发言，他说 我们的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是进攻，根据地是依靠进攻的，必须高度机动，集中主力，迅速打破胡宗南向松潘前进。他斩钉截铁地说，今天决定，明天急需行动，这个地区条件太坏，后退不利，应力争在六月底突破岷江以北，以便消灭胡敌，进入甘南。他还建议，统一指挥问题由政治局常委和军委来解决。朱德的发言态度鲜明地拥护北上方针，他说，背靠西北，面向东南，这一战略方针正确。博古也发了言，他强调必须有一定的地区做根据地，做出模范来影响全国，首先是甘南，依靠群众工作和游击战争，这能影响全国。随后彭德怀、林彪、王稼祥、邓发、刘伯承、聂荣臻、凯丰、刘少奇等人相继发言，一致同意周恩来报告提出的北上方针，认为当前最关键的就是打松潘。彭德怀还提出，他带红三军团去打松潘。刘少奇发言说，部队要到好的地方，要赶快行动。王稼祥发言强调，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周恩来做结论时，会场里一片赞同声。张闻天作为主持人，最后宣布，会议一致通过周恩来报告提出的战略方针，责成政治局根据讨论意见起草。正式决定。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6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这份决定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扩大的基础上，去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为了实现这个方针，决定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同时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下河活动，背靠甘、青、宁、津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力地向东发展。至于大小金川流域，决定也留了话，这里不利于大部红军活动，但必须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将来变为川陕甘苏区的一部分。会议还提出，在军事上必须集中主力，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斗争中的主要危险。这段话没有点名，但会场里的人都听得懂。既然会师后革命气势空前高涨，既然会议又取得了一致意见，那么退却逃跑的帽子要给谁戴？右倾机会主义的箭要往哪里射？两河口会议正式拉开了同张国焘错误路线斗争的序幕。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增补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毛泽东事前分头找政治局同志商量，认为张国焘领导着几个军数万人的队伍，要团结他北上，职务上应有一定安排。同一天，中革军委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制定松潘战役计划，红军在岷江东岸大石桥地区和茂功地区各留一个支队掩护后方，保障主力北进，主力兵分三路向松潘及其西北地区开进，乘胡宗南部尚未完全集结部署就绪，迅速消灭松潘之敌，控制松潘及东北各道路，打开北上甘南的通道。 会后，中央红军开始北进，红一军。

军团和红三十军一部向松潘以西的毛尔盖地区前进，7月10日攻克哈隆，16日攻占毛尔盖，其他部队进至卓克基、黑水、党坝地区。与此同时，中央派慰问团到杂古脑慰问红四方面军，增进两支部队的团结。会开完了，决议发下去了，张国焘也举手同意了。可会议一结束，他就变了脸。回到红四方面军总部驻地茂县，张国焘不传达中央会议的决定，反而在四方面军总部连续开会，找干部谈话，散布南下主张。他口口声声要解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借口给养困难，按兵不动。他还搞起了非组织活动，经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和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吃饭，表示关怀，说要拨两个团给一三军团补充部队，实际上只相当于两个营1000人左右。这种所谓关心引起了聂彭的警惕。聂荣臻后来回忆，张国焘请我们吃饭，说了一些拉拢的话，我们当时就感觉这里面有文章。张国焘又派秘书黄超到彭德怀处慰劳，送去几斤牛肉干、几升大米，还有200-300银洋。黄超住下就不走，旁敲侧击打听会理会议的情形，还兜售欲北伐必先南征的说法。彭德怀后来回忆，送一点点吃的倒不稀奇，送200-300银洋引起我很高警惕，这完全是旧军阀卑鄙的手法。黄超的言行分明是在挑拨中央领导关系，破坏党内团结。彭德怀把这一切原原本本报告了中央。与此同时，张国焘策动红四方面军和川陕省委的一些人接二连三向中央致电，要求迅速解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提出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7月16日，陈昌浩致电中革军委，18日再次致电，直接提出请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向党要权已经摆到了明面上。张国焘还指使一些人在红四方面军中散布对中央的不满情绪，说中央逃跑主义、机会主义。中共中央坚决拒绝了这些无理要求，但为了团结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7月18日，中央还是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可是战机不等人，由于张国焘的一再拖延，胡宗南部抢先控制了松潘及以北的交通要道，原定6月底突破松潘的计划被迫放弃，红军从此只能改道，从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草地北上。两河口会议上今天决定明天急需行动的紧迫，终究还是被耽误了。7月21日，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会议，批评张国焘的错误。会后，张国焘才率红四方面军北上毛尔盖集中。可一来一回，一个半月过去了，红军在茂公毛尔盖地区滞留，胡宗南得以从容布防，红军陷于被动。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至此完全落空，松潘走不通了，横在红军面前的是那片被称为死亡地带的茫茫草地，雪山之后更严酷的考验还在路上。两河口会议是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他以党中央的正确战略方针战胜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为两大主力红军北上抗日、创建川陕甘根据地指明了方向。但表面的统一没有维持多久，从芦花会议到沙窝会议再到毛尔盖会议，党中央同张国焘的斗争一路持续，直到9月，张国焘密电南下，中央率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这场分裂与反分裂的较量发展到最凶险的顶点。当年开会的关帝庙如今还立在小金县两河口镇，这座清代庙宇坐北朝南，原有山门、正殿、左右厢房和后殿，占地2400多平方米，主体建筑后来

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三天，华西至江汉江淮地区多阴雨，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云南西部、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福建、辽宁、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中部等地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5到14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6到23度，天津阴转小雨，28到17度，重庆阴转小雨，27到23度，合肥小雨，23到20度，广州晴，35到26度，深圳晴，33到27度，香港晴，31到27度，澳门多云转晴，32到28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万物生长靠太阳，那人类能在地球上造出一个人造太阳吗？在合肥科学岛就有一轮扎根大地的人造太阳，今年已建成运行20年。2006年9月28号，我国自主设计研制的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实现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让中国一举成为全球首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开启了人类探索聚变清洁能源的中国征程。20年间 ，EAST 持续向聚变极限发起冲击，累计开展等离子体运行实验超16万次。2025年，装置实现1亿摄氏度、1066秒稳态长脉冲、高约束膜等离子体运行，创下世界纪录，为未来聚变堆稳态运行提供关键实验支撑。如今，20岁的 EAST 拥有200多项核心技术，专利突破2000项，设备零部件总量近100万个，体量相当于5架民航客机。他还向全球科研团队开放实验平台，深度参与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20载追光不止，这台 EAST 人造太阳仍在持续探索可控核聚变，向着人类永续清洁能源的梦想稳步前行。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3: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0: 美国总统称，美官员已同美伊间的调解方进行对话。伊朗媒体表示，伊朗外长

0: 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
1: 预算案压力笼罩英国工党年度大会，专家表示，英国首相、工党党首伯纳姆领导力将面临考验。
0: 法国极右翼政党将首次在参议院组建党团，专家认为极右翼影响力将进一步扩大，暂未改变法国政治格局，但可能给欧盟内部带来更深远影响。
1: 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收获13金，国乒2金收尾，男女百米接力卫冕。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28号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
1: 王毅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再次面对历史的拷问，如果不愿汲取历史教训，挑战战后和平宪法，甚至企图为侵略历史方案替战争罪犯招魂，日本就无法面对世界，更谈不上开辟未来，也难以有未来。
0: 王毅指出，明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5周年，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希望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和一切有识之士继承友好传统，推动日本做出正确选择，拿出合格答卷。
1: 岩屋毅表示，日中关系当前局面令人担忧，国贸促将继承前任会长河野洋平先生遗志，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日中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日本不应忘记过去的教训，政治家必须把握好日本的方向，继续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0: 其他方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8号表示，伊朗的敌人企图恢复的那个充斥着西方列强对伊朗事务干涉的时代已永远终结，伊朗现已变得独立强大。穆杰塔巴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之际发表了书面致辞。穆杰塔巴对比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与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仅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已具备了对抗敌人的能力，并在进步、独立以及在伊斯兰世界地位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一名了解美伊谈判情况的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预计将于28号或29号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目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卡塔尔调解方均在美国，会谈预计将聚焦于磋商修订伊朗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斯海峡提议。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报道，伊朗方面代表当天会见卡塔尔调解方。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称，如果美国想要达成协议或和平解决方案，伊朗已经拿出了相应方案。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和伊朗学生通讯社28号早些时候报道，美国当地时间28号上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率领伊朗代表团在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美方代表不会出席此次会面。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刚刚结束的第9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意义重大，具有建设性。高投票率证明了此次选举的绝对合法性。
0: 当地时间28号，欧盟防长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会议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达成协议。
1: 波兰国防部副部长采扎雷托姆奇克28号表示，波兰将调整战斗机和直升机作战程序，军方可依据雷达探测等信息决定是否超视距击落外国飞机。
0: 尼日尔安全部门消息人士28号透露，该国西部与南部

0: 区近日连续发生两起恐怖袭击，造成超过50名安全人员死亡。
1: 刚果金卫生部2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8000例。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表示，当前疫情传播仍处于较高水平，且波及范围继续扩大。
0: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8号宣布，自10月15号起，新巴拿马型船闸每日通航预约名额将由9个增至10个，届时运河每日通航预约名额总数将由32个增至33个。受降雨不足影响，巴拿马运河此前曾连续收紧通航安排。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但试飞任务较原计划提前结束。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一名了解美伊谈判情况的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预计将于28号或29号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卡塔尔调解方目前在美国，会谈预计将聚焦于磋商修订伊朗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22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过调解方卡塔尔进行了间接会谈。据美媒报道，一方提议如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向媒体确认他已拒绝伊朗的这一提议，但在27号，特朗普表示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1周内重启谈判。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报道，伊朗方面代表当天会见卡塔尔调解方。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称，如果美国想要达成协议或和平解决方案，伊朗已经拿出了相应方案。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和伊朗学生通讯社28号早些时候报道，美国当地时间28号上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率领伊朗代表团在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美方代表不会出席此次会面。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
4: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5: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6: 疫情最为严重的
7: 布德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4: 深入的专业分析，
8: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9: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4: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0: 27号，英国执政党工党年度大会在利物浦拉开帷幕。英国首相、工党党首伯纳姆在会上承诺，要告别过去10年英国经济与政治动荡的局面。伯纳姆表示，他将于29号发表大会主旨演讲，传递的核心信息是英国应当重拾希望。
2: 2026年7月，伯纳姆接任英国执政党工党党首，同时成为新一任英国首相。 如今在新领导人积极表态，叠加取消居民电费增值税、下调公交票价上限等小幅惠民政策带动下，工党迎来了所谓的伯纳姆效应，支持率出现回升。不过伯纳姆未来执政仍面临考验，受制于不上调所得税、增值税和国民保险税的竞选承诺，伯纳姆政府未来的财政空间被严重压缩。
0: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表示，如果伯纳姆不能迅速将民意支持转为政策利好，并且在英国面临的重大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突破，伯纳姆的这些民意支持将很难维持。
6: 我们看到现在英国社会整体的民众的情绪是对于改革的一种急不可耐的这样一种态度，尤其是现在在极右翼势力上升的助推之下，民众的这种耐心正在逐渐的被消耗。所以在当前的情况下，在地方政府能够成功的当家和在中央政府能够有效的做主，这个之间还是有比较大的矛盾的。所以我想接下来对伯纳姆政府来说，如果要维持他的人气，而且把这种人气不断地转化为来自于民众的对他的改革政策的支持，他就需要有更明确的一些政策主张，尤其是在长期的财政压力和短期的改革措施之间如何找到一种真正的平衡。我想接下来关于如何化解中央政府财政约束这个问题，对伯纳姆来说，一个比较合理的选项就是优先去推动他之前所说的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这个全能的改革，然后尽量把一些在中央政府面临的财政约束和压力能够转化到通过激活地方的一些活力来得到缓解。但是无论怎样，我想现在对于英国正在出现的这样一种结构性的矛盾，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的英国领导人，其实在短期内都很难取得一个让方方面面都满意，而且能够在短期目标和长远目标之间找到真正平衡的这样一些有效的出路。
2: 英国财政大臣希利将于10月28号提交伯纳姆政府的首份财政预算，备受关注。随着能源价格持续走高，推高通胀，英国政府借款成本不断增加。此外，英国还需要筹措资金，增加国防开支。
0: 与此同时，伯纳姆承诺要强化由国家出资的国民保健制度，设立国民照护服务，修复已经失灵的社会照护体系。此举就意味着增加税收或削减开支，或者两项举措并行。
2: 崔洪建认为，首份财政预算案是伯纳姆政府面临的第一个重大政策挑战，预算案如何寻求平衡是最大难点。
6: 在当前的情况下，英国财政面临的已经不仅仅是所谓的减税问题，而是一个要保持一个基本税种不增加的这样一个问题。但是同时各方面的预算开支不断的上涨，那对于伯纳姆政府来说，要想在不加税的情况下解决开支增长的问题，的确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想现在对英国政府来说，可能会有两个方面的做法啊，来试图平衡这种矛盾。一个呢是避开一些主要的税种，在其他的一些新增的税种上想办法，尽量避免不要对英国社会的多数群体啊形成过大的刺激，然后尽量来排除掉一些在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过程中来自于社会民众或者说某些群体的这样一些抗争。再一个，还是要把主要的这个精力放在增加财政收入方面。所以接下来如何按照他的那一套去激活地方的这个经济和创新的潜能，如何实现这个让地方的财政收入迅速增长，从而来分担和缓解中央政府的财政压力？我想这些呢，可能是伯纳姆政府想要找到的一些新的平衡点。
0: 英国鱼关公司9月24号发布的民调显示，工党支持率为24%，英国改革党为22%。这一结果与去年改革党支持率曾经领先两位数的形势截然不同。随着工党支持率回暖，外界不断传出英国提前举行大选的猜测。不过伯纳姆25号在接受英国独立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所有关于提前大选的猜测可以直接打消。
2: 崔洪建认为，伯纳姆政府的基本目标是确保工党任期届满，并争取工党在下次议会选举中仍然保持某种优势的更高目标，因此在提前大选问题上保持非常谨慎的态度。
6: 我们知道现在的民意支持率不一定能够完全转化为对伯纳姆政府在选举投票中的支持率。其实这样的问题呢，近些年来在欧洲其他国家已经发生过多次，也就是民意的支持率它和实际选举中民众的支持率之间，它实际上是有相当大的差异，甚至会有一种相反的这样一种表现。而且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上一次议会选举中，工党呢赢得了在议会中的一个相对的多数，如果要搞提前大选，不能够保持甚至是提升当前工党在议会中的多数席位，反而会导致席位的流失，我想对伯纳姆政府来说就会得不偿失。所以这也是当前在是否提前大选的问题上，伯纳姆始终保持一个非常谨慎态度的主要原因。因为与其去追求一个看上去并不可靠的一个更大的成果，还不如牢牢地把握住现在工党在议会中的多数席位，来帮助伯纳姆政府把他的各项的政策能够落实到位。我想这样一种选择相对来说呢更为稳妥。
0: 当地时间9月27号，法国举行参议院部分改选，参议院348个席位中，共有178席进行换届，1686名候选人参选。这是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
2: 根据截至27号晚公布的首批结果，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巴尔代拉表示，该党预计可与共和国右翼联盟共同获得至少10个参议员席位，从而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门槛。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国民联盟候选人勒庞在社交媒体说，选举结果好于该党预期，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是该党取得的历史性胜利。
0: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专访时表示，本次的选举结果显示，法国共和党和中右翼主导的参议院正在日益受到极左和极右力量的挑战。
10: 我觉得这次选举可以看作是2027年法国总统大选前的一次压力测试，也说明了这个法国政治的这种三级格局啊，就是中间派、极右翼、极左翼，基本上是这种状态已经从国民议会已经开始向参议院开始蔓延成为这个法国政治中一种政治常态。所以呢，勒庞他把这次结果说是一个历史性的胜利，我觉得也不是一个空话因为现在民调的结果显示，他在这个2027年首轮总统投票中呢肯定是领先的因为占了3成还多。像不屈法兰西的候选人梅朗雄和中间派的前总理菲利普大概也就是2成左右不到，那么并列第二差不多这个水平。就像巴尔代拉自己说的，国民联盟未来需要2027年以后胜选以后要组织一个更为开放的政府。实际上呢，就是这个党已经在为执政做准备了，比如说从原来的这种更多的是反对型的政党，现在转变成为这种执政党的这种角色的转换，而且呢是要去广泛的更多的去吸收传统右翼中那些对比如说移民主权问题这种有意见的，那么这些人转移到这个国民联盟里面，我觉得这个是在做政治上的一个准备。
2: 王硕认为，本次法国极右翼力量影响力提升，可能给欧盟内部带来深远影响。

0: 法国极右翼国民联盟它的政策里一直是有反欧洲一体化的一些成分的。虽然说这个在参议院成立党团啊，本身并不意味着说国民联盟对这个欧洲政策啊就有这种直接的这种制定权，但是呢，他在这个参议院里面的权力进一步上升，还是会增强或者是提升他对法国的这种欧洲政策的这种影响力。可以说呢，以前更多是舆论层面的，那么现在呢，可能更多上升到立法层面，等于是在法国国内的立法环节中，对未来比如说涉及到欧盟事务的一些法案呢，施加这种更为系统的这种影响力。而且呢，这次国民联盟突破呢，我也觉得是极大的提升了这种勒庞现在的广泛的关注度，包括一些民意的支持。一旦呢，他在2027年的大选中胜出，那么对法国的欧洲政策的影响可能就不只是一个干扰了，那可能可以成为重塑的这么一个过程啊。因为呢，毕竟呢，一个由国民联盟领导的这个法国呢，它会更多的导向这种民族主义的政策啊，比如说在移民问题啊、能源问题、防务，比如说欧盟机构政策等等，包括还有比如说推动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呀等等。那么考虑到法国它是欧盟的这种发动机啊，它这种政治一旦出现较大的一个右转，肯定是会直接冲击到欧洲一体化的一个核心，甚至呢还会引发这个欧盟内部的一些连锁反应，那么可能呢欧洲未来呢会出现更大的一种政治不确定性。
1: 泰国宪法法院28号作出裁决，宣布今年2月份国会下议院选举使用印有条形码和二维码的选票不构成违宪。来听总台记者李敏的报道。
2: 28号，泰国宪法法院就2026年2月大选选票争议案作出裁决。法院认为，选票上的条形码和二维码具有防止伪造选票等正当用途，并不会直接显示选民的投票选择，也没有证据显示任何个人或机构曾通过条形码和二维码追踪选民信息，因此判决选票条形码并未违反宪法关于匿名投票的规定。法院同时表示，由于这一争议已经影响到公众对于选举委员会工作的信任，建议选举委员会今后设计选票时避免使用类似标记。宪法法院于今年3月发布公告，宣布受理由泰国监察专员提交的一项关于选票条形码违宪的请愿。该请愿认为，选票上印有条形码和二维码，可能导致选民身份及投票结果被追踪，致使选举不符合匿名投票的规定。据泰国媒体报道，9月28号的判决避免了今年2月下议院选举被判无效的风险。泰国现任总理阿努廷领导的自豪泰党在这次选举中取得明显优势，随后牵头组建了联合政府。
3: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20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4: 昨天第20届亚运会继续展开争夺，中国队当天有13金入账。截至目前，中国代表团共获132金、53银、45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乒乓球赛场，王楚钦和林诗栋成功会师男单决赛，最终男子全项参赛的林诗栋以4-0战胜队友，继混双和男双之后夺得第3金。女双决赛，蒯曼、王曼玉以4-0击败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两人同样收获个人第3金。田径赛场，中国男女队在备受瞩目的4x100米接力中双双卫冕，女队由梁晓静领衔，刘国仪、刘霞君和陈瑜杰三位亚运新人，男队同样由老将谢震业率领，陈锦峰、曾克里和王胜杰三名年轻选手。男子跳远比赛，石宇豪以8.17米的成绩夺冠，弥补了上届铜牌的遗憾。女子铁饼比赛无悬念，奥运亚军冯斌以63.83米卫冕，姜志超获银牌。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跳水梦之队再入2金，林珊和龙一平包揽女子1米板冠亚军，老将王宗源卫冕男子1米板，16岁的刘成赞获铜牌。花样游泳比赛当天收官，在集体自由自选比赛中，中国队上演新节目《时间》，最终凭借3套节目总成绩857.5084分夺得集体项目金牌，实现6连冠。相比之下，射击赛场的竞争令人窒息。女子25米运动手枪决赛中，中国选手东京

0: 中国队在2022年奥运会季军肖佳瑞轩通过两轮加赛惊险战胜印度选手埃沙辛格，夺得个人冠军。中国队还拿下该项目团体冠军。
1: 北京时间6:5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 稍后7点的节目当中， 您还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Giant Panda，Panda 熊猫。现在中国大熊猫平平服装已经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他们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一位在亚特兰大旅游的美国游客表示，他很喜欢大熊猫，他们太可爱了。 在位于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目前生活着来自四川的大熊猫宝莉和青宝。 对于 Giant Panda 大熊猫降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消息，华盛顿民众也表达了期待与兴奋之情。一位华盛顿居民表示，能见见到这种在中国以外几乎难得一见的珍稀动物，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为了看它们，排长队等待也是值得的。大家还会穿上黑白相间的衣服，以呼应 Giant Panda
4: 大熊猫的颜色。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我也去其他这个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5: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
6: 江源更美。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大理的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7: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方向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多变好。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8: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6: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现在可以在这里一起进步。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8: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6: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8: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
6: 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It's
9: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0: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
11: 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妈妈。环球资讯广播，用声音，记录世界。
12: Sounds of the day.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资讯广播，
1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

0: 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美国总统称，美国官员已同美伊间的调解方进行对话。伊朗媒体称，伊朗外长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专家认为，美伊间间接接触尝试重建沟通机制，有望缓和对立，但美伊分歧与共识并存，外交突破道阻且长。
2: 联合国安理会举行公开会，审议巴勒斯坦局势。中方代表表示，推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努力不能止步。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秘密访问阿联酋，专家认为此访与地区局势和以色列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有关。
2: 俄罗斯称将回应乌克兰在俄国家杜马选举期间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国家科学院大楼遭袭。
1: 欧盟未能就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爱国者导弹达成一致。媒体报道称，欧盟考虑为乌克兰等四国制定入盟路线图。
2: 日本防卫省将推出新采购制度，以吸纳尖端技术。专家认为，日本政府此举暗藏多重图谋，对内将加剧资源错配与国民负担，对外将把东亚安全局势推向更危险边缘。
1: 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称，全球生态退化每年造成损失最高达6.3万亿美元。
2: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收获13金，中国男女百米接力双双夺金，跳远、铁饼项目问鼎冠军。
1: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2: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8号表示，伊朗的敌人企图恢复的那个充斥着西方列强对伊朗事务干涉的时代已经永远终结，伊朗现在已经变得独立强大。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报道，伊朗民航组织负责人阿布扎尔·希鲁迪当天表示，该组织已就美国对伊朗采取的航班限制措施向国际民航组织提出正式申诉。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一名了解美伊谈判情况的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预计将于28号或29号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
2: 正在纽约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称，当天伊朗代表团再度会见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将提交给美国的方案，之后美方的最终答复会转达给伊朗。阿拉格奇表示，此行另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是向世界说明伊朗当前局势，尤其是战事与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情况。阿拉格奇说，伊朗最高领袖已明确提出相关条件，必须落实这些条件，霍尔木兹海峡才能恢复通航。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刚刚结束的第9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意义重大，具有建设性，高投票率证明了此次选举的绝对合法性。
2: 当地时间28号，欧盟防长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会议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达成协议。
1: 荷兰外交大臣贝伦德森28号说，他已召见以色列驻荷兰大使，要求其对乙方不再承认荷兰驻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代表处外交人员外交身份一事作出解释。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7号说，他已通知荷兰驻以色列大使馆，在拉姆安拉工作的荷兰外交人员必须在7天内交还由以色列签发的外交证件，此后他们的外交特权和豁免权将失效。乙方称，此举是为回应荷兰近期生效的一项进口禁令。该禁令禁止进口和销售来自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产品。
2: 瑞典新一届议会28号举行首次会议，温和党成员、现任议长安德烈亚斯·诺伦在投票中获胜，连任议长。根据瑞典制度安排，议长将负责与各党就组阁进行磋商，并向议会提名首相候选人。

0: 据法国媒体28号报道，一艘移民船当天在英吉利海峡倾覆，目前已造成3人死亡、4人轻伤。法国新闻电台援引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报道说，这艘船载有105人，28号从法国北部加莱海峡省出发，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但随后在加莱海峡省维桑附近倾覆。
1: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8号宣布，自10月15号起，新巴拿马型船闸每日通航预约名额将由9个增至10个，届时运河每日通航预约名额总数将由32个增至33个。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8号发布报告说，大规模开展森林和景观修复能有效应对粮食安全、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等挑战，因此呼吁加大投资，完善包容性治理，并保持长期政治承诺。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被问及美伊谈判进展时，特朗普没有透露谈判具体细节。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一名了解美伊谈判情况的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预计将于28号或29号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卡塔尔调解方目前在美国，会谈预计将聚焦于磋商修订伊朗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22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过调解方卡塔尔进行了间接会谈。据美媒报道，一方提议如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向媒体确认，他已拒绝伊朗的这一提议，但在27号，特朗普表示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报道，伊朗方面代表当天会见卡塔尔调解方。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称，如果美国想要达成协议或和平解决方案，伊朗已经拿出了相应方案。
0: 正在纽约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称，当天伊朗代表团再度会见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将提交给美方的方案，之后美方的最终答复会转达给伊朗。阿拉格奇表示，此行另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是向世界说明伊朗当前局势，尤其是战事与霍尔木斯海峡相关情况。阿拉格奇说，伊朗最高领袖已明确提出相关条件，必须落实这些条件，霍尔木斯海峡才能恢复通航。
2: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美伊已经进行了外交接触。伊朗总统佩泽西强随后却表态不再相信和美国的谈判。不过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又放出消息，预计未来数日重启美伊谈判。双方刚刚进行过间接的外交接触，核心诉求分歧巨大，为何美方此刻又主动释放谈判预期呢？这一轮谈判真正落地的可能性有多高？我们来听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3: 不光是美国，近期伊朗也提出谈判，这并不意味着谈判已经水到渠成，而是美伊双方各取所需。对于美国来说，释放谈判信号本身就可以安抚市场，而近期美国政府接连提出中期选举这个时间点，以最后通牒的方式对伊朗发出威胁。美国威胁伊朗，如果在中期选举之前与美方进行谈判达成协议，这是一种可能性。那么在中期选举之后，美国的政策立场会发生变化，不排除再次大打出手，以这样的一种最后通牒来迫使伊朗方面做出让步。而对于伊朗来说，近期伊朗接连提出的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以及7天方案。其实伊朗在提出谈判的时候思路是一致的，伊朗强调的是后续谈判的开启首先要基于美伊回到此前达成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之上。伊朗指出的是，美国应该首先落实谅解备忘录当中美国所做出的承诺，其中包括的是对伊朗解除海上封锁、对伊朗的石油出口进行豁免以及解冻伊朗资产等一系列承诺的具体落实。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伊朗才会和美国进行后续的谈判，其中包括核问题。所以此时我们看到的现实是，关于谈判问题，美伊双方都释放出信号，但双方显然都不想妥协，甚至不想首先迈出第一步。对于美国来说，美国总统对伊朗的条件已然说不，美国认为伊朗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才是后续推进谈判包括核问题的基础。而对于伊朗来说，伊朗反复强调的是对美国没有信任，随时准备重启军事选项。而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这是伊朗手中的底牌，伊朗不会轻易交出。所以此时对于美国总统说不，伊朗方面认为仍然有余地，认为中间方仍然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伊朗强调的是等待中间人最终给出结论和立场。
0: 目前的最新消息是，美伊双方已经于28号举行间接对话。这场先期磋商能否为正式谈判铺路？我们来听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解读。
4: 美国和伊朗之间即将可能重启的对话实际上是非常关键的。一方面呢，这种对话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迅速的恢复相互的沟通，尝试建立新的信任机制的非常重要的路径。因为我们知道，在当前美国也好和伊朗也好，在公开的话语当中都将对方描述为破坏和平或者说破坏地区机制的一个主要的责任方，而且呢都认为对方是不可信的，对方的这个战意是很强的，所以说如果这个对话能够在未来重启或者说恢复，尽管可能是有限的对话或者接触，那么它对于双方恢复彼此的互信啊，这个积极的作用还是要比较强的，还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双方的沟通机制也可能会重新的建立，对于缓和地区的冲突的氛围，我觉得也是非常有益的。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半年多以来，美国和伊朗经历了多轮的军事冲突，尤其是近期这个冲突不仅在霍尔木兹海峡，而且已经延展到了其他的区域当中，因此美国和伊朗实际上是需要有一个新的直接对话的沟通渠道，正式对话的沟通渠道，来减轻或者说来消弭彼此的误解，来建立更加有用的或者说有利的机制，来管控当前冲突扩展和升级的风险。所以如果说对话能够举行的话，我觉得对于双方来说的意义都是很大。
2: 面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解除海上封锁和核问题等分歧，美伊能否找到妥协空间并推动正式谈判的重启？我们继续来听王进的分析。
4: 当然从现在来看，美国和伊朗之间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在伊朗核问题等问题上是有一定的共识的空间的。比如说双方尽管剑拔弩张，但是都还是希望能够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通航和正常的运转，只不过是在谁来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在伊朗核问题上，美国和伊朗也都希望能够继续的保持伊朗的这个所谓的不制造核武器这样的一个底线，只不过在监督的机制、监管的机制上存在分歧。所以未来对话可能会重新的逐渐开启，沟通可能会重启，但是想要实现外交的重大突破，我觉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9月28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巴勒斯坦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松大使指出，要全面防止约旦河西岸局势崩溃，全力改善加沙人道局势，全力落实两国方案。傅松强调，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结束后，国际社会推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努力不能就此止步。来听央视记者曹健的报道。
5: 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代理特别协调员阿拉克巴罗夫通报称，目前约旦河西岸定居点扩张，拆除房屋及定居者暴力持续，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严重，两国方案面临更大风险。他敦促以色列停止定居点扩张，履行国际法义务，呼吁各方停止暴力和煽动，全面落实加沙和平计划，重新推动两国方案。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面对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持续恶化的迫切形势，国际社会必须凝聚更大共识，把强烈呼声转化为实际行动，防止两国方案前景日益暗淡，推动早日实现巴勒斯坦问题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6: 上周，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等高级别会议上，巴勒斯坦问题是各方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会员国普遍发出要停火、不要冲突，要对话、不要仇恨，要两国方案不要占领吞并的有力声音。
5: 傅聪表示，任何吞并或事实上的吞并约旦河西岸领土的行为，都在挤压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间，都在严重破坏巴勒斯坦建国的领土。中方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并撤销定居点计划，采取切实措施遏制定居者暴力，确保对所有袭击事件严肃问责。以色列应当尽快返还待征税款，取消对西岸经济的不合理限制。傅聪指出，加沙仍处于全面围困，生存物资短缺，污水无法处理，四处残垣断壁，人道局势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中方呼吁以色列真诚全面地履行停火协议，立即停止在加沙的一切军事行动，解除人道物资准入限制，允许庇护设施和必要装备进入加沙。傅聪强调，巴以局势发展到今天， 根本原因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建国权、生存权、回归权长期遭到漠视。解决巴以冲突循环往复的根本出路是落实两国方案，恢复巴勒斯坦民族合法权利，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6: 国际社会必须汇集更大的努力，采取不可逆行动，重振两国方案政治前景。各方应拒绝任何改变巴勒斯坦领土和人口结构的企图，拒绝任何破坏两国方案基础的单边行动。我们呼吁秉持八人治八的原则，推进两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国际社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任何努力都应促进而不是破坏两国方案。
5: 傅聪表示，中方始终站在和平一边，站在公道一边，站在人类良知一边，将继续为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做出更大的努力。
2: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地时间28号晚发表声明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于27号前往阿联酋，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会晤。来听总台记者梁慧的报道。
7: 声明说，随行者包括总理夫人萨拉、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局长、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总理军事秘书以及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安全部门负责人等高级官员。声明同时表示，新贝特已向以军军事审查机构正式提出投诉，要求对以色列第12频道采取法律行动，理由是该媒体提前泄露了内塔尼亚胡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的行程。据新贝特指出，第12频道的报道，在内塔尼亚胡专机于27号10:27降落以色列，前近一小时便已发出。安全评估将此次泄密事件定性为对总理及随行代表团安全的严重威胁。以色列第12频道等媒体27号报道称，内塔尼亚胡于当天午后乘私人飞机飞往阿布扎比，在阿联酋停留了约4小时。值得一提的是，内塔尼亚胡的此次访问时机颇为耐人寻味。本月早些时候，以色列国土报曾报道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之前，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曾致电内塔尼亚胡告知这一情报，但这一警告未被转达给以色列情报机构或军方。美国《华尔街日报》则报道称，埃及方面此前也曾针对哈马斯的袭击向以方发出多次警告，但相关警示未能起到效果。
0: 从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的反应来看，此次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是一次不希望被外界提前获知的秘密访问。此时距离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仅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塔尼亚胡此次秘密访问阿联酋有哪些真实目的？媒体的相关爆料又将如何影响内塔尼亚胡及其领导的阵营在大选中的选情？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8: 内塔尼亚胡这次秘密访问阿联酋，我认为是一种应急的公关。最近的一些爆料爆出来之后，再次的使他在这个哈马斯突袭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个问题凸显出来。不排除就是内塔尼亚胡确实有这个玩忽职守的这个问题在里面。所以这次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实际上是希望进行一个这种舆情上的管理。那么第二的话，我认为确实这次访问也和地区局势有关系。在这一次美伊战争中，阿联酋、以色列是基本站在同样的

0: 这个立场和阵营中，最近的纽约联大的期间的这种互动，美伊有点向这个谈判的轨道上在靠拢，所以以色列和阿联酋也是要在这个节点进行进一步的这个协调。2023年10月的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对内塔尼亚胡个人的政治生涯构成了多重的挑战的。那么以色列国内外实际上对他的批评都非常的多，过去的两三年里面，内塔尼亚胡的权力地位也并不是完全的是稳固的，现在以色列的选情还是比较复杂的，存在这种多党竞争阵营分化组合的这种传统，所以不到最后一刻往往看不清选举的最终的这种局势。而且这次的爆料我觉得也只是影响以色列选举的因素之一，可能还有别的因素，比如说地区局势啊，一些突发的事件啊，包括美伊的关系，还有特朗普政府这边的态度，还有以色列民众非常微妙的这种心态。
1: 27号，英国警方表示，英国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数名男子被捕，多处住宅被疏散。28号，英国反恐警察发言人表示，在该事件中被捕的5名男子均已获保释。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的报道。
2: 这位发言人表示，获保释并不意味着调查结束，5人受到严格的行动和接触限制，仍在接受调查。警方将从多个方向继续推进调查。发言人还确认，5名男子当时分别乘坐3辆车，车辆已在军方和法政专家协助下接受搜查。目前现场仍部署大量警力，并设置警戒线。警方计划于当天晚些时候缩小警戒范围，附近居民将可以返回住所。28号早些时候，英国反恐警察曾表示，在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事件中被捕的5名男子均为英国国籍，年龄均为20多岁，均来自伦敦。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国空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多架 B-1 和 B-52 战略轰炸机部署在这里。但目前英国警方并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稍早时候，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将于当天主持政府紧急情况委员会会议，讨论空军基地附近人员被捕事件。
3: 伊朗驻英国大使馆28号发表声明，坚决否认伊朗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疑似爆炸物袭击企图有关，并谴责英国部分人士和媒体有关伊朗涉案的猜测。伊朗驻英使馆表示，将5名被捕嫌疑人与伊朗联系起来的说法毫无根据且带有恶意，伊朗有权在必要时采取适当法律措施以维护伊朗及其民众的权益。
1: 德国联邦统计局28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德国27%的从业人员有移民背景，在一些行业这个比例超过了50%。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按德国联邦统计局的定义，有移民背景的人是指其本人或父母于1950年后来到德国。数据显示，在特定行业，有移民背景的群体所占比例超过行业劳动力的一半，例如在烹饪业占56%，在食品加工、地板铺设、脚手架搭设和肉类加工从业者中分别占55%、54%、51%和51%。对一些技术熟练、人员短缺的行业而言，有移民背景的劳动力所占比例也显著高于全行业平均水平。比如专业司机、酒店服务、护理和老年人看护行业，有移民背景的从业者占比分别为41%、40%和33%。在劳动力短缺的行业中，有移民背景的群体所占比例最低的是应急服务行业，仅为7%。德新社说，这些数据显示，移民对德国许多行业而言至关重要。
3: 日本东京都中心地区28号继续出现降雨，截至当天已经连续降雨33天。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据日本气象厅数据，东京都中心地区自8月27号以来连续出现降雨，截至28号已经持续33天，追平了2019年6月27号至7月29号的连续降雨天数记录。日本媒体报道，截至27号，东京都中心地区9月降水量总计达到621.5毫米，为有观测记录以来第二高。受秋季降雨封面和第26号台风舒利基影响，预计今后数天东京都仍有雨，有望打破持续降雨天数记录，且同时可能打破9月降水量记录。

0: 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0: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2: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1: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3: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1: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4: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1: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5: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6: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7: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0: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8: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9: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0: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1: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2: 这里的住宿货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0: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7: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0: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3: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4: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5: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6: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7: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 世界。环球资讯，
18: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早上好，李雪。
19: 强丽你好。
18: 请先来介绍一下这次冷空气的影响吧，今后几天哪些地方会经历明显的降温呢？
19: 好的，我们说一下，这次虽然是一次较强的冷空气的影响，但是上呢，在入秋以来呢，可以说它是最强的一次冷空气的影响了。那这个冷空气呢，一直到10月初啊，像江南以及以北的这个大部地区的气温都将会刷出立秋以来的一个新低。那今天的冷空气将会率先影响的就是内蒙古的大部以及东北地区啊，在东北地区的西部一带呢，都会有这个降温，多地的降温幅度会达到4到10度。那明天呢，北方的大部地区都将会是明显的一个下降的趋势啊，降温幅度普遍也都会达到4到10度的。那么到了10月初的2天时间里，也就是假期。

0: 今天的这个头两天啊，那么降温范围将会进一步的向南转移，主要影响的区域就是黄淮及以南的地区了。那么我们从最高气温来看呢，像9月30号到10月1号的这两天啊，就是明后两天的时间里呢，那北方多地的气温都会刷出新低，呼和浩特在30号哈尔滨长春在10月1号这个最高气温都将会是降到不足15度啊，那北京天津济南呢在30号也就是明天啊这个最高气温呢将会降到只有20度出头的样子，而在江南等地呢，本轮的这个最高气温的一个低点将会主要出现在10月2号前后，像合肥武汉的最高气温将会降到不足20度，南京杭州长沙南昌的最高气温呢也将会降到只有20度出头的样子哈，江南华南的暑热也会明显的得到一个缓解。但是在冷空气到来之前呢，今明两天时间里呢，江南南部华南一带呢还是有这个范围比较大的一个高温天气出现呢，像是南昌啊南宁 还有海口呢，明天也都是有这个高温天气的。福州、广州的高温天气还将会持续两天的时间。之后呢，受到降水和冷空气的影响，那么明天开始呢，这个高温开始缩减啊。但是10月2号呢，南昌的最高气温将会降到只有23度啊。这个降温幅度是很大，而且是速度很快啊。过程降温幅度将会超过10度，所以呢，大家要多关注今后几天一个气温的变化，尤其远途旅行的朋友们一定要看着这个最低气温来带衣服啊，可以洋葱式穿。
1: 这样可以适时的调整一下衣服的这个薄厚、潮雨。那今后几天降雨的区域会有变化吗？对于出行来说，哪些地方的雨要更关注呢？
0: 那我们说一下这个比较频繁的降雨和，像来讲，有一些强的这个降雨嘛，像是在今明两天时间里呢，华西地区呢到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就是这个降雨仍然比较频繁的一个地方了。那么像杭州未来的三天呢，都会是以这个小到中雨的天气为主，之后呢，随着冷空气向南扩展啊，像江南、华南这一带的降水就会开始增多了。那么像贵阳、长沙、福州呢，降水都会是一个加强的一个态势，可能会出现一个中雨的量级。另外呢，在今明两天时间里呢，东北地区也将会仔细向往中的出现一些小到中雨局地，也会出现大雨啊，像哈尔滨、长春、沈阳今天都将会有降雨出现。那么有关于降水方面的一个信息呢，我们先给大家分享到这儿。潮雨，
1: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
2: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3: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 美国总统称，美国官员已经同美伊间的调解方进行对话。伊朗媒体称，伊朗外长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 专家认为，美伊间接接触尝试重建沟通机制有望缓和对立，但美伊分歧与共识并存，外交突破道阻且长。
1: 联合国安理会举行公开会审议巴勒斯坦局势，中方代表表示，推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努力不能止步。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秘密访问阿联酋，专家认为此访与地区局势和以色列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有关。
1: 接着来，您将收听到俄罗斯称将回应乌克兰在俄国家杜马选举期间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国家科学院大楼遭袭，
2: 欧盟未能就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爱国者导弹达成一致。媒体报道称，欧盟考虑为乌克兰等4国制定入盟路线图。
1: 日本防卫省将推出新采购制度，以吸纳尖端技术。 专家认为，日本政府此举暗藏多重图谋，对内将加剧资源错配与国民负担，对外将把东亚安全局势推向更危险边缘。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收获13金，中国男女百米接力双双夺金，跳远铁饼项目问鼎冠军。
2: 来关注俄乌冲突。 28号，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鉴于乌克兰方面在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期间发动袭击，俄方将考虑作出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当天包括基辅在内的乌克兰多地遭到俄方袭击，俄罗斯必须为相关行动承担责任。 相关内容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3: 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周曾指出，俄方原本计划在国家杜马选举后重启与乌克兰的谈判，但鉴于乌方在选举期间大规模袭击莫斯科地区和投票站，俄方将考虑如何回应。他指出，乌方正为近几个月的行为付出代价，俄方必须保障国家利益，必须做到让任何人都不敢宣称在40天内对俄罗斯实施毁灭性打击。日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在纽约举行会晤，佩斯科夫就此表示，俄罗斯外交部已经通报称，俄方在会晤中没有听到新内容，但在俄德双边关系趋于冰点的情况下，会晤本身是积极的，对话总比没有对话好。按照俄方通报，两国外长的会晤持续了20多分钟，主要讨论了双边关系和乌克兰问题。乌克兰方面，乌总统泽连斯基28号表示，俄罗斯军队当天凌晨持续袭击乌克兰多个地区，造成多人伤亡和基础设施受损。在首都基辅，俄罗斯利用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大楼，截至当天下午造成1人死亡6人受伤。当天早些时候，俄方对基辅州的袭击导致2人死亡，其中1人为阿塞拜疆公民。此外，敖德萨州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船只遭到袭击，日托米尔州一家工厂受损，苏梅州、罗夫诺州、哈尔科夫州和敖德萨州的住宅楼遭到袭击，文尼察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赫梅利尼茨基州和扎波罗热州的关键基础设施遭到袭击。泽连斯基呼吁国际社会提供具体支持，包括防空装备、能源支持，以及帮助弥补乌克兰预算赤字。他强调，俄罗斯必须为相关行为承担责任，并付出代价，乌方会对此作出回应。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签署总统令，将俄罗斯武装部队核定编制总人数定为244万余人。此外，俄方延长天然气卢布结算令至2027年4月1号。继续来听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3: 根据该总统令，俄武装力量的核定编制为244万余人，其中包括155万余现役军人。今年7月，普京曾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至242万余人。而在今年6月，普京签署的总统令规定，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为239万余人，其中现役军人151万人。此外，普京当天还签署总统令，将天然气贸易卢布结算令的执行期限从原定的2026年10月1号延长至2027年4月1号。卢布结算令规定，外国买方需将卢布存入俄罗斯供应商在俄银行账户，才能完成付款。
2: 战况方面，俄军继续打击乌方的无人机生产车间、人员驻扎地点等，乌方则远程打击俄方国防企业和能源设施。相关内容再来听王德禄的报道。
3: 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战报，过去1天内，俄军在苏梅和顿涅茨克地区控制了2座居民点，在顿涅茨克地区的多布罗波利耶市控制70栋建筑。俄军还打击了151处区域，目标包括无人机及零部件生产车间和储存场地、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地点。俄防空系统击落10枚制导航空炸弹和442架固定翼无人机。当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正持续利用远程打击能力回应俄方袭击。乌军28号打击了俄罗斯图拉州和沃罗涅日州的2家国防工业企业，以及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石油设施，还打击了俄罗斯卡卢加州和奥廖尔州的相关目标。这些目标被俄方用于对乌克兰实施无人机袭击。在布良斯克州，乌方直接对俄部队实施打击，还打击了俄方在黑海水域的目标。
1: 28号，欧盟防长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会议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达成协议。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会后表示，欧盟需要为红海护航行动增派更多力量，以加强海上安全。来听总台记者宋亮的报道。
4: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会后表示，成员国尚未就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做出任何新的决定。他表示，正在讨论的一个方案是，成员国和欧盟伙伴暂时从各自的库存中借给乌克兰导弹，并在之后进行替换。他表示，更换这些武器的费用可以由欧盟向乌克兰提供的900亿欧元援助贷款支付。卡拉斯称，欧盟迄今已批准了该贷款项下价值283亿欧元的采购计划，其中也包括未来将在美国生产的爱国者导弹。此外，在本次防长会上，部分成员国呼吁 提前拨付欧盟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贷款中，原计划于2027年拨付的部分，以应对乌克兰当前面临的资金缺口。欧盟四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持。俄方此前表示，欧洲国家如果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当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当天，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和黑海都是重要的海上通道，欧盟需要为红海护航行动增派更多力量，以加强海上安全。
2: 据政治报欧洲版网站日前报道，欧盟正在考虑为黑山、乌克兰、摩尔多瓦和阿尔巴尼亚制定专门的入盟路线图，以加快其入盟进程。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据两名参与相关方案制定的欧盟委员会高级官员透露，路线图将为四国列出明确的改革重点、时间节点，并为完成入盟谈判中的关键阶段设定大致日期。报道称，这将是欧盟首次考虑向这些被视为最接近加入欧盟的候选国提供更加明确的入盟路径。只要继续完成必要改革，这些国家将获得有关最终完成谈判的更明确预期。路线图还将规定每一组改革及所谓谈判集群大致何时完成，同时明确现有成员国的义务。入盟进程的推进需获得成员国的许可。不过，报道指出，四国入盟进程仍然面临挑战，一些欧盟成员国对于接纳新成员仍然相当谨慎。另外，欧盟正在同步改革入盟前政策，该政策草案显示，欧盟扩员在地缘政治层面依旧是当务之急，但入盟本身需要时间，候选国必须完成一套严格的以实际评估结果为标准的流程，并进行影响深远且持久的改革。欧盟领导人将在10月15号至16号举行的峰会上讨论扩员和内部改革事宜。黑山于2008年正式向欧盟提交入盟申请，2012年启动入盟谈判。阿尔巴尼亚2009年提交入盟申请，2022年启动入盟谈判。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先后递交入盟申请。今年6月，欧盟理事会表示，已分别与乌克兰及摩尔多瓦就加入欧盟谈判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此前，以匈牙利为代表的部分欧盟成员国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5月初就职的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表示，匈牙利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不过，乌克兰的入盟之路仍将面临国内相关改革进程、地区安全局势等不确定因素。
1: 日本防卫省近日表示，为吸收和运用尖端技术，将推出一套新采购制度。根据该制度，可同时与多家企业签约，分阶段筛选合作方。项目公开征集将从10月2号启动。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日本防卫省称，新采购制度会在研发阶段和实证测试阶段向企业预付必要经费，因此有望降低资金紧张的初创企业参与门槛，并有助其成长。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声称，这一新制度推出的背景是日本周边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当前从事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研发的初创企业，参与防卫领域的进展还不够充分。他说，希望积极运用初创企业的力量，推动防卫力量强化。此次公开征集的项目包括面向陆上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尽可能使用国产零部件，可低成本大规模生产的攻击型小型无人机及相关设备；面向航空自卫队，可节省人手的补给仓库管理系统以及降低飞机噪音的装置。此前，日本共同社23号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将成为强化防卫力量的核心。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更是提出要购买超过50000台无人装备。
2: 日本防卫省拉拢科创企业背后有哪些图谋？日本计划修改安保三文件，吸纳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用于防卫，又会对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害？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6: 这次日本防卫省拉拢科创企业做法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企图。那么第一点呢，日本现在安全政策呢，不仅追求能战，更在处心积虑谋求打持久战。长期以来呢，日本军事力量一方面受制于这个少子老龄化带来的

0: 人力缺失。那另一方面是军工产业本身，那么受这个像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这个传统防务巨头啊的影响，他们研发周期长、产能低、成本高，那根本无法承受这个高烈度的大规模消耗战。所以呢，日本政府希望呢引入年轻有活力的科研初创企业加入到军工体系来呢，那企图用民间初创企业的这个敏捷产能呢，快速形成低成本、可耗损的非对称打击力量。那么第二点呢，从更宏观角度来讲，日本政府这种做法呢，也是要在社会层面呢潜移默化的影响普通民众，让右翼呢借机拉拢像科技界呀、资本界呀，形成利益同盟，最终让整个日本社会呢对这个新型军国主义啊走向脱敏。那么战后日本社会呢常年是坚守这个和平宪法底线，那么很多企业呢对军工复合体呢保持了高度戒心，而现在呢防卫省呢以扶持创新呢发展经济为幌子呢啊用商业红利那么鼓励民间加入，包括一些青年工程师啊和高校科研人员自愿涉军，那把军备扩张呢就包装成合情合理的高科技产业政策。那么原本像这些不可触碰的军国主义禁忌呢，在全社会面前就会被逐渐的稀释消解，从而暗中实现呢这个社会层面的战争动员。从危害影响看呢，一方面这一做法显著会降低冲突触发的门槛，容易导致这个误判风险。那么采用人工智能的无人设备呢，在具体的实践当中呢已经暴露出严重缺陷。那么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在这个科研立国幌子下加速推进新兴军国主义呢，那么他企图通过绑架民间产业来给这个打气助威，那么整军精武呢也注定是一条歧路。那对内呢只会加剧资源错配与国民负担，那对外呢则进一步恶化与邻国的战略互信，把东亚安全局势呢推向更危险的边缘，到头来反而只会让自己的安全和生存环境更加恶化。
1: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8号在罗马发布2026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报告指出，全球森林和土地退化仍然严重。如果不采取恢复行动，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最高可达6.3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2万亿元。与此同时，森林和景观恢复正在成为兼顾粮食安全、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投资。来听总台记者李耀阳的报道。
3: 粮农组织报告2026年世界森林状况显示，全球森林面积约41.4亿公顷和4140万平方公里，占全球陆地面积约32%，储存约7140亿吨碳，并为全球近1/3人口提供粮食安全和生计保障。但1990年至2025年间，全球因毁林损失约4.89亿公顷森林。目前还有超过4.6亿公顷森林处于退化状态，全球退化土地总面积达15.6亿公顷。报告说，由于未能修复退化的生态系统，全球经济因此遭受的年度损失在8780亿美元至6.3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9万亿元至42万亿元之间。相比之下，修复超过10亿公顷退化土地，每年可带来约1.8万亿美元。约合12万亿元人民币的收益。这些收益体现在生物多样性改善、水资源调节和土壤健康等方面。此外，在森林和景观修复方面，每投入1美元可能获得最高30美元的回报。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在报告中说，森林和景观修复不仅是环境优先事项，也是增强农业与食物系统韧性及促进农村发展的战略性投资。根据报告，目前全球共91个国家和地区已经承诺恢复超过1.9亿公顷森林。报告选取全球18个森林和景观恢复案例进行分析，其中包括中国三北工程、非洲绿色长城等大型生态恢复项目。
1: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20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4: 昨天第20届亚运会继续展开争夺，中国队当天又有13金入账。截至目前，中国代表团共

0: 我132斤53银45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
1: 当天，中国乒乓球队再夺男单、女双两枚金牌。举重赛场，两个男子级别共四项世界纪录被改写。田径赛场结束多场决赛的争夺，中国选手在接力、跳远、铁饼项目上收获金牌。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评论员陈晓晓的介绍。
2: 28日晚间，两场4×100米接力的比赛将本届亚运会田径比赛的氛围彻底点燃。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中国队派出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出战，最终中国队以38秒17获得冠军。发令枪响，中国队在第五道出战，第一棒的陈锦峰起跑不错，来到第二棒，曾克里依然处于领先位置。随后第三棒王胜杰交棒，最后一棒的谢震业稳稳守住优势，最终以38秒17获得冠军。赛后，谢震业对记者介绍，作为老将，他是临时接到任务出战晚上的比赛。
3: 我今天真的觉得特别高兴，然后也特别不容易，因为我参加了3届亚运会了。中间雅加达因为伤病错过了，但是这3届来，每次我参加的接力，我都很荣幸帮祖国赢得了手下的这枚金牌。我觉得，真的很圆满。3届亚运会3届的接力男子金牌，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十分不容易。
2: 女子4×100米接力决赛，中国队派出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云杰出战，最终中国队以42秒96的绝对优势夺得冠军。发令枪响，中国队在第五道出战，第一棒梁晓静保持前三的位置，第二棒刘国仪实现了反超，巩固了头名位置，第三棒刘霞君持续扩大领先优势，最后一棒的陈洁瑜远远甩开对手，毫无悬念获得冠军。赛后最后一棒发挥出色的陈云杰说，必须拼出去。
4: 我觉得还是感谢队友在前三棒给我拉出来的一个距离吧，然后前面他们三棒也做得特别好嘛，我觉得还是就是尽全力去跑好每一圈吧。
2: 近年来，中国田径队一直推行以接力带动短跑的战略，打磨战术，磨合交接棒。对于运动员们来说，接力比赛的表现甚至比个人比赛的成绩更重要。男子跳远比赛中，中国选手石宇豪在第二跳跳出了8米17的个人赛季最好成绩，夺得金牌。从19岁受伤到现在，他为了和伤病做斗争，改了技术，甚至兼项过短跑。这枚金牌是他和伤病做斗争最好的奖励。赛后，石宇豪揭秘自己早就做好了雨战的准备。
5: 今天在比赛之前，我翻了一下天气预报，我看今天肯定是100%会下雨，带着一些就是不安然后来参加的比赛。前面几条我把握住了，就是那会儿雨还没有下起来，然后我把握住了这一次比赛以后，然后我就觉得应该是问题不会太大。
2: 女子铁饼决赛落下帷幕，中国选手冯斌以63米83的成绩夺得金牌，实现了亚运会该项目2连冠。队友姜志超投出62米25的赛季最好成绩，摘得银牌，中国队一举包揽冠亚军，不仅延续了该项目上的集团优势，也为中国田径队在投掷项目上再添信心。冯斌对自己的成绩并不满意，他表示，虽然夺得了亚运会金牌，但他还会继续苦练，为夺得大满贯而努力。
6: 发挥不是很好，因为赛前我可能是想着是65、66，在雨天没有做到一个非常好的去调节自己吧，在雨天没有发挥好，以后继续能继续努力，继续往上再提高一下，就差一个奥运会金牌了，我就大满贯了。对，我现在可能就差一个奥运会的金牌，所以可能也是想去往这个大满贯这个地方去使使劲嘛，因为我觉得我也是有可能去实现这个梦想。
0: 第29届亚运会29号将会决出34枚金牌。中国女足在半决赛中迎战朝鲜队，田径、羽毛球、举重比赛均将收官。国羽在3个双打项目上冲击金牌，两位举重奥运冠军李雯雯、刘焕华将出战。
1: 北京时间7:55，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和朝玉，代表节目监制侯晨，主编黄彪，技术支持晶晶，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主播新宇和小小将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9: The world in a minute。
1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Smart Glasses Glasses 眼镜 Smart Glasses 则是智能眼镜考虑到隐私和安全等因素澳大利亚拟禁止在联邦政府工作场所使用配备摄像头的智能眼镜澳大利亚公共服务部表示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可能会引发隐私和安全担忧特别是它们能够记录和捕获信息因而需要为公务员提供明确和一贯的指导公共服务部要求公共委员会就在联邦政府工作场所使用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提出规范建议包括是否应全面禁止以及哪些情形可能是必要例外此外澳大利亚政府还将召集包括澳大利亚金融 IT 和电信等大型企业举行圆桌会议围绕工作场所人工智能的使用规范进行磋商
11: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2: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1: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3: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4: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5: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1: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6: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7: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16: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8: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6: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9: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6: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20: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6: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1: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22: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3: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5: 你喜欢吗
1: 环球资讯广播
7: 用声音，
9: 用声音，
7: 用声音，记录世界。
9: Sounds of the day。
1: 现在是北京时间